0: 如果大家有時間咧，都可以趁屋企人仲喺度嘅時候行得走得啦，多啲帶佢哋去睇下呢個世界，帶佢哋去旅行啦。
1: 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针对美国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对美国开展工业规模征留，中国商务部在官网以回答记者提问形式作出回应，形容美方的指控于事无凭、于法无据，将征留这个业内正常的技术和商业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并在实践中搞双重标准，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行科技霸权、搞算力垄断、打压竞争的又一名证，中方坚决反对。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征留是人工智能领域各个模型间互相学习的通行做法，本质是中性技术手段，包括美企在内的全球模型企业都用紧。中美作为大国，应该以积极负责态度处理人工智能领域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强调如果美方以打击征留为名实施压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行动，中方必将坚决采取措施予以反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成立只有大约8个月的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决定解散。中道今年1月成立，成员主要是退出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的众议员，原本计划联手出战大选，但在2月的众议院选举中惨败，最终整合在野势力的计划未能够实现。中道昨日在国会召开临时常任干事会，决定逐步解体，会保留一个众议员推进相关程序。立民党系和公明党系议员将会分别退党，立民系计划组织新政党，公明系就打算重回留有参议员的公明党，但是双方仍然会在众议院组建党团，维持合作关系。翻嚟本港，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昨日起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时话，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同埋谅解备忘录嘅互换。他说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5点，跌37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1.49美元，卖出4,392.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9，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

0: 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冬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窝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马窝对出。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荃湾路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揸车朋友留意了，就是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落回荃青交汇处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的坏车就拖走了，公主道去沙田近住培正道桥底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现在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对出。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接近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暂时狮子山隧道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 未有车龙的，因为由于受大埔公路的交通意外影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着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着创知中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着富泰村。前少少一段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深井东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浪翠园三期。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着彩园路一段繁忙，龙尾在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去到高尔夫愉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节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Sip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分啊，晨光大线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Dicky 早晨啊！
2: 喂，早晨，
1: 好，
2: 各位
1: 陈哥
2: 听众大家好啊。
1: 系咁啊，立即睇下咧，隔晚美股咧争跌，咁啊几大指数都跌啦，啲油又夹上去啦，咁啊大家就有啲惊嗰个加息嘅阴霾啦。不过火红火热就又有新手机推出啦，部接机去到20,000+啦，哇，好多 issue 啊，好多题目咧同 Dicky 去倾去讲，或者咧等你去分析啊。咁啊，逐啲逐啲交晒俾你讲咯，好唔好啊？唔该晒。
2: 哇，都唔知講邊樣先好啊！哦，嗱，你又講到個美股，又講到咧呢一個即係話債息，又講到油價，仲有咧呢一個新手機，新手機亦都唔係淨係得蘋果一個有啊！之前就話小米同華為，哇，真係咧近期咧我哋金融市場焦點咧，的而且確就係好多啊嚇，逐樣嚟啦。咁當然啦，就講到蘋果，咁啊9月9日呢一個發佈會，咁當然亦都係即係市場好關心嘅一個焦點啦。咁話曬點講都好啦，即係大家都會期待就係話蘋果最終咧都會推出呢一部接機，咁同埋咧亦都係新 CEO 啊 John Chalmers 咧嚇，又都第一次咧就係化身成為呢一個嘅品牌產品嘅呢一個介紹兼代言人嚇，即係佢就出嚟講啦。咁我諗幾大嘅焦點咧，就係過去嘅呢兩三日，咁其實接二連三都係有好多啲手機品牌嘅發布會嘅，有華為、小米就同一日啦，兩日前啦，跟住就到咧9月9日就係蘋果啦。咁當然我哋香港今日10日啦，咁亦都已經睇曬所有發布會嘅內容資訊，睇埋片啦，亦都咧睇埋啲即係測評啦，因為話曬咧對於一啲即係最新嘅潮流換物，尤其是手機咧，我都好關心。嗱，究竟係兩接好啊，定係三接好啊，定係其實唔接好咧？嗱，即係好視乎大家觀點與角度啦。即係我哋做金融嗰行咧，就有陣時真係好怕咧，即係接埋嘅手機嘅，因為即係咧唔係幾好意頭。咁但係咧，我哋撇除呢啲迷信嘅講法咧，咁啊的而且確又係嘅噃。喂，接一接。真係攤得開佢，哇！咁又即刻咧個畫面係大啲，咁仲有啦，即係唔係歐美啦，即係我呢啲年紀開始，即將咧亦都開始慢慢會有一個即係老化嘅問題咧，咁又成日要做節目啦，咁所以啊要睇住啲資訊啦，咁啊啲字大隻少少，畫面屏幕大啲咧，咁其實當然都係正面嘅，咁但我諗嗱幾個關鍵點咧，就係話睇完呢幾日即係接二連三啊，頭先都講到三大嘅一啲品牌。新嘅接機有兩接嘅，有三接嘅咁樣。咁我諗其實個關鍵點就係唔係話接得越多越好嘅，咁亦都唔代表接係一定好好唔接嘅。咁但係對於蘋果嚟講咧，我就留意到一個幾明顯嘅情況啦。其實即係過去 iPhone 面世20年到現在都係，佢哋唔急於係第一個推出一新嘅一啲嘅潮流換物，又或者新啲技術嘅。譬如話好多年前嚇，即係我講嗰、那個即係由呢一個指紋識別到到人面識別，咁到接機，咁佢永遠啊所有呢啲新嘅技術咧，第一次推出咧，肯定唔係佢哋。甚至乎佢哋会好迟先做呢样嘢，咁当然其实有几个概念嘅。第一就系话，如果喺个市场度真系做到成熟咗啦，知道有需求啦，同埋咧亦都即系产品系更完善啦，咁你先至出咧，咁好可能咧你就可以唔需要去抢头啖汤，但系可以食住市场开始对于呢个产品有需求嘅时间咧，就食住个势就抢埋人哋个市场份额翻嚟。呢个系即系苹果向来都即系做得。好亦都做得到嘅呢件事，咁同埋亦都關鍵嘅就係話，即係究竟呢一個新嘅產品會唔會係搶去咗或者係佔去咗即係市民大眾用手機個絕大嘅份額咧？咁我個人嚟講，我就相信唔會，因為如果會啊，就個個都接緊機啦，係咪先？即係之前亦都好多嘅品牌，韓國嘅啊、內地嘅都已經推出咗唔少款式，亦都有啲推陳出新添啦。咁當然啦，就呢個就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咧就喺即係公布發布會之前咧，通常股價就炒定先。咁啊發布會咁啊同市場預期冇咩落差都好，差唔多都好，大家睇到小米又好，大家睇到蘋果都好，都係有啲即係輕量嘅獲利回吐嘅。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幾客觀理性嘅狀況。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講到即係蘋果公司咧，值得要留意咧，就係話成個產業鏈啊，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講啦，即係蘋果嘅產業鏈咁有好多公司㗎嘛。 咁亦都不乏有部分嘅公司咧，幫佢哋做產品嘅咧，亦都係講緊係一啲就係喺香港上市嘅公司，當然都係啲美國噶啦。咁當然時間關係咧，亦都唔想全部話題今日去晨光度，淨係講呢個即係智能手機，咁咧仲有美股其他話題。咁所以咧，即係收尾簡單兩句咧，就係話對於個別嘅公司嚟講，有辣有唔辣啦，有人歡喜有人愁嘅。因為咧，例如 modem 咁樣啦，即係手機 modem 啦，咁後來即係不嬲都係用呢個高通啦，即係 Qualcomm 啦。咁但係而家咧，好明顯啦，佢哋自己咧已經有個自發，即係自己研發嘅呢一個嘅即係 modem， 咁亦都已經係佢哋第二代啦，係 C2 啦。咁所以估計咧就係話即係 Qualcomm 嘅產品咧，可能有機會慢慢淡出。而家唔係即時唔幫襯佢，唔用佢嘅供應，但係咧可能咧嗰個嘅佔比咧，慢慢咧亦都會有機會減少。咁同埋咧，亦都講緊最關鍵就係個心臟啦，即係嗰個所謂嘅即係晶片。咁而家講緊已經係兩個納米，咁亦都係講緊台積電嘅一個好勁嘅技術，就係 A20。咁所以咧，即係你話即係而家講緊華為嘅鋪定率啊，係咪真係跌層好多之後係可以令到唔需要用嘅紫外光光刻機都可以做到同樣嘅技術呢？我覺得都係真係要一段幾長嘅時間先去追得到呢個技術嘅差距，因為你追緊嘅時間，但係人哋都可以繼續放飛，繼續再跑快啲。咁但係好啦，即係呢一個科技星期四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快速咧要講個美股，因為
1: 全方位啊。其實 Dicky， 你頭先講，即係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唔係淨係接收到啊，有部手機出如何如何接定係鏡頭定係芯片點點成成，其實講緊個產業鏈啫，亦都唔帶任何嘅宣傳喺當中啦。不過美股方面真係要交俾 Dicky 咧，詳細幫我哋睇下啦，唔該你。
2: 係啊，咁啊，講到咧個美國股市咧，放完個禮拜一嗰個勞動節假期之後咧，連續幾日咧都係腳底軟軟咁嗰只嘅，尋日咧亦都係繼續咧有一個下跌壓力啦。當然啦，即係喺過去嘅一兩日，咁我自己嘅個人嘅睇法都會覺得，無論美股又好啦，港股都好，都可能會繼續有啲回吐嘅壓力嘅。咁源自於咧其中一個幾關鍵，亦都係即係搞咗好耐都解決唔到嘅問題，就第一就係地緣政治局勢嘅風險啦。咁當然啦，即係美伊戰爭可以話用越演越烈嚟形容啦嚇，喺呢一秒鐘長話短説嘅話，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即係國際油價咧就持續就飛升啦。咁啊，報油咧遠上翻$100啦，唔好忘記嚇，打仗前咧即係50-60五啊零嘅咋嚇，咁跟住咧就最高去到120回翻啦90，再衝120，跟住回翻落60-70。而家又上翻$100，咁即係話而家呢一秒鐘咧，國際油價高企咧，其實都影響緊相當多嘅環節嘅，包括就係話而家全球各國好多央行都係磨拳擦掌啊，等咧加息嘅啦，問題係幾時嘅啫？咁啊，甚至乎即係講緊內地都好啦，即係經濟數據其實而家即係之前就話喂有通縮啊，而家冇啦，即係 PPI、CPI 都係通脹㗎啦，咁。但係那邊商就係話，當經濟啊，即係如果你話有啲即係話失速啊，要加大力度去即係刺激經濟啊，全球各國嘅央行而家都係即係無計可施嘅，因為客觀嘅事實就係通貨膨脹壓力都係與日俱增，咁加息亦都係問題時間嘅一個情況嚟嘅啫。咁當然啦，即係聯儲局啊，喐十究竟喐唔喐個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咧？我個人都係傾向相信咧，其實咧，加唔加都好，其實都係利淡個美股嘅。呢個都係我過去呢兩三日喺即係唔同嘅訪問啊，或者自己嘅啲直播啊，都係講緊呢個概念，就係話如果佢真係加，咁呢個就市場預期咗，但係會變成負面消息，因為市場冇完全心理準備。你淨係睇個期貨市場就知啦，因為大家而家真係5-5或者係4-6咁樣去估究竟加唔加息。好啦，但係最後唔加。點解唔會係利好呢？因為好簡單，就是、如果今次唔加，下次加緊㗎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會認為啦嚇，即係仲有一個禮拜都唔到，咁啊聯儲局下一次嘅議息會議結果就會公布。但係咧有別於過往三任嘅聯儲局主席，即係講緊由 Ben Bernanke、白南克到耶倫，到啱啱退休嘅鮑威爾。基本上咧都係善於管理市場預期，而而家嘅喐十咧就話俾你聽，你唔好諗住我會管理你嘅預期啊！你哋嘅預期你哋自己做嘅，我係唔會講一啲前瞻性嘅陳述。咁所以就係開會前咧，市場都係冇一致嘅共識。咁呢個咪就係導致到金融市場波動，甚至乎會有一定程度沽壓嘅理由咯。咁再

0: 唔好話忽視咗另外一點，就係話即係頭先都講睇通脹，咁跟住亦都講緊加息預期，咁亦都因為咧呢個兩個緣故咧，亦都令到咧就係債息甚至係長債債息咧就持續高企嚇。咁所以而家呢一秒鐘，即係無論係伊朗點樣去反擊，甚至乎即係對於一啲即係可能國家嘅一啲嘅即係話軍事嘅一啲襲擊嘅行徑啊，咁美國亦都加大力度就襲擊伊朗啊，咁總之咧就非常之複雜嘅地緣政治嘅局勢嘅變化，咁喺呢一秒鐘咧都係難以避免。咁所以無論你話喂，即係頭先你講有好多啲大型發佈會又好啊，又或者 Meta， 咦唔係喎，有個新嘅人工智能 AI agent 代理 Muse 喎，咁佢個股價都升喎。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就咁靠個別嘅科技股嘅一啲個別嘅消息咧，都唔足以撐起成個股市。畢竟國際油價布蘭特期油又再次升翻去$100樓上，呢個都係一個少少嘅心理警戒線嚟嘅。
1: 咁外围市况就咁样去分析啦，港股呢方面就相对平稳啦，但平稳呢唔係向上啊，平稳呢係叫做呢冇乜力量啊，特别係成交方面啦，亦都唔係好支持到啦。恒指琴日要跌啊，跌42点啦，成日嘅波幅入面呢应该都唔超过200几点啊，压上压落咁样啦。咁大家都睇嚟观望住外围市况或者投资气氛嘅变化啦。咁港股方面 25274， 咁25000点楼上守得住，但是往上去看又好像没什么力量，那今天有没有机会穿一穿，那交给 Dicky 帮我们分析港股方面的情况，麻烦你。
0: 究竟是向边边穿呢，这个才有个关键。我昨天在我自己的个人平台一些直播呢，我就讲说很大机会恒指是越杀牛精，那这个就是我近这两日的看法。那当然如果你说在现在这一秒钟呢，我们就这样讲这个恒生指数夜期呢，那其实已经跌穿了25000的啦，那就是说呢看来呢就要杀三两格呢一些看好的牛精。那我们讲的杀牛精意思呢，就是说跌到去強制收回區域，而這些產品就會被強制收回，基本上呢都很大機會泡湯的了，意思是這樣。我想過去這段時間呢，其實港股的波動性呢就越收越窄的，剛才說的重點就是成交金額呢也都越來越低迷，很明顯就是第一就沒有方向，但是第二呢其實是有沒有方向的情況之下呢都是相對地偏遠一些的，就是說又是應驗了傳統那句說法很老好，但真係啱嘅，就點樣十個牛皮咧，真係九個淡嘅，即係話你成交金額開始越嚟越疏落啦，跟住咧個指數波動性係越嚟越低啦，咁其實咧都係開始即係冇乜力，咁跟住咧就通常都會係向下或者係偏軟，甚至乎一個向下趨勢嘅機會嘅咁。咁我諗而家喺呢一秒鐘啦，即係大家都會睇到，即係當外圍咁，尤其是而家地緣政治嘅局勢、債息嘅變化、長債嘅知識高企，咁同埋亦都未來如果你話美國真係開始加翻快個加息嘅步伐嘅話，咁我哋香港嘅即係大選銀行第一次唔跟啫，加多兩次個 P 都要跟住喐㗎啦，係咪？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唔多唔少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影響喺度。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哋即係集中講，你話哇，即係整體嚟講即係內地由即係消費物價同生產物價啊，到近期經濟嘅表現啊，以至到國務院總理李強亦都即係講咗好幾樣，包括刺激消費啊，又或者係基建嘅一啲相關嘅一啲投資啊，咁其實咧都已經係即係叫做係即係有一啲正面嘅一個嘅即係信息嘅傳遞，即係話都係都好關心嘅，都係會通過呢啲嘅措施去希望咧可以即係挽住呢一個即係經濟增長嘅步伐，唔好等佢慢落嚟咁等咁樣。咁理論上咧，即係只能夠講係都唔係負面嘅。咁但係咧，就真係你話有冇一個好大嘅動力啊，可以真係令到個市場係有一個進一步上升咧？咁呢個真係唔係好見得到啦。咁跟住就都值得講嘅就係話，咁呢段時間咁其實當大家會睇到呢一個港股係冇乜方向嘅時間，今日都可能跟夜期會有機會考驗25000邊緣嘅時間咧。咁亦都咧以日前嚟講咧，北水都係咧有淨資金嘅流入嘅37億多嘅，咁而咧終於咧就見到佢上榜啦，就係只百度啦。咁亦都咧喺北水淨買入裏面嘅股份咧，百度就排第一嘅。尋日嚟講，跟住先至係中海油同阿里嘅。咁買得最多嘅咧，反而就係信達生物智普同石藥。咁我諗即係百度，可能大家都知啦，即係

0: 今個禮拜一開始咧，其實就已經成為咗即係港股通嘅呢個標的，因為佢哋兩地同步底上市啦。咁亦都因為咧五日十大咧就即日就唔知嘅。咁啊，但係咧如果睇嗰個累積持倉咧，咁就要 T 加二嘅，即係講緊我哋點樣通過睇所謂嘅北水嘅資金嘅流向啦。咁所以咧就真係佢入咗去即係榜首啊！今次嚟講啊，咁都反映得到，其實咧即係剛剛入去港股通嘅呢啲大型嘅新股咧，都係受到北水嘅青睞，咁所以有望啦嚇，即係以百度嚟講咧，都除咗可以話披翼泰來之外咧嚇，亦都相信個股價有機會都進入佳境嘅。咁而即係調翻轉頭講，港股雖然咧即係呢段時間都係即係表現就無甚了了啦，今日仲可能跟住外圍，甚至夜期可能會低開啦，所謂殺下牛證啊咁樣啦。咁但係咧，我諗即係總的來說咧，其實你話有冇個好大嘅回落嘅風險同下跌嘅壓力咧，我又睇唔到。暫時我覺得就算殺到兩萬五都好啦，我諗再望低少少去到24,700啊，24,800啊，咁恆生指數嚟講咧，呢、這個水平咧亦都開始會有支持。咁但係我會覺得咧，即係畢竟頭先都講咗好多啲外圍嘅一啲不明朗因素，即係由地緣政治嘅局勢，由咧呢一個鬱十新時代嘅聯儲局完全冇透明度，完全咧令到市場係即係進退失據嘅狀態之下咧，咁其實咧呢啲嘅變化咧，我哋都要留意。同埋都值得要講多一句，就係話，即係嚟緊我哋要睇聯儲局，唔係淨係佢今次加唔加息咁簡單，係要理解一下，就係話成個遊戲規則同個秩序會唔會已經有一個好徹底嘅變化？即係話將來係咪仲有點陣圖啊？咁究竟個聯儲局主席會唔會點佢嗰點落去啊？定係佢會 skip 咗佢啊？定係甚至乎冇咗呢個圖啊？甚至乎開會嘅次數啊？呢一個即係我好睇重嘅The Summary of Economic Projections。即係呢個所謂經濟評估報告係每隔一次會期會公布㗎，咁哇呢啲咧即係全部都係有好多嘅變化，咁所以只能夠講咧，就中文有四個字嘅啫。就唔使二十分鐘嘅，四個字就拭目以待啦。
1: 咁但係頭先咧嗰二十分鐘亦都俾我哋好飽滿嘅一個咧晨光嘅財經早餐啦。咁多謝咧，幫我哋主理人啊，有咧我哋盈立證券啊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 頭先有提及個股分析，有冇持有咧？
0: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好多謝你啊，聽我哋再傾啊。
1: 好，一於咁講，聽日再傾，拜拜，
0: 拜拜。

0: 终点。
1: Jeffrey 魏俊生的作品已出之嘛，今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日间干燥啲嘅，最高气温去到32度啊，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呢 63%， 转个头返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今日星期较早时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咗一次好好嘅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

0: 早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有客运列车和水泥车相撞，造成一个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一列载有大约120个乘客的列车在东部卢布林开往西北部十切青途中，和一架驶入铁路道口的水泥车相撞，列车部分车厢出轨，事故造成大约20人受伤，部分伤势严重。波兰传媒报道，相关铁路道口设有灯光和声音信号，但是没有安装栏杆。回来本港，屋宇署就去年大埔宏福苑火灾所涉及大型楼宇维修工程，向工程顾问公司鸿毅、工程总承建商宏业和鸿毅的董事黄合贤、鸿毅聘用的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的两个董事侯华健和何建业提出合共259项检控。檢控包括涉嫌准許或者授權在進行建築工程的時候使用欠妥或者不符合建築物條例條文的物料，准許或者授權進行建築工程而檢驗或者工程進行方式導致有人受傷和財產損毀，沒有妥善監督修葺工程等。劳工处亦都就大埔宏福苑火灾导致五个工程承建商人员遇难，向承建商和工程顾问等人士合共提出25项检控，话征询律政司的意见之后，根据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向相关持责者就违反条例下的一般责任条文提出检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575点，跌567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92.24美元，卖出4,393.4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68，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2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荃湾路来回方向啦。落翻荃青交汇处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帝欣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着黄竹坑医院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西九龙公路近着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就比较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 荃青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一带咧仲系车多。咁另外南地交汇处去翻元朗。

0: 公路方向啦，上水落翻上水嘅支路系近住桃园，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嘅，一大车多啊！就系、是、南地交汇处啦，去翻元朗公路上水方向嘅支路啦，近住桃园唯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咧就车多噶。咁另外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咁头先青山公路嘅南地段啦，去新墟方向啊，近住南地交汇处一段咧，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洪水桥段，近住广田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费边个费先？

0: 活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由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他他他有我哋有快乐。
0: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3: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他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对我哋讲非常之重要，每个人都适用咧，就系关注我哋嘅精神健康啊！有冇拍档？
3: 平时点样？
2: 点啊？
3: 我一时时啊，段时间压力大咧，夜晚真系瞓唔到觉嘅，咁啊真系要用好多方法，听音乐啊，跟住热敷眼睛啊，跟住又浸脚啊，咁即系当嗰段时间咧压力过咗之后咧。咁你就瞓得翻，但系咧你要急速咁样帮自己睡眠到咧，都系重要啊！两位拍档，我想讲下呢、一个近排睇咗。

0: 新嘅研究咧，咁通常你瞓唔着啦，譬如三四点趌咗起身啦，跟住啊瞓唔翻，咁你就好想自己瞓翻啦。咁原来咧，即系有个新嘅心理研究报告咧，就系话咧，你越想自己瞓翻，越瞓唔到。好多听众都试过啦。咁你应该点做咧？就系、是、咧，做尽一切你觉得你想喺嗰刻做嘅嘢，譬如你真系着翻灯啦，着翻灯先啦吓。你中意玩手机就玩手机，煲剧就煲剧，煲到自己真系攰。你又瞓，原来咧人咧，即系个研究报告系咁样讲，人咧你好想瞓咧，你一定瞓唔到。当你咧做紧一啲唔想唔关瞓觉嘅嘢嘅时候咧，你可能就会想瞓翻啦。即系咁样，你要呃自己嘅大脑啊，意思系。
1: 我之前都有听睇过一个类似你呢个研究，就系话如果你越强迫自己瞓咧，反而系越难瞓，因为你个大脑咧会觉得有啲嘢会发生，佢会保持咗警惕心，
0: 系啊，
1: 所以就瞓唔到。
2: 佢仲喺度一个进行紧任务程式嘅一个运作噶嘛，所以佢好难瞓。
1: 系啊，反而话俾佢听，我今晚咧我唔瞓噶啦。如果你唔瞓嘅话，唔紧要啊，咁我做其他嘢，佢就警惕心会下降。
0: 佢下降咗，你呃咗佢。就有機會瞓到咯，但係點解咁樣講咧？即係我成日覺得咧，你瞓得到咧，你情緒就健康噶啦。即係好多朋友仔其實，喂，睡眠不足或者睡眠有問題或者有困擾，咁你咪開始情緒差咯。即係幾樣嘢其實扣得埋嘅，亦都有好緊密嘅關係。所以即係我都寄望啦，或者祝福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每晚都去一覺瞓天光，跟住朝頭早咧扭開收音機啊，聽住晨光第一線咁啊，最正啦嚇！我覺得呢、這個
1: 冇錯啊。咁我覺得如果系保持呢一个心理健康咧，都有五样嘅要诀，大家可以去睇下，审视翻自己啦。首先第一个，头先我都讲咗，就系睡眠啦。你瞓得好咧，第二日就会精神啲啦，都会影响你嘅心情嘅。第二个咧就系你有冇运动啦？呢个积极运动咧可以令到你咧产生多啲嘅多巴胺。
2: 你都好多啊，你羽毛球 friend 嚟噶嘛？你系
1: 你都系啊，你有跑山啊，好劲啊！我都系啦，有跑步啦，
0: 玩下
1: 打乒乓球啊，
0: 出身汗系紧要啲嘅。有阵时你觉得出完
2: 去湿啊？
0: 系啦，去湿啦，跟住即系另外就真系好似个身心灵愉悦啲咯，系嘛？
1: 有效降低焦虑啊，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
0: 知道。
1: 好啦，第三个咧就系冥想啦，唔知道你哋有冇冥想嘅习惯？系我之前都试过嘅，我发现系我嘅系唔 work 嘅，因为我会突然间谂好多嘢。
2: 喂，系啊，其实我都系冥想咧，好容易系令到你亂諗嘢嘅時間嚟嘅，所以尋日咧，我哋嗰、那個係咪尋日定前日個命題咧？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即係
0: 聲音療愈，
2: 係啊，聲音療聲音冥想啊。其實呢個我覺得真係 OK 嘅，就係因為啱我哋呢啲咧，一話要冥想啊，呢個時間咧括住咗呢個時間就叫冥想，我哋就偏於係冥想唔到，所以我哋應該係要揾一個可以俾我哋放鬆嘅空間同埋位置時間，咁樣我哋就會容易啲冥想。
1: 冇錯，我覺得如果我哋呢啲坐唔低嘅朋友仔咧，可能放空会好啲咯，揾个可能海滩啊，
2: 泡豆咯，
1: 系啦，或者公园仔听下啲雀仔叫啊，听下啲流水声，翻下牛豆，其实都应对我哋讲系冥想。咁仲有一个方法嘅就系呼吸。深呼吸都系可以放松，
2: 系咪有啲咩四四二三四七啦，五六九嗰啲？
1: 系，又或者你就纯粹系深呼深吸，专注翻自己嘅呼吸度，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好好嘅放松嘅方法，系啦。咁另外咧，如果真系好想冥想嘅话，我觉得仲有一个第三好好嘅方法就系正念，同自己讲一啲 positive 嘅句子，不断喺个脑度重复。譬如话，我今日觉得自己系好叻，我今日觉得自己早到起身系做得非常之好，今日会系一个完美嘅日子，你一路同自己讲咧，我觉得自己心情都好似好翻啲。
2: 系，因为你赞赏自己嘛，喺你惯咗嘅时候咧，呢、這个动作可能有啲朋友唔系成日惯常自己赞自己嘅时候，会觉得哇咁古怪嘅嘛。我真系见过有啲朋友咧，佢系会开声自己赞自己，哦都几叻咁样。咁开头咧会觉得奇怪嘅，你自己都可能觉得好奇怪嘅，唔系嘛？
1: 好似好自大咁，
2: 做咩无端端自己又赞自己啊咁样？但系当你赞咗一两次，你发觉嗰个心理咧就开始接受咗自己赞自己，而且你个脑袋系真系会接受咗呢个赞美，就肯定咗自己，
1: 又系呃咗自己嘅大脑。
0: 我会啊，即系我成日都咁噶，即系打波踢波啊，或者做一啲嘢嘅时候加油啊！我咁，即我自己同自己
1: 講，
0: 其實好多運動員都會
2: 做啦。思路咪就係咁樣咯。
0: 係啊，踢運動員啊，一定會咁樣做啦。即係譬如你跑山咁樣，你實會一個樽鏡。唉，算啦，不如唔好跑啦，不如早啲落翻去啦。
2: 如果我真系跑越野跑啲咧，其實我好多時跑到個位咧，都會繼續堅持。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咩咧？因為冇退路，
1: 行翻轉道可能仲耐啲添啊！
2: 行翻轉，即係你嗰刻你心諗，喂，去翻轉仲耐喎。 前面都是一個零鐘啫，你翻轉頭可能兩三個鐘喎，繼續啦。
0: 我細個。

0: 即係譬如你游出浮台咧，其實你望出去浮台好似好近啦，其實游出浮台有陣時有水阻咧，
1: 越嚟越大浪啦，
0: 係啊，水阻啦，你又會耐咯。跟住你喺度諗，啊，望翻去後邊，唉，算啦，游翻上岸再耐啲啊。你好似游翻浮台近啲，你就死命咁樣出咗浮台，跟住出咗浮台就曬太陽氣下，跟住啊，好得意嘅喎，喺浮台游翻去岸邊咧，即係游翻去沙灘，快好多喎。啲水咧会推下推下你翻去咧，你又唔使咁大力嘅，所以即系每样嘢坚持都有结果噶，咁样。
2: 好好、啊嗯，大家都有自己欣赏自己嘅地方啦，同埋、啊、有一样嘢都可以欣赏你隔篱嗰个啦，朋友仔啦，多啲赞佢啦。其实佢开心之余咧，你都好开心，因为你俾咗一啲嘅赞美嘅正面嘅思想佢，佢俾咗个回馈你，譬如俾个笑容你，你都会觉得嗯好窝心、啊。所以人多啲赞其他人都好事嘅，譬如小白金好靓仔啊，
1: 你都靓嘅
0: 啦，最靓最靓得啦，停止啦，停止啦。好啦，不如播歌啦，
1: 你就系最靓女，系咪因为呢间房得佢一个女仔
0: 最靓？Anytime 啊，
2: 我接受噶。
0: 好啦。

0: 上集同大家分享过番薯是由美洲偷渡过来中国的，成为了我们日常的食材。今日再讲深入啲，你平时食嗰嚿杯番薯究竟系乜嘢颜色，系乜嘢品种呢？原来番薯啦，唔单止颜色唔同，连营养、煮法同埋种类啦，都有佢嘅学问噶。想知更多番薯嘅小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今日又是讲番薯啦，首先问下两位先，你哋平时食开乜嘢类型嘅番薯呢？
1: 又冇食开，老实讲，即系有时煮到埋嚟，或者即系出去食嘢嘅时候，即系有啲健康餐有一两嚿切咗一粒粒嘅番薯咧、就会食黄色咯。如果最多食系食黄色，
0: 色
1: 小白咧，你系食咩颜色？
2: 番薯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譬如你食西餐嘅嗰阵时候，就成个番薯一齐焗啦。咁有啲番薯咧，其实都好叻嘅，整到咧连埋嗰个皮咧。都 OK 好食㗎喎，咁我哋成日都話喂唔想食，因為佢高纖啦，高纖即係代表咩？高纖即係代表佢硬啦，咁有啲人就唔鍾意，但有啲我覺得都整得幾好食嘅。咁你話由細食到大，最主要梗係有啲好大個，有陣時可能喺街邊見到嗰啲啦，咁有陣時真係見到嘅時候都會覺得哇都好食喎。咁嗰啲人成日有個迷思，到底有冇落到糖咧？因為佢真係啲糖咧就爆汁，
1: 係啊，
2: 爆埋出嚟，
1: 好似有啲糖漿咁樣，幾勁啊！
2: 係啊，以前細個咧就食得多啲嘅時候，真係可以一個人咧就食可能兩個大嘅番薯，而家其實咧食半個咧都已經覺得哇都幾飽喎，咁啊同埋番薯又好甜啦，咁啊而家就覺得都好啱大家嗰個胃口。食完番薯我最中意就飲杯茶。我覺得都幾啱嘅，即係可以清一清嗰、那個甜爺爺嘅感覺，我覺得。
0: 哦，幾好喎、
2: 啊！係啊，我都中意食番薯。
0: 我都係啊，我每一日都食噶，朝頭早當早餐。係
2: 咪嗰啲幼啲？
0: 系细细嚿，系啦，嗰啲就唔系我哋平时街见到煨番薯咪好大嚿，
2: 系啊，
0: 嗰啲我食唔到，我一定要同人分。
2: 你嗰啲咧幼嗰啲咧容易啲焗啊，
0: 系啊，蒸嘅就我都系
2: 蒸啊，
0: 蒸完之后就搣咗啲皮佢就咁食。兩條道咯，
2: 健康
0: 喎、啊，係啊，我仲會加埋香芋貼，咁、加完香芋就加蛋。
2: 香芋你都中意食啊？
0: 係啊，早餐，因為我覺得佢一個圓形嘅澱粉質咧，都係唔錯嘅朝頭早嘅選擇。第二就係佢可以幫助我去廁所，呢、個好重要，呢、個係番薯其中一個嘅好處啦，就係、可以被叫腸道清道夫，
2: 啊、
0: 即係如果你可能去廁所要啲時間嘅話，咁啊可以試下食番薯、
2: 有氣體都好快就會出到嚟清埋你啲氣體嘅可以。
0: 反而食完之後，係咯，就係咁有氣體啦。嗱，今日冇食噶，所以就冇嘅。
2: 你食咗都唔好話俾我聽，我唔想有幻想。
0: 唔係，我要尊重你，話翻俾你聽。又或者要出去啦，我都唔講呢個，講笑嘅啫。啊，咁啊，今日就同大家講番薯。嗱，番薯咧就有分一係就鮮食型啦，一係就加工型啦。鮮食咧就其實唔同嘅方法都有嘅。頭先講蒸啦。焗啦、烚啦，都可以保持到佢嘅甜度啦、口感同埋香味。咁、加工嘅其实都有好多加工噶，譬如系薯条啦，
2: 系啊，番薯条，
0: 番薯条甜啲嘅，我都好中意食嘅。比起平时嗰啲薯仔薯条，我再中意食番薯薯条。
2: 好似咧，薯仔薯条咧，同番薯薯条比咧，番薯薯条好似个实心嘅程度会强啲、我觉得
0: 系
2: 啦。咁啊，甜度亦都高好多，就点嘅，所以亦都不一样，就唔系纯粹点茄汁咯。
0: 口味有少。少唔同咯，咁另外仲有薯粉啦、粉絲啦、冰烤番薯等等嘅薯粉，應該大家都成日食啦。如果食開米線就有薯粉，
2: 好飽喎、薯粉，你覺唔覺
0: 啊？
1: 薯粉嘅感覺咧，好油啊，因為佢令身啊嘛。你明唔明啊？整落去，尤其是你食好多即系重庆嗰啲捞薯粉咧，你都知道干捞咁样啦。咁佢其实咧落好多料头啦、酱啦，跟住又会落好多油啦。总之你食完一碗咧系饱饱滞滞咁样啊，所以我个感觉麻麻地咯，
0: 系、比较实啲嘅佢啲肉。咁、其实讲翻番薯，原来咧有好多种类噶。喺中国咧、最大番薯嘅种植地咧系广州，喺我哋嘅。隔篱啦，
2: 系
0: 原来有大概2500种嘅番薯嘅资源，即系有唔同嘅品种。
2: 吓咁多噶，原来
0: 系啊，真系。咁但系至今咧系拣咗45种，系通过咗国家鉴定嘅，真系有名嘅就45种到啦。
2: 嗰啲冇名嗰啲都应该系麻麻地好食噶啦。
0: 唔知咧，
2: 可能干柴柴咁，但系佢有番薯咁样。
0: 系啦，所以就入选唔到。
2: 系啊，
0: 入选嗰啲系好味，
2: 冇机会啊佢。
0: 冇错。咁唔同种类嘅番薯，其实我哋可以以颜色分。主要是

0: 三种嘅，头先讲咗黄色啦，仲有红色啦，
1: 紫
0: 色，其实仲有一种嘅系白色，白色我都有食过，但系就少啲见，系啦，白玉番薯
1: 咩味噶？呢个系，你记唔记得？
0: 我觉得佢有啲实在实啲，佢冇咁甜嘅白玉系，即系好粉得嚟，好坚实嘅嗰种
1: 粉。呢个我都有啲印象咯，粉粉地同埋咬落系。佢又未去到脆口嘅，但一咬落去咧，佢都幾完整，可以搣開佢。
0: 係啦，有少少薯仔咁嘅感覺，但係就再硬啲。咁我逐個講下啦。黃肉嘅番薯咧，佢就比較多常見啦，所以無論係蒸煮烤咧，甜品咧都會成日見嘅。譬如番薯糖水啦，就係用黃肉番薯啦。咁紅肉番薯咧，原來佢係有大量嘅 beta 胡蘿蔔素喺入面嘅，比起黃肉係多90倍。咁所以佢維生素 A 咧係含量超多，
1: 90倍啊！
0: 係啊，對眼。眼皮肤都系好红肉番薯啦，呢个
2: 系
0: 啦。紫肉番薯咧，佢就有一个嘅功能咧，就系花青素。花青素特别多，而佢嘅甜度咧比黄同埋红肉咧低少少，水分亦都低啲。咁所以啲人咧，厨师咧就会中意用佢嚟做甜品，譬如系炸呢一个嘅地瓜啦，我哋内地叫地瓜球啦，又或者整一啲煎饼啊、蛋糕等等。紫色的番薯就会成日见，
1: 系抗氧化又高啦，呢啲颜色
0: 冇错。咁所以有唔同的番薯都有佢嘅味道啦、种类啦。咁番薯其实都仲有一啲嘅好处，头先讲胡萝卜素咧就维生素 A 啦，亦都有护眼啦、花青素啦，甚至可以抗衰老添嘅。因为抗衰老花青素咧就系令到你细胞咧唔好老化得咁快，咁所以食多啲。
1: 特别紫色嗰只啊，头先你讲
0: 系啊，
1: 系啊，嗰啲更加高。
0: 冇错，咁啊唔同嘅颜色都有佢自己各自嘅功用啦，但小心唔好食太多，尤其系容易胀气嘅人啦，咁就好多气体会食
1: 你本身容唔容易胀气噶？其实你
0: 系啊，所以我食少啫，我食两次，有心。
2: 唔系啲粗粮系要食下嘅，即系我觉得呢啲叫粮食嘅传统粮食要食下嘅。咁啊，总之每样嘢都唔好食过量啦，系咪？

等啦，不过容祖儿嘅全新作品就系等等等等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同埋日间系干燥嘅，最高气温大概32度啊，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63%。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底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话，根据名单，船上一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获。

0: 因为伊朗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但在美国的经济压力之下将无法支撑太耐。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说，一旦战争结束，油价亦都会在选举之后立即回落。他同时承认外交谈判仍然是一种可能，但是并非首选方案。美伊战事最近进入第七个月，伊朗星期三说，在美方击沉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伊朗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十艘船只，又宣布扩大在海峡外的禁航区范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佩斯科夫表示，对于重启三方会谈，各方持有共同倡议和共同政治意愿，这一点已经得到确认，但是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俄罗斯将继续和美方保持联系，并继续开展和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俄罗斯塔斯社日前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说，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各方能够直接交流，无需要美方在俄乌之间传话。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420点，跌722点，港金报41,1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9.92美元，卖出4,410.99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西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啦，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新丰花园，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新丰花园。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南地交汇处通往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的支路，跟住桃园围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请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新田围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骏业街，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嘅维修室，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宝康公园。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加龙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0。

0: 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织，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2: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1: 林忆莲会嗌：
3: 我空虚，我寂寞，我梦。
1: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4: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1: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4: 更动听。
5: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6: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5: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6: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资 O2O。
1: 早晨啊，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一隔晚美股表现啦，油价持续向上啦，市场对通胀嘅忧虑升温，加上美国财政部咧回购长债规模咧，令到市场失望啊，咁啊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大跌啦，咁啊道指跌得多啲啊，跌405点，咁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68点啊，标指咧跌少啲嘅，跌37点啦，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215点啊，咁睇下今日啦。25,000点攻防战啊！关于恒指方面咧，守唔守得住？守得住咧，又企唔企得稳？咁啊，如果穿落去下一站系咪睇24800呢个水平？咁啊，转个头咧，散户股民咧就可以多了解咧市场嘅变化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下电话 ，Yan 啊，
2: 冇错啊，电话18723881872388。如果有啲开心嘅事情啦，或者系生日咧，九月生日之星啦，或者仔仔开学咧，有啲烦恼啦，任何嘢咧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噶，
1: 冇烦恼嘅，系啊，或者系开始婚礼嘅季节啦，即将结婚啦，咁啊，想咧透过大电波咧有一个甜蜜嘅点唱，欢迎你18723888打个电话嚟啦。
0: 阿 O 同你讲健康。

0: 早晨，早晨啊！有一集晨光第一线啊！今日电话旁边咧接通咗咧，即将啊出发咧去名古屋亚运嘅运动员选手，亦都系咧我哋嘅歌手朋友咧，亦都系演员朋友，佢系胡子彤啊！早晨啊，胡子彤！
1: 早晨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子彤。
0: 平时咧啊，除咗睇你城寨嘅演出，仲有其他唔同嘅演出啦，再加上咧就系、是、其实过去呢一年咧，你都好多作品咧喺我哋香港电台嗰度咧都去播放啦。嗱，讲嘢唔讲嘢，不过咧，我想先问一下啦，依家系咪？去呢个名古屋亚运咧，投入翻棒球运动先吓。
1: 冇错，冇错，系啊。其实知道今年系亚运会啦，上年八九月嘅时候，其实已经有呢个计划噶啦。上年开始一路就 keep 住有训练，咁去到今年呢段时间，之前就拍城寨啦，咁然后都一路拍嘅途中都 keep 住去训练。咁所以好好彩可以进入翻名单入边，咁啊嚟紧九月中就出发去名古屋啦。
0: 今次咧，我哋中国香港代表队啦，嘅棒球运动入边咧，系咪都系强手林立噶？包括即系可能有日本队啦，或者咧有其他亚洲区内嘅一啲国家啦，或者地区啦，咁啊，系咪有啲国家或者地区都几劲啊？或者我哋喺个小组赛嗰度，哇！如果有机会，我哋靠实力挥低佢哋，先可以进入下一 round 嘅咧。我估咧，棒球运动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咧，用胡子同个口咧，同我哋多去分享一下，好嘛？
1: 冇错，冇错。

0: 好诶，咁啊，固之然，传统嘅强队中日韩台就一定喺度啦。咁然后我哋仲会有香港、泰国、菲律宾同埋巴勒斯坦啦。咁啊，因为佢哋我哋好希望首先喺小组争取到一场胜利啦，就希望系对泰国嘅时候可以上嚟攞到落嚟啦。然后争取最佳嘅名次啦，因为我哋目标系第五名嘅，咁所以希望顺顺利利。
1: 咁啊，成你贵言啦，亦都咧香港嘅朋友仔咧，绝对会喺电视机面前咧帮你哋去加油打气噶。而呢件事咧，亦都由电影嘅世界咧搬翻去幕前啊。我记得咧十年前到啦，认识你啦，就系电影点五部啦。咁啊，前排你哋有个十年嘅座谈会啦。咁啊，陈志发导演咧又揾翻你啊、嘉琪啊、星啊、阿谭啊嗰啲。其实个 reunion 我觉得好正啦。与此同时，就我自己真真实实感受到，我记得十年之前同你哋访问嘅时候，我认识胡子同就真系一个棒球运动员嚟嘅，即都真系未有咁多维度。依家好似十年过去了，翻翻去个原点，拥抱翻个初心，重新再去出发。喂，其实个心态上，以至自己喺中国香港队嗰个岗位上，有啲咩唔同咧？讲嚟听下好冇啊？个心路历程。
0: 好老实，之前嘅比赛一路都一定系争取先发主力去代表队出发。咁而家个位置有少少唔同，可能系以大学长嘅身份去联系老中青嘅几位几代嘅球员啦，然后可能而家个情况就系有边位师兄弟状况唔太好，或者系可能受伤，我就要即刻企出嚟去代替佢哋嘅位置。咁所以个心态上系的确有少少唔同嘅，但系最大我觉得系好希望可以同队友们我啲兄弟们好好享受每一场嘅比赛，因为如无意外今届真係好大机会系自己最后一届嘅大赛亚运会，咁所以喺个场上面好好享受每一刻，反而系我最想做到嘅事情囉。
1: 真係好有美斯同埋斯浪 feel。嗱，我唔係话你年纪大呀、胡子同。我只觉得嗰一种就真
0: 係。喺个球队入面年纪最大㗎啦。
1: 係呀、咁但係你都知道运动员个生涯或者即係嗰个个 peak 系用咗喺嗰个时间，可能最当打系21岁或者再 young 啲或者25岁。咁即係一定系咁样㗎啦。即係实会有一个天花板期或者高峰期嘅。咁但係调返转头，我觉得我都好喜欢你刚刚吞吐嗰个适应啊，即系你会觉得，我而家呢个 position 有机会就系为到球队嚟讲最好、最舒服嘅一个岗位。呢、这个会唔会系过往，即系譬如呢几年喺演艺圈浸淫，你都觉得，喂，个个都想做男一、男二啦。喂，但系唔系，原来做男二都可以发挥得好好，或者做另一个岗位，对于你嚟讲，哇，我觉得好正，仲挥洒自如，仲可以帮到成个团队，帮到成件事。你有冇都觉得其实几样嘢都几通得埋噶，而唔系咁风马牛不相及噶，胡子彤。
0: 好好啊！你头先讲嗰个 point 其实系好好，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因为可能一路以嚟入行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岗位，咁可能未必会咁经常会做到主角或者俾大家见到，但其实你努力嘅付出，你喺背后嘅努力系会总会有人会默默去见到、感受到特别系可能成个团队，咁可能加上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团队嘅人嚟，咁所以我今次嘅角色，不论系先发球员好、后备球员，甚至乎可能喺后备席打气、帮手拎嘢，我都觉得系一种帮忙，系一种互相嘅扶持。的而且确喺我呢对上十年入行嘅影响系可以完全好似你咁讲融会贯通到喺我而家运动员生涯嘅，我唔可以话 last dance 啫，我唔肯定，但系一定有帮到忙啦，系啊，
1: 未必一定系 last dance 嘅，就用翻
0: 啲嘢唔好
1: 讲到咁死，系啦，
0: 系啦，系啦，
1: 我都觉得系咁，咁可能真系 pick up 翻棒球棍，或者真系用翻棒球嘅术语，其实你未到最后一球，你都未知输赢，调翻转头可能喂亚运会打得好，原班人马亚锦赛再遇埋胡子同咧，继续状态可以继续 fit 落去，即系其实球员都有 second career。 有 path 噶嘛。有陣時即係可能有兩起兩落咁樣，即係我估你中意籃球又好，足球又好，呢啲運動員其實有陣時都會有佢高峰嘅時候，跟住年紀大咗啲，跟住滑落啲，跟住揾到個新嘅 position， 佢又可以再創高峰。咁我期待係一個咁嘅畫面咯，好似
0: 我都好期待，係啊，
1: 一定要講呢句嘅。其實過往年咧，我都聽你好多唱歌嘅作品，今日進步好多啦。咁不如揀一首你嘅作品，同聽眾們可以呼應到，同埋可以鼓勵到你自己，或者揀一個鼓勵到整個中國香港隊嘅棒球隊嘅師兄弟，我哋一齊用胡子彤嘅作品，會係邊一首咧嚇？
0: 哇！喺形容呢一個狀態，可能係我獨自升級啦。
1: 嗯，
0: 係啊，雖然可能未必係最新嘅歌曲，咁但係我會形容首先我獨自升級係對我自己嚟嘅一個挑戰，因為同之前嘅曲風中意嘅類型係有啲唔同，但我都願意去挑戰。咁我覺得好似比喻喺我哋成長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或者有新嘗試嘅時候，唔好咁容易就 say no 咯，去試咗先啦，係啊，你試完不論個結果係點樣，但係起碼我心態上面我都係有真係有升級，有去願意去進步，咁所以我會揀我獨自升級呢首歌。
1: 好，咁希望鼓励到整个团队啦，同埋鼓励到你啦，咁非常期待喺呢个电视机嗰度睇到我哋啊，即係中国香港队呢打出好成绩啊。今日早上非常多谢胡子彤啊，拜拜。
0: 拜拜。

0: 支持我哋嘅中国香港运动员啊，去到咧名古亚运嗰度有好嘅成绩、嗯、啊！呢、這个
1: 水退咗啦，水退咗啦，
0: 系
1: 水咩水退？就系名古原本即系大雨到水浸，水退咗啦。
0: 其实有会退嘅一日嘅，不过依家其实进行紧噶咯。呢幾日已經有啲大嘅球類運動，已經有啲亞運嘅比賽喺當中。
1: 嗯、
0: 比方說，今日禮拜四係咪？係啊，禮拜四晚上今日已經有好多唔同嘅籃球賽事已經打緊小組外圍賽咯。咁所以喜歡睇籃球嘅你咧，喺免費電視台你可以得到更加多。嗯

0: 同嘅資訊啊。不過呢個時間咧，可以呼電話喎，
1: 1872388咁啊，而家即刻打電話上嚟啦，1872388咁啊。如果身邊有啲朋友你覺得啊，好值得感恩嘅，或者結婚周年紀念啦，之前有聽眾打電話上嚟，好好。拍拖周年紀念、
0: 啊、
1: 都有分享過，仲有譬如生日啊，或者係開心嘅事情咧，而家打翻上嚟，轉頭就可以同你一齊傾下嘅。1872388，1872388，
2: 仲可以點下歌。Yana，我依家就喺個電話隔離等你電話。
1: 我都去隔離房望住個電話先。
2: 上一集同大家講過麗德村，今集就帶大家嚟到北角嘅英皇道。呢度车水马龙，四周围都是现代化的商厦和酒店，但唯独有一个地方好像停留了在时空入面冇喐过，讲紧嘅就是模范村。模范村是香港现存最老的公共屋村之一，它是1954年落成，超过70年的历史。但它的故事和你认知的公屋可能很不同，当年呢度的租金贵过其他公屋足足10倍咁多噶。点解咁巴闭？呢集就同你讲清楚啦。模范村最特别的地方，它不是政府起的，它是由香港模范屋宇会的志愿团体兴建，1950年成立。那时它将模范村的定位是跟现在的公屋很不同，住在入面的人多数都是老师、文员、小商人这类的中产家庭，所以它的设计规格和同期的石硖尾省市区简直是两个世界。模范村每个单位都有独立的厨房、厕所、客厅、睡房，还有露台添啊！讲到租金更加要知啦，模范村当年的月租咧系大概140蚊，同期的石硖尾省市区咧只系14蚊，相差足足10倍。虽然贵咁多，但当年依然系吸引到好多白领阶层争住入去住，因为独立厨厕咧喺50年代嘅香港咧真系买少见少。成条村有6座嘅大厦，提供大概700个嘅单位，住大概2100人。而家就由房委会管理。但有趣的是，业权至今依然都是归模范屋宇会所有，房委会只是代理人，而这个都是重建研究要处理的复杂的问题之一。不过这条超过70岁的老村终于要迎来大变身了。2025年施政报告正式提出房委会会研究重建模范村，有估算就说如果重建的话，可以将单位由700个大增至到超过17000个。模范村是香港公屋历史上面的活化石，这个故事不知道将来会变成怎样，趁他还在这里的时候得闲去走一转。每个屋村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Yana 余欣娜。
0: 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打嚟啦，可以做翻一个咧简单嘅晨光 morning call。
2: 冇错啊，如果有开心嘅事情啦、生日啦，或者有 anniversary 即系纪念日嘅话咧，都可以打上嚟点个唱，同我哋倾下偈，等你电话。
3: 晨光追踪31。
1: 嚟到星期四，我哋嘅追踪31啦，电话旁边有阿畅喺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8:25嘅时间咧，正正关你事啊！今次系边一个政府部门有啲乜嘢特别嘅议题呢？
4: 嗱，今晚正正关你事咧，同大家睇下民青局啊，佢哋有一个叫做18區关爱健康巡礼，咁啊讲紧乜咧？就系、是、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关爱队首度联同呢个港大医学院咧，原来喺今年刚刚嘅四月开始，佢哋走进全港18區，咁啊携手推展一个叫做18區关爱健康巡礼，咁啊计划为期1年啦，咁喺全港唔同地区嗰度咧，提供免费健康筛查、讲座、社区运运动体验同埋长者与家庭健康咨询等等嘅服务，咁啊希望咧就用呢啲方法推广呢个预防医学，同时间咧全面提升社区整体健康水平咁话。咁啊今晚咧正正关女士咧嘅节目主持人咧就亲身去到参与呢啲社区活动，咁啊睇下咧佢哋点样可以透过呢啲多元化嘅体验，将专业嘅医疗资讯啊、服务啊，同埋最紧要啦温暖嘅关怀送到喺唔同18區嘅市民身上。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兴趣知道呢个民青局同埋关爱队搞咗呢一个健康巡礼，有啲乜嘢我哋都可以受惠嘅话咧，今晚8:25一齐留意正正关你事啊！
1: 送上温暖，送上爱心咧，我哋个个咧都会支持噶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好，9:30嘅时间咧，铿锵集啊，讲啲乜嘢咧？
4: 嗱，今集好有趣，个题目叫做宗教与旅游，就系讲下宗教旅游有冇得捞埋一齐嚟玩啊？咁啊！话说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咧，好中意旅行噶嘛，即系我谂。 大部分都係噶啦。好多時咧，我哋去旅行咧，原來其實真係參觀一啲同宗教有關嘅景點噶喎。即係譬如咧，我哋去歐洲，好多時都係睇一啲古舊大教堂，其實佢宗教嘅建築啦。係
1: 啊係啊。
4: 我哋翻到國內咧，我哋亦都好多時咧會參觀好多好有歷史嘅一啲寺廟啊。
1: 嗯。
4: 咁所以咧，其實宗教同旅遊咧，啊真係可以撈埋。
1: 係咧，去泰國都會睇卧佛啦，係咪？
4: 係嚟嗱。咁我哋香港真係比較少啲諗呢一方面。嗱，咁今晚鏗鏘集咧就同大家睇下啦。嗱，原來咧我哋香港咧講下數字先。香港咧擁有大概200多间寺廟啊、教堂啊、清真寺等等，佢哋都係咧法定古蹟或者歷史建築嘅。咁啊，具備咗發展宗教旅遊嘅潛力。咁事實上咧，真係每年咧我哋都睇到數字啊。呢啲香港嘅宗教嘅建築咧，真係多咗人嚟到參觀或者參拜。
1: 嗱，
4: 就譬如咧，沙田車公廟，大家知喺邊啦？
1: 知道啊。
4: 同埋呢個觀音廟啊，我原來咧，即近年啊，泰國嚟嘅旅客參拜人數持續增加。
1: 係，竟然有啲咁嘅事，我哋真係冇懷疑喎。
4: 嗱，就係好簡單講嘅啫。原來而家車公廟裏邊咧有泰文嘅標示。
1: 係，竟然係。
4: 所以咁樣就係睇到啦，真係可以有外地嘅遊客嚟我哋香港呢一啲嘅宗教廟宇啊，咁去到參觀。你話啦，呢啲寺廟經濟有幾勁咧？嗱，又係提俾翻例子大家，內地啊呢個寺廟經濟大概嗱就係2025年嘅啫，啱啱佢哋已經突破咗1000亿元人民幣嘅收入係得啦。收入來源係乜呢？門票啦、香火啦、法事啦，同埋文創產品。佢哋會發展周邊文創產品。究竟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參考一下呢？嗱，早前立法會有議員有建議㗎，譬如喺教堂嗰度辦音樂表演啊，嗰啲佛寺可以提供禅修體驗等等，去增加吸引力。嗱，究竟我哋香港係咪真係具備發展呢個宗教經濟嘅條件呢？最重要呢點我都好關心，喺呢個經濟效益同埋宗教初心之間，香港嗰啲寺廟啊、教堂啊，點樣攞翻個平衡位呢？即係有旅客嚟到啦，會又真係騷擾到或者耽誤到佢哋真係呢個宗教建築本來想做嘅事情呢？嗱，今晚9:30鏗鏘集，大家一齊留意呢個宗教與旅遊啊！
1: 係咯，我哋有時都會去外地嘅時候，我哋會揾人哋一啲譬如咩清淨啊、禪修啊呢啲嘅可能課程又好或者 tour 都好啦，咁我哋都會望一望嘅，未必個個參加，但係起碼有先啦。咁但係我哋香港其實喺呢方面都應該可以即係著墨多啲。我見而家譬如喺有啲文武廟咧，咁都有啲傳媒都攞晒出嚟就喺度讲，佢哋一身嗰啲护身符啊，哇，都越整越靓，我成个金牌咁样噶，系啊，卖到88蚊一个嘅啦，有啲。咁呢啲咪就系周边产品咯，但系因为佢整得靓啊，啲人又觉得都系寺庙出嘅，咁可能求个安心啊，或者觉得又欣赏呢种嘅文化，咁啊就会帮衬啊咁样，咁啊真系可唔可以变成一个經濟去到考慮咧，同旅遊結合咧。今日夜晚鏗鏘集啊，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吳家昌，拜拜，
4: 拜拜。
3: 晨光第一線，
2: 星級主持，
5: 我係阿歐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換完一身，股市嘅感覺都係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經準備咗為大家咧報道開市嘅情況啦。
3: 聽住晨光第一線，
2: 咁就係一個正嘅朝早啦。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将近9:30啦，转个头翻嚟咧，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二十年来第一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同

0: 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先至出路。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不会坐。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和延误，但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话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3 点，跌381点，总成交金额14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1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9点，跌12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5.7跌4.1，盈富基金25.5跌3.4，小米集团26.0跌3.8，创科实业129.7跌2.0，南方恒生科技4.25.6跌7.6，建滔积层板48.6升6.0，Minimax 307.4跌1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71，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48点，跌894点，港金报41,155.5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74美元，卖出4,406.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车龙就去到宝云汇。咁就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线排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宝云汇，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咁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九龙，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主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运头塘村。而同时咧，粉岭公路去九龙。 龙方向，近住康乐园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近住康乐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噶。咁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奥海城二期。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就去到兆辉台。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挤塞，现时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而同时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返去文宝街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多车，龙尾排到上怡道。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攞买减少包装，每减少三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大约一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今年20岁嚟自英国嘅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呢一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呢只歌讲述咧就系 Sienna Sp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啊！呢一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

0: 香港是否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2: 《智安探访团》。
3: 将自同理书同日常点样
4: 善
3: 用 AI
4: 咧？写嗰个过程当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帮手去谂唔同嘅乐器啊，特别系做 demo 嘅时候啦。
5: 我系绝对系一个常用 AI， 我发现 AI 其实都俾到一啲几 update 嘅资料。
1: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1: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0: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2: 晨光早餐会就嚟啦吓，咁啊系咩嚟咧？咁啊到底系乜嘢葫芦又卖咩药咧？而家咧就可以同各位听众讲下啦。喺呢个九月十六同埋九月二十三号分别呢两日咧，咁啊我哋嘅团队嘅成员，包括咧有啊我啦、阿欧啦、Yana 啦、Vicky 啦，我哋四位咧，今次真系难得啦，我哋系会同听众一齐食早餐嘅。
3: 哇，开心
4: 啊！
3: 系啊，嗱呢个应该就系我哋近呢、這个。八年啦，我唔好讲咁多，八年嘅晨光第一线啦，都系史无前例嘅，可以同听众咧一齐联动一下啦，上到嚟广播度食个早餐，咁啊，大家轻轻松松影下相，倾下偈，咁就好 happy 啦，系咪？
1: 啱啊，平时晨光 morning call 咧，即系可能带气电波倾偈啦，
2: 系咯，
1: 呢一个晨光早餐会劲啊，可以面对面倾偈啊，
2: 冇错，系啦。咁我已经预备咗㗎啦，咁除咗预备早餐之外啦，预备咗个心，预备咗去帮大家捧餐嘅心。
1: 喔、哦、都好喎、啊。
2: 唔知有冇得同嗰间餐厅夹下即係啊等我嚟帮听众斟嘢。等我嚟，系啦，
1: 可唔可以食埋你煮嘅嘢食咧？唔知
2: 咁要下入去人哋嘅厨房入边啊，冇乜礼貌咁样。
1: 食埋小白嘅下厨嘅好味嘅早餐。
2: 咁啊，可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同我哋一齐食个靓早餐嘅话咧，咁啊可以而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1872388。晨光唔系 morning call， 系晨光早餐会招募热线，正式咧就已经系启动咗啦，可以等大家打电话上嚟咯。咁名额有限啊，呢个真系讲到名额有限，每一个名额我哋有两张凳俾大家，系啦，咁可以两位即结伴同游都可以嘅，咁啊同我哋一齐食个靓早餐啊！不过咧登记嘅时候咧就要留低呢个中文姓名啦，同埋联络电话，同埋要记住，我哋头先就讲咗九月十六同埋二十三号咧，系啦，呢两日咧都分别会同各位听众咧就食早餐。咦，即系下个礼拜啫？
1: 系啊，我见到个电话爆咗，
2: 系咩？哎呀，
1: 都冇停过，
2: 咁样氹我开心啊！唔紧要，到时大家一齐倾偈仲开心。嗱，不过十六号同埋二十三号。大家就冇得揀嘅，我哋就隨機安排，希望各位聽眾都要見諒啊嚇！咁啊，亦都睇下自己嘅 schedule， 到時有冇時間可以上嚟一齊食個晨光靚早餐啊！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聽實晨光第一線，
5: 仲要食翻個靚早餐喎、
2: 啊，梗係好啦！
5: 咁同聽眾一齊食得唔得？
2: 都得、啊，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5: 斟杯靚熱飲俾你醒醒神。
2: 想同主持人近距離接觸，
5: 就要留意。

0: 光第一线，
1: 晨光早餐会，
2: 九月份约定你啦，
0: 一齐
1: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3: Morning Call 之前呢，咁大家俾啲耐性去打，因为呢我哋出面个接线生靓仔哥哥呢要啲时间去整合啊。
4: 大家位靓女姐姐。係啊，有靚女姐姐都坐咗喺度喎。
3: Sorry， 我睇唔到，我呢個 on panel 嗰個角度乜都睇唔到，淨係睇到副 panel 嘅啫。係啊，咁啊，總之大家俾啲耐性，打嚟1872388，咁啊，逐啲逐啲聽啦。登記咗，咁啊，有機會同大家食個早餐或者叫聯動下啦，傾下偈咧，都係開心事嚟嘅。咁當然啦，即係實體嘅見面會我哋有啦，電話即係線上邊啊，電話線上邊我哋都會有聽眾朋友嘅，佢係吳女士係咪咧？早晨，早晨，
5: 早晨，你好。
6: 好，系啊，早晨啊，小白，唔好意思啊，头先认唔到你把声。
4: 唔紧要，系几咁闲啊呢啲嘢，认到我把声。系我平时把声因为太正经啊，喂，晨光第一线咁啊，点会认到啊？
6: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系
3: 你好你好。
4: 有啲咩开心嘅事情同我哋倾下偈先？
6: 系咁咧，因为咧我打咗几日啦，咁就冇出到街，咁、哦、我今日唉试下啦，
4: 唔好意思，
6: 打到喎。咁咧因为咧九月份咧我就有好多个生日啊。咁有个孙孙女啦，吓、
4: 嗯。孙孙女叫咩名啊？
6: 孙女啊，叫做阿 Joy 啊。
4: 阿 Joy 啊，
6: 系啊。
4: 哦、好，阿 Joy 生日快乐！佢系几时啊？几时生日啊？佢
6: 系啊，佢啱啱两岁，即系准备翻幼
3: 儿园。哦，小朋友仔嚟嘅，原来呢个系阿 Joy 系
4: 准备上机
6: 小朋友仔嚟嘅吓。咁、咧就另外咧就系、是、我个细仔，咁、咧就叫奇星。
3: 星哥，星哥，星哥，星哥啊，应该都有唔系两三岁噶啦，都几廿岁，三十岁到啦，我估系咪啊？几岁啊？
4: 你都啱，无三不成几嘛，数字嘅定位系
3: 几多岁啊？星哥大概下一男
6: 四
3: 啊，四啊，啊，祝佢步步高升，好冇？
6: 呀，系啊，好，非常好。咁咧又另外我新抱喎，咁又系喺九月份生日，所以我觉得咧自己都好感恩啦，好开心啦，咁样咁。系啦，希望佢哋都身体健康咁样咯。
3: 一定会嘅，咁你都身体健康、哦，你先可以同佢哋出去食买玩、哦，饮饮食食、哦，系咪啊？
6: 系啊，我 OK 嘅，我 OK 啊，好感恩嘅。
4: 系系，咁啊，平时同佢哋阿孙啊仔啊，咁啊，系咪都系食饭多，定系真系又会帮手凑下孙，即系换孙为乐啊咁样？嚟紧翻学有冇啲部署谂住？等我送佢翻学啦，咁样会唔会咁样？
6: 少啲，
4: 少啲。
6: 咁咧就爷爷做多啲，我系妈妈。
4: 系、哦，咁啊唔紧要，叹下咯。你屋企呢啲做咩啊？你做指挥官啊？啊唔系，
7: 爷爷
4: 系啦，阿爷爷你去，
7: 爷爷去接放客，
6: 系啊，帮下手咁嗰只咯，
4: 系啦，
3: 要嘅要嘅，大家轮班咯，系咪先？今日你啊，听日我，有阵时啊一齐咯，行孖必咯，系咪先？
6: 呀，咁成日听到你哋咁都好开心，因为你哋讲得即系好多嘢啊，好多知识啊，好多各样，好好啊，
3: 多谢晒，
7: 多谢你支持，
4: 咁啊，继续支持晨光第一线啦，叫埋隔篱屋啊，亲朋好友一齐。开大个收音机，全香港一齐听，几开心，好唔好啊？
7: 可以嚟早餐会添，
4: 系
7: 啊，开头就可以打过嚟，
3: 系咯，又可以见下吴女士你，
4: 系咯，等我冲杯靓茶俾你饮，
6: 系咪啊？好啊，
4: 有乜所谓啊？都人都嚟咗，唔通唔冲茶俾你咩？过门都系客啦，到时
3: 我哋都好好招呼嘅，你放心啦，
6: 系啊，好啊，你哋好开心嘅，听到你哋，
4: 好好好，好啦，咁啊，听下歌仔啦 ，OK，
3: 多谢你电话，
4: 多谢晒，下次再经过咯，
7: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今日 Yana 就讲番薯，我哋就可以一齐食番薯。
1: 好啊、
0: 番薯最简单嘅做法咧，就系、是。焗啦，簡單啲嚟講，即係煨番薯啦。但係咧都有少少嘅，即係叫係乜偏方啊定秘訣咧咁樣分享下啦。咁其實咧，由於嗰個番薯咧，咁大家都知道入邊有好多唔同嘅成分啦。我哋先要清理咗個番薯先嘅。清理番薯咧，我哋就最簡單嘅方法就可以用嗰啲鹽水咧，即係你浸嘅時候咧，沖擦佢嘅時候落少少鹽一齊咧就咁樣沖擦佢，跟住咧就慢慢浸一浸佢，浸佢大概半個鐘。剩半個鐘，因為鹽咧就能夠咧就係、是分解嗰啲破壞，即係佢啲壁啊，咁、令到佢一陣焗嘅時候咧，佢可以更加快令到入面熟透。
1: 哦，
0: 呢、這個其實係一個關鍵嚟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亦都要用高温同低温咧去到烹調呢一個番薯。咁我哋要將嗰個焗爐或者你係用嗰啲氣炸鍋，咁都係整嘅話咧，咁你就要先將呢一個爐咧就整熱咗佢先。整熱到大概咧就150度啦，咁跟住咧。你嗰個番薯就可以放入去嘅，咁放咗入去之後咧，其實你就唔好諗住咧，喂係咪即刻就搞掂啊咁樣？唔係嘅，咁我哋由於要了解咗佢入邊嗰個嘅叫分子啊，點樣去出多啲麥芽嘅味道啊，其實就係因為有低温嘅情況咧，佢先至會出得更加多呢一個嘅麥芽嘅

0: 情況，所以你見嗰啲咧鋪頭，佢咪長期擠咗個櫃入邊嘅。其實佢焗嗰下咧，佢都冇咁犀利。
1: 嗯，
0: 佢最犀利嗰啲出嗰啲麥芽嗰啲咧，係因為佢擺咗個熱嘅櫃入邊，60度、70度咁樣就不斷擺，佢就不斷逼嗰啲糖漿出嚟。
2: 哦，原來係咁，就係有時候見到啲焗番薯咧，有某一間嘅超市咧，佢就有啲燈照住噶嘛。我以為係保温用途嚟噶咋。
0: 係啦，咁所以咧開頭嘅時間咧，大家就可以先預熱咗個爐啦，咁啊大概150度啦，咁跟住就可以果焗佢，咁啊焗佢一陣，咁跟住低温嘅情況咧，大概維持喺60至70度左右啦。咁跟住咧就可以咧就大概係焗佢40分鐘。好啦。焗完之後都未完成，我哋焗高佢個焗到佢啲嗰啲精華啲甜咧出嚟嘅時候咧，就再攞個高温就再焗多佢一嘢，
1: 即係焗完再要熱一熱，再要
0: 唔同温度焗咧，可以令到佢化學反應唔同。以前都聽都讀過，唔同温度會令到入邊嘅分子不一樣嘅反應啦。我哋就利用呢啲科學烹飪嘅方法，
1: 係
0: 將呢啲番薯焗到佢非常好味，
1: 正喎、啊！我都想食，同埋你哋食番薯黏唔黏皮食噶？我中意食埋个皮喎。
0: 其實如果焗到咁可以，
1: 佢都好似煙煙韌韌咁。
2: 煨番薯我會咯，
1: 係啊，幾好啊！
2: 因為佢濃濃地又香香口咁樣。
1: 多謝小白呢個分享。
2: 好，
3: 我的享樂時代。
2: 我想同大家分享按摩啊，
0: 好
2: 啊，按摩我就最中意啦。以前咧就觉得好痕啦，或者唔系好中意人嚟掂我啲肌肉嘅，但系依家咧好似上咗瘾咁啊！每个星期都想去按下，
0: 一路按都系因为啲骨啪啪声，会唔会噶你？
2: 又唔系啪啪声，我中意佢啲肌肉咧，令到好似舒缓咗、放松咗、哦。有时候做嘢太多，尤其对住电脑咧，肩颈嗰啲会痛噶嘛。按完之后成身都松晒。咁我去巴厘咧，我就按咗一个叫热石按摩，唔知道你哋有冇试？
0: 系咪用嗰啲好似石春嗰啲咁嘅石头？
2: 一個個石頭，咁呢啲石頭咧，佢主要都係會用元武岩啊，因為元武岩嘅處於嘅
0: 能，好勁喎，
2: 個名好似高級咁，
1: 元武喎，
0: 有冇豬脊岩啊？
1: 好似呢啲，
2: 我唔知道，
1: 好犀利喎，呢啲真係。
2: 但係因為石頭處於能力好強啊，我一路按嘅時候，我心諗點解呢個石頭咧擺成半個鐘都仲咁暖粒粒？
0: 石頭可以我嚟煮餸㗎，其實，
2: 哦、
0: 熱嘅石頭可以我嚟烹調㗎，係
2: 啊係啊係啊，煮石春咁，
0: 咪係啦，咪一樣道理咯。
2: 淨係食嗰啲味㗎啫喎，煮完之後係啦，咁我就覺得啊都幾舒服，因為俾翻一啲朋友唔係好中意用推拿，或者覺得好痛啊，身體肌肉咧承受唔到咁多力嘅，用熱石咧就剛剛好，因為佢用啲石頭嘅熱力啦，令到你個啲熱力入到你肌肉底層，可以令你。绷紧嘅肌肉放翻松，系一个好好嘅放松嘅方法。
0: 又增加血液循环咧，如果你有温度嘅话，
2: 系咁除咗血液循环之外啦，可以舒缓你肌肉嘅疲劳啦，亦都可以减轻压力同埋改善睡眠。所以我嗰日整完之后咧，用热石按摩之后，我瞓得超好，
1: 即系成个人 relax 晒系嘛？
2: 系啊，系冇发过梦噶，一朝
1: 冇发过梦，即系超级深层睡眠系嘛？即系由瞓嗰第一秒开始已经超级深层到醒。嗰刻都系哇，好正、啊！
0: 已經唔使嗰啲咩深層睡眠幾多次嗰啲啊，唔使啊，
1: 唔使循環，
0: 成個過程都係深層睡眠啊，
1: 直入一入直路啊，就到終點啦，係咪先？
2: 真系唔错，咁有好多唔同类型嘅按摩啦，大家都有听啦，可能精油啦、泰式啦，又或者系日式指压啦，运动嘅深层组织按摩啦，我觉得最紧要咧系拣适合你嘅按摩嘅方法。如果你本身唔系太中意大力按摩嘅朋友仔咧，一啲嘅香薰精油咧就系刚刚好，甚至系我试嘅呢一个热石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
0: 都可以试下。
2: 因为始终无论系做运动啦，或者我哋喺办公室嘅朋友仔咧就可以试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五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副总统曼斯、国务卿鲁比奥等官员和特朗普讨论到伊朗可能

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继续抵抗，或者会导致战事持续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一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和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讲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

0: 統普京進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談，可能會舉行雙邊會晤。特朗普前往達拉斯參加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前向記者說，他和普京都希望達成協議結束烏克蘭戰事，如果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都希望達成協議將會非常好。特朗普在講到普京和澤連斯基的時候說，他認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決，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個人彼此仇恨。針對美國指控中國人工智能企業對美國開展工業規模徵漏，中國商務部在官網以回答記者提問形式作出回應，形容美方指控於事無憑、於法無據，將徵漏這個業內正常的技術和商業問題政治化、工具化，並在實踐中搞雙重標準，是在人工智能領域推行科技霸權、搞算力壟斷、打壓競爭的又一名證，中方堅決反對。商務部新聞發言人說，徵漏是人工智能領域各個模型間互相學習的通行做法，本質是中性技術手段，包括美企在內的全球模型企業都用緊。中美作為大國，應該以積極負責態度處理人工智能領域面臨的挑戰和風險，強調如果美方以打擊徵漏為名實施壓制中國人工智能企業的行動，中方必將堅決採取措施予以反制。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83点，跌290点，总成交金额50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0点，跌1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2，跌2.2；腾讯控股428.4，跌5.6；阿里巴巴106.2，跌3.6；MiniMax299.2，跌21.6；智普851.5，跌62元；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9.8，跌3.8；建滔积层板48.78，升7.8。小米集团25.84，跌5.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36，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2，加元5.68，新西兰元4.59，欧元9.128，每百日元对港元5.1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4点，跌618点。港金报41,15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4.79美元，卖出4,41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龙富路回旋处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富路回旋处咧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噶。就是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埔滘对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较早前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马闪牌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交通回复正常。咁青马大桥出九龙方向，桥面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都开放俾车辆驶。

0: 用。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花园道落山近住下亚利北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坚尼地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西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啦，吐露港公路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着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很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着阿欧、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4: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

0: 好冻啊，好冻啊！
1: 鼻强，今日咁热，你点解话冻啊
0: ？Sarah 姑妈，因为一阵我爬上吊棚帮你维修个招牌，我遇咗高处不胜寒。
1: 鼻强，你都冇安全装备，就话上吊棚维修，我觉得好心寒啊！
0: 对唔住，我知错。
1: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装修维修吊棚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永山 ，Carissa。
3: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準喎、啊。
1: 我仲係用一個特別嘅通嚟唱嘅，你聽唔聽？
2: 咩通啊？
0: 咩通啊？
1: 唔識。
2: 笛通。
0: 背心通
1: 系啦，咩叫背心
2: 通啊？系啊，火腿通呢啲我就知。好啦，嚟到礼拜四啦，早晨早晨，我系蕊蕊，
0: 我系欣欣，
1: 周四强，
2: 好嘢。
1: 呢个礼拜我觉得好快，
2: 净系今个礼拜啊，
1: 净系今个礼拜
2: 咩事啊？你发生咩事啊？
0: 系咪好快活啊？呢个礼拜
2: 做咗啲咩嘢啊？啜一声，做咗啲咩嚟啊？
1: 诶，
0: 佢就唔知自己做咗啲咩嚟，就已经到礼拜四，
2: 卒之都嚟到礼拜四啦，系嘛？都过咗一半有多。
0: 通常一个礼拜咧有两个过法嘅，有即系可能礼拜一嘅时候就啊开工啦，要翻工啊，
2: 我冇啊，
0: 成个礼拜有啲人要挨噶嘛，有啲咧就系哇，终于挨到礼拜四、礼拜五，
2: 我冇
0: 嘅。有啲就係過得好開心，好似你咁樣，佢一聲就去到。
2: 我日日都咁開心，禮拜一我覺得哇好開心，可以翻嚟做節目啦。跟住禮拜二，因為你每一日都會有唔同嘅嘢發生，所以你去到禮拜四禮拜五又係特別開心嘅。呢個就係永遠噶啦，因為咧就你放咗工之後，你做完曬所有嘅嘢咧，你有成起碼一日半嘅時間咧，你都係冇嘢做嘅。即係我自己嚟講啊，如果出邊可能冇啲咩林森森嘢咧，咁我就覺得哇真係放假啦！星期五晚係特別開心嘅，
0: 係啊，週末狂熱。
2: 周末真係，但係唔係星期六喎，係星期五晚喎。
0: 因為你知道星期六唔使早起身啊嘛。
2: 係啦，
0: 星期日都係嘅，
2: 都係嘅。但係問題係，我都仲有黃昏嘅節目，咁所以咧，你禮拜日你都會即係
0: 因為你又要進入呢個
2: 進入個工作模式，以及咧就係我都要做一啲功課嘅，即係譬如可能我每一日我翻嚟之前星期日啊講緊嚇，咁可能係晏晝2:00左右，我就要進入工作模式噶啦，即係我就要諗下一陣。

0: 猶太人模式喎，
1: 係
0: 安息日，佢哋嘅安息日就係禮拜五嘅日落到禮拜六嘅日落啊
1: 嘛。
0: 禮拜日佢哋係要做嘢嘅，
1: 冇錯，
0: 係啦，
1: 係啦，我就係嗰個毛啦，所以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好充實
0: 嘅。休息嘅時候盡情休息，
1: 係啦，冇錯。咁啊，周四強咧，
2: 哇！呢兩日我準備，
1: 你個反應係咪？你係咪錯反應？
0: 係啦，好似慢咗慢
1: 咁。做啲咩？
0: 哇！
1: 突然間哇！你好得人驚。
2: 我依家鬥緊，
1: 亂壓咁樣。
2: 鬥緊個劇本啊！
0: 係
2: 改咗三次啦。
1: 喂，你嚟講下，講下聽下。
0: 有
1: 個大波仔
0: 啊！大波仔
1: 啊！大波仔喎，你
2: 我喺度腦海中喺度分緊人。
1: 嗯
0: 嗯，
2: 係啊，咁啊，鋭鋭啦，因為真係好多謝好多好多我哋嘅團隊幫手啊。
1: 嗯哼，
2: 咁咧分別有兩個女子就話俾佢聽，我要做壞女孩。
1: 兩個女子都要做，
0: 係咁
1: 樣。可能佢就聽緊我哋節目嘅朋友係完全唔知道我哋喺度講緊乜嘢嘅。不如你都做翻導讀先，係咪？咁啊，原因就係。我哋每逢禮拜一都有一個叫做片段人間，咁而家片段人間就廣播劇啦。咁而家個廣播劇嘅話咧，就其實咧係盲盒一樣嘅，即
2: 係
1: 我哋係盲盒嘅，一啱啱
0: 我哋次次開劇本啦，做啲乜嘢咧咁樣？
1: 做啲咩嘢咧？就算係你睇埋佢嗰個題目啊，你都唔知佢係乜嘅，
0: 都唔知自己做乜嘅。
1: 係啦，呢個先至係重點啊！
0: 係啊，我試過抽到個角色啦，好經典啦。
2: 乜嘢啊？
0: 嗰個戰火連天，為求混一口飯吃，喺清流裡面掙扎求存嗰位小。男孩啊嘛，琵琶仔
2: 好耐啦，
1: 做得好好，我想讲。
2: 系啊，佢哇佢把声，
1: 佢仲系放唔低。
0: 我想讲就系，唔系我想讲就系抽盲盒咯。你唔知噶，你唔知每次你要抽到咩角色。
2: 喂，你估我又知啊？
1: 你估我又知啊？
0: 一开先知，
1: 系啊，呢个就系我哋嘅心情啦。
2: 系
1: 每一次嗱，有而家咧，我哋基本上都可以俾大家知少少啦。我哋嘅即系 the making of 啦。通常都系星期六或星期日嘅话咧，咁啊编剧咧
0: 系啦，就会抌剧本出嚟，
1: 抌啲剧本出嚟噶啦。咁啊，大家得闲。你咪睇咗咯。
0: 唔係，通常我哋都要到禮拜一嘅早上咧，我哋先睇到。
1: 我哋就最好唔好咁早睇。
0: 係啊，
1: 因為我試過一早睇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其實係咪可以叫佢改下？
2: 你打電話俾我啊嘛！
0: 你唔好俾自己有機會叫佢改。
1: 最弊我揾唔到你，冇錯。我亦都唔想自己咧喺度係咁諗，係咁諗，係咁諗。
0: 你星期日深夜啊，差唔多。
2: 記得我電話號碼咩？9700-4488
1: 啊嘛。
0: 可能真係有，
1: 可能真係有呢個，唔好亂打。
2: 係
1: 啦，咁其實冇我打俾你都係冇用噶啦，我發覺。咁跟住我就覺得算啦，我費事等自己。太過早就會憂心呢一樣嘢，咁倒不如就禮拜一嘅時候，我哋就真真正正咁樣坐低，大家對稿啦，開盲盒啦，咁其實就有時時好時壞咯。好嘅時候比較多嘅，咁又不得不承認。
2: 我近期咧真係好中意嗰個我的成長片段啊！我
1: 講咩
2: 啦？
0: 哦，即係我記得你結婚啊，
2: 你結婚啊，
0: 跟住你有個阿叔嘅。跟住咧就一路湊大你喺你嘅生命裏面佔咗好多
2: 好重要
0: 好重要嘅時刻，但係咧揾唔到佢張相，
2: 因
0: 為咧次次佢都係默默地付出啊！我幫你揸機啦咁樣，
2: 我幾中意嗰個嘅，我真係我近即係近呢三
0: 得意之作係嘛
2: ？OK 啦，
1: 係啦，少少地得意啦，你睇佢樣，
0: 好啦，咁你又籌劃
1: 尖尖
0: 啊佢，
1: 尖尖啦，
2: 因為阿嘉年咧佢又久唔久又。点播？
1: 点啊？
0: 点播？
1: 佢点啊？点播？
0: 想做呢啲
2: 写乜嘢？情怀？
1: 佢想你写啲乜嘢？
2: 系啊，
1: 系。
2: 佢都唔谂啊！我唔知会唔会应承佢。
1: 喂，人哋
2: 佢得罪我，
1: 人哋话晒都系攞奖噶，佢咩剧都攞过，系咪先？咁人哋有啲意见都好应该。
2: 你星期一你同佢讲，你叫佢唔好得罪我。
0: 写佢做琵琶仔，
1: 我应该唔会同佢讲，佢应该都做得好好。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2: 咁啊，佢系琵琶佬嚟咯，
1: 系啊，冇错啊，
2: 好喎，整个琵琶佬
1: 嘅，玩啊得琵琶高嚟啊，
0: 琵琶高，
2: 好啊，因为咧每年嘅秋天咧，我都试下即系贪得意，
1: 我都觉得你有啊，秋天嘅话你就蠢蠢欲动啦，九月冇错，
2: 系啊，我想写啲即系都市啲嘅，咁啊，因为有两个女同事就分别话俾我听，佢要做坏女孩，
1: 唔系我啊，
2: 唔系你，
1: 大家用减法就知道嗰系边个，
2: 跟住仲有一个，
0: 我哋风骚大家庭入边，
2: 仲有一个男嘅话俾我听佢。要做渣男，真系 exactly 系呢两个字。
1: 唔系欣欣啊，唔系欣欣，
2: 唔系欣欣，
0: 唔系我惯咗开盲盒嘅，我唔会点唱噶。
1: 咪就
0: 系
1: 咯，点嚟都冇用啦，嘥气。
0: 我要做靓仔咁样，
1: 佢唔会理你噶，咪咯。
2: 诶，都会理嘅，都会理嘅。咁我喺度构思紧，
1: 系
2: 啊。
1: 可唔可以讲少少咧？ 但都是一个即系都市爱情剧啦，
2: 同埋系有职场嘅，即
1: 系有你
2: 职场公司里边啲嘢嚟嘅，系啊，剧透一下先，嘉年咧做一个。

0: 人嚟
1: 嘅。哇！咁样，
2: 你真系你都唔系就系剧透
1: 系咯？你而家
2: 都唔走得去
1: 边
2: 度？系啊系啊，
0: 唔系因为我想即系突破一下。
1: 突破一下、
0: 啊、我自己都
1: 你想突破一下定你想加年突破
0: 一下？我真系我都突然间好想演一下，因为我好耐冇演啦。
2: 你有啊？
0: 我好耐冇啦，好耐好耐，真
2: 系
0: 咁
2: 啊！呢段时间之后就
1: 系你演你演咩啊？谂住
2: 系
1: 你写一个咩角色俾自己？
2: 茶水阿叔
1: 高富帅，
2: 冇啦。
0: 我唔想做翻我平时
1: 嗰啲
0: 啊，
1: 真系要演啊！
2: 嗰啲真系要演啊！冇好辛苦噶，
1: 唔系嘢嘛，
2: 咪咯，做啲自己唔擅长嘅嘢，唔好咁样。
0: 系我谂住下个礼拜一开始噶啦，就录噶啦，因为人多啊，
1: 唔系制作需时，
0: 冇错。
1: 所以你而家已经写定啦，系
0: 写定啦。
2: 咁我咧，我咧，
0: 你
2: 我咧，系啊，
0: 做一个职场嘅女性够啦。
1: 哇！佢真系同冇讲系冇分别，
0: 有
1: 好嘢。
2: 唔应该讲嘅佢又讲多咗，
1: 系啊，应该讲嘅就冇讲到。
0: 因为咧，阿锐咧，基本上咧，我
2: 好 Q，
0: 我梗系 Q 啦，你唔 Q，
2: 你 Q 点？
0: 因为佢几乎
2: 系第二，我都唔敢认第一。
0: 阿锐几乎演咩佢都 OK 噶啦，佢拿捏得到噶啦。
2: 我唔觉得系咯，
0: 我又觉得。
1: 所以你俾个普通啲嘅角色佢，
0: 唔系喂，
1: 听落最普通，职场女
2: 性，你都演得好，
1: 你都演得好，
2: 你都
1: 演得好，
2: 唔使乜嘢要摆咁多嘢落去你个角色度啫，
1: 职场女性
2: 系咪咁样？职场女性
0: 有一样我真系激烈赞赏嘅，
2: 咩？
0: 啱啱我礼拜一重温一下嗰个999。你好中
2: 凶手，
0: 哎呀！
1: 但系佢哋系一人分析几个，
0: 我知系啊，拿捏到咪得咯。喂，我好中意你第二嗰个，你系咪扮咗个
2: 莫兰花啊嘛？
0: 系啊，
2: 莫兰花冇错。
0: 你
2: 嗱，
0: 黄韵诗咁嘅
2: 人，冇错。
0: 哇，
2: 我
0: 听我
2: 有咁啱得咁巧，因为咧，我最近咧就要做翻少少嘅功课，睇翻有好多以前嗰啲粤语长片，竟然睇到嘅咧就
0: 系
2: 木兰花，
0: 系咁啱。
2: 系以前嘅。系啦，咁其实佢哋讲嘢因为系配音啊，所以其实讲嘢咧就一个一个字咁样咧，好硬正咁样咧就讲出嚟嘅，好男人嘅，好中性嘅。咁我就觉得哇，其实你有两个角色咧，我一定要俾人哋知道究竟我做紧边个。你唯有一个嘅就咩啫，咁啊另外一个就系我真系今日同你讲啊，咁样你就咪可以知道嘅就
1: 系
2: 嗰个系嗰个女黑。
1: 而你即将得到嘅新角色系职场女性。
0: 喂，阿锐，
2: 你做得几好都冇用，我同你讲。
0: 唔系，但系阿锐，我真系未听过你用呢、這个呢个演绎方法。
2: 系啊，
1: 你试下你试下用女黑侠木兰花嘅方式演绎，因为职场女性。
0: 喂，都好啊。
2: 唔好啊！跟住佢喺背后就话我啦，佢退步咗。
1: 唔系，可能撞咗啲新嘢出嚟咧。
2: 唔好啦，
1: 可能真系变咗，即系个角色更加出啊！
2: 我睇下点啦。
1: 即系你职场上面咩人都有噶嘛。
2: 其实我做
1: 嘅时候，突然间遇到一个人用古装嘅腔口嚟讲嘢咁样。
0: 喂，嗱，天真，我拜你呢样嘢，不过你要用翻琵琶仔啊，通啊。
2: 佢话职场啫，你点知佢系咩职场啊？可能系以前嗰啲咩食荔枝嗰啲咩，唔系嗰啲。即系你讲紧嘅好可能嘅就系嗰啲官场嗰啲职场咧，都 OK 噶，其实
0: 系现代版，
2: 现代版咯，咁啊好啲。
1: 办公室女性，
2: 办公室都市爱情剧系咪？即系如果大家都记得我哋以前曾经有一个嘅，即系咩？我成日都唔记得系八月再见九月咗，定九月唔知边个月，
0: 我都唔记得，系八九月嘅啦。
1: 系啊，
0: 嗱 ，exactly 咁样定系点样，我都唔记得。
2: 喂，其实你有冇睇个医生问过佢咧？就点解你？八九月就喘喘欲动，平时又唔见你咁长进咯，你觉唔觉得？
1: 瞓咗成年，就系每逢八九月，
2: 八九月佢成
1: 日出嚟，
2: 咁我就会夹个头出嚟。我谂我哋要做翻啲嘢。
1: 我都潜伏咗成年啦，系时候出嚟啦。
0: 系啦，我反省啊。
2: 其实八九月先系你嘅经值。
1: 系啊，几好啊。
2: 经值就系咁样噶嘛。
1: 可唔可以每个月都 keep 住八九月咁样啊？
0: 谂下先，
1: 积极少少。
2: 春天啊，醒啦咁样咯。但系你秋天先醒，
0: 都几好啊。
1: 佢可能南半球时间。
0: 呢个正啊。
2: 佢难得嘅就系佢秋天醒一醒啫嘛，佢冬天又冬眠。
1: 系啊。
0: 喂，我真系成日都觉得好眼瞓噶，唔知点解。
2: 我觉得你系，
0: 我成日都眼瞓噶。我礼拜日咧瞓到十一点咧，
1: 你要晒下太阳，真系。
0: 十二点我又瞓啦。
2: 佢应该要做好多嘢。
0: 唉，点算？
2: 要吸收维他命。
1: 呢排你唔好瞓咁多。

0: 我哋会追查你剧本噶。
1: OK，
2: 你打算点
0: 制作需时啊？
2: 你打算我哋就系一次过要录晒啊？定系？
1: 分批啦，即系唔会一集出去出咁多人。
2: 咁啊系嘅，通常都系嗰啲角色要介绍下先，
1: 系啊，
2: 做咗几出场，
1: 冇错，
2: 系咯，几多集到啊？大家估计四集就玩完啦，
1: 第一季，
0: 第一季，
2: 我第一季啫 ，Episode One。
1: 你想几多集？
0: 下一季系出年九月，
2: 因为佢要冬眠。
1: 咁我想问你，你想几多集啊？
2: 我唔知啊，我希望
0: 反應好咪可以加開啊！
2: 我好似係狂潮，
0: 唔係，我覺得又係咁嘅，見好就收，見好就收，四集都 OK 嘅，咁寧願係咪啊？寧願聽眾覺得唔夠效，
1: 如果見嚟見去都見唔到我好咧，
2: 咁咪叫你收
0: 咯，咁咪四集咯。
1: 都忍四集，
0: 唔见好都收，
2: 系啊，都收，唔系四集差唔多啦，因为至少就我哋风骚里面都多人啊嘛，
1: 系啊，
2: 咁你逐个出场去介绍下佢哋自己啲人物关系，
1: 一出又完咗啦，
0: 咁快啊，
1: 四集噶啦，
0: 出道即巅峰啊，
2: 系啊，冇错，
0: 系啊，
2: 我睇过你试过你啊，即系总之你有只 expect 大家就一出嚟嘅就已经红啦，系咪啊？红咗之后嘅话，跟住佢就
1: 都有啲铺排嘅，
0: 都要铺排嘅，坏女孩唔系一夜之间变坏，
1: 系啊，
0: 职场女性都唔系。净系翻一日工，
2: 你唔好再针对我啊！
0: 唔系，我真系觉得好好笑。
2: 职场女性真系，
0: 我会做一个，我会做一个咩？关于办公室职场嘅剧，跟住问你个角色系咩？因为职场女性，
1: 你唔觉得好道题咩？
2: 但系即系点啊？即系点啊？咁即系
1: 职场男性，我唔方便讲，太多你听。
2: 因为佢未写。
1: 我
0: 惊
1: 人抄啊！
2: 因为佢未
0: 嗱，依家我哋俾一少方向嚟，佢系用一个古装腔口嚟讲嘢嘅，
1: 现代。
2: 你唔好扮嘢啊！即系其实我见过你呢啲咁样嘅编剧话唔少嘅，尤其是系以前咧，你话真系要去 sell 你自己啲桥嘅时候咧，喺嗰啲电影公司咧，哇大把系呢啲咁嘅人啊！
0: 讲定先咯，
2: 系啊，
0: 讲讲下先撞出去咩啲嘢？
2: 讲嘅时候，跟住我就会听到啲老板嘅感知系咩？
1: 嗱，我跟嗰啲前輩，
2: 你個頭亂曬啦！你又嚟，
1: 我唔係我跟嗰啲前輩咧，去 sell 橋咧，一嚟咧先講句粗口先嘅，嗰啲好壞。
2: 坐低嘅時候啊嘛，
1: 係啊，
2: 係啊，係啊，係啊，佢哋要打成一片啊！
0: 哦，即係要同佢
2: 冇錯冇錯，佢哋係要咁樣講嘢咧，先至溝通。
0: 我進入咗你嘅思考領域，
2: 係咪你嘅 language
0: 先至可以說服你？
1: 咁你以為講咗一句咧就好好笑啦？點知有一次咧，某前輩講完之後咧，跟住俾對方
0: 鬧翻，做乜嘢啫你？
2: 做乜嘢？其實都幾似你，成個都以為自己好好笑，但係又唔知自己冇邊白冇邊界感。
0: 好啦，你當我哋係投資方嘅老細，你說服我哋，你開個劇啊，即場興喜劇啊嘛。
1: 我开个 IQ 剧俾你，
2: 唔系啊，你当 sell 我哋啊，嚟紧你要写嘅嗰四集，
1: 喂，真系，我希望咧有一个系，阿嘉莲做嗰个系一个几
0: 坏人，
2: 你咪讲咗咯，
1: 古板自以为是嘅人嚟嘅，因为一开场第一场咧就发生喺呢个启德嗰个睇 concert， 咁咧你就有一个人送一张飞俾你，送一张飞俾佢。点知个佢阿嘉莲咧好衰啊！佢坐咗你个位，唔肯同你调，到底发展落去会点咧？
0: 完全同职场
1: 喂有，因为送飞俾佢嗰两个咧，因为佢哋两个系高层嚟噶。
2: 咁啊点？
1: 哇！咁我唔可以剧透太多。
2: 因为我哋你会唔会投？
0: 唔会。
1: 哎，好彩你唔投啫，因为我有老细。
2: 我作为金主，
0: 改
1: ，OK，
0: 戏剧化啲开头，戏剧化啲系
1: 好。
2: 哦，即系我哋两个咁样撞到，
0: 撞到
1: 错啦，
2: 系啦 ，OK， 即系呢条感情线系咁样开始嘅。
1: 诶，我唔想你同阿嘉莲有感情线，
2: 冇感情线，你
0: 应该讲嗰啲
2: 啊，
0: 应该讲嗰啲佢又唔讲。
1: 你同一个男角友。
2: 唔系同你系嘛？
0: 唔该同女角，
1: 我有要求噶。
2: 我唔系，我有最低嘅要求。
0: 唔系，我真系唔好得罪编剧，佢真系写你同佢一阵，你真系唔知点收
2: 工。其实我哋可唔可以迟演噶？其实你
0: 我一人分析两角。
1: 有一个同事嗰阵时咧，我就写佢死咗。
0: 大吉利是。
2: 好，总之嘅就系大家
0: 万众期待，
2: 万众期待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1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30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第一次。这一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不是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说，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和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轮起火，海岸防卫队说，根据名单，船上有一共134人，至今有42人获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报道说，起火渡轮是在马尼拉出发，向南驶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胜地科隆，期间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专机星期二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往奥斯陆的时候，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斯特勒向挪威公共广播公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在摩尔多瓦即将起飞时几乎被一架无人机撞上，形容这个就是泽连斯基面临的现实。斯特勒没有提供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亦都没有说明无人机当时距离飞机有几近。泽连斯基星期三同多个外国政要一起出席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的葬礼，并在葬礼结束之后离开挪威，转往加拿大同当地领导人会谈。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7点，跌337点，总成交金额70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8，跌7.2；阿里巴巴105.9，跌3.9；智普841元，跌72.5；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Minimax 300元，跌20.8；建滔积层板49.76，升1.76；长飞光纤光缆180元，跌3.6；小米集团25.82，跌5.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09美元，卖出4,41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报道。
1: Didi 同你讲翻中交通意外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经过要小心。较早前龙富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啊，龙富路回旋处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咧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嘅龙门居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龙门路啦，去翻龙富路回旋处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江货仓对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康乐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康乐园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就开放噶。咁原因咧就系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啦，桥面有道路工程，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着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1: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3: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2: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

0: 先生的文学世界，
1: 主持一马当先生，
0: 就是我啦。
2: 一马当先生，早晨，
3: 喂，早晨，早晨。
0: 嗯，饮咗茶未啊？
2: 未，
0: 未啊，未。
4: 可唔可以唔好废话？你想讲咩？
0: 嗱，你自己话噶呢句说话。如果你一呢半个钟头内你有废话，唔点先？
4: 咩啊？你得两个 quota 噶咋，浪漫。
2: 又讲翻
0: 嗱，你呢个就
4: 嗱嗱，唔好乱用啦。我呢个冇废话，因为我要讲俾你听，我提你，唔好一阵间乜嘢都滥用浪漫。
0: 上次讲到呢一个八拜之交，其实喺中国历史上咧有八 pair 好朋友，咁就流传落嚟，即系话呢啲哇，真
4: 系
0: 好崇高啊啲友谊。
4: 嗯，
0: 系啦，咁今日
4: 即系结拜嗰只嚟噶咯，
0: 好朋友，
4: 即系本来系好朋友咯，
0: 总之系好朋友。今次讲呢一 pair 咧，哇，好正。
4: 我同你系咪啊？
0: 我同你都
4: 算得系，
0: 算啲又唔算啲啦。喂，我同佢识咗
4: 点啊？
0: 四接近四十年，
4: 有冇啊？
0: 有，
4: 你
2: 大过我，
4: 你识我四廿年啫。
0: 系啊，系接近啊，
2: 因为佢出咗道四廿几年啊。
4: 有啊，
0: 有
4: 啊，
0: 有，
4: 娱乐缤纷四廿年啦。
0: 因为我同阿 Yo 又得意嘅，又熟，跟住又冇联系，
4: 冇错冇错，
0: 跟住又熟少少，跟住又冇联系，
4: 跟住就好熟咁样，
0: 系
4: 啦
0: 系啊，
4: 跟住又咬都咬唔开，
2: 系忍佢讲，系咪好浪漫啊？咁多年忍佢讲，
4: 逼佢，
2: 我睇佢忍得住。
4: 你用咩嚟形容？我同你讲，
2: 浪漫
4: 唔可以用浪漫，
0: 真系唔识形容，
4: 真唔得噶。
0: 嗱，最我觉得最用一次啫。最浪漫嗰次咧，就係我同阿瑞，
4: 一定係你
0: 風雪交加，
2: 風雪
0: 去做一個善事，
4: 幾時有啊？
0: 有，
4: 係咯，幾時會同你風雪交加？傳
2: 説雷電交加，
0: 唔係真係風雪交加，去做一個善事，一個善舉。因為嗰次雪災啊，廣東省雪災啊，咁我就同佢響一個電視台，咁就一齊去拍去清遠啊。
4: 即日來回，
0: 係啊，震災係啊，
4: 震災
0: 去拍嗰啲人響雪災幾慘啊，乜
4: 山區嗰啲災民，
0: 差唔多
2: 就翻嚟籌款係嘛？
4: 係冇錯，因為要拍啲嘢之後翻嚟就諗住可以等大家可以捐款。
0: 36小時，
4: 差唔多啦。
0: 係啊，即係譬如話今朝9點出發，
2: 係
0: 拍到第二日。
4: 點知九點鐘？其實朝頭早會再早啲啊，就接我哋。我記得係天未光㗎，我上車嘅時候
0: 嚇咁啊，跟住去咗一路，哇！蹬咗好多個鐘頭，先去廣州，再上去清遠。咁跟住，哇！連夜嗰啲路咧，又崎嶇啦，
4: 又
0: 冧
4: 啦，
0: 又
4: 睇唔到啦，
0: 又
4: 凍
0: 啦，係啦，係啊。跟住拍完之後咧，凌晨12:00多1:00又走啦，翻香港喎。係啊，所以可唔可以用浪漫啊？喺一部面包车里面，
4: 好似敖色仔咁样，我记得噶，真系，
0: 真系啊，系啊，好逼噶嗰个车，
4: 系
0: 一部两部，咁啊中间坐住其他人，咁啊，跟住嗰次系同佢轻熟翻少少，系啊，因为嗰阵时响 TVB 咧做劲歌金曲咧，系好好玩嘅，系啦。
4: 嗰陣時候嗰啲又唔同咯，
0: 係另一種嘅。嗰陣時我哋幾後生啊，幾青春
4: 啊，
0: 同而家呢個年紀又係唔同嘅。
2: 依家再蹬咧，蹬唔到啦，
4: 唔得啦，散咗大佬。
0: 喂，36小時冇瞓覺喎，
4: 係啊，
0: 真係冇瞓。
4: 同埋去到就拍，嗬，因為了解下之後，咁跟住你就即刻要寫稿，寫完稿之後就即刻拍。
0: 我哋冇。
2: 同埋有即
0: 係，
2: 如果係經歷過依啲咧，即係共過患難咧，係唔同啲嘅，
4: 係
2: 啊，嗰啲友情，
4: 但係冇富貴共喎，
0: 係啊，
4: 我哋淨係患難，你有冇留意？
0: 你有嘅嚟紧，
2: 佢冇富贵过啫。
4: 佢富贵嘅时候就系唔揾我嘅时候啊。
2: 你富贵嗰时唔好揾你。
4: 你嗰啲咩即系咩做咩厂啊？
2: 系啊，
4: 系咪做 I T 啊？即系卖镬型天线嗰时候，你冇揾我啦。
0: 而家冇镬型天线卖啦，
2: 所以佢咪翻嚟揾你咯。
4: 衰仔，
0: 而家唔兴啦。OK， 好，我哋
4: 拜拜之交。
0: 系啊，拜拜之交。今次讲呢一 pair 咧。又是發生在呢個西漢時期，係啦，呢一批人咧，楚王嗰時咧，喂，嗰時戰國啦，
2: 西漢戰國，
0: 係啊，西漢嘅時候咧，阿楚王招賢納士，因為嗰時都係亂嘅，都係亂嘅啦，咁咧就係燕國人。嗰時仲有嗰啲唔係西漢，
2: 漢
0: 係啊，戰國尾，
2: 戰國尾，
0: 仲未。 反正咧有個英國人阿白圖，

0: 同阿杨国哀系好朋友嚟嘅，杨、系
1: 本来
0: 系啊，一直都系好朋友。杨国哀就系食一只羊嘅羊啦。
1: 吓、啊，有呢个人食有呢个
0: 食法？系啊系啊，国系王国个国，
2: 即系羊骨嘅羊咯。
1: 系啊，
0: 点解你要用羊骨？
2: 因为我真系识，即系识一个人系姓嗰个羊就系羊骨。
0: 真系叫羊骨啊？
1: 羊骨
2: 系羊骨一个将军嚟噶嘛？有段古噶、即系你唔好当我羊骨，因为真系有一个咁嘅人有故事，不过我要查翻。
1: 哦，即系你唔好当佢羊骨，其实就
2: 系
1: 一个
2: 真历史人物嚟嘅。
1: 系啦，真
0: 系真孤陋寡闻，所以天恩仔咧，唔怪得佢貼堂。
1: 其實不如下個禮拜你做啊！
0: 係啦，你代課
1: 啊！佢嗰啲古仔應該好
0: 有
1: 養過你，真係有養過你。因為其實好多時候都唔記得你講咩。楊國哀
0: 係啦，
1: 再加
0: 左白桃，
1: 左白桃
0: 姓左，左右嘅左，阿伯個伯，
1: 哇，兩個個
0: 係啦，
1: 係啊，個名都好特別。
0: 係啦，佢哋兩個咧都好
1: 好 friend 嘅，
0: 係啦，好 friend 嘅，同埋咧品德好高嘅。咁咧佢哋知道，咦，阿有人想招賢納士咯，咁啊兩。一齐，不如一齐去咯。
2: 去建功，
0: 系啦，去建功。
1: 系
0: 嗰阵时咧就
2: 有 recruitment 啊，
0: 风雪交加，
2: 又系风雪交加。
0: 哇，得啦，吹完啦。
2: 唔系我哋喺 background 嗰度吹，你可以继续。
0: O K， 佢哋咧，哇，一路长途跋涉，走啊走，快啲行啦。哦，你等我啊。哦，咁啊，哇，突然间佢哋两个咧嗰阵时咧又冻又饿啦。
1: 嗯。
0: 那個糧食就嚟食曬啦，咁、一步一步咁樣慢慢行啦、因為都真係好辛苦啊。呢、個時候咧，哇，感人嘅故事發生啦。咁啊，左白桃，哇，剩翻咁少嘢食，只夠一個人食，先可以去到楚國，咁點算咧？如果兩個人去咧，一定會凍死噶啦，即係或者係餓死噶啦。咁佢知道咧，哇，我真係唔夠楊國哀。咁薄荷，
1: 即係佢覺得阿楊國哀
2: 大啲機會，
1: 係啦，大啲機會。
0: 佢覺得算啦，我成全阿楊國哀，我犧牲自己。
1: 我都會啊！
0: 你估佢做咗件咩事啊？
1: 咪就係俾曬所有個嘢佢咯，俾曬啲衫啊，俾曬啲嘢食佢啊，
0: 但
1: 係
0: 佢哋唔會要嘅。
1: 邊個唔會要啊？楊國哀
0: 係啊，
1: 我點知啫？試下嘛，
0: 問過。咁咧，
2: 打暈佢，跟住自己走嘅。
0: 阿左白桃咧就突然間行下咧，就特登，哎呀！
1: 哦，扮
0: 累低咗，咁咧就喂阿哀仔，即系杨国哀咧，我搬嚿石过嚟，大家休息下，咁啊哀仔就走咗去啦。咁跟住咧，你发觉你知唔知阿边个阿左白桃做咗啲咩事啊？
2: 摆低晒啲嘢食，
1: 系咯，
0: 仲有咧，
2: 除低咗件
1: 衫咯，
0: 系除晒，
2: 除晒，唔使嘛，俾人拉喎。
0: 我荒山野岭啊，
2: 都系啊，
1: 都知道冇人拉嘅。
2: 荒山野岭，
1: 即系着晒衫，摆低晒啲嘢食，
0: 冇错。
1: 我头先咪讲咗咯，
0: 系啦，
1: 俾晒佢咯，
0: 系啦，所有嘢摆低晒，奄奄一息。咁啊，杨过佢翻到嚟啊，咁啊，梗系好惊。
2: 你做咩除晒？
1: 系啊，你做乜嘢咁样啊？哎呀，吓死人啦！
0: 做
1: 白霜剑，
2: 我哋未进展到嗰个地步。
1: 就系咯，哎呀，好惊啊！
0: 阿桃仔咧就话。阿哀仔，你着晒我啲衫去啦，然后你带走晒啲干粮啦，快啲去即系去报道啦，
1: 去
0: 建
1: 功
0: 啦。咁啊，阿哀仔就话：，唉，贤弟当有灵魂志，但愿锦衣壮而兴。即系佢觉得咧，
2: 佢知道佢会死噶啦，
0: 系啦，佢知道已经冻到就嚟点啊点，
1: 咪就系咯，又咬柴。
2: 唔係咬柴扮嘅，
1: 係啊，
2: 除曬衫
1: 係
2: 真
1: 嘅，
0: 係啊，
1: 凍到
0: 死
1: 嘅都係真嘅。
0: 啦，咁啊流住眼淚啦，咁啊向棵樹嗰度挖咗個窿，就撞咗佢啦，因為佢死咗。後來佢真係死咗，咁啊一步一步咁樣去。
1: 係咪咧？嚇玩下玩下之後，跟住成真啊！
2: 係啊，
0: 玩咩？
1: 阿桃仔啊，
0: 佢唔係玩個認真，佢除曬衫唔係玩啊。
2: 唔使除晒啊嘛！
1: 你唔使死啊嘛！你明唔明啊？
0: 唔系因为佢好冻啊，佢要俾晒啲衫佢，俾晒啲嘢食佢。
1: 着即系你都着翻件。
2: 两个人一齐系嘛？搭住膊头咪暖啲咯。
1: 系啊，唔好咁啊嘛！唔系啊，真系唔系几好，我觉得。
0: O K， 嗱，如果你两个人，你会点做啊？明知好冻，唔够衫，又冇唔够嘢食，你会点啊？嗱，阿天恩仔。
2: 冇嘅咁咪沿路折返，
1: 我自己走。
2: 公众可以再见，
0: 我会谂
1: 俾晒所有嘅嘢你。
0: 夏天先去咯，
1: 唔係咁你上去，咁你又咁啱有份工，咁你話係嗰個時候，咁你冇辦法嘅，冇得推翻嗰個時間上去，
0: 冇錯，
2: 會做好啲準備咯，
1: 係啊，
2: 大多嘢。

0: 唔緊要，繼續。
1: OK， 咁啊，楊剛剛終於哇十日之後咧，就終於去到楚國啦。咁、啊，然後話俾佢聽，咁，想即係拜佢哋門下。咁然後咧，跟住咧，佢就話啦，咁啊，楚王覺得，咦，呢個真係人才喎、啊。然後佢係寫咗十條治國之策。强国之策，哇咁啊，哇好啊好啊，咁啊，然后设宴款待佢咧，就封佢做一个官，送咗啲黄金百万两啊，同埋啲布啊，靓嘅布，咁杨国威好开心，谢过之后咧就喺度喊啊，咁楚王问佢咩事啊，咁佢就将佢嗰个好朋友，
0: 阿陶啲嘢，
1: 就赠衣同埋赠嘢食嘅故事讲一。咁咧就請求佢可以咧再翻翻去嗰度咧，就好好咁樣安葬
0: 佢
1: 啦。咁啊，楚王聽咗之後咧，好感動，就追封阿左伯陶，即係又俾翻個官位佢啦，仲俾一筆殮葬費佢。於是咧就派一大隊人馬咧，就護住阿哀仔，就去揾翻佢條屍去葬。
0: 你點解你唔記得咗叫我哋估嘅？
2: 都冇嘢好估啦。
0: 因为都好 straightforward，
2: 系 straightforward，OK。
1: Okay、
0: 你就系
1: 阿哀仔，
0: 佢一卵嘴系咁
1: 讲。揾到条尸之后，做咗啲咩？
0: 哀仔揾咗条尸之后，阿左
1: 伯陶嗰条尸之后，
0: 系
1: 做咩？
0: 当然就
2: 系厚葬咯，
0: 系啊。
1: 之前咧，
2: 将佢啲衫俾翻，
0: 俾翻啲衫佢咯，着翻啲衫咯，同埋着翻啲衫，
2: 摆翻嗰几个饼喺佢隔篱。
0: 嗯。
2: 我还翻你，
0: 通常都系咁啫，
2: 系咪啊？
1: 佢帮佢冲凉、抹身，吓、
0: 哦，
1: 因为始终
0: 有冇锡个啖啊？
2: 白雪公主咩？
1: 我都几惊喎！如果一锡佢，
2: 都好啊，
0: 系噶，
2: 有得成翻就好啫。
0: 十日啫嘛，其实好难讲噶、
1: 啊。
0: 你有时都会听到有啲人嗬，
1: 系啊，
0: 佢暂时
1: 即系
0: 系啊，
1: 冰先住佢啫。
0: 系啊，跟住佢可能救得翻咧，点住啫？
1: 系啊，咁啊，于是啊，帮佢换咗啲，
0: 即系冇啦，系咪？冇
1: 换咗啲官服，因为佢追封佢啊嘛。
0: 系啊，
1: 咁啊，换咗啲官服，然后撞啦。
0: 嗯，
1: 咁啊，跟住咧，阿哀仔咧，嗰晚佢做咗啲咩咧？
0: 焚香三拜请。整咗个嗰啲立咗个碑俾佢，
2: 系咯，类似咯，
1: 然后
2: 起个庙咁样，
1: 响佢侧边守住佢个墓，
0: 哇，
1: 守一夜，
0: 真系算系咁，
1: 跟住就瞓觉。
2: 点解你？
1: 然后佢发梦，
0: 讲啊，哦，有
1: 梦到啲乜嘢？
0: 梦到咪就
2: 系
0: 阿
2: 兔
0: 仔翻嚟咯，
2: 我果然冇睇错，
0: 恭喜你咯，
1: 佢
2: 果然有信守你嘅承诺，
1: 但系佢嘅身体系点啊？
0: 佢嘅身体系透明嘅，
2: 冇着衫。
1: Transparent， 唔系，
0: 净系见到个头，
2: 好冻。
0: 佢
1: 成身
0: 身体系乜嘢？
1: 遍体鳞伤。
0: 吓，点解啊？
2: 点解咧？
0: 我知，因为啲狼食佢个身。
1: 唔系，原来咧，阿左伯陶嘅坟地咧，同战国时期有个人嘅墓好相近嘅，嗰个系边个咧？你估下？
2: 战
0: 国
2: 时期
1: 系一个几出名嘅人咧。
2: 唔系皇帝嚟嘅，
1: 唔系
0: 啲将军嚟噶，
1: 类即系啲好出名嘅人嚟嘅。
2: 战国时期楚国，
0: 唔识哦，
1: 阿荆轲啊，撞咗荆轲啊，系啊，咁因为
2: 即系
0: 刺
2: 秦
0: 王
2: 嗰个
0: 荆轲，
1: 系啦系啦。咁咧，然后咧嗰阵时咧，高渐离因为将荆轲就撞响呢一度，系撞喺呢一度，咁。
0: 咁关佢个身，
2: 已经变咗灵异故事。
1: 唔系啊，有
0: 你肯定有关
1: 啦，
0: 你肯定有关。
1: 冇浪漫。
0: 嗯。
1: 咁啊，荆轲咧阴魂不散啊，原来。吓。系啊，咁咧成日咧就欺凌阿左伯陶啊。
0: 吓。
1: 系啊。
0: 仲唔系灵异故事？
2: 系咯。
0: 你都死啦！
2: 乜嘢？
0: 即系灵异故事咯。
1: 喺个梦里边，即系喺个某一个另一个空间，成日恰啊边个，搞到遍体鳞伤。咁啊，杨哥听到之后咧，好嬲。你要去做咩啦？
2: 挖咗荆轲个坟，系咪？
1: 系。
0: 哎呀，
2: 通常都系咁啦。
0: 又何必咧？
1: 佢叫人咁做，但系当地人咧死都唔制，
2: 系
1: 死都唔制。咁跟住杨哥可以点啊？
0: 杨哥，
2: 咁又
0: 自己嚟，
1: 点样
0: 自己喐手咯？
1: 怎樣
0: 叫人哋去畫啊嘛，咁啊佢咪自己去畫咯。
2: 佢自己
0: 嗱，我知搬走阿左伯陶。
1: 唔係， 佢真係想幫阿左伯

0: 图报仇嘅，
1: 嗯，
0: 因为佢遍体鳞伤啊嘛，
1: 系，
0: 佢已经负过一次啦嘛，你话杨广喺呢个时候做咗啲咩嘢决定啊？
1: 再发梦就同阿
2: 敬柯
1: 讲，
2: 嗱，你唔好虾我兄弟啊，
1: 讲，
0: 错，
1: 唔系咁啊，
0: 佢做一件好伟大嘅事。即如果是朋友之间呢、我觉得真的很伟大的。
1: 就帮两个都整一个好好的坟。安葬。
0: 因为经过是要搞边个嘛。
2: 嗯、
0: 即是梦。
1: 那他阴魂不散嘛。
0: 是啊。
1: 那到最后尾的时候你不就
2: 是
1: 好好地。
0: 不
1: 是。超度他。
2: 超度他。
0: 错。开过啦。
1: 他做些什么不知道。
0: 梁广开这个时候生。
2: 自问。
0: 是啦。
2: 他最后变做鬼。啊！你虾我兄弟，我又变翻鬼虾你咁样，
0: 系真系吓、
2: 啊，
0: 系啊，真系
2: 咁睇唔开，喂，
1: 系
2: 啊，
1: 唔好啦，
2: 咁难得先，
0: 真系
1: 啊，
0: 呢个即系故事系咁讲嘅，佢咧就事业而更，发生咩事啊嗱？佢自敏死咗啦吓，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二更嘅时候发生咩事啊嗱？
1: 二更嘅时候发生咩事？咪就系撞到啊惊屙咯。
0: 唔係嗰個現象，有啲咩現象出現？
1: 風
2: 雪
1: 交
2: 加
1: 咯，
0: 風雨大作，
1: 係啊，風雨大作，
0: 乒乒乓乓，哇！殺啦，殺啦，殺啦，殺啦！咁啊，經嗰個霧上面咧，就哇震裂啦，
1: 隆！
0: 咁就起火，成個霧燒咗。
2: 哇！咁變零
1: 重口味啊！
2: 係咯，
1: 我突然之間好～好难接受，
0: 你唔中意呢个结果？O K 嗱，
1: 都傻仔啊！
0: 又系错咗时间。咁如果你知道阿杨国安知道，即系喺梦里边，佢个好朋友俾阿经哥搞，你会点做？
1: 你发梦啫嘛，
2: 唔系咯，超度佢咯，
1: 超度佢啊！打
2: 唔使自问咁大件事啦，系啊，
1: 到佢破个地狱，好好地倾咪得咯。
2: 轮回尘间的人，
1: 冇错，播翻首歌俾佢听咪得咯。
0: 我又覺得係，佢
1: 真
0: 係冇必要喎，
1: 唔需要咁樣。
0: 佢仲要幫阿楚王，又話治國之道，
2: 咪
1: 係咯？你應該要好好地利用自己，係
2: 啊，珍惜
1: 啊
2: 嘛。
1: 咁你先至對得住你個好嘛，好朋友嘛。
0: 係啊，即係佢。
2: 喂，落到去見到好朋友，哇！你唔係嘛？你為咗啲咁嘅嘢，
1: 咪就係咯。等我仲除曬衫，俾曬嘢你，
2: 發個夢啫喎。
1: 係啊，傻仔嚟㗎。
0: 係喎，係喎，係喎，佢真係即
1: 係犧
0: 犧牲咗。佢，我覺得佢真係冇必要咁樣自殺。
1: 系啊，如果我系佢个 friend 咧，系咪啊？我真系会好嬲啊！
2: 系啊，
1: 你搞咩你？
2: 系啊，
1: 我牺牲我自己嚟，你发个梦，你自己就会搞啲咁嘅嘢。我唔系想俾你搞啲乜大龙凤。
2: 系啊，
1: 好兴啊，好嬲啊呢单嘢。
2: 系啊，
1: 唔得咯。
0: 你咧，你点做啊？
2: 我
1: 因为生命
2: 超度佢咯，
1: 贵系
2: 啊，
1: 一定唔可以。
2: 系你可以对得住你个好朋友嘅，就
1: 系
2: 做好你。
1: 冇错，做好你自己嘅本分。
2: 本分
0: 自杀
1: 系啊，
0: 唔啱嘅，唔好做。
1: 同埋佢当初为咗你乜嘢啊？
2: 系
1: 咪就为咗成全你可以去帮治国
0: 啊
1: 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不如响呢个拜拜之交，除咗佢名号。
1: 咁我又
0: 七拜之交。
1: 唔系呢个古仔后边唔好咁咯，系啊，即系我觉得拜拜之交可以，系咪？前面都系感动嘅，但系个问题系个后边嗰度，佢发嗰个梦嗰度，我哋 cut 咗佢，即系佢哋要改
0: 啦。
2: 佢后边嗰度系嗰个故事记载咁样
0: 啊？系啊，因为之前咧后世咧就叫啲即系深厚嘅资深朋友咧，就叫杨左。
2: 杨
1: 左，
2: 杨
1: 左，
2: 左白图同埋阿杨国，
0: 系啦，系啦，就得嘅好朋友就叫杨左啦。你有冇杨左？
2: 杨左有
1: Patrick 咯，
2: 仲有好多嘅。
1: 杨左咪 Patrick 咯，
0: 我都觉得系啊。有一次冻啊 ，Patrick 又剥晒啲衫，
2: 冇啊，
0: 有冇？
2: 我哋一齐食雪啫，
1: 就唔系。
0: 你肯定啊 ，Patrick 剥晒啲衫，
2: 冇啊。
1: 有
2: 暖气噶嘛，入翻室内冇事咯。
1: 所以佢冇剥衫，但系有食雪咯。
0: 啲雪摆喺边度食？
1: 唔知
2: 摆个碗度咯。
0: 个碗摆边？
2: 屋企啊。
1: 佢好啦，佢
0: 好浪漫，
1: 正咯。嗱，用第二次啦。
0: 哎呀，嗱，所以咧。呢个杨左唔适合用响阿天恩身上，佢只能够适合用响阿 Patrick 就系好朋友啦。
1: 好嘢，好啊，多谢你啊，今日哇呢个灵异嘅故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个年约一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点半接报，女婴的妈妈说个女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政府将会今个星期六展开2026-27 年度联合招聘政务主任、二级行政主任、助理新闻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管理参议主任和二级运输主任的工作。所有符合相关入职条件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正在修读大学学士学位或者同等学历，并将在26-27或者27-28学年毕业的学生都可以投考。申请人必须要透过公务员事务局网页的网上申请系统提交申请，截止日期是下个月2号夜晚11:59。其中二级行政主任招聘目标100人，其次是政务主任40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

0: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星期二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星期二打击五艘伊朗运油轮之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防御伊朗的袭击，但是袭击仍然导致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外有8架 F-15 战机轻微受损，已经重新投入使用。伊朗传媒早前报道，革命卫队打击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回应伊朗运油轮遇袭，伊方的袭击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24点，跌350点，总成交金额878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8点，跌7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阿里巴巴105.8，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51.5，跌62蚊；Minimax 299蚊，跌21.8；建滔积层板49.68，升1.68；中芯国际63.6，跌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4，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4，加元5.681，新西兰元4.589，欧元9.127。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6。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7点，跌545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7.09美元，卖出44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上亚利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

0: 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智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1: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2: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1: 蔡枫华会嗌，
3: 绝对空虚，
1: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二台话你知。
4: 你哋去泰国嘅时候咧，有冇见过嗰一啲好华丽、面目狰狞得嚟咧，又好精致嘅面具啊？
5: 哦，你系讲紧孔雀面具，系专门为泰国传统宫廷舞蹈孔雀而设计嘅，好有气势噶。
6: 我都有听过啊，呢啲面具代表罗摩显拿神话入面嘅角色，净系睇面具嘅颜色同装饰，就可以知道他们是饰演神明、恶魔定还是是马骝。
4: 我知道当中的制作过程很复杂，很考功夫的。首先师傅要先用泥做一个帽，再用纸张一层层搭上去，风干之后还要贴上金箔、双宝石，甚至用孔雀羽毛来装饰，整个过程都是全手工的。
5: 最特别的是他连眉毛、胡须都有特定线条，代表不同人物的性格。而家除咗表演，仲有啲迷你版可以买嚟做摆设，都系其中一种好受欢迎嘅泰国手信嚟噶。
6: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Beautiful Sunday》。
7: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1: 二台话你知，
8: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9: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10: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9: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10: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11: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贾虎威入面的狐狸多啲咧，
12: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13: 系，咁你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12: 又尖又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你又自己配啲法文咯。
1: 系啊，冇错，系啊。Ma pulè fu me lo lo.
0: Come at the
1: food. Come at the food. Merci beaucoup.
0: 就识呢几个。
1: 系啊，我大家咁话。
0: 再讲啲法文，我就识啲球星名。
1: 我唔识噶啦，讲多个，讲多个。
0: Mbappé。球星名。
1: Pierre
0: Zinedine Zidane。
2: Zidane。
0: 系啊，你呢个识啊。Thierry Henry。
2: 再讲多次。
0: Thierry Henry。
1: Gianni。
2: 亨利啊，
0: 系啊。
1: 我唔识。
0: 亨利咪读 Henry 嘅 Henry
1: 系啦 ，Henry
2: 喂亨利，我好中意佢噶，
1: 系咩？中意乜嘢啊？
2: 我觉得佢唔出声，但系啲球技好好。当然啦，佢可能冇可能喺球场讲。
0: 佢而家做咗名嘴，你知唔知？
2: 系咪？
0: 亨利已经退休啦，你知唔知？
2: 系我知啊，
0: 退休好多年啦。
2: 系啊，
0: 佢而家做紧球坛名宿，系啊。佢有个节目就同嗰啲人讲波咧，
1: 几好，
2: 几好啊！几好喎，我真系做，
0: 同埋有江湖地位，个个球星。
1: 咁你会唔会唔中意佢啦？因为你就系中意佢唔出声，然后佢个好嘢。
0: 依家佢净系出声，唔踢波，
2: 照样中意佢。

0: 好，你好嘢。
1: 系
0: 好啦，今日我哋咧，哇，犀利啦！
2: 系
0: 歌舞家就
1: 系
0: 哥哥的歌，
2: 的歌，
0: 哥哥的歌，
2: 系啦。因为九月十二号就系哥哥嘅生日啦，
0: 冇错。
2: 今年就系佢70岁啦，
0: 哇！
2: 系啊，咁所以都有好多即系相关嘅活动嘅，
0: 有啊，
2: 系
0: 有啲
2: 香港文化博物馆咧有个展览啦，就即系展出好多哥哥当年嘅歌衫啦，
1: 或者
2: 即系周边啦，啲
0: 电影
2: 系啊，佢电影一啲物品啦，咁大家真系可以去睇一睇。免费入场添嘅，仲系香港文化博物馆，系啦，好好啊，有呢啲展览。咁就我都应该因为咁样咧，咁我就即系去揾咗一啲哥哥嘅歌嚟听。我自己坦白说嘅，即系哥哥细细嘅时候咧，我就得中二，
1: 系
2: 啊，咁所以咧，
0: 你真系中二，
2: 系啊，真系
0: 真
2: 系
0: 中二啫，
2: 真系唔识啊，嗰时都
1: 好细，
2: 冇话真系会听佢啲歌啊，真
0: 系欣赏。
1: 你嗰时就过去踢波啫，
2: 系啊，好多时间都系未识啊。都話大學
1: 真係有火，
0: 都未識啊！
1: 喂，唔俾你嗰陣時有同班同學叫 Patrick 㗎？
2: 有嘅，
1: 咁咪係咯，
2: 唔係咁 friend 咯，嗰個冇咁 friend。
0: Patrick 嗰陣時候都幾，即係呢個英文名啊，係啊，都幾多人。
1: 我讀書嘅時候都有同學，係
0: 啊，我
1: 都
0: 有幾個 Patrick。
1: 係啦，
2: 好啦。咁嗰時我記得，我好記得嘅，即係哥哥細細嗰一年咧，好似係 SARS 嚟嘅。咁真係嗰時又係停課啦，咁喺屋企咧，真係睇到嗰個新聞啦，跟住因為係都已經係停咗課啦，喺屋企啦。咁嗰兩個禮拜咧，電視台會播好多即係同哥哥相關。
0: 大件事啊！
2: 系啊，又播翻佢啲剧啊，播翻佢啲戏啊，播翻佢啲歌啊，
0: 怀念佢。
2: 系啊，咁我都系嗰时先真系开始叫做认识，系啊。咁当然，之后过咗咁多年，跟住又会揾翻佢啲歌嚟听啊，就会越听咧，同埋听佢身边嘅人讲佢咧，就觉得哇，呢个真系一个好了不起嘅人，因为佢除咗
1: 传奇，
2: 系啦，唔止系佢嗰、那個即係歌啦，
0: 表演藝術
2: 啦，做戲啦，又靚仔啦之外咧，佢仲係一個好好嘅人，即係會聽到啲故事就係、是、哇，佢可能去醫院去探一啲小朋友，但係咧個條件就係、是。唔可以话出去俾人知，即系佢行善，但系佢唔需要俾人知，佢好低调，佢真
0: 系
2: 行善，系啦。咁另外我自己最印象深刻咧，就系当然系佢《家有喜事》里面嘅演出啦。
1: 喂，《家有喜事》真系经典中嘅经典啊！
0: 同埋你 cast 边个？我想请问，如果唔系哥哥做，
2: 唔系我想讲，你谂下嗰套戏里面。佢嘅對手係嘛？
0: 毛舜筠，
2: 毛舜筠
0: 係
2: 周星馳，
0: 冇錯，
2: 張曼玉
0: 係，
2: 黃百鳴、吳君如，
0: 李香琴、
2: 關海山，
0: 關海山，全部都係好戲之人。
1: 喂，其實好大壓力㗎，
0: 缺一不可。
1: 同場
2: 啊，唔係當然哥哥當時佢嘅地位已經好高啦，亦都即係佢做戲係已經非常之勁啦，但係。佢喺里面，你谂下佢嗰套戏里面，佢唔系嗱，当然应该大家都知，即系头牌男主角啊，应该就系周星驰啦，最即系最大戏份落咗佢身上啦。但系哥哥嘅戏份，佢虽然好似冇阿星爷咁多，但系佢都好长。
0: 但系讲真，我觉得嗰阵，我记得嗰套戏嘅话，我只系记得嘅就
2: 系
0: 哥哥同埋毛舜筠。
1: 系啊，
0: 我讲真嘅，
2: 系嘛？
0: 佢反而嘅就系你作为嘅就系，如果你编剧你都知啦，系嘛？主线其实应该就系星仔嗰条线啦。但
1: 系
0: 个问题系。你嘅配角嗱，又唔可以话佢系配角，但系嘅就
1: 系
0: 我只系记得佢啦。呢啲就真系演技，
2: 系
1: 啊。
2: 咁因为仲要系咧，佢系嗰个角色里面咧系有两个性格嘅，系触电前同触电后啊嘛。触电前系比较即系乸少少啊，凉凉康少少啊，但
0: 系
2: 佢又令你好舒服噶。
0: 系佢唔讨厌，
2: 系佢
0: 讲嘅
2: 生仔好痛噶，唔使手精抽嘅咩？嗰啲咧，即系佢讲咧就冇问题。
0: 冇错，
2: 第二个做咧可能。都有啲，
0: 所以頭先我咪就係話啦，你揾邊個？我想問你喺當時嚟
2: 講，好自然，
0: 你唔係佢，
1: 係
0: 咪啊？
2: 跟住佢同當然係同阿毛舜筠有嗰啲互動又好好啦，
0: 冇辦法，因為太熟啦，
2: 太熟啦。
0: 佢哋基本上係平時佢哋兩個之間嘅即係佢哋見面都係咁嘅，
2: 淨係打麻雀嗰場戲，
0: 打麻雀嗰場咪就係佢哋平時係咁樣啦。佢哋嘅訪問都有講噶嘛，
2: 食餅啦咁樣。
0: 佢哋唔係做噶，係啊。
2: 今日你收埋身係四條啊嘛，
0: 唱粵曲咧。
2: 系啦，唱粤歌系啦，即系好好好睇，好好睇。咁啊，当然诶，即系后屘睇翻又听翻佢啲歌啦，佢啲歌都好好听。嗱，
0: 我
2: 以前咧，我
0: 想听下你嘅睇法，因为我哋就系一路细细个嘅时候就听到大
1: 啦。
0: 咁但系你系即系中途，譬如可能系中二嘅时候，你突然之间你先
2: 听
0: 翻，
2: 先
0: 听
2: 翻转头啊嘛，系啊。其实
0: 咧，
2: 坦白说，一开始咧，我会觉得即系可能中学嗰时候听咧，就觉诶。有啲唔係我年代啦，總之，
0: 哦，有啲年代感，
2: 年代感
1: 好舊啊，
2: 係啊，同埋咧嗰時可能我會中意聽啲即係哇嗰啲爆發力啊，咩穿透力啊嗰啲嗌得好勁嗰啲。
0: 嗰陣時係聽咩？係我想知道你哋聽邊個？
2: 二千年間咯，
0: 係聽咩歌？
2: 即係我Eason啊，我最中意聽Eason咯，
0: 係啊，不過Eason都好長時間，
1: 爭廿幾年啦已經，即係八十年代。如果張國榮係八十年代。都起碼爭二十年，
2: 係
0: 二千年。
2: 但係即係譬如我，即係嗰時會覺得哇，唱歌梗係要高音啦，梗係
0: 要
2: 飆
0: 高音，
2: 飆高音又長氣，
0: 先至為之勁，
2: 係有穿透力啊嘛，我哋話。跟住後屘咧，我係睇翻咧 ，Eason 都有訪問咧，就係哥哥，佢用哥哥嘅唱法去唱一啲歌咧，係反而唱到另外一個感覺出嚟。唱歌唔係淨係大嗌就得嘅。李克勤我都有睇過有個訪問咧，就係話咧，佢之前咧，
0: 咪震喉嚨就得啦，咪
2: 係，因為李克勤有機會同阿哥哥去唱 K 嘅。你諗下，跟住嗰時咧，哥哥已經封咗麥噶啦。咁但係咧喺 K 房裏面咧，咁咧佢阿李克勤自己就話咧：阿克勤，我話我試下啦，我用我的方式去唱佢嗰隻大會堂演奏廳。佢話嗱，歌唔係淨係得一種方法去唱，仲可以有好多方法去唱。咁就唱咗另外一個感覺出嚟。咁所以就我都覺得係、哦、真係。跟住再細味翻哥哥好多嘅歌啦。佢嗰啲歌咧唔會話飆高音嘅，佢唔會話嗌到哇拉咪啊，跟住拉個三十秒嘅長音啊，好少依啲嘅。但佢就好平淡地去唱歌，
0: 感情好豐富，
2: 冇錯。譬如
0: 好豐富，
2: 係啊，譬如龍本多情啊，為你鍾情
1: 呢首正啊。
2: 冇乜高音噶，
0: 我爭啲想揀。
2: 其實係幾好唱噶，但係嗱，你好唱唔代表你唱得好，你明唔明啊？即係嗰個音域咧，唔高啦，即係唔闊啦。你可以好輕易咁唱到曬嗰啲音啦，但係嗰個感覺先最難唱。
0: 你講得好好，因為其實咧一啲好聽嘅歌曲咧，佢可以好簡單嘅啫，四個 chord 你已經可以成咗一首歌。但係嘅就係易唱難精。
2: 係啊。
0: 但係佢就係有啲
2: 就得佢先唱到嗰個味道出嚟。
0: 係啊，冇錯。
2: 同埋佢
0: 個
2: 腔口
0: 係啊，
2: 啊全部都有嗰個情懷喺裡面。系啊，咁我自己再去揾佢嘅歌嘅时候咧，因为原来哥哥都有作曲啦，佢作嘅歌都几好听添啊！我想讲，咁我今日揾咗一只咧，就系佢当年咧，佢宣布嗱嗰时唔知系暂别乐坛啦，嗰时真系话系会即系退出乐坛唔攞奖啦，跟住就转向电影发展咧。咁佢开咗成三十几场嘅演唱会啦，到最尾咧佢有一个封麦嘅仪式嘅。咁而喺嗰個封麥儀式上面咧，就係播住嘅就係呢一隻歌，就係佢自己作曲啦，陳少琪去填詞啦，黎小田去編曲啦。我睇翻咧，佢哋都係好似話係喺喺呢個蘭桂坊食嘢啊。咁佢哋就傾咯，我想為呢個告別演唱會咧寫翻隻歌，就做一個主題曲。咁佢哋亦都係好快咧，即係話呢三個人都非常之勁啦。咁啊好快咧就已經哥哥咧就聽到風再起時呢四個字咧，陳少琪講咗，佢就抱咗嗰個旋律，跟住黎小田即刻抄。用簡譜抄咗落嚟，跟住咧冇幾耐之後咧就起埋個編曲，咁就成為咗呢隻非常之好聽嘅《風再起時》。
0: 其實佢哋幾個我加埋嘅就係當年嘅 AI， 坐埋一齊就推，係
2: 啊，
0: 可以勁過 AI 就 jam 到隻歌啦，
2: 係啊，
1: 犀利，
2: 同埋呢個真係非常之好聽嘅作品啊！咁喺度送俾大家有哥哥嘅呢首《風再起時》。

0: 带俾大家有哥哥张国荣嘅《风再起时》。
1: 好啦，嗱，欣欣咧去怀念咧哥哥咧，就系来自《家有喜事》啦。我要怀念佢嘅时候，你知唔知？我成日都会睇翻嘅就系《今夜不设防》嘅访
0: 问。哦，我都有睇啊，系啊，
1: 精彩。
0: 系啊，讲咗好多嘢，
1: 讲咗好多嘢，同埋嘅就系访问佢嗰三位，亦都真系一事无量。
0: 系啊，
1: 冇得可以提
2: 佢哋嘅地位先可以即系问到咁精彩。
1: 大家又咁熟啦，又肯讲啦，所以你知道嘅就系当年嘅艺人，其实我觉得真系好难得。嗯、当然你在那个访问当中你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你都已经你都见到十是啦，好真的，好坦然的，好有自己的主见的，好有自己、可以什么都够胆讲的，他辛辣得来得阵的话，有时候也都不会得罪人的，
2: 是啊，啱
1: 系啊，以及就你会见到的就是、他亦都有起有跌，不是只是见到他华丽的一面的，是吗？都有被人嫌弃，
0: 被人掟，
1: 系啦，掟翻帽落去的话，又掟翻上嚟，哇！呢啲真系我觉得
0: 二分四啊，点解会受到咁嘅对待？因为好坦白咁讲晒，
1: 冇错，甚至乎佢就系好话，你哋今日唔喜欢我嘛，我就要有一日，我要令到你哋全部都要啲掌声都系要俾我，佢就做得到啦，系咪？所以我觉得佢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大家学习嘅一个对象。咁啊，再之外嘅话咧，我觉得头先你有讲到啦，佢嘅歌曲嘅话，当然佢有作曲，佢喺艺术方面嘅话咧，就真系毋庸置疑噶啦。但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头先都有讲到，有时唱人哋嘅歌先至能够可以。突顯到你自己嘅嗰啲味道。以下落嚟我揀嘅呢一首歌曲嘅話，就係佢喺呢一個嘅張國榮跨越九七演唱會裏面嘅一首歌曲，係翻唱一首我諗所有嘅人都會識唱呢一首歌，自然有佢自己嘅味道、心情同埋令你嘅感動。
3: 送俾你有以後呢一首，當然亦都送俾在座所有嘅朋友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到德州，准备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期间，空军一套专机的紧急逃生滑梯意外打开，特朗普的行程短暂受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套直升机前往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转乘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套专机到达拉斯出席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但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满紧急逃生滑梯是专机其中一条充气紧急逃生滑梯在特朗普登机之前打开。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是军方人员意外打开滑梯，工作人员其后移走。特朗普在直升机等了大约20分钟，他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相信飞机可以安全飞行，否则就

0: 会座。英国航班管理系统星期二下午的故障，导致包括希斯路等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英国民航局发表声明，说今次故障导致航班运作受干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情况，所以受影响旅客可能无法获得赔偿。运输大臣艾海迪说，故障导致几十万个旅客面临航班取消、改道或者延误，他不认为事件不可避免，已经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将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说目前已经排除网络攻击的可能。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8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990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4，跌3毫；腾讯控股426.6，跌7.4；阿里巴巴105.9，跌3.9；南方恒生科技4.24，跌9.2；智普844元，跌69.5；Minimax 299.6，跌21.2；建滔积层板49.38，升1.38；中芯国际63.35，跌1元，系63.35，跌1.6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64,682点，跌460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24美元，卖出4,411.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啊，咁啊较早前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落翻葵涌道嘅支路咧系有锯树工程啊，曾经全线封闭噶，咁几分钟后咧就开翻啦。咁而家呈祥道荃湾方向落翻葵涌道嘅支路，交通回复翻正常噶。咁受火警影响啦，喺葵涌嘅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封咗。葵涌的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是需要全线封闭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现在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那段交通回复返正常。在新界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内河码头二号闸口。另外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较早前啦，葵涌嘅石荫路火警咧就已经处理好。咁而家石荫路介乎童子街至到石宜路一段咧就全线解封，咁一带都係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碧欧罗斜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同埋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道路标记，咁先係好心态出行。好啦，下一节交通。

0: 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以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0: 啦，继续翻嚟我哋嘅歌无间。今日我哋嘅主题嘅就系哥哥的歌。
1: 冇错，我咧就一生咧就好后悔咧，就系冇一个即系大 project， 同阿哥哥困过、合作过，或者好即系面对面。
0: 但系其实佢避开你啊。
1: 佢應該
0: 你有冇諗過？
1: 我唔值得，
0: 即係等於啲同事咁樣，就可能冇見你啦。係，因為我唔想見到你。
1: 我記得係邊個？我記得係邊？
0: 牙尖嘴利啲同事真係，
1: 佢唔會有好日子過，我保證。
0: 唔係喎，但係佢過緊啲好好嘅日子。
1: 啱啱講完之後就冇好日子過啦。係我同哥哥係真係響即係做電視台嗰陣咧，比較少接觸啊。
0: 嗯，但有冇見過佢？
1: 有，
0: 一定有㗎。
1: 有
0: 係咪？係
1: 啦，
0: 你做
1: 啲頒獎禮啊，有見過有撞過，但係都係擦身而過啊咁樣嘅。不過
0: 你有冇覺得佢有氣場啊？
1: 有，
0: 其實有㗎。
1: 有，
0: 我覺得以前啲明星都有陣氣場
1: 嘅。佢入到嚟咧，你覺得成個周圍係唔同。
0: 係嗰個 vibe。而家咪就有呢個 vibe 噶嘛，完全啊個就我好唔同咯，嗰個氣場
1: 我問你就唔係淨係嗰個字，
0: 係咪 VIBE 啊 ？VIBE
1: 喂，佢以前咧真係有嗰啲大明星嘅風範啊！我覺得就等於相當於咧以前粵語長片咧，即係蕭芳芳啊、陳寶珠嚟嗱嗰一隻。
0: 嗯，
1: 咁阿哥哥咧最接近嗰次咧。就有一年的香港小姐，佢就係做，我唔記得咗，真係唔記得做頒獎禮定表演嘉賓。咁咧嗰陣時咧，我就唔係喺佢嗰即係創作組嘅，而係我係參加咗一個香港小姐問答創作比賽。
0: 關你咩事？
1: 我創作
0: 咗
1: 啊！
0: 嗰陣時候係咪派俾你噶？唔係你自己舉手話啊，想做啲咩嘢噶？你應該係上面仲有一個再高級啲嘅編導噶嘛？
1: 係啊，我哋嗰組係啦，我哋組就係叫做綜合組，綜合組亦都係被稱為即係冇人管、冇人理嗰個組。係啊，
0: 包括啲咩咧？嗰陣時候綜合組有啲咩節目咧？
1: 我嗰陣時咧就做 guest show 嘅，即係做阿杜德偉、林敏聰嗰個叫做。点解咁好笑？系啦，跟住又做劲歌金曲啦，跟住又做啲有奖游戏嘅节目啦，包括同阿君如同埋阿坡。
0: 哇，你都
1: 系啊，
0: 困好多人喎。
1: 系啊系啊，嗰次好玩噶。
0: 但系嗰时候我对你冇乜印象噶，唔知点解。
1: 我哋嗰啲僆仔嚟咋，啱啱出道。
0: 你哋都唔系话就系落嚟下边度同啲主持，我哋会有人同你都解释下啲稿系咩噶嘛？你未系添系咪？即系你净系写嘢。
1: 嗰时就应该系即系我带我出身嘅林超荣。佢就对嗰啲artist， 我就喺后边跟住佢尾啦，系咁样样，即系嗰阵时嘅系。
0: 唔怪之对你冇乜，系啊，我冇乜印象噶，其实嗰阵时候
1: 真系冇噶，
0: 冇印象噶，
1: 唔奇。
0: 有几个咯，但系嗰个唔系你，我肯定。
1: 有边几个啊？我都想听。
0: 有个大口嘅，
1: 大口莲，
0: 我冇系成个，
1: 又或者叫大口锦，大口锦好大只嘅。佢耍棍嘅
0: 呢啲咯，但我就冇见过你嘅，
1: 系啊，大口一族啊嘛，
0: 对稿嘅就冇你嘅，
1: 系啊，
0: 咁我哋有时候会对导演啦，编剧又再少啲啦。
1: 导演呢嗰阵时系边个啊？
0: 导演嗰阵时候，Telly 啊，
1: 唔记得啦。
0: Anyways，
1: 系啊，系啊，系啊，我继续系啦。咁嗰阵时咧好开心噶，因为咧我嗰条创作嘅题目咧就入咗围，
0: 哦，
1: 系啦，咁就。入到去呢一个香港小姐嗰个现场嗰度咧，我唔记得咗点解要去啦，好似阿哥哥系表演嘉宾，然后我有机会跟住佢后边，我就系问咗佢一句说话啫，可唔可以帮我签个名？
0: 哦，咁你就觉得已经同佢有啲交收啦，
1: 因为
0: 都好嘅，
1: 佢冇 ban 我。我第一次同佢讲嘢，
0: 俾你
1: 系佢冇 ban 我啊！你谂下，你谂下，但系嗰阵时系好战战兢兢。我讲真嘅，
0: 都惊，即
1: 系
0: 问佢攞个签名嚟都
1: 惊，都惊。后来咧有机会咧，撞到佢嗰阵时响丽的参加嗰个音乐第一个音乐比赛咧，去攞亚军嘅。冠军个如果冇记错就系三分钟。我有机会就撞到个三分钟，同佢倾偈，倾开就去讲翻即系以前参加歌唱比赛点滴。 嗰時咧，哥哥係一個即係年青小伙子啦，
0: 嗯、
1: 年青得嚟咧又好有好有性格嘅，係、
0: 嗯、
1: 啊，好有性格嘅，
0: 佢係噶，
1: 係啊，即係唔同一般嗰啲咁樣樣。咁、
0: 嗯、
1: 佢就
0: 你嗰陣時已經見到佢，因為非始終物，
1: 係啊，
0: 係咪啊？即係有嗰種感覺，
1: 係嚇。咁咧同埋開始接觸佢啲歌咧，就真係。哇，咁又得，快又得，慢又得。同埋我最中意佢嘅電視劇咧，就係《龍本多情》，佢唱嗰首歌，我覺得好好聽。正如頭先阿天欣話齋，佢呢首歌咧，個係咪你哋講啊？個音域又好窄啊。我唔識講啊，唔識音樂，但反正咧，佢係真係俾到我哋覺得係好好
0: 心情咯，
1: 好勁
0: 嚇！佢唱到嗰啲感情，
1: 點解可以咁浪漫咧？同埋咧，佢有啲角色咧，《阿飛正傳》嗰啲咧，係佢先演到嘅啫。你諗下，你換著一個其他人咧，真係唔得。所以我真係覺得佢係一粒星嚟嘅，一粒閃閃發亮嘅星。每一日。如果你想起他抬头望星空呢希望都见到他他又会望到你。
0: 啊、我同你有少少异曲同工，因为开头我未找头先嗰一只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之前嘅话咧、我都系谂住想播呢一只歌。
1: 呢首歌我觉得佢唱得好好，
0: 同埋呢一只歌本身亦都好啱做娱乐圈嘅朋友，即
1: 系、
0: 去唱呢一首歌曲。即係當然喺今日呢個時候嘅話，我哋繼續大家一齊去懷念哥哥，就揀嚟呢一首歌曲
1: 《明星》。
0: 係，我頭先有月亮，你有明星。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arah 姑妈 ，Sarah 姑妈，
2: 肥强，你喺边啊？我唔见你嘅。
1: Sarah 姑妈，你抬高头睇下啦，我喺条木梯顶上面啦。
2: 哎呀，肥强啊，条木梯摇摇欲坠咁样，好鬼危险啊！你快啲落翻嚟先啦。
1: 啊，唔使惊啊，我帮你搞紧个招牌啊，好快落翻嚟。
2: 啊，条梯咁唔稳阵啊，一阵间跌咗落嚟啊，真系冇眼睇咯。你落翻嚟先啦。
1: 收到，即刻落嚟。哎呀，
2: 哎呀。肥强啊，你点啊？你跌亲边度啊？
3: 肥强，你冇事啊嘛
1: ？Carissa， 系你啊？
3: 系啊，我喺街口咧，远远望过嚟，见到你企喺条旧木梯上面，惊你有危险，咪跑过嚟睇下咯。点知你真系出咗事啊
1: ！Sarah 姑妈 ，Carissa， 你哋唔使担心啊，好彩跌得唔高，只脚撞亲有少少痛咋，冇乜大碍。
3: 肥强啊！你头先企咁高喺上面做乜嘢啊？
1: 我帮 Sarah 姑妈搞紧个餐厅招牌啫。
2: Carissa， 系我咧叫肥强帮手嘅。我个餐厅门口个招牌上面啊，有特价三送饭几个字，个三字咧有一横啊，就甩咗出嚟，就变咗二送饭。我惊咧啲客以为啊少咗个送啊唔帮衬啊嘛，咪叫阿肥强啊买张黑色纸剪一个一字出嚟黐翻上去咯。我都唔知啊，佢会用条咁。旧咁高嘅木梯啊嘛，啱啱见到啊，都吓我一跳啊！
1: 啊，呢条木梯咧系我喺货仓入面嗰度揾出嚟噶，睇落好似几稳阵。仲有啊，我谂住黐少少嘢好快手啦，点知咁危险啫？
3: 肥强唔得噶，梯具嘅设计系俾人用作上落用途，绝对唔可以用嚟进行离地工作噶，因为梯具好容易会翻侧，随时会跌落嚟受伤。仲有啊 ，Sarah， 如果肥强喺你个铺头度做嘢受伤，你身为雇主都有责任噶。
2: 吓，我会有啲咩责任啊？
3: 如果工作场所装修或者维修期间发生意外，导致人命伤亡，工程不单止会受到延误，作为雇主亦可能要承担法律嘅责任同埋巨额嘅赔偿。即使是业主，物业的价值亦都会因为曾经发生伤亡意外而受到影响的。
2: 吓，乜咁严重噶？咁平时啊，啲物业日久失修啊，要换窗、整渠。

0: 换冷气啊，又或者外墙维修，到底要点做先至安全呢？
1: 进行装修维修工程，如果涉及高处或离地工作，就要使用合适嘅工作台，例如棚架、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甚至系俗称吊棚嘅悬空式棚架。由于建筑物嘅设计各有不同，有需要时一定要寻求专业嘅人士嘅意见，为工人提供及确保使用合适嘅工作台。
2: 咁如果工程涉及吊棚嘅使用呢，有啲咩要注意呀？
1: 问得好，吊棚要喺合资格的人直接监督下，由曾受训练并且有足够经验嘅工人进行架设、扩建、更改或拆卸。嗰位合资格的人要专注监督工人嘅安全，唔可以同时间参与吊棚嘅施工。至于曾受训练嘅工人，至少要持有由建造业议会发出的有效中级悬空式棚架安全训练证明书。
2: 我记得咧，吊棚嗰啲硬件咧有特别要求嘅，系咪啊？
1: 冇错，每个承托吊棚嘅九臂架必须要装上三火或以上嘅系稳螺丝。工人喺吊棚上面工作，并且扣喺稳固嘅系稳物或者独立救生绳上。另外，棚架喺首次使用前，以及紧接每次使用前的14日内，必须经由合资格的人检查和签发表格5的报告，确保安全才可以用得。
0: 那我们聘请承建商进行工程又要注意些什么啊？
1: 业主或租户在工程施展前，必须要求承建商出示有效的雇员补偿保险单，还要确定所有工人持有俗称的平安卡或绿卡的建造业安全训练证明书。承建商没有投靠有效保险或雇用没有平安卡的工人是违法的。
0: 明白。
1: 还有劳工处会不时巡查各建筑地盘及工作地点，对装修、维修及吊棚工作进行针对性的特别执法行动。如果巡查期间发现有任何违规作业，劳工处职业安全主任会即场提出检控噶。
2: 小华姑妈，睇嚟咧，我真系唔适合帮你整个招牌。
0: 唔紧要啦，肥强，安全系最紧要啊嘛。喺我未安排到承建商帮我整个招牌之前咧，我唯有做住买二送饭，免费送多一个送嘅推广先咯。
1: 哇，讲讲下咧，我都觉得肚饿啊。Sarah， 我帮衬你买盒二送饭啦。
0: 好啊，多谢多谢啊，今日仲有嘢免费送俾你添啊。
1: 送咩啊？
0: 除咗老火汤，另外加送一个充满温馨嘅微笑咯。
1: 装修维修工程用吊棚，做足安全措施最醒目。我系殷永山 Carissa。
0: 另外提提大家，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将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最高可以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至 44.8， 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

政治環境未明朗，外國訂單需求不太穩定。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白宮高級官員曾經私下向總統特朗普指出，美伊戰事可能持續到特朗普的任期結束。報導引述多個官員說，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魯比奧等官員同。

0: 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争可能拖长几年，和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讲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说，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会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下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今个星期较早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一次好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特朗普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向记者表示，他和普京都希望达成协议，结束俄乌，是结束乌克兰战事。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希望达成协议，将会非常好。特朗普在讲到普京和泽连斯基的时候说，他认为事情之所以久拖不决，最主要的原因是两个人彼此仇视。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1,048.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58元，跌2.6元，腾讯控股426元，跌8元，阿里巴巴105.7元，跌4.1元，南方恒生科技4.24元，跌8.8元，智谱842.5元，跌71元， Minimax 299元，跌21.8元，建滔积层板49.38元，升1.38元，中芯国际63.5元，跌0.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4，澳元5.662，加元5.679，新西兰元4.588，欧元9.12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2。日经平均指数报64,724点，跌418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咁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圍。睇翻隧道情況啦，紅隧嘅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段咧較為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喺港島區，江諾道中去上環近住交易廣場一段慢車，龍尾排到香港大會堂。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而家就排队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同时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住擎天半岛。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清水湾道逼我落车去西贡，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锋，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

0: 抄襲咯，嚇、啊、抄邊個？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誒點解抄？更加明顯啦，佢勁啊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1: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2: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媒蚊針，就可以傳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響地區返港，要連續14日噴含被蚊胺嘅昆蟲驅避劑，又唔舒服記得睇醫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淺色鬆身長袖衫褲同噴埋昆蟲驅避劑。蚊叮傳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神。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你有冇试过执屋啊搬屋嘅时候咧，突然间揾到一封好耐以前嘅信？你揭开封信啊，望住入面嘅字迹，一切都好似咧冇变过噶。你记得嗰日嘅天气，记得咧你睇完封信之后嘅心情，即使咧时间已经过咗好耐啦，但嗰一刻嘅感受咧仍然清晰到好似寻日咁嘅。时间可以改变好多嘢，你嘅外貌、你嘅生活、你身边嘅人，但有啲感觉咧过咗几多年都唔会变嘅。开始今日嘅音乐中年就系关于呢一种时间冲唔走嘅感觉。

long long time 啊，讲嘅咧就系漫长咧又冇希望嘅单恋同埋孤独感噶。咁啊，为 Linda Ronstadt 咧带嚟事业嘅突破嘅。1970年啦 ，Linda Ronstadt 喺纽约嘅一个表演场地啦，朋友介绍佢咧听一位叫 Gary White 嘅唱作人嘅。咁佢本身冇咩期望嘅，咁点知咧 White 弹完佢嘅作品之后咧，佢就即刻话：，咦，我要录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就系 Long Long Time 啦。咁啊喺 Billboard 啦攞到唔错嘅成绩。不过咧 ，Linda Ronstadt 一直咧唔满意自己嘅演绎噶，因为首歌咧就系朝早10:30录噶。佢话对一个歌手嚟讲，10:30真系太早咯。

许冠杰嘅《双星情歌》啊，1974年啦，收录喺专辑《鬼马双星》，都系电影《鬼马双星》嘅插曲噶。呢首歌最特别嘅地方就系阿 Sam 啦，将古典诗词嘅意境放入流行曲入面嘅，《曳遥共对轻舟飘，互传誓约庆春晓》。听讲阿 Sam 深受爸爸妈妈影响啦，爸爸妈妈都系就系资深嘅粤曲迷嚟嘅，而且阿 Sam 又钟情李商隐等等嘅古典诗词，诶呢首歌嘅歌词充满文言雅风，同当时通俗的市井曲风好不同的。

0: 欧瑞强嘅少年梦啊，由佢一手包办咧作曲同埋部分歌词嘅。嗱，呢一首歌嘅创作过程咧，好有书卷味嘅。当年啊，唱片公司鼓励佢咧自己写歌啦。咁佢啊趁住咧喺浸会上堂嘅空堂时间咧，坐喺大专会堂嘅楼梯级上面咧，用一堂课啊就写好曲同埋词啦。呢一首关于少年梦想嘅歌喺一个大学校园嘅楼梯上面诞生啊，成件事吓好啱数啊，都几励志哦。亦都开拓咗咧 Albert 啊嘅创作歌手生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有啲歌曲啊，因为咧翻唱版太红啊，你系以为咧佢系原唱啊？例如咧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啊，原唱咧唔系 Dionne Warwick 噶，系 Rod Stewart 啦。嗱 ，Dionne Warwick 咧之所以翻唱咧，系佢1985年啦，为咗咧艾滋病基金会筹款啊，佢啊眼见咧身边好友因为艾滋病咧痛苦咁离开，咁当时咧社会对呢一个病咧系充满恐惧同埋歧视嘅。佢决定利用自身嘅影响力咧去筹募研究经费，仲邀请咗咧 Elton John 啊、Gladys Knight 啊同埋 Stevie Wonder 合唱呢一首歌。嗱，有时最动人嘅音乐系噶，就系用嚟改变世界

其实咧，唔少英文歌曲咧都几啊卡拉 OK 噶，个旋律啊好易记啦，而歌词简单，重复又重复噶。好啦，完结呢半个钟啊，音乐中年就系一首咁嘅歌曲啦。歌者啊重复咁唱啦 ，All at once 写嘅咧就系失恋嗰一刻，所有痛苦突然之间咧涌上心头嘅感觉，清楚知道呢个人唔会翻转头噶啦。即使只歌好。但 Whitney 咧用佢咧无可取代嘅声音力量，将嗰种一瞬间崩溃嘅情绪唱到淋漓尽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一个年约1岁的 BB 女在启德简约公屋被发现昏迷，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清晨大约5:30接报，女婴的妈妈说女婴昏迷，她被送到广华医院之后不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掌控国会，联邦政府将会向每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说，如果共和党赢得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鉴于美国在经济上的巨大实力和成就，他会向每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称为特朗普红利。唯一附加条件是这笔钱必须要在美国境内使用。特朗普未有说明资金来源，只是说国家赚多很多钱。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天晴和干燥，稍后渐转多云和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9,000，恒生指数报系24,949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10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7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7点，跌7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2跌7.8，阿里巴巴105.8跌4蚊，南方恒生科技4.24跌8.4，智普841.5跌72蚊 ，Minimax 299.2跌21.6，建滔积层板49.52升1.52，中芯国际63.6跌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5点，跌367点，港金报41,290蚊，升1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12.88美元，卖出4,413.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6: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年轻嘅时候啊，你系觉得重新开始咧好容易噶，分手就分手，辞职就辞职，搬屋就搬屋，你觉得一切咧都系可以从头嚟过。但系年纪大咗啦，你会发现重新开始越嚟越需要决心同埋勇气，因为你唔再系一张白纸，你嘅过去会跟住你，你嘅习惯会拉住你，仲有啊，你嘅伤口佢会提醒你。

陈百强嘅《脉搏奔流》，1983年啦，收录喺佢嘅专辑《偏偏喜欢你》嘅。嗱，呢一首歌咧，将爱情比喻为一种身体嘅本能反应。有时爱一个人唔需要咧讲出口，佢喺你身边啊，净系听到对方嘅心跳声啊，已经足够啦。一首关于细微感觉嘅歌，咁啊由陈百强唱出嚟，特别有说服力哦，因为佢嘅歌声本身咧就系一种细致嘅存在咯。

Natalie Cole 翻唱咧 Dionne Warwick 嘅 Starting Over Again。咁啊，对 Natalie Cole 嚟讲咧，系一首好有意义嘅歌，因为佢有一段咧好黑暗嘅过去嘅。咁佢喺80年代中期咁啊，受毒瘾控制啦，经历咗咧就系严重嘅健康同埋事业危机嘅。咁啊喺毒瘾咧最深嘅时期咧，佢嘅生活咧系过得非常糜烂嘅。1975年，佢系喺多伦多啦，因为藏有海洛因嘅被捕嘅。佢亦都为咗咧系买毒品啊，而帮性工作者咧就系拉客噶。咁1981年，佢又喺拉斯维加斯一间酒店房啊吸食咧可卡因嗰阵啊失火，差啲咧系逃唔出火场嘅。Natalie Cole 成功戒毒并且重新振作之后，呢一首 Starting Over Again 啊，正好咧系佢人生当中啊浴火重生嘅心境啊。终于

0: 男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改歌名咧都好考究噶。好嘅歌名可以帮乐迷容易记得首歌嘛。黄海芹啊，情深缘浅，填词人林夕咧，本来咧就系属意只歌咧，系叫《终于也知道》，歌词里面都有噶。但黄海芹啊唔太中意，佢当时啊发现咧，友和出版公司咧推出咗一本书仔咧叫《情深缘浅》，佢又觉得呢个名好有感觉，于是啊爱嚟咧就系做歌名啦。咁所以你会发现咧，歌词入面咧系完全揾唔到《情深缘浅》呢四个字，就系咁嘅原因咯。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有時咧淨係睇歌名咧，可能會完全會錯意噶。嗱，好似 Lobo 嘅 How Can I Tell Her， 會唔會係一首暗戀歌呢？其實答案係嚇係一首出軌歌啊。嗱，歌曲咧就係以第一人稱開始嘅，咁啊講述咧男主角嘅身邊啊嘅伴侶咧温柔體貼，陪伴佢度過高低起跌，但係男主角竟然愛上另一個人。歌词反复流露出一种道德上的愧疚和不知所措，不知可以怎样跟现任的伴侣好坦白地说，不如我们分手了。

我哋嗰个年代嘅经典电视剧咧，系噶可以记一世噶。啊，连带主题歌曲一响起咧，吓啲剧情啊、画面啊系出晒嚟噶。嗱，听以下呢一首歌，会唔会即刻令你谂起周星驰啊、万梓良啊、达哥等等咧？当年嘅搞笑温馨剧《他来自江湖》，咁啊有主题歌曲谭校长嘅《明天仍要继续》。即使今日有几唔开心，啊，听日太阳仍然会升起，生活仍然要继续。

0: 临走之前有一项特别嘅消息，由于飞鹅山发射站啊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稍后一点到两点期间，本台啦 FM96.9 系 FM96.9 嘅广播接收或者会受到影响嘅，不便之处敬请原谅。啱啱听过就有谭校长明天仍要继续话谈上镜添，系啦，好冇错，明天香港电台第二台咧会继续周国锋音乐中年啊。
1: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邊，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2: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3: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等阵间都会有李志光出现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有他和超 B 的 Made in Hong Kong 的，听日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香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成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和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令他们能够在香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到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是 47.6， 升到6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利好地产业。至于零售业表现同样有改善，但是本地和内地消费者依赖网购，零售业承受一定压力。另外，进出口贸易业新订单现时动向指数按月跌 0.2 到 44.8， 九月的新订单展望动向指数是 47.4。 郭志华说，外围政治环境未明朗，外国订单需求不太稳定。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

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嚟最热嘅夏天，六月至八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嘅纪录。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辖下的国家环境信息中心亦都发表报告，话今年夏季是有纪录以来美国本土最热夏季。今年夏季同八月的美国本

0: 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5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系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47点，跌327点，总成交金额1,100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8，跌8.2；阿里巴巴106.1，跌3.7。南方恒生科技4.24仙4，跌8仙8；智普843元，跌70.5；Minimax 298.4，跌22.4；建滔积层板49.18，升1.18；恒生中国企业85.32，跌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8，瑞士法郎9.693，澳元5.651。澳元是5.661，加元5.679，新西兰元4.587，欧元9.126，每百日元对港元5.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3。日经平均指数报64,867点，跌274点。港金报41,290元，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9.98美元，卖出4,41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咧，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咧影响到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咧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就系弥敦道由于路面有障碍物，咁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跟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跟住新墟街市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段咧较为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嘅，车龙就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中港城。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还有屯门龙富路在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4: 有音乐，
0: 有快乐，
4: 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喂，超 B， 我见到一个咧世界十大奇景啊！
2: 咩？
1: 头先阿李丽姑咧就查口唇膏啦，
2: 即系临开咪前，
1: 临开咪前啦，咁都啱嘅，尊重
3: 大家
1: 啦。
3: 我惊你哋望到个丑女咧，你哋唔开胃啊！
2: 冇开噶，
1: 但系嗱，你幻想下一个嘴唇有上唇啦，有下唇啦，佢点查嘅咧？佢就系点两点落个下唇嘅其中嘅四分一嘅位。然后就喺度捽个口唇，就我话你使乜咁悭啊？你搽咁少，但系就捽到够晒成个嘴唇。
3: 唔系啊，你有冇睇嗰啲日本嗰啲技艺啊？
1: 佢技啊，艺嘅技艺，你都癫嘅，你真系技艺啊！你啲搽唇膏系技艺啦。
3: 嗰啲艺技啊，佢哋都系啊，就系、是、中间好似画一个心形咁样。细细地咁样，好似嘟嘟地咁感觉啊嘛！
1: 点解人哋艺技佢讲出嚟条技艺？
3: 系啊，我成日都讲错呢个字啊！
1: 唔系你其实成日讲错任何嘢啊！你好多嘢都讲错。
2: 多谢你啊！你承继咗我。
3: 我先讲下先。嗱，我唔系呢个悭家悭到有病，我只系
1: 真系有病。头先我见你真系有病。嗰支唇膏啊，咁大咁大支，
2: 系
1: 佢系点两点咁样，就整到就
2: 哇！但系你唔明噶啦，而家新世代化妆系咁噶。
3: 你解释下。
2: 啊、你又解釋咩？
3: 因為咧，我嗰個唇膏咧本身咧，佢係比較鮮紅色嘅。咁我今日嘅妝咧，其實我就淨係化咗條眼線同埋遮瑕，
1: 即係冇特化咯，
3: 冇點化。咁如果咧，我係搽曬我成個嘴唇咧，就會顯得咧，我明明係一個好素嘅面，跟住有一個鮮紅色嘅唇，咁好似好
2: 冇問題。
1: 嗱，我問你啊，解釋等於咩啊？
2: 掩飾。

0: 你根本就系悭家，但系我中意啲人悭钱嘅，因为我唔系啊嘛。
1: 但系我头先所讲咧，就系点解而家啲人咧会咁样点两点啊，或者求
0: 啲人即系佢哋姑嚟嘅啲人啊，
1: 唔单止
2: 佢啊，唔系我啊，而家系大众系咁样，
1: 大众嗰啲新嗰啲咧，后生女啊，全部都系咁样做咧。
2: Yes， 我后生女。
1: 以前嗰啲咧，
2: 30啫，廿一唔
0: 该，未到一，
1: 未到咩？嗰啲朋友咧，咪会攞住块镜出嚟，好似画埋唇笔啊呢样嗰样先画个嘴嘅。而家唔兴咁样噶啦，
2: 而家唔兴唇笔噶，
1: 而家系要瑕疵啊。
0: 唇笔其实系爱嚟做咩？系咪画唇线啊？
2: 即系佢要
1: 勾 line 咯，勾 line，
2: 勾翻嗰个唇嘅形状出嚟。
0: 真系唔兴，
1: 而家唔兴嗰啲咁好似仔细嘅
0: 咁企理啊，即系
1: 冇噶啦。而家
0: 得咁紧要，系好彩我系男仔咋，我下世投胎都要做男仔。
1: 唔系啊，你都要化妆啊，平时。
0: 我做嘢化妝啦，平時唔使嘛，因為平時嗱，因為我覺得女仔咧最大鑊嘅一樣嘢就係佢平時都有壓力噶，平時大家見到佢咧，啲人即係會走埋，哇做乜咁醜啊你咁，即係咁樣噶嘛。
2: 咁對你？
0: 哦、有啲人会咁样对我，但我唔惊嘅。但某啲人听唔到噶嘛。
2: 哇，嗰啲真系要打二十大板。
0: 系咪要攞去打靶？
2: 系啊。
1: 你会点样回应啊？
0: 我冇啊，人唔系靓就系丑噶咯，做咩？
1: 你望下你自己先啦、
0: 啊。系，你照个块镜啊。
1: 有冇水啊？
0: 喂，咁但系而家啲小妹妹啊，或者啲即系新一代咁样咧，即系化妆嘅嗰个技艺，同埋佢哋用嘅产品咧，都唔同噶。
1: 唔同晒啊！
0: 我听闻咧话，原来咧喺呢个新产品。化妆嘅新产品嘅技术方面咧，泰国原来高嘅，泰国有好多新产品咧。平靓正，同埋一支可以搞掂嘅。
1: 我成日而家去亲泰国旅行咧，我都一定去嗰啲化妆品店啊，或者药妆店咧去抄佢啲咧化妆品咧嚟买，因为佢直情系有啲话呢个系货男仔嘅，呢个系货女仔嘅，即系嗰啲系唔同啲噶。
0: 我都去过嗰啲药妆店啊，佢周街都系蜗牛，周街都系毒蛇嗰啲咩？嗰啲蜗牛嗰啲普通一眼 cream 佢都话呢个蜗牛嚟噶，一普通嘅嗰啲乜面膜都话呢个毒蛇面膜嚟咁咧，全部系劲。咁我就买咗少少翻去屋企。又好似得喎，又好似有料到。
1: 佢最正系咩？直情连咧嗰啲便利店啊，都有嗰啲咁嘅产品咧。你如果惊买大眼翻嚟用唔到嘛，唔紧要，细眼妆、细嗰啲直情旅行妆咧，都俾你用到，几方便。我有时觉得系。
2: 不过咧，我都喺泰国咧，其实揾到好多啲算唔算系新嘅化妆品，即系譬如咧，最简单就系以前咧细细个，我记得搽胭脂咧系用啲胭脂粉噶嘛，即系用啲扫啊咁样整上去。咁啊之后咧，慢慢就变咗胭脂膏啦。咁我唔知道上年啊定前年咧喺泰国咧，又发现原来而家已经用胭脂液噶咯。
0: 啊、
2: 即系已经系液体，即系就咁系点两下，然后自己咁样咧、哦，再捽匀佢嗰种。
1: 我都系噶，
2: 即系已经完全唔同晒。
1: 我都用呢啲噶，我都用呢个方法咯。
2: 系啊，
1: 但系我用嗰啲唔系胭脂嚟噶，我仍用嗰个唇膏咯，
2: 唇膏
1: 即系唇彩啊。用唇彩我嚟点上去就变咗少少嘅好似胭脂咯，即系其实帮你有翻啲颜色。
2: 好立嘅咩？
1: 唔会啊，系、
2: 哦、
1: 啊。
0: 喂，但系而家系咪其实都唔系咁兴化胭脂啊？因为咧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嗰啲化妆小姐即系啊超 B 妈咪嗰啲，佢个个啲胭脂好劲噶嘛。红到咧，
1: 乜都兴噶啦！而家连男仔都要搽嗰个胭脂噶，
0: 我唔搽，我唔搽，
2: 白里透红嗰种。
1: 系啦，
2: 以前咧系真系圆圈一笪，好明显系红咁样。
0: 今次嗰啲纸扎公仔
2: 系啦，但系而家系嗰种咧，因为通常咧系用嗰啲啱啱讲咧系胭脂液啊嘛，咁嗰啲咧系你搽咗之后，你先再补碎粉嗰啲嘅，咁你感觉上咧就冇以前嗰啲咧一嚟就红到咁表面咯，即系佢少少系你嘅碎粉下面咧就有少少红。红色睇落去咧，嗰个气色就好好多。
1: 而家韩国嗰啲男团啊，好劲啊！嗰个化到咧有少少似咧晒伤嘅妆啊，好红噶。
0: 我一啲都唔中意啊，
1: 因为你本身已经晒伤咁样嘛。
0: 唔系啊，你无需要，你都冇晒伤，做咩要晒到自己晒伤？咁唔通即系我化妆，我化到自己摸只眼咁样
1: 咯？而家系直情化到咩啊？系化到之后咧晒伤，然之后咧仲要点几粒墨子喺度噶？
2: 系啊系啊系啊，你仲要化
1: 跟住啲眉咧就化到去咧，或者染到去咧，好似冇条眉咁样噶啦。
0: 我觉得女仔化妆真系正常嘅，咁始终你好多呢个社会上面咧对女士嘅要求都好高咁样啦，但系男仔我觉得真系唔使，男仔我觉得越搲越好，搲当中就有佢嘅魅力。
1: 咁、哦、你真系好好啊，今日都
0: 哦，好好好，
2: 多謝多谢赞嘅，
0: 多谢赞赏。
1: 佢竟然话越搲越好，多谢赞赏啦，而家真。
2: 但系我记得我之前咧，我同我啲朋友咧，有男有女一齐去西藏啊，咁你知道一定要去影翻嗰啲藏服相噶嘛，咁啊好多嗰啲乌搲男仔咧，从来都冇化过妆，咁但系咧去到西藏咧，即系都俾咗钱啦。梗係要化啦，就係化嗰啲晒傷妝啊，或者嗰啲傷口妝，因為咧。

0: 就要咧，係好似嗰啲西藏男人咧，係出去打獵咁樣咧，曬過，同埋咧可能咧唔知打獵跟住有啲傷口咁樣啦，哇！真系唔同噶喎，个感觉
1: 系靓唔同定系怪兽唔同啊？
0: 系嗰种你真系有种男人味喺度噶，即系平时觉得佢乌乌歪歪就咁喺度 T 恤牛仔裤啦，但你嗰一见佢咧，哇！
1: 一化妆，
0: 化咗妆之后咧，你真系觉得好似嗰个型味咧，或者嗰个男人
1: 老味啊，
0: 个老味即刻出晒。
1: 哇！你睇你流晒口水，我话俾你男朋友听先。
0: 不过佢一卸妆又系咁，
2: 又系翻翻个样。
1: 其实我觉得我哋男仔系唔使买化妆品嘅。去一去深水埗泳池，游一个钟，成块面晒伤晒啦，都使乜食啫？
0: 但系化嗰个晒同你真实晒
2: 系两回事嚟噶、哦，你真实晒，如果晒完之后呢块面都烂晒噶。
1: 系啊，会啊，会啊，我而家都烂紧噶，
2: 所以咪越喂越好啦，而家
1: 系啊，
2: 你真系好啊，
1: 好啦，互相伤害嘅完时间完，
2: 冇伤害过我赞你噶。

0: 佢哋可以话系第一对咧，即系韩国同埋呢一个咧国际唱片公司咧一齐合作嘅女团啊，
1: 哦、
0: 全部都系好省镜啦。即系我对女性要求咁高啦，我都觉得佢哋全部好掂。
2: 佢啲歌都好听啊，
0: 系 Cast Eye 嘅 Animal，
3: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4: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3: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1: 今日是9月10号星期四啦。9月10号原来是一位经典女歌手的生日，就是欧阳菲菲啊，菲菲姐啊。所以今日带来呢她的一首旧歌啦。咁歌名就是叫做的士高皇后。
2: 是的士高皇后这首歌呢，哇，原来已经是1980年推出的作品来的。就是收录在呢同名专辑啊，就是的士高女王当中。
1: 是啦，咁而我专登找一个呢就是翻唱的版本送给大家的。
3: 哇，这个呢其实可以见证住时代的变化。

0: 延遷啊，因為呢一個時代咧，係絕對冇可能會再有一個歌咩叫做的士高乜乜、的士高乜乜咯。
1: 同埋，譬如你唔會再形容嗰個場所係 disco 咯，因為我哋只會講係夜店啊或者咩咁樣啦。同埋歌都係㗎，
0: 夜店越嚟越少啊，
1: 越嚟越少啊，因為而家個個你啲新一代咯，即係飲咖啡。就是飲咖啡唔肯飲酒，
0: 以後就咖啡女王咯。
1: 其實我中意嘅，因為我覺得咧，即係飲咖啡基本上即係點都好過飲酒
0: 啊，健康上
2: 係嘅。其實咧，你唔好諗住飲咖啡會平得過你去飲嗰啲成人飲品啊，有時仲貴㗎，而家成$80一杯㗎。
1: 咁你好靚嗰啲梗係啦，我去越南咧嗰啲咩
2: 嗰滴漏咖啡，
1: 嚇滴漏咖啡，同埋有好多佢唔係淨係貓屎咖啡，係有好多隻㗎咁樣咧，係真係唔同味㗎，係好濃郁㗎。咁啊，讲翻呢一个咧，的士高皇后啦，李姑，你有冇真系试过去 disco 咧？
0: 我记得我好似细个小学嘅时候有去过，
1: 因为我记得你阿妈一定会有带你去。
0: 系啦，但系我系去内地嘅disco 嘅，咁啊就系因为好似当时就系有啲uncle 咧就带阿妈去，咁啊见我又喺度，好啦，咁啊带埋我就一齐入去。
1: 你所有嘅见识都系因为你阿妈嘅啫。
0: 其实系唔系啊？因为我嗰个年代基本上已经系冇咗 disco。呢样嘢
1: 嘅系啊系啊冇咗，
2: 系咪冇咧？因为我突然间咁样谂咧，而家你落到去兰桂坊，你话我想去 disco。有啲人可能 O 嘴望住你，
1: 唔知边间系啊？
2: 唔系咩嚟添啊？有啲人可能
0: 其实 disco 同夜店同 club 其实个分别系啲咩咧
1: ？disco 有一样嘢先至成立嘅，就是、一定要有个 dance floor， 有个地方俾你跳舞。嗰、个跳舞咧，那个位唔系话夹硬咧有个 space 就算，系你要整出嚟，真系会个地下系有整过嘅。
2: 有个板唔同嘅，
1: 个板啲地板唔同嘅，通常系嗰啲容易转圈啊、滑啲嘅一啲材料啊，mirror ball 啦，系好多灯。但是现在就有一些叫做 pub， 它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好像可以让你走出去跳舞，但又不是真的一个 dance floor。
0: 是的，它不会特别好像有个台那样，甚至是有个位置，你们想动就动一下那样。
1: 那种
2: 我觉得现在譬如在香港那些即夜店台又有的，中间可能挤在那里，但中间大家都好像是站下而已，我只是想找张台坐的。
1: 是香港人尤其是，因为香港人当年去 disco 呢，他们都要有台坐的。没有台坐呢周身不自在，你不可以坐吧的。同埋训练到我们现在呢，即现在少了 disco 了嘛，没有 dance floor 嘛。那我们这些喜欢跳舞的舞男怎么算呢？
2: 上台跳。
1: 自己企喺度跳咯，喺原位，即系譬如我去到一个场地咁样啦，佢嗰只歌好正噶，我就咁企喺度。
2: 哦，
0: 因为我以前睇戏咧，我觉得系佢哋喺个 dance floor 咧系真系跳舞噶嘛。
2: 跳舞即系想去等咗落去赞佢啊！
0: 嗰个叫跳舞咩？
1: 赞
0: 佢起身拍两下手啫喎。
2: 我终于明白点解上次我哋台湾地区咧一落到间夜店啦，突然之间人咧唔见咗人啦，自己冲咗上个台度自己跳舞啦，原来就因为咁解。
1: 系好耐冇试过跳舞啦，我其实系真系舞男嚟噶。
2: 仲要跳跳下舞。穿埋件衫添，
0: 哎呀都未见过
1: 啊嘛！
0: 有冇机会可以再见下？
1: 咁啊，练到成身肌肉啊，冇理由起嗰个情况，真系唔 show 下嘅。
2: 唔知噶街坊系咪
1: dress code 嚟噶呢个？
2: 仲系 dress code 冇做咯？
1: 系啊，要着要唔着衫先得噶。呢个咧系一个再演绎嘅版本，都系由欧阳菲菲小姐自己唱翻嘅《的士高皇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特征及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冇任何装饰或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让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于明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的过渡期，出年12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被罚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的吸烟人士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15/5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家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说，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和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让他们能够在港设立营运据点，扩展业务，并获得专业服务，备战全球扩展。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16.96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16.95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1.65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5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6月至8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以及干燥，稍后渐转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4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0点，跌324点，总成交金额12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3点，跌9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6.4跌7.6，阿里巴巴106.3跌3.5。南方恒生科技4.24仙8跌8.4仙4，智普840.5跌73元 ，Minimax 297.4跌23.4，建滔直层板49.42升1.42，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6.18跌2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1，日元153.4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幣6.708，英鎊對美元1.356，歐元對美元1.164，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日經平均指數報64,977点，跌165点。港金報41,290元，升14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25.89美元，賣出4,42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0: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尼敦道咧由于有交通灯损坏，咁导致到咧尼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咧路面有障碍物，快线咧系受阻噶。而同时咧，尼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咁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4: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3: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有我哋有快乐。
7: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8: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佢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0: 健威健威，呢、這个嘢你唔要噶啦系嘛？我掉噶咯。
11: 啊，阿 Lu 睇下先，诶呢度系咩嚟噶？
10: 唔知啊，生晒青苔咁，唔要就掉啦。
11: 我见而家啲人咧兴养砖嘅，我问一下你先好掉啊。
10: 养砖砖头啊？
11: 系啊，砖头啊！想知啲人点解养砖头？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00至9:00，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啦。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13: 今天这位嘉宾呢，他比赛期间我已经识佢噶啦，系、欸、啊，我已经觉得佢咧好省镜嘅，就系冼正峰。
14: Hello，
13: 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系
13: 系咪啊？我咪比赛期间识你啊？
14: 应该系啦，比赛期间已经大家认识，但系冇真系倾偈倾得太多嘅，系啦。咁但系之后就当然喺好多唔同 show 都见到你啦，
13: 好多场合咧，因为你有好多 show 做啦，
14: 唔系你都多，
13: 咁啊系我都多，
15: 互捧喎、啊，
16: 诶，又出住嚟，大家。
13: 喂，但系嗱，你中意唱歌噶冼正峰，但系譬如你入咗TVB 之後咧，你又唔單止係唱歌，有陣時候又會拍嘢啊、綜藝啊、拍劇啊咁樣嘅喎，係嘛？
14: 係啊，冇錯啊！之前拍一套《神奇小子》啦，咁啊，亦都有主持 J Music 呢、這、一個，都係音樂節目。
13: J Music 嗰啲聲咁好嘅，點解？即係聽得好好，我好少喺電視聽到咁好嘅聲咯、
14: 啊。多謝鐘哥，即係音樂總監。
13: 我係梁鐘添。
14: 葉少聰，
13: 葉少聰
14: 係啊。咁佢亦都每一次嘅 recording， 即係有時候佢要彈，有時候唔使彈，唔使彈嘅時候佢都会留低去到最尾去听啲声，点样可以执到最靓啊？又或者点样可以 fine tune 件事？当然啦，本身上嚟嘅歌手都唱得好。
13: 可以系咁讲嘅，但系其实即系你要啲声质素高咧，你落几多力咧，其实即系观众系知嘅， 你听出嚟正完全唔同啊！
14: 唉、哎，咁就好啦，即系钟哥有时又做完都会问翻我，唉、哎，究竟多唔多人知佢落咗几多功夫？因为真系
13: 话俾你听，我知。
14: 系，我冇问题。
13: 我同你翻杯，
14: 我咪听。系，因为佢都真系日以继夜咁样做得好辛苦。
13: 即系 J Music， 你都系主力做主持噶啦，系咪？
14: 主持啦，同埋有时候有啲嘉宾上嚟都一齐唱下歌啦。咁、我其实自己都当呢一个系一个修炼场，因为我会好多时候可能 off cam 嘅时候，可以多啲时间可以同钟哥倾，就系点样执靓啲声。點樣喺 mixing 上面、editing 上面可以再學多啲嘢，即係 production 上面可以再學多啲咯。
13: 嗯，好勤力啊！呢個後生仔
14: 係要嘅，要嘅，要嘅。
15: 咁你而家咧，即係有咁多方面發展啦，就是、有拍劇啊，又做主持啊，又唱歌，有冇話邊一項對你嚟講係最 enjoy 又或者係挑戰性最大咧？
14: 我覺得仲係唱歌挑戰性最大，
13: 即係你個心嗰啲，你個燒嗰個火都仲喺唱歌度。
14: 係啊，一直都係咁。當然啦，演戲同埋主持都難嘅，都難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可能我自己接觸得多啲唱歌嘅嘢，中意睇、中意聽多啲，所以咧見到好多大師啊、前輩都好犀利，咁自然就覺得哇，仲有好多關要闖，
13: 仲有好多進步空間。
14: 係啦，咁演戲，但係我發覺咧，演咗戲同埋做主持之後咧，其實嗰個 mindset 係會活咗嘅，
13: 即係有幫助嘅對唱歌，
14: 有幫助，的確有幫助。
13: 你識識我都有幫助啦，我開開解一下你啊嘛，你唔好成日困喺啲個死胡同嗰度。
10: 一開始又話唔好傾偈，
16: 關你咩事啫？佢無端端
14: 唔係，因為其實 Alex 個人好好嘅，真係好好，真係喺唔同嘅場合見到佢都話：我留意你呢排中意啲咩歌啊，或者我留意你嘅咩作品啊，即係佢都會俾翻 comments， 好 real 嘅。
16: 佢有冇真係講到你嘅作品先？
14: 有真係有嘅，真係有嘅，真係有。
13: 嗱，我唔係真 hea 佢噶。真嘅，真心嘅。真
16: 的但其實阿冼霆鋒，你都唔只係淨係你個人身份啦。
14: Yeah.
16: 你係有 group 啦，
14: 係，
16: 仲有唔同 group 噶嘛？你係
14: 啊，係啊，哇！呢、這個真係講落都真係好複雜啊！我真係都唔知點講。
16: 究竟你而家係屬於咩 group 嘅？
14: 而家我係 survive 一個五人嘅一個 group 啦。咁其實一切咧都係公司嘅安排。咁你要去邊一度？咁我覺得就。即係都聽公司，
13: 即係你冇 say 噶啦都。
14: 誒唔可以話冇 say， 咁但係都盡量唔好 say 咁多。
16: 啱啊！
13: 呢個要學習，
16: 公司係要咁樣嘅。
14: 但係我盡力做咯，即係每一次做接到有呢一個 challenge， 接到呢個 job， 接到有呢一件事，都盡力去做。
13: 啊，係喎，你係拉龍嘅喎，咪窿拉。
14: 係咯，
13: 係
14: 啊，
13: 係啦，
14: 冇錯。但係而家冇啦。
13: 拉龍好似係德福撈那場啊，拉龍。
16: 你真係上一代嚟。

0: long line long line， 而家冇啦，
1: 而家冇咗啦，系啊，冇咗啦，真系因为
0: 佢本身佢哋自己都冇埋，
1: 应该系系啦，因为其实坦白讲，我哋成员之间有联络，但系大家都有各自系 solo 嘅嘢做紧咯，即系你话即系 form 埋一个group 咁样去再advance 去出歌嘅或者去表演就已经少咗好多。
0: 个人好啲，哇！你九个人，你所有啲人工都除九、啊，
2: 原来你睇呢样啊？
0: 我唔系睇呢样嘅，
3: 佢系金牛座出世噶。
0: 我最中意金牛，
1: 我都系金牛座出世嘅。
0: 哦，你都系
1: 啊？系，我都系金牛座，但系嗱，真系讲得啱，即系嗰个钱方面虽然系个 concern，但系我觉得更加多嘅 concern 系我自己啦，坦白讲，我会觉得咧一个人表演嘅时候咧。我会觉得是表演紧个三四分钟是多啲嗰首歌，但如果譬如得九个人表演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我就系会觉得自己喺 center 嘅时候先会系真真正正 100% 自己嘅表演入边，喺、后面咧系会觉得有少少会觉得
0: 报警版
2: 配角，
1: 唔可以话报警版，因为我都有我嘅作用嘅，咁但系始终我就会觉得。唔夠 satisfying 啊，我覺得一個人
0: 唔夠滿足，
1: 係啦，個滿足感一定係一個人強啲。
2: 哦，即係佢係中意啲 spot 咧，永遠喺自己身上。
0: 思維咯，要思維咯。
1: 嗱、又唔可以咁講，但係始終可能有樣嘢想表達，好難喺一至兩句喺 center 嘅時候，兩句入邊就表達曬。
3: 哦，咁你而家咁你講五人組合咁點算啊？
1: 正㗎，其實因為咧係我哋五個咧係本身好熟啦。每人都有啦，定咁，但系因為我哋自己都仲有 solo 嘅嘢做緊，咁、所以譬如有啲好個人嘅想法，我哋就可以擺喺 solo 嘅 project 上面。咁、但系 group 嘅時候咧，其實有個好好嘅方法就係我去 learn from 其他四個成員嘅一啲長處，即係譬如我最未試過嘅 rap。佢哋係有兩三個成員係好勁嘅 rap， 咁我真係每一次我都問，哇！你點解會喺 production 上面錄音點解會咁樣錄呢？其實我都係攞住同一份歌詞、同一個嘅個 lyrics， 點解你可以 rap 得有 feel？ 我真係唔知點樣 create 到個 groove。咁呢一樣嘢咧係。反而令到我做 solo project 嘅时候咧，都会可以用翻，系、真系可以用到。
0: 嗯，咁即系都几好。你而家系一个海绵吓，喺度不断咁样吸收啦，系咪？咁啊，手上收到你嘅新歌啦，阿冼定峰
1: 系
0: 《由天台记载》，距离上一只歌几耐啊？
1: 距离上一只歌都两年啦，差唔多。
0: 哇，
1: 差唔多两年啦，系
0: 啊，两年啦，
1: 真系啊！我都期待咗好耐。咁呢一个机会咧，其实都。是促成得幾得意嘅，就唔係純粹係話、我同公司講話我想出歌，睇下可唔可以有個 planning 可以排期出歌啦，唔係嘅，而係有一個嘅一個 random 真係可以叫 random 嘅，唔係呢個 industry， 唔係喺呢個圈入面嘅人，咁佢就突然間有 Instagram DM 我，咁就同我講話其實我有一首歌呢係我四年前喺你星夢嘅時候已經作咗，
0: 想作俾你嘅，
1: 係啦，我睇咗你成個比賽，我知道
0: 你，但你唔識佢嘅，
1: 唔識佢嘅，完全唔識佢，
2: 唔係 fans 嘅。
1: 都應該唔係 fans， 總之一個
0: 都 fans 地咧。如果佢想作俾佢嘅話，都係中意佢先會作俾佢啦。唔通作俾一個唔中意嘅人咩？
2: 你可能係 fans club 入邊嘅，可能
1: 佢唔係喎，唔係 fans club 入邊，我都冇見過呢個人。咁、但係佢純粹一個 audience， 就我睇曬成個比賽，我知道你唱到啲咩，唱唔到啲咩，咁所以我就作咗呢一首歌係好 fit 嚟嘅。咁我就我話點解而家先同我講呢？原來佢四年前已經係有揾過我，咁但係我睇翻四年前嗰 message， 真係我 miss 咗。真係 miss，
0: 好容易 miss 嘅啫，我哋嘅收咁多 message。
2: 係，但你好 sweet 嘅，係因為好多明星其實都唔係好睇 IG 入面嗰啲 DM 嘅話，或者甚至係其實嗰啲 DM 咧係嗰啲經理人覆啊，或者唔知咩 friend 覆，但你係真係會一個一個睇曬啲 message
1: 嘅
2: 喎。
1: 會嘅，我會睇嘅，我會睇，我真係會睇嘅。咁但係有時候你都知道有啲係比較 spamming 嘅。咁但係呢一個我見到呢、這個名咁得意嘅，因為佢用咗一個好特別嘅 IG 名啦。
0: 小林係咪呢個？
1: 係啊，小林濟哥。係啦，咁我就咁得意嘅，咁我就撳去睇下，佢又有成個 produce 咗，即係大概一大半嘅 demo。咁我就聽下，好聽喎、啊。咁但係跟住咧都未完嘅，因為好難就係咁樣促成到個 production 啊嘛。佢話佢嚟緊幾個兩個月之後有一個表演，佢 line up 咗好多好勁嘅音樂人，譬如 Tedlo 去一齊做一個喺尖沙咀文化中心有一個 show。
0: 咁 high
1: 係啦，咁就係嗰個 show 咧，就係表演曬佢作嘅 demo 之餘，同埋一啲流行歌。系啦，
0: 咁犀利嘅佢，
2: 系啊，惊人嚟噶，
0: 惊人嚟噶，佢唔系讲笑。
1: 佢仲去 line 咗成个 orchestra， 跟住我就你本身识人定系点？唔系啊，佢真系逐个逐个 DM， Tedlo 又系 DM，
0: 靠诚意，
1: 系啊，真系
0: 全靠诚意。
1: 咁跟住 DM 完之后，跟住佢话佢想我喺嗰个 show 入边唱翻呢首歌先。咁当时呢首歌都仲未系呢个词嘅，系一个好 temporary 嘅词。咁跟住就我就好啦，

0: 咁啊去出呢个 show， 咁啊唱嘅时候，诶，哇，真系正，唱落练落就知正。咁真系去到完咗 show 嘅时候咧，我话唔得啦，我点都要 produce 呢首歌，亦都当日。问埋阿 Ted 可唔可以帮手去编曲？如果真系 produce
1: 唔得啊，唔系啦，到最后佢得，
0: 系佢话佢即刻应承话得啊。我咁一开始我都同阿佢叫 Tony 啊，其实小林仔哥 Tony
1: 哦 Tony
0: 咁
1: 几岁噶佢系？
0: 目测但佢冇讲几岁，目测四十零。
1: 哦，但系我觉得佢呢一个艺名几正咯，小林仔哥。
0: 系啊系啊，佢其实都。作咗好多歌，佢嗰日即系我面對面傾偈嘅時候，佢開咗成個 folder 出嚟，即係其實佢都好多歌，但係佢話咧，即係佢咁講啦，呢一首歌對於佢嚟講咧係好緊要、好緊要、好重要。咁我唔知啊，因為呢首歌當時咧個歌詞咧係講關於遺憾嘅，咁係愛情上面嘅遺憾。咁樣咁啱嗱，我真係唔知。OK， 我戴定頭盔先，就係咧佢老婆喺隔離嘅時候，佢就細細聲同我講就。在他老婆去了洗手间的时候突然间就跟我说是这首歌真的很重要真的要唱好他、啊。但是老婆回来之后呢就没有再说了。
2: 哦、
0: 那我就啊
1: 即是他前度咯。
0: 哎不知道我不知
1: 道。现在就知道咯。他老婆听到了知道了。
0: 不知道但是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边他心里面的一个他想找一个人去、唱出来。
1: 唱出来。
0: 那就。在那個 show 裡唱了之後跟住呢完了之後他都好好人真的好人他跟我講話如果真的 produce 這首歌這個是他的經歷這份詞他說如果可以的話他想出這首歌的時候找另外一個填詞人寫一份是我的經歷的詞出來、所以就現在 Riley 這
1: 個詞他又挺好、啊、他又沒有堅持說一定要唱我的經歷、
0: 啊、
1: 要你自己、
0: 啊、
1: 要冼正風
0: 好、
1: 啊、那你就跟林若寧就講了你的 idea 啦
0: yeah, 我跟蘇老闆監製這樣談就、啊、究竟個方方向是怎样好咁就取材自心动呢套电影啊咁就其中一个 scene 呢就係男主角喺天台度就有啲 flashback 嗰啲回忆就挂住女主角咁样咁苏老板就話不如我哋一齊用呢一个嘅 scene 去话俾 Riley 听我哋再去作呢份词好唔好咁、我啊我冇一个类似咁嘅天台嘅经历，咁但系当然每个人心目中都一定有啲遗憾。
1: 因为你嗰一个人楼上唔到天台，锁住咗新楼嚟嘅，新楼嚟嘅系啊。
0: 系得我，但系系啦，我就即系每个人都有遗憾咯，咁所以都系 towards 遗憾嗰个 approach 去写呢份词、哦。
2: 但你自己有啲咩遗憾咧？对于你冼正风，
0: 哇！如果真系讲爱情上面，咁系有嘅，有嘅、哦。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嘅，咁就即系如果真系要讲啦，好快咁讲就系、是，譬如。我中學的時候就即認識一個女仔啦，咁但係咧冇試過同佢真係出街，亦都係一個 gang 一個 group 嘅人一齊去傾偈，咁但係冇一齊，亦都冇發生任何嘢。但係去到入行之後，即係當其時咧，佢嗱十六七歲嘅時候，大家都好怕醜，冇講到話大家嘅心意係點。但係我 OK， 我 feel 到各自都有啲嘢嘅，即係可能眼神上，又或者一個 group 傾偈食飯嘅時候，哦、都有啲嘢。咁但係咧。出到嚟就
2: 冇講
0: 乜嚇，乜都冇，乜都冇。咁但係大咗之後，譬如講緊我都係即係幾個月前啊，我撞到係咁啱我個大學同學一個男仔，佢原來係同佢係同同事嚟嘅，係啦。咁我呢個女仔都冇聯絡，我知道認識佢都仲係喺 Instagram 上面，即係見到佢 post social media。咁但係一路我都有耿耿於懷呢件事，咁但係嗰、那個我就約嗰個同事出嚟啦，即係我 friend 大學同學嚟嘅，咁我就啊大家食飯，我就啊你見到嗰個女仔佢點樣樣啊？我話佢好怕醜嘅喎，佢唔講嘢嘅喎，嗰個同事話唔係啊，佢好多好多嘢講啊，好健談，跟住嚇係咪同一個人呢？即係好似好多嘢都變得好陌生，唔係同一個人，咁但係都。我都唔敢去揾佢講翻呢。
2: 咁如果而家呢一刻呢、這個女仔喺你面前嘅時候，你會主動啊，定係都係唔出聲啊咁樣咧？
0: 嗱，坦白講，我會覺得我會再留意一下佢係點樣先，留意一下，因為好似
2: 定係咪其實本身嘅冼正風你自己都唔係好夠膽係行前一步嘅嗰啲人咧，對於愛情，
0: 唔係好 aggressive 咯，因為好嗱，我覺得都有啲關我 upbringing 事嘅。我細個真係好肥，亦都係好即係。一定唔係一個吸引嘅外表，
1: 怕醜少少啦。
0: 係咁， 都會覺得你點樣去做一個主動嘅角色都好，都一定失敗噶啦。所以就唔好，即係慣咗唔好主動咯，唔好咁。
1: 但我覺得你呢個唔主動咧幾浪漫喎。嚇、
2: 啊？
1: 係你係咩？唔浪漫啊？
3: 好蝕底。
1: 唔係因為我自己咧，又關我 upbringing 事啦嚇，因為我
2: 想。

0: 我由细到大咧都好鬼主动嗰啲人嚟嘅。咁、哦、我到大个到之后就发觉，喂，真系好嘈啊份人。所以我而家好中意冼定峰呢啲咧咁文静嗰啲咧，同埋谂十四嘅 scenario 先行动嗰啲人咧。即系我中意，我觉得你呢一种我系 appreciate 咯。
1: 我会噶，尤其是即系可能再大啲咧。再唔係好想再表達太多，係、啦，尤其是真係嗱，好坦白講，即係對住真係覺得中意嘅人咧，
0: 唔敢講
1: 更少嘢講添。
0: 係，但係小心啲啦，因為你而家都年事已高啦，
2: 嚇，
3: 再
2: 都高高地，
0: 再等再等噶嘛，好似我咁老噶啦，
1: 唔會唔會唔會唔會嘅。

0: 冼正峰嘅新歌《由天台记载》，咁即系呢个天台就喺心动嗰度嚟，即系当自己系金城武啦。
1: 哎，嗱，你唔好咁讲啦，好危险，
0: 俾个陷阱佢踩，
1: 好危险。唔系，因为呢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个咁样嘅遗憾。咁但係俾咗一個先同 Riley 去傾嘅時候，就會更加去 facilitate 到嗰個溝通嘅過程啊。其實你想要個畫面係點樣？佢寫一份詞就好似而家咁樣，我覺得會即係更加有 feel 啦。
0: 嗯，但我覺得其實即係遺憾到時間嘅洗禮之後咧，其實已經到都唔係一個遺憾嚟㗎啦，係一個經歷，係一個成長嘅印記啊、嗯。
1: 會係喂係。
0: 嗯，咁而家有冇拍拖啊？你
1: 冇。
0: 有啦，嘛，唔好扮嘢喎。
1: 我有，我会话俾你听。
0: 你瘦翻咁多，系我啊，真系出去不断咁识人啦。
2: 唔系，因为人哋谂好多啊。
3: 你估佢系你咩？
1: 唔系，我真系发觉大咗之后，尤其是更加系更甚系入咗行之后，即系大家都明嘅，即系可能身边嘅人会话：，哎呀，我哋做 artist 就专注翻我哋嘅 career， 咁所以就会再多咗，即系我本身已经多嘢谂，再多啲嘢谂咯，就会变咗系难啲嘅。

0: 有冇谂住要结婚生仔嗰啲噶？
1: 我想噶。
2: 几多岁咧？有冇谂过几多岁？
1: 即系我嗱，其实坦白讲，我细个就真系觉得廿尾就系一个最好嘅年纪。
2: 廿尾好老啦嘛，已经。
1: 我细个觉得系啦，但系好似而家。
2: 而家你咪廿尾咯。
1: 系啊，即系好似又好似未系好得咁样，所以我都 extend 咗，可能唔知三十装四十前咯，四十前啦，我四十前点都要嘅。
2: 系咁咩啊？
3: 你个咩啊？
4: 一褪就褪到咁厚嘅，
2: 系咯。不过而家你系冲冲冲嘅时间嚟嘅，你系郭富城嚟紧啫嘛，而家喺度冲冲冲啊嘛，系啦，事业上。
1: 咁系咯，所以尤其是我觉得有时候有啲嘢咧，真系尤其是我而家啦，嚟紧两个几星期之后就入剧组，咁有好多嘢要准备嘅时候，系譬如身形啦。咁我食嘢食得咁節制，即係好節制，由我記得係7月22日開始，即係都個零月啦 ，cut 咗，係基本上你都冇得同人點同人食飯，
2: 冇噶啦，冇曬社交噶啦，
1: 係即係因為人哋唔會同你無啦去食雞胸，
2: 雞胸係啊，
1: 係啊，咁我都 imagine 過，喂，如果有另一半，咁我會點樣咧？係啊。
2: 佢到時咪會陪你㗎啦，
1: 唔得㗎，陪得一陣唔會陪成世。
0: 佢咪食餐豐富嘢，你咪食雞肉咯，我咪理你。你食雞胸啦自己。
1: 好難㗎，好難。
2: 喂，咁啊時間夠啦，咁啊繼續努力喎，冼靜峰。
1: 下次到，
2: 下睇你嘅新劇同埋你嘅新歌啊。
1: Thank you,
2: take care,
1: thank you,
2: 拜拜。
5: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6: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候话，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以及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和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及地产业的表现改善。今个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到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说，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专才来港和买家信心增强就利好地产业。至於零售業的表現同樣有改善，但本地和內地消費者依賴網購，零售業承受一定壓力。另外，進出口貿易業新訂單現時動向指數按月跌 0.2 去到 44.8， 9月的新訂單展望動向指數為 47.4。 郭志華說，外圍政治環境未明朗，外國訂單需求不太穩定。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高级官员曾经私下向总统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持续到特朗普的任期结束。报道引述多个官员说，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上，副总统曼斯、国务卿卢比奥等官员与特朗普商讨到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之下持续抵抗，或会导致战事持续去到2029年1月新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又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战事可能拖长几年，与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互相矛盾。特朗普星期三向记者说，他认为美伊战事将于11月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原因是伊朗撑不到下去。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日与到访的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会谈，表示将会进一步加强俄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苏林就当前国际与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主张应该坚定维护国际法，共同倡导维护亚太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普京

表示，俄罗斯同越南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文化、教育同安全等领域合作日益扩展。双方根据今年三月签署的政府间协议，将会合作建设越南首座核电站，并计划在越南建设一个核科学技术中心。苏林就说，两国应该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框架下的协调，

0: 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19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33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3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9点，跌9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54跌3毫，腾讯控股425.4跌8.6，阿里巴巴106元跌3.8。南方恒生科技4.23跌9.4，智普825.5跌88元 ，Minimax 293.6跌27.2，恒生中国企业85.14跌1.02，建滔积层板49.28升1.28，小米集团25.92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32，瑞士法郎9.697。澳元5.661，加元5.681，新西兰元4.592，欧元9.127，每百日元兑港元5.1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日经平均指数报65008点，跌134点。港金报41365元，升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5.6美元，卖出4426.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尖沙咀啦系有交通灯损坏噶，咁呢盏坏交通灯啦，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呢个路口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小心啦。另外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的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就是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咁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慢车，龙尾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上亚厘北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少少噶，龙尾接近演艺学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接近碧街。其他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筲箕湾嘅爱礼街亦有水务工程，直至下昼4点，沿住爱礼街去崇真学校方向行驶嘅车辆啦，驶至同东起街交界嘅路口嗰阵，只能够左转嘅啫。咁受影响嘅车辆可以改经潭公庙道掉头，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那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0: Bra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7: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9: 学完咗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0: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9: 有。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你可以有你的论点，但是我都可以有我的看法。我们绝对可以和平共处的。这里不是法庭，这里是
1: 姨妈姑姐讨论区。 Here is the news, the latest news。
2: 剛才訪問的時候就有跟冼正鋒講到就話，誒佢細個減肥的經歷啦。咁，我發覺咧，其實只要是香港人，佢細至十幾歲，老至八十幾歲，你同佢講減肥咧，都講到好過。
3: 每個人都有呢個經歷。
2: 係啊，即係好似咧，對於每個人嘅香港人嚟講咧，即係減肥係終身事業，無論你係幾多歲，無論你係男定係女，無論你係咩職業都好咧，減肥都係關你事㗎。
3: 啱啊！
2: 咁大家係點樣睇呢一個減肥文化咧？
3: 我都係咁啊！回望翻咧，其實我減咗好多年肥嘅，但係減極咧都好似仲未達到自己嘅目標咁樣㗎。
2: 係
3: 好奇怪，同埋。好似咧，即系减肥系一个咧无底洞啊！
2: 我都觉啊，
3: 吓咁其实咧，你同人哋讲就 OK 喎，即系话哎呀唔使啦，你都几 OK 啊，好 fit 啊咁样。但系你对自己咧就会 harsh 啲嘅喎。
2: 冇错，
3: 系啊，即系你我
2: 咩啊？呢啲系同嗰啲拣女婿一样啫嘛。即系如果系人哋嘅小朋友咧，唔系啊，你嗰、那个你嗰个女嘅男朋友都 OK 啊，有啲纹身啫，不务正业啫，最紧要
3: 有啲纹身啫，呢个好。
2: 冇问题嘅，最紧要系善良咪得咯。阿女，有冇搞错啊？你嗰个男朋友又有纹身，又不务正业，佢点样养你啊？佢系咪嗰啲唔知咩奇奇怪怪嘅人嚟嘅？你千祈唔准同佢一齐啊！
3: 啱啊，
2: 减肥都系咁噶。
3: 系啊，即系譬如我见到人哋嘅小朋友咧，见到个肥嘟嘟，咪话同男仔，诶，几得意啊，肥嘟嘟，诶，唔好咁紧张啦，妈咪，细路仔咧系要肥咗先会高噶，你唔肥咗之后咧，你唔会高嘅，所以咧其实佢下一关就系高噶啦，所以佢高都会扯翻瘦翻啲噶啦，咁样。
2: 哦，你自己肥嘟嘟啦。
3: 但系到咗我见到我啲侄仔啊，咩咩搞错啊，你死唔死啊你咁样，你系咩乱咁食啊嘛，成日食汉堡包啊嘛，佢真系。
2: 我阿妈咧真系嘅，因为咧好多嗰啲小朋友咧细个咧听得最多同亲戚食饭，食多啲啦！哎呀，
3: 你瘦啊，
2: 系啦，你太瘦啦！我妈咧由细到大，佢从来都唔会同我讲呢句：阿女啊，你爆咧就唔好再食咯，唔使夹硬食噶，千祈唔好夹硬食噶，你最多留翻听日食噶咋，唔好食咁多啊，肥嘅话唔好睇啊！
3: 咦，佢咁样同你讲噶？
2: 系啊，由细到大都系咁。
3: 咁你阿妈真系好锡你喎。

0: 变相嘅石啊，真系。
1: 但我自己谂咧，头先譬如好似你姑话，好似香港人对于减肥，我觉得而家全球都系，同埋全球已经对于减肥呢样嘢咧，
0: 都唔系。印度嗰啲唔系啊，印度嗰啲娶咗老婆翻嚟要养到佢最肥为止噶嘛。
1: 曹肥佢都
0: 系啊，曹肥佢先系系啊，
2: 先至有福气、啊。
0: 我哋有钱有福气，
2: 小朋友。
1: 但系谂下以前个年代，譬如可能嗰啲 model， 哇，瘦到咧唔系一号码，系零号码，再去到瘦到好似咧得棚骨嗰啲，好似少少厌食症嗰啲添啊。
0: 我有一期都几肥嘅时候咧，咁我去咗美国玩啦，咁样去到美国咧，我系最瘦嗰个咯。
1: 点解啊？哦，系咩
0: 点解啫？
1: 真系，
0: 你仲要问点解？因为佢嗰度嗱，因为咧其实美国地大物博啦，咁呢啲空间感。多啲咧，你觉得自己啲肉可以多啲地方发展嘅，真系噶，真系噶，真系噶。二来咧，就你去到美国咧，你发现咧，哇，大部分佢哋肥到好似黐肥咁样，佢真系肥到过晒份噶。
2: 佢哋系真系我嘅三倍啊！
0: 系啊系啊，佢哋咧嗰啲衫系会有 XXXXXXXXL 噶，系啊，所以你会觉得，哦，喺美国。唔系咯，我系唔算肥啊，到翻到嚟香港，哇，个个系咁指住你，你个肚腩做咩事啊？咁样
2: 系啊，因为我觉得即系点解呢条 topic 系强调喺香港人咧？我就系觉得外国咧，大家都系就算你肥又好，瘦又好，
0: 放松啲
2: 其实都冇乜所谓噶，即系佢哋总之觉得最紧要系你开心同埋健康。但系香港人咧，即系有阵时有啲人咧，佢哋其实追求嗰个唔系健康，佢哋追求系瘦。
1: 哦
2: 咁
0: 系
2: 啦，
0: 明星嗰种瘦仲要系
2: 系啦，即系譬如嗱，啱啱访问，即系啱啱施正峰都有话佢最极端一日就系食一个苹果，
0: 其实你都根本嗰副计都已经系冇燃料啊。
1: 系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咧，我哋香港人点解咁睇得重呢样嘢咧？某程度上咧，系因为好在意埋旁人咧，或者嗰啲人咧，
0: 人哋嘅眼光，
1: 或者好似譬如头先你讲嗰啲咧。哇，肥咗、啊！你咁样仲行出嚟呀？唔系嘛，道门过唔到啦你。
0: 系啊，我通常
1: 呢啲口衰衰嗰啲啊。
0: 我通常有人咁样话我咧，我就会话：你照下块死人镜先。
1: 我头先都问你照下块镜未？而家死人镜都去到呢个位置，
0: 我一定话死人镜噶，死人镜。
2: 同埋咧，我即系譬如我哋做呢一行咧，嗰、那个
0: hush 啲嘅
2: hush 好多嘅，即系个标准咧，即系有阵时咧，你同啲 friend 喺度食嘢啦，譬如食快餐，佢哋会话啦。喂，你可以食啲咁嘅嘢嘅咩？如果你肥咗咁啊，点算啊？咁啊，咁又或者譬如系朋友，可能系关心你啦，有啲系网民嘅，都三唔识七咩咩无啦，即系可能 comment 咧就话，哇，你近排咧肥咗好多啊，你发生咩事啊？点解会咁肥嘅？我觉得你应该要管理下你啲身材咯。
0: 但我觉得咁样好冇瘾咯，因为我屋企有一个好冇瘾嘅家族成员啦，就系、是、我大家姐。咁我大家姐咧就系、是、咧，
2: 你大家姐其实同你绝咗交未噶？
0: 未，好 friend 噶。但我哋每次做节咧，你做节嘅啦，咁我另外有啲家姐阿哥会煮一啲好劲嘅嘢啊，鲍鱼啊、冬菇啊，哇哇大扎。咁样嘛，佢每次一坐低见到啲台，佢成台都系啲珍馐百味咧，就话咁多肉，咁少菜，咁少菜咩？我但系我已经有成三碟菜噶啦，
2: 系
0: 吓，即系佢会觉得咧，即系多肉就系唔掂，系啊，即系好扫兴噶。
2: 都系有啲老人家都系咁啊，哇，咁肥腻嘅嗰啲肥猪肉点食啊？乜嘢高血压唔食得啊？啊，甜品啊，生日你买生日蛋糕俾佢。我系点会买生日蛋糕噶？有糖尿病啊，唔食得噶喎。
0: 好惨啊！
2: 系啊。
0: 其实我觉得咧，你而家唔食得，其实可能系因为之前太过分，
1: 系
0: 太过量啫。所以我谂我哋做人咧，即系唔好话咩都唔食，而系咧，即系唔好食到过晒份咯。
1: 吓、
0: 啊，即系譬如我试过啦，其实我好过分嘅，我都。我嗰日咪有麦盒月饼俾你嘅，嗰系月饼，跟住你翻屋企话好食嘅，
2: 你唔系食晒啦嘛？
0: 我一晚食晒八个，
1: 其实佢真系咧一食起上嚟咧，
2: 我到而家屋企都仲有一半喺度，
0: 剩晒俾我，
2: 我食得晒嘅，但我
0: 但真系几好食嗰个月饼，
2: 好食，但系你
0: 一晚可以食晒，
2: 哇！
0: 但我分开四个钟食嘅，
2: 咁你可以而家 keep 到呢一个身材咧，你好叻啊，好有自制能力啊，
0: 系咪好劲啊？
1: 佢每一个夜晚都系变咗饥民嘅佢，
0: 系啊，
1: 一翻到屋企咧，好似咧出屋企咧，所以咧，哇，
0: 食晒佢，
1: 夜空灵咁食晒所有。
2: 其实你系咪有几个人格噶？你翻到屋企就会突然间变咗第二个肥仔人格咁样。
0: 唔系啊，我喺屋企咧，我要搵啲嘢做啊。譬如嗱，我买蕉
1: 咧。其实你可以好多嘢做噶，点解你一定要搵食嘢嚟做咧？
0: 系啊，但系我中意食嘢啊嘛吓。我譬如我买咗一梳蕉啦，梳蕉可能有八只咁样啦。咁我就可能而家食咗两只先啦，跟住隔咗一阵就再食，跟住一晚开始系八只蕉。
2: 好夸张，
0: 好夸张啊！我要揿，我要封口啊！
2: 你要啊？
1: 你直情似咧嗰阵时啊，郑秀文嗰套咩我。

0: 可能见到鬼啊，俾肥妹鬼上身咁，
1: 系咁食嘢，又或者千与千寻嗰个爸爸妈妈，
0: 系咁食，系咁变只猪。唔系，我觉得而家大家对于减肥咧，已经开始有少少唔同咗啦。
2: 系，
0: 大家个目标咧，唔再系嗰种我斋瘦，好似譬如以前郑秀文都系嗰啲咧，哇，我唔理咁多啦，我食好少，我要好瘦好瘦瘦。而家大家都系会追求一样嘢，我想健康啲嘅，我想希望就系个身形好睇啲啫。我唔系要去到以前嗰种过分地瘦咯。当然，仲有好多人都系坚持就系话要去瘦。你谂下，我记得我哋几年前仲有好多人问，诶、欸，有冇嗰啲咩减肥餐单啊？有冇人介绍？
1: 以前做电台节目咧，我哋一讲减肥餐单咧，嗰啲听众就癫咗噶啦，系咁要你，我可唔可以 send 俾佢啊？
0: 但系而家开始咧，你冇乜边个同你讲话啊？减肥餐单，
1: 因为啲减肥餐单嚟去都系差唔多嘅啫嘛，你最紧要系跟同埋唔跟，你唔跟嘅话，那个餐单啊双边黄金都冇用啦。
0: 而家开始系嗰啲叫做健康餐单咯，就可能食得健康啲，大家都好似已经唔同咗嘅心态取态咯，系。
2: 嗯，所以我觉得而家嗰个文化。是好啲嘅，即系如果大家系讲求嗰种健康嘅瘦、健康嘅减肥咧，我觉得可以继续鼓励。但如果系以前嗰种咧系唔健康嘅话咧，就真系唔好再接触嗰种啦，
1: 即系唔好绝食啦。其实有几样嘢，我觉得都唔系好健康。嗱，绝食啦，即系一日食一个苹果真系唔掂啊，系咪先？你根本都唔够营养。
2: 我个 friend 先恐怖啊！而家咪兴嗰啲咩辟谷嗰啲断食嘅，咁、
0: 哦、
2: 通常都系几日嘅啫嘛。佢一个月啊，
1: 哇！
2: 一个月净
1: 系饮水咯、
2: 啊。唔系佢直斋饮水，真系应该会同佢 say 咗拜拜噶啦。但系佢话佢一个月，然后有一个礼拜会饮果汁，
1: 奶咧奶都唔饮，
2: 唔饮净系饮
1: 果汁啊。
2: 其余个整整一个月一啲。固体食物都唔食，我话你系咪？我觉得太夸张。
1: 其实人类咧，成日将一啲好事咧变咗做坏事嘅，吓、
0: 啊，
1: 即系譬如等啲甜品啊咩，你食少少系冇嘢噶嘛，但你狂食啊，咁梗系即系神仙有事啦，系咪？另外啊，
2: 人咪讲自己狂食月饼，
1: 系啊系啊，我系讲紧自己，
2: okay.
1: 我真系好唔掂。
2: Okay.
1: 另外有一样嘢，减肥药。减肥药真系好唔掂，因为减肥药大部分咧都会有呢一个副作用噶嘛。
0: 奶 A 嘅会
1: 一来啦，奶 A 啦，二来咧会会Doreen 噶嘛，即系你谂下，你会牺牲咗人生咁开心嘅嘢嚟去为咗瘦食减肥药，咁即系咩意思咧？同埋有啲减肥药你一定要听医生讲噶，如果你自己乱咁食嘅话咧、啊，可能对身体有害噶。
0: 唔系有啲直情系咧减肥咧，即系就唔去做运动啦。咁、你为咗净系用嗰啲科学嗰啲，譬如可能抽脂啊，或者做其他
1: 唔得噶，抽脂好危险啊。
0: 嗰啲我都觉得有时系有啲过分嘅，即系你不如健健康康去做下运动，减少啲嗰啲肥嘢，食翻啲健康嘢食咁啊好啲咯。
1: 但系又难讲噶，嗱你觉得嗰啲嘢系肥嘢啦，系咪？但系其实有一啲嘅医学报告就话咧，系动物嘅脂肪其实系靓嘅脂肪嚟嘅，即系平时我哋唔食嗰啲咩猪肉啊、肥膏啊咁样，但系其实食少少其实冇问题嘅。
0: 你食少少就
2: 系
0: 咯，你食好多啊嘛，而家系
1: 同埋人
2: 即系每人一日就食八个月饼咁嘅道理咯。
1: 你唔好又成日借啲话我啊吓。咁我成年都冇食过月饼、啊，一日食八个咪 OK 咯。
0: 但系都其实每年都得呢个时间食月饼嘅啫。
1: 系系，咁但系另外一样嘢，譬如人咪好多时为咗减肥就唔食呢个碳水化合物嘅。
2: 系，
1: 但系其实碳水化合物系我哋人生嘅人体嘅构造当中咧，好重要嘅一样嘢，必须嘅吓，你都知啦，系咪先？咁有阵时你唔食，咪又真系会影响到身体，即系食少啲。限住自己食咧，就唔好食得過量咯。
0: 係啊，都係嗰句咯，即係你要唔過量，乜都得嘅。即係你一過分嘅時候咧，你食龍肉都要死啦。
1: 咁惡嘅。
2: 咪係咯。
1: 嚇，唔知大家對呢一個減肥有啲咩意見？係咪你嘅終身事業咧？嚇，快啲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發表下你嘅見解啦。
3: 我只是。好似很细很少，但是并不得意。

0: 好特别嘅一首新歌啊！吓 ，Moon 听嘅新作叫做蚊子，嗱做蚊子咪好咯，唔使减肥都唔会肥蚊子，
1: 但系佢会食晒你啲血，
0: 系、哦、
1: 吸晒你啲血，
0: 就会俾人哋拍片
1: 拍片
0: 拍片啊！
1: 有时拍片佢真系成手血噶，即系佢吸饱咗啦，
0: 佢吸到你人嗰啲血啊嘛，
1: 系
0: 啊，喂，其实网上咧，大家对呢一方面都有啲意见，
1: 系有朋友就话啦，我一定要减啦，香港人咧咁中意食嘢，而且咧仲系食啲邪恶嘅食物啦，全部都系致肥噶，唔减点得啊？好容易咧变成长期病患者，所以减肥咧必须持之以恒，系终身事业嚟噶。
2: 有啲人就话咧，有边个啊唔中意样靓身材正啊？其实有啲人着到好 sexy 啊，都系想俾人可以欣赏下，
0: 望多几眼。
2: 系啦，咁有钱嘅人咧就话去做肌，不过咧都系运动好啲嘅。运动基本上咧亦都会对身体好。我啊自己见到个肚腩大咗啊，我都会减肥去 keep fit 啊。
0: 都会噶，都会。诶，
1: 呢位朋友就话啦：以我为例，见到美食唔食，最大恶极。满足食欲之后咧，又觉得对自己唔住，又话要减肥，但系都只系得个讲，实际咧系冇咩行动，所以就变成咗终身事业咯。
2: 嗯，有人话咧，嗱，其实我自细到大咧都系瘦底，瘦咗几十年噶啦。诶，不过最近咧就攞咗落油卡，并且咧随卡附送咗一个肚腩仔。不过咧我都唔理得咁多啦，最紧要做人开开心心，身体健康，食得、瞓得、屙得，有少。少肥其实 O K， 唔系好大问题啫。
0: 系啊，我觉得我哋呢一个年纪咧，最紧要咧就系屙得嚟下平。
1: 系你好深明咗当中嘅道理，
0: 即系屙得嚟咧就会下平噶啦。
1: 系啦、嗯
0: 啊，你咁慢嘅 get 得好慢啊！
1: 我唔好想 get 到。
2: 好啦，
1: 另
2: 一边
1: 佢话减肥唔系文化嚟噶。个文化系要靓要瘦，你唔靓唔瘦就乜都唔系啊！嗱，打个比喻啊，好似莉姑咁，如果佢系个丑女啊，你觉得佢仲有冇机会啊？咁多机会咧喺幕前出现啦、
2: 啊。咁、啊、而我又真系个美女嚟嘅，
0: 唔系咁系。
2: 你唔系边样啊？
0: 唔系啊，我意思话你都你咁多幕前嘅机会，唔系因为你靓，系因为你有才华。
2: 哦。咁关唔关靓事啊？有冇少少嘅因素？
0: 47%，
2: 咁细啊！
0: 你睇下几易氹啊啲女仔，即系好易氹，47%已经好开心啦。
2: 梗系啦，你4.7我都开心啊！嗱，有人话咧，嗱，睇下当刻系咪真系个个都话肥先要减啦？其实咧，任何嘅阶段咧，系体重影响到健康，就要减肥先至系最好嘅。
0: 呢、這个真系啱。
2: 个人睇法啦，中老年以后咧就唔好太瘦，最好有少少嘅肉地，即系其实腹气啊就最好。

0: 嘅，因为人哋睇起上嚟咧，就会觉得你生活美满咧又幸福。咁啊，任何阶段咧，如果真系要减肥，都要健康地减，循序渐进，令到身体可以适应，千祈唔可以急，同埋咧要精精神神够晒健康。
1: 哇！呢边呢个好学术性啊，佢话咧，根据香港特区政府医学权威人士刘局长指出，本地人口肥胖率咧系达到51.3% 啊，
2: 咁多嘅咩？
1: 嗱，如果以医学嘅角度嚟讲咧，应该以咧就系 BMI 为人体呢个
2: 指标，
1: 系啦个指标
2: 参考
1: 做下啊嘛。
2: 但亦都唔可以尽信嘅，最紧要自己即系松松地啦，
1: 系啊，亦都会讲得好简单，佢话个人选择嚟嘅啫，呢啲嘢
2: 系啊，适随转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就包装的特征和颜色以及准时标记列明详细要求，确保包装统一简洁，没有任何装饰或者推广元素，认为可以减低产品整体吸引力，削弱品牌效应和防止消费者低估健康风险，同时令图像健康忠告更显眼，强化警示作用。当局将会听日刊宪法例，明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全面实施安排，违反规定最高可以被罚款50,000元。政府话海外经验证明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吸烟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访吸烟者认为统一包装较现时品牌包装欠吸引力。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继续在会展举行，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话，签署国已经由当初37个增至47个，缔约国亦都增至16个，都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有成功案例。郑若骅话，国际调解院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国际商事争端等服务，亦都开放给非成员国和企业。国际调解院透过基于共识的多边进程，建立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郑若骅说，国际调解院可以成为一带一路合作的润滑剂，令争端变成前行路上的减速带，而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说，展望未来会继续加强与国际伙伴的能力建设合作，培训调解人员。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说，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是摄氏 16.96 度，略高过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历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六至八月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33点，跌341点，总成交金额147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9点，跌8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6，跌2.8；腾讯控股426蚊，跌8蚊；南方恒生科技4.23.8，跌9.4；阿里巴巴106.2，跌3.6；智谱819蚊，跌94.5；

0: Minimax 290.8跌30元，恒生中国企业85.26跌9毫，建滔积层板49.58升1.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1，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250元，升1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5.94美元，卖出4,41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交通灯损坏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咁同时啦，这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交通灯号系未能够正常运作噶，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在西隧去港岛方向曾经是有意外的，虽然已经清理九龙入口仍然比较车多，排到去九龙港铁站。另外较早前红隧去港岛方向管道之内快线的坏车已经是离开了，不过九龙入口仍然是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另外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就排到去必加街。睇翻红隧嘅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正常。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路面情况，港岛区荷里活道介乎大馆啦，至到 PMQ 原创方挤塞。另外，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都车多噶，龙尾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至到科达中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洛伦街车多，龙尾去到界限街桥面。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稍为慢车，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在新界区啦，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罗屋村都慢车，龙尾去到八乡消防局。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跑马地嘅黄泥涌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后日嘅五点，即系星期六嘅五点啦，下昼五点，雅谷大厦外面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邊，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會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7: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8: 星期日晏晝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

0: 志刚。
1: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靓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蛋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V、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2: 而家內地咧，即係好多人成日都會翻去，即係玩下咁樣啦。
3: 即係香港人翻去玩
2: 啊？係啦，真係咧有好多嘢做過，即係譬如會去按下摩啊，甚至乎近排就好興頭療啊。而家仲得意添，有一個咧係凹痕店啊。
3: 好似好无谓，好细鸡啊！
2: 系点嘅咧？就系因为咧，原来系嗰个老板啦，就成日都要帮佢个老婆喺度凹痕嘅，越凹越觉得唔系，
3: 越凹越痕。
2: 凹痕其实都可以系一个技能嚟嘅，即系你要点样去凹法令佢觉得舒服，同埋止痕咧，其实都有巧妙嘅。咁所以最后尾咧，佢咧就喺内地啦，就开咗间凹痕店。咁咧唔系就咁凹嘅。咁就系嗰啲凹痕嗰啲员工咧，就会带上一啲专用嘅指甲套，咁咧嚟帮你凹咁。
3: 凹痕店
2: 系啦，
4: 搞笑真系，
2: 好得意。我同仲要咧，嗰啲指甲套咧有好多唔同嘅，佢有啲咧话系最夸张嗰个咧，系嗰个样咧好似一个曱甴嘅一个指甲套嚟嘅。点解咧？佢话咧要俾顾客咧一啲另类嘅刺激我，
3: 用曱甴嚟凹你痕，咁鬼古怪。
2: 咁但系咧，唔好话即系好似喂。凹痕店好似流流地咁样，佢嗰间铺咧有其他嘢嘅，即系最普通嗰啲按摩啊、洗头啊嗰啲都有嘅，但竟然咁多个项目入边，凹痕呢个项目咧成为咗佢哋间店咧主要收入来源，好多人咧特登会去嗰度试下佢哋点样凹痕法。
3: 我就咁听落咧，我都想试下，因为有阵时有一啲部位咧自己凹咧系凹唔到，同埋凹得唔舒服，背脊咯。你要下个脑谂下啦，有啲咩位咪啱唔到，啲咪啱唔到咯。
4: 不求人咪得咯，
3: 咁就要揾不求人噶嘛。
2: 同埋你不求人咧，你有时你要自己整咧，你都对唔准嗰个位。
3: 同埋你嘅手好难咬到去360度喺后面。
4: 唔系，因为我谂紧咧，即系凹痕点咧？嗱，凹痕痕呢样嘢咧系即时噶嘛。
2: 系。
4: 即系你嗰刻诶痕，你痕完嗰下咧，你就唔会突然间又痕咁样噶嘛。咁你突然间去跟凹痕点度，我冇，我今日冇乜痕，我想嚟凹痕咁样，咁得意。
2: 唔係，但係雖然就算咧平時唔痕咧，但係咧如果有人譬如幫你凹足全身嘅話咧，你感覺上好似都幾爽下。
3: 我覺得我背脊需要咯，我背脊就好少凹痕，因為自己掂唔到啊嘛，係咪嚇？即係如果有人可以即係啲擦背啊、磨砂個 feel 嗰啲咁樣啦
2: 嚇，
3: 咁佢凹痕都 OK。
2: 好似系，即系好似嗰啲土耳其肉咁样。
3: 系啦，吓咁嗰啲私密部位，梗系唔好俾你拗啦，唔使咧。
2: 我自己嘅话咧，我系中意头拗下头咯。
3: 头好需要。
2: 系咯，觉得个头咧，唔知乜你每次拗完咧，你都会觉得个人咧好似醒咗噶，好似成个人醒咗咁样。
4: 真系有好多人系中意去拗个头。我记得以前细个做即系 salon 嘅时候咧，即系每次洗头咧，嗰啲朋友咧都系特别话，你帮拗耐啲啦。
3: 佢哋好痕个头。
4: 佢總之覺得好舒服，佢拗咯，因為可能本身我唔係一個中意拗痕嘅人，即係唔係特別好似，哇死搲你係咪？我搲完之後會損啊！
3: 但係其實你拗頭，你真係會損嘅喎，係嘛？
4: 我哋用嘅咧就唔係用指甲咯，一定用指頭肉，
3: 指頭肉啊，係啊，
4: 用指頭肉幫你捽咯。
2: 指頭肉唔夠爽喎、我真係係啦，即係佢硬係會好似爭咗少少嘢。
4: 但係咧，其實咧。有啲朋友咧，你係真係嗰啲洗開頭啊、拗開頭啲咧，佢就一定用指甲拗，佢覺得嗰下先夠爽。
3: 我唔得嘅，我用唔到指甲，
4: 好容易損啊嘛，我會覺得。
3: 同埋好似好唔舒服，突然間有啲指甲喺度位，你可以鬼嘢拗咁樣，鬼嘢拗魔爪啊！
2: 但有陣時，我覺得拗痕咧都係真係一個。又未到專業嘅，但係有啲技術嘅，因為
3: 有
2: 陣時自己譬如拗唔到，你有冇啲咩不求人呢？咁你通常都會叫你隔離嗰個幫你拗噶嘛，佢哋硬係咧係中唔到你想。
3: 係啦。
2: 要拗嗰个位，
3: 我明明话落啲嘅，佢又要上啲，
2: 系啦，
3: 喂落啲啊，我左面去右面，
2: 系啦，
3: 永远都拗唔正嘅。
2: 同埋佢就算拗嗰个手法都系，即系有阵时其实你唔使咁大力，
3: 系系系系。
2: 譬如我隔篱嗰个咧，哇，你帮佢拗痕咧，拗到好似打人咁样噶，即系我要大力咁样刮到佢咧，佢要有几个好似嗰啲猫爪嗰啲痕
3: 咧，
2: 佢先觉得。啱啱好，如果可以再大力就更好。我啲指甲就嚟都反晒出嚟啦。咁但系我咧，佢拗咧就太大力啦。
4: 哦，咁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身为一个社工，真的见尽这个社会繁华背后的千奇百怪，很多社会问题，很多破碎的家庭，很多破碎的人生，成为了这个都是最底层的疮疤。

0: 今朝咧接到美沙同中心里边嘅姑娘打电话嚟，佢话喺中心入边咧，我有位 client 咧喺度大吵大闹啊！
1: 佢已经试咗好多次啦，自己咧偷偷地将啲美沙同偷出去，俾人发现咗咧就喺度发晒烂渣，而家又系咁样啊，坐咗喺度咧又唔肯走啊！
0: 佢讲紧嘅呢一个人叫做辉叔，其实佢唔好大噶咋，四十零岁左右噶。但系个样咧就残到好似六十岁咁啦。虽然佢咧大过我，但系同佢讲嘢就要好似氹细路咁样咯。辉叔，你做乜嘢发脾气啊？唔肯饮美沙酮啊？定系你又戒唔甩啊？
2: 我冇发脾气，系佢哋喺度屈我啫。喂，我戒咗成六个月啦，你唔好错我锐气啊！话俾你听，你又睇死我，觉得我戒唔甩你系咪啊？你走啦，你唔好理我啦，我自己会搞掂噶啦呢啲嘢。
1: 喂，嗱，我哋咧系冇屈佢嘅，佢偷嘢呢个系事实，我哋影住晒嘅。我见佢咧系你嘅 client 咧，我先至 call 你嘅啫。如果唔系咧，我哋已经一早报咗警。辉叔咧嚟过好多次，惯犯嚟噶啦，我哋个个都知噶。门口啊，仲有成班队友喺度接应噶。
2: 你讲嘢小心啲，咩导游咩导唔导游啊？我啲朋友嚟噶，我最无助最唔开心嘅时候啊，佢哋帮我嘅，你知唔知啊？你估我想咁嘅咩？我都想有阿爸阿妈噶，咁我出世嘅时候佢哋抌低我，我都冇办法噶嘛，咁点先？我够想戒毒啦，我戒咗几廿次啊，出入呢个戒毒所十几廿次啦，都戒唔到，得我吉，唉，
0: 辉叔，父母抛弃你咧，唔应该系你放纵嘅藉口嚟噶。有几多人啊，天生都系孤儿院嗰度长大啦，只要刻苦耐劳，大个之后啊，都可以成为成功人士噶。呢啲例子咧好多噶，但系如果要选择好似你而家咁样麻醉自己嘅呢一条路嘅话咧，对唔住啊，我一定要干预你啊，我唔想你变成咧喺出边咧美沙同中心打等嘅嗰啲人啊。
2: 我都唔想咁噶，我控制唔到自己啊嘛！我细细个啊出嚟做嘢，挨地盘、杂工、洗碗、留面，咩都做过晒。我样样嘢都做，都做唔好又唔成功，读书又少，又冇一技之长，我连一个似样啲嘅屋企都冇啊！我呢份人真系一无所有，我咩都冇啦，咩都冇啊！
0: 辉叔，你咩都冇，但你有我啊嘛！
2: 我有你，
0: 我是你的社工，你在我管辖之下，我是不会比你衰的。你还年轻，大把将来啊。其实你已经半年没吃了，半年都得，那你很快就可以一年，很快就可以两年，很快就五年十年的了。
2: 真的？
0: 真的。
2: 那即时间可以过得这么快，我真的戒得了。
0: 戒毒是很难，但是有我帮你，一定成功的。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招边你而家搭车仲有冇听 headphone 嗰啲噶？
1: 有
0: 有啊，
1: 戴诶嗰啲咩蓝牙耳机咯。
0: 阿姑咧？你
2: 阿姑都有噶，
0: 有噶，
2: 系啊！
0: 我就喺车，譬如我揸车，我就一定要听嘢嘅，
1: 一定要啦。
0: 一系就听 Radio 2，一系就只听自己嗰啲歌，
1: 听住啲音乐开心啲。今日会
0: 同埋好似咧，好似一套电影嘅，即系你会觉得咧，我正我电影嘅男主角
1: 啊，系啊，
0: 咁啊，侧边有啲配乐啊，咁样啊。
1: 我成日好中意咧，譬如搭船咧，一定要听住歌。
0: 拍 music video
1: 系啊，觉得自己咧系主角咁咧，坐喺个窗边度挨过去啊，嗰啲咧。
2: 我咧就反而咧。系中意去唔同地方咧，会听翻当地嘅歌噶。
0: 哦，咁有民族。
2: 系啊，我觉得咁系啊，觉得感觉上咧，你好似融入到当地嘅文化咯。
1: 有时等车咧，你听完啲歌咧，跟住摁下跳舞啦，扮晒嘢咁。
0: 会噶，
1: 会
0: 噶。咁个站有第二啲人见到你噶，系咯？
1: 咁有人咪摁少啲咯，
0: 摁细力啲，
1: 摁细力啲，个动作夹埋啲。
0: 吓，今日呢一首歌咧就系听众嘅选择，我觉得呢一只歌咧可以成为咧超 B 嘅主题曲啊。因为无论是高山低谷你都能够越过嘛。
1: 哦，又越个高山又越个谷。
0: 到今时今日啊，即成功在望。叻仔啊。
1: 好啊。
0: 又型啊。
1: 多谢你喎、啊。好惊啊，下句系咩呢？
0: 下句咪话你叻仔囉。对啊，超必喺我的栽培之下已经好似一个含苞待放嘅鲜花，而家已经绽放啦。
2: 好唔習慣呢个氛围。
0: 是啊，我都觉得自己好假。

0: 人生系有高山高山低谷，但系你要点样去处理咧？就个人有个人嘅修炼嘅，系咪啊？
1: 系真噶，即系你有啲人系望住永远都去个高山之后咧，你死都唔肯落翻低谷，但系唔紧要嘅，有时落你又再上翻嚟先至开心啊嘛。
2: 嗯，所有嘢其实都系人生同埋经验嚟嘅，
0: 都系一个 cycle 嚟嘅吓，即系你细你顺势嘅时候又唔好嚣。
1: 啊、
0: 你好惨惨猪嘅时候又唔好自怨自艾，吓、呢、个形势系会变嘅，
1: 唔好嚣屎。
0: 高山低谷，林奕，后尾今日唔该晒你哋姑同埋超 B 话，
1: 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政府將會推出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就包裝的特徵和顏色以及準時標記列明詳細要求，確保包裝統一簡潔，沒有任何裝飾或者推廣元素，認為可以減低產品整體吸引力，削弱品牌效應和防止消費者低估健康風險，同時讓圖像健康中谷更加顯眼，強化警示作用。當局將會在明日刊憲，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設9个月過渡期，出年12月全面實施安排，違反規定最高可被罰款50,000元。政府表示，海外經驗證明措施能夠有效降低吸煙率，本地研究亦都指出，近80%受訪吸煙者認為統一包裝較現時品牌包裝欠吸引力。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理由是德克兰当局未能够履行核不扩散义务，是20年来首次。这项由美、英、法、德提出的决议，以23票赞成、3票反对和8票弃权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和尼日尔投反对票。伊朗代表批评决议是政治工具而非技术性文件，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中方代表指出，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是导致伊方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强调政治外交解决才是出路。菲律賓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有渡輪起火，海岸防衛隊說，根據名單，船上共有134人，至今有42人獲救，5人死亡，87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動繼續。報道說，起火渡輪是從馬尼拉出發，向南駛往巴拉望省北部度假勝地科隆，期間起火。海岸防卫队在社交平台上载影片，显示整艘船被大火吞噬。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东部。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朝早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5.658，加元5.678，新西蘭元4.586，歐元9.1256，每百日元對港元5.10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536。日經平均指數報65,270點，升128點，港金報41,19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7.29美元，卖出440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尖沙咀嘅损坏交通灯仍然系处理紧噶，受到呢盏损坏咗嘅交通灯影响，现时系阻碍咗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路道嘅快线噶。咁同时啦，这个路口亦即系弥敦道同埋加连威路道交界嘅灯号啦，亦都系未能够正常运作，行人同埋司机经过都要加倍留意啦。另外，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通去康庄道的支路啦，曾经是有意外发生，虽然已经清场，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至于红隧的九龙入口啦，车龙就排到过了理工湾位少少。睇翻红隧的港岛入口啦，现时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一段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丰道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搬咸道来回方向同埋西边街上行啦，跟住交界系挤塞噶。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挤塞，车龙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统一中心车多，龙尾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跟住嘉惠园。上亚厘北道跟住明爱大厦。坚尼地道跟住香港公园。至于下壳道左转红棉路啦，龙尾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有少少车龙，排到邓镜波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上行啦就跟住英基白普利小学车多。另外在英皇道去铜锣湾方向，跟住糖水道车多，龙尾去到模范村。沙湾径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孙小学挤塞，车龙排到贝沙湾四期。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在华景园。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在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沙头角公路军队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薛 friend， 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二台话你知，
5: 而家大湾区嘅发展真系一日千里，我都好想亲身去体验下。
6: 啱啊，你咁有上进心真系好难得啊！我留意到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即将推出。

0: 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可以在今年11月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实习一个月啊，体验大湾区工作环境。出发前呢有预备课程，帮助你掌握大湾区生活和工作知识的。实习期间还会安排丰富的周末活动，体验当地的生活文化添。
1: 时间和内容都很吸引、哦、有什么资格才可以参加的？
0: 只要你是18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和接受面试的了。
1: 需不需要给报名费或者按金的？
0: 不用的，计划还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达80%或以上，还可以申请8000元的实习津贴。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的了，即刻上计划网站 www.yes.labor.gov.hk 了解多一点，亦都可以打电话和 WhatsApp 5576-6169 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的游姑娘了解计划详情。
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3: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4: 很少会说购买说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说，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3: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5: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三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呼吁咧阿陈太啊吓，咁啊听电话啦
1: 吓。系啊，我哋啲24孝爸爸妈妈。
0: 系啊，我哋打翻电话俾你，但系咧电话未即系冇人接听啊。
1: 可能又赶住唔知做啲乜嘢氹啲阿仔同阿女啊。
0: 系啊，因为咧喺网上世界网上面就有人都有分享即系一啲24孝嘅故事啦，即系24孝父母嘅故事。
1: 你知唔知有啲系连埋图添噶？点解咧？因为咧，譬如善行啦，佢就话咧，佢个仔咧最中意就系舞龙舞狮嘅咁啊。咁、上年咧就个仔咧就小六毕业。就升中一啦，佢阿爸咧就整咗一份毕业礼物送俾个仔，咁系咩嚟嘅咧？就系、去咗大陆啦，同埋香港唔同嘅地方咧，去揾一啲舞狮同埋舞龙嘅摆设啊，咁佢就影咗张相俾我哋睇咧，系好靓嘅，真系好靓，好骨子嘅，有好多舞狮头先啦，首先，跟住又有支嗰啲舞狮会有嘅旗啦，旗上面有个名嘅，我相信系佢个仔嘅名嚟嘅，咁啊跟住仲有一条舞狮嘅龙系粉红色嘅，粉红色图案嘅，好靓嘅，咁就摆咗喺一个透明嘅胶箱入边，即系做咗一个摆设咁样，佢话。阿爸爸是准备了半年的这份毕业礼物，只是小六升中一咋。
0: 哇！
1: 砌呢个舞龙舞狮嘅摆设砌咗半年送俾个仔嘅。
0: 哇！好夸张咁样。
1: 系啊，好 sweet 啊，但系。
0: O K， 我呢个朋友 send 嚟嘅，佢话唔好讲名啦。
1: 好。
0: 咁佢咧就话咧，佢系女嚟嘅。咁佢爸爸咧其实就退咗休。咁爸爸退咗休咧冇嘢做，咁佢有一日咧突然之间就同爸爸讲，佢话：，诶，你冇嘢做，不如搵啲嘢学下啦。咁学啲乜嘢啊？咁跟住阿女就话：，我中意饮手冲咖啡，你去学啊！咁跟住佢阿爸真系走去学，跟住之后就每一日都冲咖啡俾佢饮咯。
1: 即系早餐就阿爸就喺度冲咖啡。
0: 系啦，
1: 阿女饮得啦咁样。
0: 系啦，即系佢真系走去出面上啲短期嘅课程咁啊！即系佢又冇话考嗰啲咖啡师嗰啲牌嘅，佢纯粹就系走去学点样拣豆啊，点样冲啊，点样去即系系磨粉啊，诸如此类嗰啲，佢就学完之后翻嚟，佢就真系每一日就冲咖啡俾个女饮咁咯。
1: 都系投其所好类，即系啲有时候阿爸阿妈呢个都系嘅。阿乐咧，佢话个仔中意。陀螺啊，咁咧就同阿妈讲话想要陀螺做生日礼物，
0: 系
1: 咁阿妈咧就由佢生日嘅一个月前咧开始要做准备啦，要 research 啦，因为咧阿妈系完全唔识咩系陀螺嘅，咁佢就开始做呢个资料搜集啦，去揾有咩好用嘅陀螺啦，揾边度有啲乜嘢嘅陀螺翻货啦，收到消息话大陆嘅玩具铺咧有某一个陀螺翻货咧，就翻咗去大陆一日行咗几间玩具铺等翻货啊，就系为咗帮个仔扑陀螺啊！
0: 哇，为咗要成就你做战士，哇！厉害厉害 ，OK， 系啊，咁我哋电话就即系 ready 啦，阿陈太啊喺度啦
1: ，Hello，Hello
0: 你好
2: ，Hello， 天然嘅小子好，你哋好，
0: 你好啊，
2: 陈太挂住你哋嘅陈太，
1: 陈太会唔会就系上、上星期话个爸爸将只手啊，你头先话
0: 温直嗰个啊，
1: 摆个厕所板俾个女坐惊佢冻嗰个，我哋攞嚟开题嗰、那个，
0: 系啊，
2: 系啊，你哋 so call 嘅跟组系啊，
1: 系啊。跟手嘛，
0: 跟手
1: 啊！你老公板仔，我叫佢而家
0: 点啊点啊点啊！
1: 厕所板仔啊，佢板仔
0: 板仔。
2: 上星期嗰个咩人肉翅板戰啦，另一个杰作啦。咁其实我都同你哋同事讲过，系你哋嘅尺度，即系唔知接唔接受得到。不过我尽量可以修饰一下啦
0: 吓。你轻轻力讲得噶啦，
1: 唔知算唔算咩话？你话
0: 即系佢惊可能太核突啊。
1: 哦，
2: 系啦，
1: 即系三级嘅，
0: 又唔系三级嘅，系有啲肉酸咁解啫。
2: 系啦，我惊系有啲听起嚟反胃，不过我就即系尽量修饰下。
0: 好
2: 啊，好。咁咧，件事就系发生喺我应该女女大约六。岁嗰年度啦，咁因为我收工翻到去咧，女女就讲我听嗰日发生咗件事，咁我听完之后咧，我就话你一样嘢你都要阵间咧揾爸爸帮手啦，咁好啦，咁咧以下落嚟咧就系佢哋嘅对话咯，咁我老公一开门翻到嚟啦，一见到个前世情人就奶奶咁咯，咁啊跟住咧就话爹哋，我今日又甩咗只牙啦，
0: 系。
2: 爸爸就话哦系呀，咁啊俾爹哋清洁咗之后，继续帮你储起佢啊咁。因为佢以前甩开嗰啲咧，一路都偏散 number， 一路储噶。OK，
0: 即系爸爸有储开嘅，
2: 有储开，有帮女女储开嘅。
0: OK OK，
2: 好啦，咁咧但系女就话咧，不过我唔小心吞咗落肚喎、
0: 啊。哎呀，
2: 哎呀，咁爹哋就话吓，咁你觉得点啊？咁个女就话。我话咗俾姑妈听，佢咧就话唔使惊，表哥仔咧以前都试过，姑妈话咧今晚打电话俾你，教你点做、
1: 啊。
2: 咁好啦，咁我老公就谂，咁有入就有出噶啦，仲有咩好教啫？莫非有啲高招，扣下女喉咙呕翻出嚟又唔会啊？冇可能咁辛苦。咁好啦，夜晚电话到啦。呢一个点样教呢？喂，细佬，嗱，我咧就教你啦。你叫工人姐姐咧，每日咧就铺个胶袋喺个痰罐度，然后咧就将啲静物啊留起佢，
0: 个
2: 结劈喺厕所度。咁你夜晚翻嚟咧就自己再喺啲静物度慢慢揾啊。咁你自己嗱，你自己做好啦，唔好叫工人做啊，咁唔人道咁啊。
1: 即系要揾翻只牙系嘛？希望
2: 系啊系啊，真系要揾翻。
1: 但系阿爸爸真系有咁想咩？
2: 方法我仲以为啲咩方法喎？佢话嗱，我教你点揾啦。你咧就揾两嚿厕纸塞住个鼻，然后咧就揾对冇用嘅筷子，就入去厕所嗰度爬摊。
0: 哎呀！但我想知呢个系爸爸想储啊嘛，唔系即系
1: 个女
0: 阿根嫂你想储啊嘛？
1: 定系个女想储，所以阿爸爸会做呢件事啊？
2: 大家都有呢个共识噶啦，就佢只阿女咧出世第一执头发啊，剪落嚟又留起佢啦，佢自己甩嗰啲乳齿全部储起佢，即系佢觉得呢样嘢有纪念价值啊！
1: 哦，所以阿爸都系想做呢件事嘅，如果可以嘅话，佢都想储低嘅。
2: 佢哋因为我大仔都系咁储开，咁阿妹就唔好蚀仔啦，我都要储咁样，咁啊梗系要成全佢哋啦，系咪
0: ？OK， 但系而家佢哋几大个到噶？
2: 啊，好大啦，而家大晒啦，二三十岁噶啦。
1: 咁嗰啲牙喺边啊？
2: 当然储起咗啦，系咯。
1: 阿爸唔会闲时攞出嚟睇啊嘛。
0: 哎呀，女啲
2: 咁唔会，即系总之系一种知道有一种用方式去留念记录咧，以前自己即系成长嘅岁月啊咁样咯。
1: 当时爸爸系真系有咁做嘅，又用阿姑妈教嗰个方法去揾翻只牙。
2: 唉，咁啊，阿姑妈教啊，嗱，你咁样爬两三日咧，你就会揾到噶啦。咁我老公都反咗白眼啊！你以为啲乜嘢好方法？好啦，咁啊好啦 ，day one 咧，翻到屋企咧，就真系见到有袋证物咁样嘅嘢咧，就袋处理，摆咗喺厕所地下。

0: 打嘅。咁我老公都，我哋食完晒饭之后先至做噶啦。咁我话老公，你系咪真系谂住入去爬山啊？咁佢就望住嗰类证物咧，就运用佢逻辑嘅思考去推敲。佢话首先咧，你要确认一下只牙仔系咪真系喺里面先。我话吓，咁你点确认啊？又冇 X 光，又冇成，你都系要凭感觉嘅啫。咁咧，我就见佢咧，用个面嘅胶盘啦，就将嗰对证物揿到好似地毡咁薄，
1: 即系揿扁佢，
0: 揿扁佢
2: ，feel 下有冇啲硬嘢喺入面，
0: 系啦，你系冇反胃，我吓走晒人嘅。咁跟住，然后咧，你就做逐寸逐寸咁样样做地毡式嘅搜查。
1: 总之就系因为你
0: 逐寸揾，系啦，
1: 系即系你系有一粒硬硬地嘅嘢，你就觉得系先至再处理佢咯。总之就
2: 我哋个过程要 skip 咗，
1: 省略佢得噶啦。
2: 我哋大概知噶啦，其实系
0: 知道
2: 系啦。咁佢最后揾到咧，
0: 去到即系都几难啲。去到第三日啦，终于咧俾佢咧发现到有硬物啦。咧就准备好晒。手套啦，纸杯系装好晒啲150嘅漂白水噶，
1: 系清洁
0: 啦，咁样咁系啦，预备消毒啊，成噶嘛，咁啊走入厕所里边，咁我跟住咧帮佢咧就闩厕所门之前咧，我原本都想讲，我帮你揿住个抽气扇啦，但系哎呀，我讲咗我帮你揿仔啊，嗰下抽，好大嘅利是，好似送去，
1: 唉，
0: 咁好啦，闩门之前我都觉得佢个背影咧，嗰下真系好壮烈噶，
1: 好 man 啊，好 man 啊，
0: 系啊，即系其实喺呢件事里边咧，其实讲真，即系佢扮演咗个24孝爹哋之余，佢都做咗个24孝嘅老公咯。其实呢样嘢我做都得啊，但系佢唔舍得俾我去做咯。
1: 哇，唔舍得俾你去做呢句真系，
2: 抽抽亲你啊，你边抽猪啊？
0: 系啊，因为我记得我妈妈以前讲过一句说话，佢话咧，如果自己仔女咧乜嘢嘢都香噶，咁你即系你想象到嗰份爱嘅纯度系有几高，你先至可以凌驾呢一切咯。啊，咁啊系咯，咁啊即系当然只好班唔好有压力啦，希望都。
2: 哦，佢个女应该换晒牙噶啦，
1: 换
2: 晒
1: 噶啦 ，OK 嘅。
2: 我想问咧，你而家个女咁大个啦，你老公嗌佢系咪仲系嗰啲？女女嗰啲声咁样噶，
0: 哦系噶，再继续喺翻嚟就 B B 咁样样噶啦，
1: 哇，卅几岁咯，
0: 你大个都好啦，你廿几岁、卅岁都好啦，
2: 都系爸爸心目中。
0: 即系有时咧，阿女咧就起身啦，懒床，咁爸爸都会继续帮佢拗背脊啊咁噶。
2: 哇，咁你个女亦都好享受嘅系咪啊？即系唔会爸爸叫佢 B B， 佢会觉得好难为情，唔会嘅。
0: 大家都好沉醉，
2: 哇，
1: 沉醉啊！但我好奇嘅系，咁如果阿女拍拖咁点算啊？
2: 廿几三十岁系咪有拍过拖啊？可能
0: 我记得阿罗伯特尼鲁有套电影，我都觉得应该都有就嚟上演噶啦。咧嗰个咩非常爱抚啊，真系要揿连住晒啲拆方机喺个男仔个手上面咧，
2: 即系暂时冇嘅
0: 盘问或者系啊一路即系起嗱，你究竟系即系个人啊、为人啊、个品格
2: 系
0: 点样啊？
2: 系，但系暂时阿女系冇带个男朋友翻嚟屋企嘅。
0: 嚟緊呢個中秋節應該會嘅。
1: 哇，好刺激喎、
2: 啊！即係你哋知道㗎啦，阿爸阿媽都知道佢拍拖㗎啦，係咪啊？
0: 係啊，係啊，知道啱啱知道，係啦。
2: 哦，啱啱知道嘅。咁阿爸有冇已經事先即係好多説話或者咦我咁咧？
0: 咁因為呢啲冇得干預嘅，我哋好 hands off 嘅，因為始終選擇係佢哋，係啦，我哋只不過可以喺從旁度觀察咗之後，有啲咩意見啊，可以俾我哋全程盡量唔好干預，唔好干涉，
1: 係
2: 啦，
1: 係
2: 咪？
1: 但我想知李先生有冇喺你面前表露到啲咩嘢擔心啊，或者嗱，我唔理㗎啦，我準備曬啲即係嚇啊，即係挑戰嚟都要佢即係應付啦，咁定係點咧？
0: 都希望尽量可以做到有爸爸对即系爱惜嘅女女一半，咁已经好心满意足噶啦。系啊，
1: 一半
0: 即
1: 都好难啊。
0: 系啊，其实好
2: 你唔好睇小人，需要时间去证明嘅。
0: 系啊，要时间证明。同埋今日个题廿四孝，其实以前系讲廿四孝孝感，即
2: 系
0: 孝子孝感动啲嗰啲。但系而家咧时移世易咯，
2: 系咯，好神奇啊！预祝你哋中秋节快乐啊！
1: 系啊，
0: 系啊，
1: 一切顺利，一切顺利。
2: 等睇戏啊！
0: 系啊，但系就咁咯。我觉得强调一样嘢，宠爱就唔等于溺爱咯，即系唔好咁物质，唔好咁金钱咯，吓。因为我先生咧以前做嗰行咧，佢系见。

0: 得太多咯。佢话你今日喺屋企唔好好咁去教啲小朋友咧，第日喺条街嗰度俾人教嗰阵咧，你后悔都冇用嘅。
1: 系、
2: 哦，你先生系做咩嘅教育嘅？
1: 警察啊嘛。
2: 哦，
0: 以前系做警察系啦、
1: 啊，所以先有更熟呢个名。
2: 啊，系喎、啊，系喎、啊，系喎、
1: 啊，
2: 唔、
1: 啊、
2: 好意思，
1: 系啊，系啊，
0: 唔紧、
1: 啊、
0: 要，
2: 更熟手下流程啦、啊，中秋节
0: 系啊。几好，我 like 系啦，跟数以后我仲用跟数同你接生嘅。
1: 好啦，我觉得个威严好劲啊，应该会系啊，
2: 未必嘅，未必嘅，佢都知道呢个世代唔系咁样玩法噶嘛，可能你唔好当阿根叔傻先得嘅又。
1: 系，但系我系爸爸嘅身份，我明嗰种感觉。
2: 等下根叔有啲咩再报告俾我哋听啦。
1: 迟啲我哋开啲啱嘅题目，你 report
2: 翻。我哋就开个就系带男朋友女朋友翻屋企嘅题咯。
1: 见家长。
0: 好，我答低佢，有机会再同你哋分享。
2: 好啦，多谢根嫂，拜拜。
0: 多谢
1: ，thank you， 拜拜。Thank you， 拜拜。
2: 继续18723888，一阵间我哋会继续接电话，接咩电话？我哋今日嘅三成人茶水间咧，24孝，但系唔系讲紧啲仔女，
1: 24孝父母，
2: 冇错，系讲啲父母啊，究竟对啲仔女有几宠爱咧？为佢哋做咗啲乜嘢咧？你系可能系旁人嘅，又或者你系阿爸阿妈嘅，或者你见到你啲仔女成为咗阿爸阿妈之后，哇，真系离晒谱啊！咁样对我个孙咁啊，唔系对佢差，系对佢。好到离晒谱啊！做咗啲乜嘢咁夸张咧？打电话嚟187238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

0: 表示，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去年成立出海专班，为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利用世界级的专业服务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并且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邱应华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时候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享有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正是迅速发展，释放新的潜力与土地资源，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为来自创科、教育、交通与物流、先进制造及大宗商品交易等各个领域的内地企业提供重大机遇。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大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七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话，西欧经历有纪录以嚟最热嘅夏天，六月至八月嘅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嘅纪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元跌94.5。Minimax 292元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6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1，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升128点。港金报41,190元，升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9.58美元，卖出4,4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尖沙咀交通灯嘅损坏事故咧，已经系处理好。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交界嘅。

0: 快线啦，系重开噶啦。咁同时嗰一个交界路口嘅灯号啦，已经系恢复正常运作。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入口系车多繁忙噶，龙尾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海港政府大楼。另外，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都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噶，不过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仍然系好多车，车龙排到去黄竹坑嗰边接近运动场。洪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系车多，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另外，柏道近住巴炳顿道啦交界嗰个位置咧系比较多车噶，龙尾系分别排到去搬咸道近住薄扶林道，同埋罗便臣道系近住加诺萨医院。另外，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统一中心至到中银大厦系挤塞。花园道下行，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住梅道，同埋坚尼地道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就系上阿弥陀道近住明爱大厦啦。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就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华润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后些少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界限街。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至到屯门市广场比较多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车龙主要就在由爱村对出那一段是比较多车了。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5: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6: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8: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呢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那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9: 记到而家。
8: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呢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返咁样。
7: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后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5: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

0: 三成群茶水间啊，电话号码1872388。咁啊，如果你有一啲咧，即系关于24孝父母啦，又或者系啊你自己嘅父母就系24孝父母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咁啊，电话旁边嘅呢位听众咧，吓、啊、准备好啦，同我哋分享啦，听下佢电话先。Hello， 你好。
1: Hello。
0: 你好啊，点称呼？
1: 啊，点啊？我
0: 系
1: 阿 May 啊。
0: 哎呀 ，May 你好。哎呀，我哋听好多听众电话噶嘛，系咪先？你唔可以咁样考我哋噶，吓亲我哋啦。
1: 系
0: 你
1: 啊？
0: 点啊？点啊 ？May 点啊？
1: 冇啊，其实呢件事好多年前都同阿天儿讲过噶啦。
0: 哦，系啊。
1: 我谂系啊。
0: 系。
1: 嗰次唔知讲乜嘢话题，咁讲讲下讲开嘅。
0: 系。
1: 咁啊，讲我老公。
0: 系。
1: 有48孝啊，唔止24孝。
0: 48添啊！哎呀，好嚟分享下先。
1: 啊，咁佢咧就我得个女嘅啫，
0: 嗯，
1: 咁佢咧就好中意一个卡通人物，其中一个佢唔系主角嚟嘅，
0: 哦，
1: 主持人叫我唔好讲品牌，
0: 系，
1: 但系佢都系涉及品牌嘅、
0: 哦，哦，系咪我知啦，系咪总之就系你当系喺嗰啲即系卡通片里面，佢唔系第一主角嗰啲啦，即系但
1: 系
0: 佢会出场嗰啲啦。
1: 啊、
0: 我明白啊，系 啊, 啊，因为嗰啲好难买噶。
1: 嗰阵时兴系好易买嘅。
0: O、okay, K 好。
1: 啊、但系就唔同而家嗰只嘅。
0: 系嗰只驴仔啊嘛，系咪啊？
1: 吓，
0: 嗰只驴仔啊嘛，系嘛？
1: 系啊，嗰只驴仔系啦，系啦，嗰只驴仔啊，钱系蓝蓝地，似似你识嗰只驴仔。
0: O K， 跟住咧。
1: 咁佢咧嗰阵时我女8-9岁啦，
0: 系
1: 咁啊，之前佢系中意另外一个嘅，咁啊8-9岁后就中意咗嗰只驴仔啦。
0: 哦 ，O K。
1: 咁咧嗰个驴仔咧就唔因为佢唔系主角啊，
0: 嗯，
1: 但系咧佢就耐唔耐都会有啲产品推出嘅，但系而家冇嗰只主角咁多啦，
0: 系
1: 咁啊变咗佢推出嘅产品咧都系比较难揾嘅。
0: O、okay, K， 所以阿 May 姐你老公咧就系即系系咁搜刮呢啲咁样嘅公仔买俾个女，系咪咁嘅意思啊？
1: 行亲街见到有嗰啲踪影嘅，佢就买啦。
0: 哦，哇！嗰只雷仔嗰阵时真系咁好买咩？
1: 嗰阵时唔系咁多人中意噶，个个就中中意嗰只红嘅啫嘛。
0: 系。
1: 啊，或者系嗰只老虎咧，
0: 系 OK， 系啊系啊，
2: 咁先难揾啦，
0: 系啊，所以咪就话咯，好难买咯嗰啲，
1: 难揾噶，所以一见到啊，哇，好似有什么宝咁样啊。
0: OK， 佢自己有冇中意咧？
1: 佢又梗系冇啦，
0: 系因为挂只喺个袋度，
1: 佢又唔会噶，
2: 可能会买下中意埋啊嘛，
0: 系。
1: 佢冇嘅，佢唔会中意嗰啲嘅。佢系一个好大嘅大男人嚟嘅，佢又唔会做屋企嘢嘅。
0: 好大嘅大男人，
2: 但系为咗小朋友就可以。
0: 为咗阿女啊，
2: 好得意啊嘛呢个。
1: 系啊，即系等于佢女好中意食海鲜嘅，中意食蟹啊，琵琶虾啊嗰啲嘢嘅。
0: 系，
1: 但系我唔识汤蟹嘅。
0: 吓
1: 吓，咁我就唔会买嘅啦。
0: 系啊，
1: 咁佢个女又中意食。咁咪佢咪去买嚟翻嚟自己汤咯，
2: 哦，即系佢唯一做嘅家务系嘛，就系、
1: 是、啊，佢乜嘢都唔做噶，平时
2: 就系煮蟹煮虾俾个女，咁系咪嗰啲剥晒虾俾个女食噶？
1: 系啊，咁啊呢样佢唔止俾个女食，俾我食，佢再剥埋俾我嘅。
2: 喂，如果佢唔剥俾你，你要嬲啦，系咪？
0: 系啊，美姐嗰下真系嬲噶啦。
2: 即系如果佢喺隔篱剥晒俾个女，跟住你喺隔篱自己剥
1: ，我唔剥咯，我唔食嘅。
0: 唔紧要啦，总之就剥埋俾你啦。
1: 啊，嗰阵时佢就系真系好锡佢个女咯，可能系有得个女啦。
0: 系
1: 咁啊，咁我女都嫁咗好耐噶啦，我个孙都几岁噶啦，其实佢都好锡我个孙噶。
0: 正常啊。
1: 啊佢早幾年都湊過我個孫嘅，咁啊嗰個孫大約3岁零開始識同人玩咧，扮角色嗰啲咧，好興嗰個掂下嘢會變雪嗰個咧。
0: 哦，
1: 早幾年咪好紅嘅，
0: 係。
1: 咁佢啲產品係藍色嘅紗裙啊，一條辮啊咁噶嘛。
0: 哦，阿 Sa 姐啊嘛，係咪啊？

0: 叻哥啊，
1: 我都唔知佢叫咩名，因为我冇心装载呢啲嘢。
2: O、okay.
1: K， 但系佢咧就轮到佢手刮嗰啲嘢俾佢个孙啊。
2: 哇，系咁买，
1: 系啦，咁买咗之后咧，咁啊啲夹啊剩咧，咁我孙啊唔带得咁多噶嘛，咁、我调翻转头，我孙咧就红佢夹。
2: 佢又冇所谓啦，虽然佢好大个男人，
1: 系啊，佢又任佢啲贴纸连晒块面嗰度啦，大晒耳环，
2: 好玩啊，公公，
1: 系啊，
2: 公公好玩、
1: 啊，你唔好笑我啦，第时你我谂你都会噶啦，
2: 我唔系，我而家都会，我
1: 而家
2: 都会，
1: 而家都会
0: 咁啊，有时都戴住啲耳环翻工噶。嗰啲粉红色嗰啲啊，
1: 系啊，因为有咁啊，好似讲咧，普通啊，你喺屋企玩点玩都得啦，但系佢要同佢落去街都带住喎。
2: 哇，佢真系肯啊！
1: 带住只耳环同佢落街啊，一人带一只啊，
2: 哇，
1: 佢可以食嘢啊。
2: 好威，唔系咁呢下系威嘅，一人一只嘅话系啊，咁但系嗰只驴仔咁点搞咧？
1: 嗰只驴仔自从我女嫁咗之后，因为地方嘅关系啦，咁佢又冇跟住佢过去，
0: 系
1: 咁咧，所有啲驴仔咧就喺晒我屋企攞咗喺度啦。
2: 系
1: 咁，我初时系想抌嘅，因为尤其有陪佢瞓嗰啲咧，又残又污糟啦，佢又唔俾我抌，佢又去洗干净佢，搵个大透明胶水笠鬼住佢。咁、另外嗰啲摆设啊、笔袋啊、头饰啊，总之系嗰只女仔样嘅咧，就等咗喺个柜顶，有个玻璃门睇到嘅。咁佢咧就佢平时唔做嘢噶嘛，但系咧佢
0: 即系阿爸啊嘛，
1: 系啊，而家咧即系嫁咗咁多年都系啊，
0: 抹佢
1: 吓，得闲佢就去抹，
2: 哇，
1: 系啊，去抹干净嘅，系啊。抹得好干净嘅，好似当啲古董咁咧。
2: 嗯，
1: 因为个女中意啊嘛。
2: 系、
1: 佢女嗰阵系啊，佢女翻出嚟食饭咧，佢就叫佢：，你入房睇下，你嗰啲仲喺嗰度等紧你啊。
0: 佢好似嗰啲小朋友咁啊。
2: 系，我做晒功课啦，
0: 执齐晒啲嘢，你睇下，执得靓唔靓啊？
1: 系，系，佢话系啊，我最近又同佢执个位啊，我将边只灯等咗上前边啊，佢话俾佢听。
0: 唉，真系24孝老豆又系，
2: 好感动。
1: 系啊，系啊，但啊，你系好感动，但系衰在咧，而家佢女大咧，觉得佢白痴，
0: 觉得佢傻傻地系咪啊？
1: 系啊，有冇搞错啊？
0: 呢就系成长嘅过程咯，好残酷。
1: 系啊，
2: 佢自己都有小朋友，佢自己都会明白。
0: 但系又留低好多回忆，又真系。
1: 啊，冇啊！咁我喺度睇住咁样，又真系几好笑嘅。
0: 系啊，同埋我哋即系可能做大人或者做咗爸爸妈妈，即系我唔系爸爸妈妈啦，但系我眼见我身边嘅人做咗爸爸妈妈，其实又系另一种学习咯。
2: 系噶，
0: 即系学习要好宠爱佢哋，又要留翻条界线，然后又要学识佢哋大个嘅时候
2: 要放手，
0: 系啦，即系好多嘢都系。全部人都是第一次做嘛，因为大家都是学习紧，所以你老公都是在这个过程入边。
2: 他做得很好啦，其实。
1: 他响，因为我哋嗰阵时就好兴，即系一个做中，一个做奸噶嘛。我就永远系奸嗰个。
0: 奸噶啦，一听就知啊。
2: 系啊，
1: 我永远系奸嗰个，但系衰在咧，佢咁锡个女啦，咁就佢啦，但系个女真系当佢冇做噶。
0: 有时系咁嘅，
1: 系
0: 越着紧你嘅人，你就即系越睇你噶嘛，
1: 系啊，
2: 但
1: 系
2: 佢又乐在其中嘅，
1: 系
0: 情趣嚟嘅，情趣嚟嘅，
1: 系啊，咁啊，佢自己愿受咯，
2: 多谢 ，OK， 多谢你啊 ，May 姐，系啊，
1: 拜拜，
2: 好啦，拜拜，
0: 拜拜，18723888可以继续打电话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间嘅，今日系讲24孝
2: 父母啊，
0: 爸爸妈妈，
2: 系马上听埋呢一个电话先 ，Hello， 你好。
3: 喂，系
2: 你好啊，点称呼？
3: 吴太，
2: 吴太你好，
3: 系你好啊，
2: 系
3: 我想分享一下个爹哋24孝爹哋嘅，
2: 系
0: 好多人都嚟分享佢哋老公点样痴狂法、
3: 啊，系啦，冇错。咁因为我个女今年就23岁嘅，咁因为佢14岁嗰年咧，就因为要去外国读书，自己一个去啦咁样。咁爸爸就话，因为佢自己一个去外国读书之后咧，我哋就冇得同佢庆祝生日噶嘛，每一年都。咁所以咧，爸爸就话佢18岁生日嗰年咧就好重要嘅。咁于是乎咧，爸爸就 自己偷偷地準備咗四份禮物，即係四年嘅禮物，咁就包好曬咁樣，寫曬呢個係你十四歲嘅生日禮物，呢個係你十五歲嘅，係啦，跟住就係啦，就俾個女就話，
0: 即
3: 係佢每一年都要係啦，
0: 每年拆一份，
3: 係啦，每年
0: 拆一份，即係俾佢一次過攞曬去外國讀書。
3: 是呢试过俾晒佢就话你就每一年自己拆一份咁入面系代表咗你即系同你嗰一年系有关嘅。
2: 咁爸爸咪唔 update 囉啲嘢咁啲嘢会出新嘢咁
0: 啊。我想知点样同佢有关呢例如你话嗰一年有关系。
3: 即系譬如嗰年佢系读 form 几嘅咁可能系佢一个里程碑或者嗰年系中学毕业嘅咁样咁系会有少少关联咁样。
2: Okay, 即系可能嗰年毕业佢就送一个架系俾你摆嗰个毕业证书咁可能
3: 系
2: 咁样。
3: 系啦系啦类似咁样嘅。
2: 类似啊啦。
3: 系啦咁同埋呢个都唔算最窝心最窝心就系呢个女真系十八岁生日嗰年呢咁我哋同唔到佢庆祝㗎嘛。咁爸爸呢就我哋就首先拍咗條片俾佢咧，喺屋企就佈置曬屋企啦咁樣。咁爸爸就偷偷地去學彈琴咯。
0: 哇！仲咩啊？而家結婚啦？
3: 係啦，爸爸就想彈一首生日歌俾個女聽。
0: 勁似嗰啲人結婚咩？學彈琴彈俾我老婆聽咯。
3: 係啦，但係佢唔會彈俾我聽嘅喎。咁就我彈俾個女聽，咁佢就唔識彈琴咁啊，佢四十幾五十歲人，好難噶嘛，再去學琴。咁佢自己上 YouTube 度咧就學彈生日歌自學。咁就學咗好耐好耐，跟住就彈咗首生日歌俾個女就錄低嘅，跟住就最尾嗰條片嘅彩蛋就係佢彈呢首生日歌咯。係，
2: 會唔會有鄰居投訴啊？吳生，你唔好再彈生日歌啦！
0: 仲要彈生日歌咁易，你都彈咁錯嘅
2: 多次，
3: 係啦。系啦，呢个系最窝心。其实佢每一样，佢好锡个女嘅，即系譬如佢曾经讲过，佢话如果个女咧，系啦，佢话个女如果迟啲结婚生小朋友嘅话咧，佢就会去学培语咯，帮个女凑钱咯。
0: 哇！
3: 系啦，跟住我话你做埋我嗰份啦，咁样。
2: 其实佢应该要学定啦，
0: 系咯，
3: 系啦，
0: 早嘅事咯，可能
2: 系咯，学定差唔多噶啦，系咪？
0: 可以实习下先嘛，同埋咁你凑个女嗰个嘅时候，咪更加驾轻就熟咯。
2: 同埋而家兴副业啊嘛，做住先，系咪先累积经验？
0: 我想问，如果你老公咧锡女锡到咁样咧，点解佢十八岁生日佢唔飞过去同佢庆祝嘅？
3: 因为要翻，因为佢一月生日噶，咁我哋要翻工，我哋攞唔到假。
0: 哦，即真系走唔开，
3: 系啦，因为要暑假，因为我老公教书噶嘛，
2: 咁、
3: 要
2: 咁就冇计
3: 啦，
0: 系啊，
3: 暑假先可以，系啦。
0: 我听过教书系红白二事可以请假，
2: 系啊，其他乜都唔请得噶。
3: 红白二事两日咯，一年就红白二事两日咯，
2: 系啊，
3: 系啊，咁所以个女毕业礼嗰年，即系女啊大学毕业嗰年咧，我老公因为喺美国啦嘛，大学毕业，
0: 系咯，
3: 咁个女系。咁我老公係要請假啦，咁咧只係請咗三日咯。你諗下，由香港飛去美國係三日喎，
0: 即係其實係去到
2: 玩一日，跟住走
0: 咯。睇一日，係
3: 啦，去玩
0: 畢業禮，
3: 瞓一晚，第二日翻嚟咯。
0: 哦，即係最盡㗎啦！呢個假期已經係
3: 最盡啦，因為只可以攞到兩日啦嘛。咁跟住就冧埋，係啦，冧埋星期六、星期五咁樣，咁就 total 頭尾三日咁樣。
2: 咁阿女而家係翻咗嚟香港定係繼續喺嗰邊發展？
3: 唔
2: 係
3: 啊，繼續而家去咗加拿大讀 master 咯。
2: 哦，
0: 哇，咁咪掛死你老公咯？
3: 佢 OK 嘅，但係佢就每一次去親，即係譬如我哋兩公婆去旅行，佢每一次去親旅行，佢每一個地方每一間鋪頭，佢都會揾阿女中意嘅嘢。阿女中意貓㗎嘛，咁、就會揾關於貓嘅嘢咧，就會買好多俾阿女咯。
2: 哇！
0: 真係好似～好似对女朋友喎、啊，我觉得。
2: 会有追。
0: 嗰下咩？预备定四年生日礼物，嗰、那个真
2: 系
0: 好女朋友啊！
2: 追女仔用嘅嘛，
0: 然后学弹琴就好似老婆咯，
2: 系
0: 好似婚礼上面做嘅。
2: 系啊，老公有一个特别嘅表演，
3: 系
2: 献俾个老婆
3: 咁。系啊，同埋个女做乜嘢佢都系支持嘅咯，即系无论个女做乜嘢佢都系，即系佢唔会 say no 嘅，佢都
2: 系
3: 好支持个女咯。
2: 哇！但
3: 系佢觉得。
2: 系，佢有冇同你分享？即系，哎呀，个女第时结婚咧，我都真系唔知点算啊！我唔舍得啊，嗰啲啊。
3: 佢而家咧，佢其实而家阿女有男朋友噶嘛，啱啱。佢一有男朋友咧，佢就有少少失落感咯，我觉得系啦，
0: 系咪外国人嚟噶？系咪外国人嚟？
3: 唔系，中国人嚟
0: 嘅，
3: 但系佢就系啦，佢就会有少少失落咁样咯。
0: 哦，
3: 系啦。
0: 系啊，我 feel 到啊，
2: 我都 feel 到啊，我都有嗰种失落感啊。
0: 其实你开咗眼有冇试过呷醋嘅咧？作为
2: 系啦，
0: 你又系妈咪，但系你又系佢老婆咁啊。
2: 系啊，你应该对我最好啊。
3: 咁我又冇嘅，系有阵时我觉得阿女做得唔系好啱嘅嘢，咁但系咧。
1: 佢又會喺另外一個角度睇，覺得阿女呢樣嘢係。
0: 系
1: OK 嘅咁样，咁我就会有啲敏感咯，我就会觉得点解阿女做乜嘢你都系觉得啱嘅咁样，我做乜嘢你都觉得系错嘅咁样。
0: 你系争宠嘅小孩啊，
1: 系啊，我就会咁样咯。

0: 我明嗰种感受，
1: 系啦，
0: 我明啊，我明啊，
1: 系
2: 好残忍啊！
1: 但好锡个女就真嘅，呢、這个真系好好锡个女嘅佢。
0: 放心啦，个女会收佢嘅，
1: 系啦，个女其实都好锡佢嘅。
3: 你唔好再咁话妈咪啦，
1: 咁唔系个女系曾经生爸爸生日嘅时候写个生日卡俾爸爸，咁我偷睇咗噶嘛，咁佢入面就係話好多謝爸爸，即係每一樣嘢都支持佢。即係我同媽咪嗌交嘅時候咧，你都企喺我嗰邊咁樣，令到我覺得好好好，即係好有支持感咁樣咯。
0: 你係小三喎、啊，你係外人喎、
1: 啊，係咯，冇錯，
2: 幾好啊！
1: 阿女
2: 嘅回禮係一張生日卡，
0: 哇！對於阿爸嚟講已經係珍貴到不得了，
1: 好開心㗎啦，好開心啊！佢已經。喊噶啦，已经
0: 系入边啲字先系最感人，你知唔知啊？知道我帮佢 啊！
2: 你听唔听到吓？唔打话已经喊噶啦，
1: 系啊，流眼泪噶啦，已经
2: 厉害厉害厉害！
0: 如果你当年生个系仔，唔知会变成点咧？
2: 哇，倒翻转！
1: 唔系我老公成日都话我唔要仔啊，我要女噶，如果真系我就会闹爆佢咯。
2: 真系好彩啦！
1: 我闹爆佢咯，
0: 系啦，真系好彩啦，你生啊！得以前嗰一辈咧就要生仔唔要女噶嘛，成日都话重男轻女啊，而家好多阿爸都系要生女噶咯。
2: 唔系可能到时咧就系阿吴生打电话上嚟就话：，哇，我老婆啊，锡个仔锡到话，哎呀，倒翻转噶啦，系啊。但系多谢你分享，系、啊。
1: 好 ，OK， 多谢晒你 ，OK。
2: OK，thank you， 拜拜。
0: 但冇啊，今日我哋啲电话。全部都要讲啲阿爸几廿四孝对个女，
2: 系下个礼拜系咪可以讲讲
0: 冇仔、啊，真系冇对个仔、啊，
2: 因为通常都系阿妈对个仔嘅，
0: 系
2: 即
0: 系
2: 阿妈纵个仔啊，锡个仔啊，
0: 冇人讲阿妈对个仔咯。
2: 我谂啲阿爸唔系好方便打电话上嚟，
0: 阿爸冇记在心咯。
2: 系啊，但系多谢每一位留言嘅听众朋友或者打电话上嚟嘅听众朋友，你哋继续去爱啦。
0: 系啦、啊，不论即系个潮流究竟系讲紧廿四孝系形容仔女定系形容父母。都唔紧要嘅，
2: 系
0: 系啊，最紧要系大家都有爱，
2: 冇错，
0: 一家人开开心心，咁系最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推动技术创新。去年六月起，民航署已经批准超过140个项目申请，相信下个星期发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本港低空经济发展亦都非常重要。陈美宝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本港低空经济的应用已经进入规范化，虽然距离国际标准化仍然有一段距离，但是香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进。陈美宝又说，低空经济领域缺乏统一国际标准是共同痛点，必须保持积极态度，了解不足。又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自确立低空经济的全球标准，需要同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湾区伙伴合作。八月份中小企业务收益现时动向指数微升 0.3 至 44.1， 创三个月最高，其中餐饮业和地产业表现改善，本月的业务收益展望动向指数为 47.6， 升至六个月以来高位。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会长郭志华表示，餐饮业受惠于暑假因素和旅客访港，轉財來港和買家信心增強就利好地產業。至於零售業表現同樣有改善，但是本地及內地消費者依賴網購，零售業承受一定壓力。在北京，商務部表示，中美正在磋商$300亿對等降稅框架。商务部发言人王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达成的共识，正是就$300亿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进行磋商，争取早日落地实施。另外，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关系提问的时候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美国加州马利布市一个海边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塌，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54点，跌320点，总成交金额1,988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7点，跌1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58，跌2.6；腾讯控股425.6，跌8.4； 南方恒生科技4.25跌8.2，阿里巴巴106.9跌2.9，智普819跌94.5，Minimax 292跌28.8，恒生中国企业85.36跌8毫，小米集团25.92跌4.6，美团74.75跌3.0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629，瑞士法郎9.68，澳元5.657，加。

元5.681，新西兰元4.585，欧元9.1262，每百日元对港元5.1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26。日经平均指数报65,270点，系升128点。港金报41,190蚊，升45蚊。伦敦金

0: 3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接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咁另外隧道嘅南面黄竹坑入口咧都比较车多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中区一带嘅交通咧相当繁忙噶。咁其中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驶，龙尾近花园台。另外上行近住爱都大厦嘅龙尾排到落去中区消防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嘉诺撒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后些少啦，大坑道同埋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跟住港安医院对出回旋处啦，都系比较繁忙噶。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太子道西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跟住屯门大会堂至到黄珠路呢一段咧比较多车噶。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关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2，听朝日出时间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7: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8: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7: 林忆莲会嗌：
9: 我空虚，我寂寞，我梦。
7: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10: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7: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感动听。
1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3: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4: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15: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系外卖 app 啦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16: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15: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16: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17: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

0: 但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
1: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

0: 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有。

0: 做咩唔开声？哎呀你会抢集出嚟添？
1: 难得咁安静、啊，彭嘉宾。
0: 彭嘉宾
2: 点啊？杜真如邱国胜。
1: 哇，好叻啊！你竟然记得我中文名？
2: 我记得你中文名多过你英文名，其实。
1: 你记得我的名字？
2: 我而家
1: 咧，
2: 我都分唔到佢英文名啲前后左右点摆位嘅，因为
0: 试下上下倒转咯咁。
1: 哎呀，
0: 系啦，今日。今日我哋收到音乐喺呢度，有彭嘉宾、杜真如、邱国胜，六点钟仲会有王嘉怡，
2: 三张几
0: 嘅王嘉怡将会同我哋讲下三张几嘅佢，对于三张几呢首歌有啲咩三张几嘅睇法，唔系人生嘅感受，系六至七一眼听啊，
2: 企喺呢个人生交叉点，踏入三十岁嘅你，记得留意。
0: 而今日我哋。一开始叫晒大家全名，我谂大家最近喺社交平台
1: 都估到我哋想点噶啦，
0: 应该都睇咗嗰啲电影海报，一啲大家网民嘅二次创作。
2: 刘嘉玲
0: 系，因为一切起源于一套叫
2: 《井雨玲》
0: 刘嘉玲嘅戏，因为最好笑系阿桑，佢初头以为系刘嘉玲呢个都系假的，
1: 系啊，我以为都系假噶。我已经
2: 分唔到、哦，即系你以为全部都系嗰啲网民嘅二次创作咁样，
1: 唔知突然间边度就
0: 开始咗
1: 起咗呢个玩
2: 热潮
1: 名字嘅热潮咯，跟住就
2: 系真
1: 系
2: 一个电影名，
0: 系啦，我谂系因为系刘嘉玲呢一套嘅戏名。而觸發咗大家嘅嗰個創意，
2: 就喺網上邊將好多唔同藝人嘅名字或者知名人士嘅名字就改咗做嗰啲恐怖電影 poster 啦。
0: 我覺得咧係幾精彩嘅，我都覺得係，即係因為佢有兩個系列，我見有啲網民咁佢就將一啲藝人嘅名咁就再加埋一啲AI 嘅幫忙之後就化成咗好多呢啲好似恐怖電影嘅 poster 啦，甚至乎最新嘅系列咧，我尋日見到咧已經不限於恐怖電影啦，即係例如洪家豪呢個名咁啦，就變成咗紅人個紅啦，家就是家庭個家啦。
1: 家庭嗰家
0: 豪就系、是、即系食得嘅豪啊，即系佢意思系喺红人嘅屋企嗰度住满咗好多生蚝，即系好多种蚝喺度。
2: 咁所以就红人就好开心啦，可以日日都
0: 食。National Geographic 动物星球嘅 poster 啦，咁啊，咁啊，真系有一只红人咧喺个河边嗰度就有一扎蚝壳喺度。
2: 个画面都几 Q 啊，其实
0: 系啊，同埋最正咧，其实我觉得呢种嘅创意咧，佢唔系净系即系是但谂到个名塞俾 AI 就得，因为。我都試過，唔係咁容易噶。即係你首先你要諗到用呢一個名，已經其實要用人腦啦，同埋佢喺上面通常咪會有一啲 caption 嘅，即係啲電影，佢特登喺呢套叫《洪家豪》嘅戲嗰度咧，佢側面有一個 caption 啦，寫住他的家門前住進了一片海啊！佢用咗掉進海的眼淚嗰、那個，我覺得佢係用咗呢個 concept 去寫呢句，即係所以有陣時呢種創意唔係你就咁是但話AI 幫你整就得啦。其實我都覺得，但係當然創作者佢都有強調，即係佢自己都要諗點樣打啲 prompt 啊嗰啲成嘅。即係所以呢種創意，即係AI 退到而家為止，覺得都係一個工具，

0: 真正嘅創意核心都嚟自啲人、啊。
1: 佢將你諗到嘅嘢具現化出嚟咯。
0: 係啊，但其實嗰個諗都係嚟自於人類個腦。
1: 係啊，
0: 係啦、啊，咁有好多我都覺得好勁嘅，雲酷型啦，有一個叫。
1: 听到都觉得痛啊！
0: 灵魂个魂啦，佢系系啦，即系佢个酷刑啊！佢系对你个灵魂敲门咁样。
1: 灵魂嘅酷刑。
0: 咁啊，所以个 poster 就系你跪有个人跪咗喺度，左右两手绑完，有个灵魂就出窍咁样啦，好似。
1: 我觉得最劲系有一个泉啊。王明泉睇到听呢、這个 poster， 听到即系王系冤，即系佢有少少扭咗嘅吓，即系冤枉啦，同埋呢一个生命咁样啦嘅一个
0: 扭得太劲咯，我就觉得呢、這个。但劉青雲勁喎，
1: 劉青雲
0: 呢個簡直係中式版嘅捉鬼敢死隊，
1: 捉鬼敢死隊。
0: 我覺得其實係㗎，佢應該係佢嗰個 prom 裏邊佢一個 idea 應該係有捉鬼敢死隊嗰個元素啊。
2: 好劲啊呢、這个，同埋布之伦，我觉得都几劲啊呢、這个，即系终于唔系啲恐怖片啦，跟住我就可以认真地望呢个 poster 啦。
1: 系、啊，你唔可以睇呢啲嘢。
2: No， 跟住之后咧啊，呢、這个又有海啦，游轮啦，几好啊，几开心、啊。
1: 不如帮你改一下呢啲咯，杜真如可以点改啊？
2: 我喺你谂，
0: 我知啦，
1: 系咩啊？
0: 佢可以变恐怖片啦，
1: 恐怖片。
0: 杜真如可以变恐怖片，
2: 点解？
0: 唔系恐怖片 ，sorry， 惊栗片啫，唔系鬼嘅
1: 片。OK，
0: 杜真如杜咧用杜松嗰个杜啦，
1: 杜松
0: 真我未谂到鱼系即系鱼洞嗰个鱼啊，
1: 哇核突啊！即刻有画面啦，鱼洞嗰个鱼吓，
2: 唔系我嗰度咩？
0: 系、啊、我唔知系咪同系嗰个系啦，系
1: 杜松嗰度系
0: 真就系你可以系珍贵个真啦，真假个真啦，杜真如就即系。稻虫咁样，好似即系啲恐怖，即系病虫口出嗰啲，窝头口出嗰啲啦。
1: 哇！净系个鱼字都好有玩，
0: 系因为你个鱼字可以有嗰种
1: 有虫咁样。
0: 但系如果个恐怖片咧，阿斌嗰个名系最容易改的，彭家斌。
2: 我嗱，
0: 如果要扭音嘅话咧，我脑里边谂到第一个恐怖片咧，就系、是、斌儿个斌啊，即系柳树音啊、
1: 哦，
0: 然后彭即系好衰啦，彭家即系佢嗰个家、啊、家庭嗰家，
1: 好邪门，
0: 系好邪啦，
1: 超邪。
0: 咁但系如果你话要个音唔系斌，系、啊、要即系食翻斌嘅，用奔跑个奔，就好似逃出魔幻记嗰啲咧。
1: 哦，嗰只就系、是、惊栗片入边有惊栗片啊，系、哦、不停逃跑嗰种啦。
2: 好正嗰套戏咁样嗰个咧，我唔记得咗。
1: 我知系讲咩？无声绝境。
2: 系啊，嗰啲 friend
1: 咧，嗰啲
0: 系一个 family 就系咧要逃离一个现实，系啊，就系彭家斌噶，系啦。
1: 我净系谂到杜真如系可以系一个宗教电影啊，道教嗰度吓，
0: 系
1: 僧人个
0: 僧，
1: 儒家个儒。
2: 哇！
1: 仲系做儒家嗰个做儒，唔系嗰个儒，
2: 听到都觉得
1: 拼音儒家思想嗰个儒，哇！
0: 几好喎、
1: 啊，好高深啊！即刻觉得你
0: 同埋三个字中间加点咧就好劲啦，道一点，
1: 系啊，
0: 增一点，儒一点，
1: 跟住可能就喺度斗法咁样啦，
0: 系啊，或者思想上嘅碰撞啊，道增儒
1: ，you so deep。
0: 好 deep 啊！
1: 好劲啊，个人
0: 好劲啊！呢、這个
1: 觉得你个人系唔可以低估。
0: 我个名系难，我之前有尝试用 AI 咧，用我个名字去揾嘅。佢第一下佢就攞咗我国语发音啦，咁跟住用广东话发音咧，佢全部都冇一个系做到
1: 嘅。唔中嘅，
2: 幽灵嘅幽，
0: 即系佢提议嗰啲全部都唔啱音噶。
1: 幽灵嘅幽 OK 喎、啊，
0: 国
1: 幽
0: 嗱系你幽灵嘅幽啦，国度嘅国啦，用翻啊，
2: 幽过城。
0: 圣咯，
1: 国圣即系圣产幽灵嘅国度，
2: 过度圣产咁。
0: 呢个圣字冇乜好似可以，
2: 都国字
1: 都 OK，
0: 圣下个圣咯，死剩死剩
1: 我谂到，我谂到一个好Discovery Channel 或者幽灵公主 feel 嘅，
0: 系
1: 就系、是、貔貅个貅。知唔知貔貅啊？
0: 我知啊，嗰只嘢，
1: 嗰只神兽啊，貔貅个貅，
0: 系
1: 角系一只
0: 貔貅我都识啊，
1: 嗰个一只只嗰个角。
0: 皮卡丘退化咪皮丘咯，皮超嗰只。
1: 皮卡丘个丘咪就系你嗰，啊唔系，
0: 唔系噶，
1: 你个
0: 系啊，皮卡丘个丘个丘咯，
1: 皮丘个丘，跟住一只只嗰个角，因为皮丘系有角噶嘛，
0: 系
1: 圣就系嗰啲咩寿司圣嗰啲，即系一个餐嗰个圣啊，
0: 即系好似炮圣啊，
1: 系啊系啊，
0: 日本圣啊，
1: 系啊系啊，
0: 嗰啲咯，
1: 即系跟住你个 poster 就会幻想到嗰啲咧人类过度砍伐森林咁嗰啲咯，跟住有好多嘢角咁样嗰啲咯。
2: 喂啊，
1: 跟住系推广呢个大自然要保护嘅咁样咯。
0: 其实剛才那裡都是跟恐怖片餐一線的，即是因為剛才那些什麼什麼性什麼什麼性是那些餐
1: 可以有經歷、啊、
0: 如果你剛才前面說貔貅 嗰個角。
2: 我突然間諗到咧，你嗰套戲咧會係嗰啲咧呃人入去食啦，跟住咧嗰個人就唔會再出翻嚟，因為食嘅佢自己。
0: 即人肉叉燒包。
2: 係食緊佢自己，即係佢自己食緊佢自己。
0: 哇！都得喎，如果偏向咗盛宴嗰個角度咧，係
1: 啊，
0: 咁就係係啦。就唔同咗啦。
1: 其實你個名，其實你個名先勁。
0: 其實
1: 係
0: 啦，用翻幽靈或幽國家個國幽國，即係呢個國度嘅一個盛宴，即係食人族嗰啲咁咧。
1: 哇！入咗去出唔翻嚟。
0: Yeah！用鬼域嗰個 angle 去做個 poster 都幾有趣。
1: 我諗唔起鬼域個 poster 點解係咪青色噶？
0: 其實我唔
1: 青青綠綠。
0: 其實我噏
1: 嘅
0: 啫。
2: 我唔會答你嘅呢、這個，我唔知。
0: 因為鬼域同幽國好近。
1: 都係呢啲嘢啦。
0: 其實我唔好嘅，好大啦，對你個 picture 好大啦，咁樣嗰啲。但我係極度佩服，即係哪怕本身嘅嗰、那個真實存在電影，平時改一改戲名嘅創意好勁，再加埋大家網民嘅創意都係，因為對上一轉，唔好話對上一轉嘅，之前咧有咁大家反應咁勁，又係呢啲創意咧，就係嗰陣時喺討論區咧攞嗰個即係嗰時用佛教食字啊，活佛 FIFA 啊，高德 California 啊，跟住甚至乎話係有個主題樂園出咗嚟，跟住裏邊會有啲咩咩咖啡杯啊嗰啲咁樣咧。
1: 唔係，仲有一排係都有類似嘅電影名嘅咩？即係咩姨媽，有一套叫姨媽。
2: 雙峰嗰啲啊？
0: 呢啲唔係真係有嘅咩？
1: 我其實我唔記得係真係有定係
0: 雙峰係真係有嘅。
2: 雙峰真
0: 係有。姨媽好似都真係有㗎。
1: 姨媽，雙峰就係小丑啊嘛。係
0: 啊，兩個
1: 孤兒咯，孤兒孤兒。而系嗰个女仔咧唔长大嗰个女仔 ，orphan 啊 ，orphan
0: 啊，
1: 系叫孤儿，个儿系疑魂嗰个儿，疑空啦，仲有一个
0: 姨妈系咪即系疑神疑鬼嘅妈咪啊？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有睇啊，恐怖啊嗰个
0: 系咪真系？
1: 我
0: 记得
1: 有，仲有一个彩云彩云村啊，有一个彩云村系即系食翻嗰个村名，但系系彩集云柏嘅村。
0: 哇！彩云。你知唔知姨媽嘅本身套戲嘅戲名知唔知叫咩名？
1: 原名係嘛
2: ？Auntie 咁啊
0: ？Run 啊
1: ！Oh yes， 係啊係啊係啊！
0: 喺其他地方譯咧叫逃跑嘅，但係去到香港變咗做姨媽。
1: 哇！咁我中意呢個譯名喎，
0: 好正啊！呢啲
1: 即係逃跑咧，你唔會記得啊？呢個名你完咗就哇！你講逃跑我都諗唔起邊一套戲啊！但係你講
0: 或者叫逃咯，有啲地方叫
1: 係啦，
0: 但係香港叫姨媽。
1: 講姨媽
2: 個姨媽呢個
0: 可能佢
1: 因為嗰個劇情係講個阿媽
0: 媽咪嘅
1: 撞邪咁樣嘅，跟住係咁即係係啦，即係
2: 唔知啦，我聽唔到啊，
0: 即係佢係因為有音譯同意譯咯，我覺得有陣時係
2: 即
0: 係如果逃跑
2: 概念
0: 係啦，因為兩座塔呢啲好明顯都係一個。意啊，直接系啦。
1: 仲有一套 Megan Fox 主演嘅，好劲啊！
0: 咩啊？
1: 英文名叫做 Till Death， 中文名叫长相厮守。跟住个 poster 咧，真系有一个手影住啦，喺个冰层下边。咁嗰个就系一个即系已经系即系冻死咗嘅人啦。
0: 系，
1: 就
0: 系
1: 长相厮守，哇！
0: 好劲啊！呢啲
1: 夸张，
0: 当年有一集好劲，头先话咩两座塔啦，后天啦，双城奇谋啊 ，Two Tower 啊，好经典啊！
1: 系呢啲就真系改得靓咯，呢啲就个名改得好靓咯，
0: 双城奇谋改得靓咯。
2: 哦，你但系其实我唔知你讲咩两座塔哦，
0: 系啊，
2: 嗯嗯，
0: 指环王之两座塔啊嘛，嗰时叫。
1: 咁其实哈利波特嗰啲，我觉得其实都改得
0: 嘅。
2: 哦，系啊，嗰啲好好啊，即系好长噶嘛，啲
0: 神秘的魔法石啊，
2: 跟住变成
1: 死神的圣物，死神。的圣物啊，
0: 系咪
1: 呢啲
0: 好似
1: 桥口啊？
0: 系有死神的圣物噶，
2: 系
0: 咪第六集的逃犯咯？
1: 系啊系啊，
2: 都几
0: 有一套劲啊，叫后天啊，记唔记得啊？当年 The Day After Tomorrow， 明日之后，
1: 记得记得记得记得记得。
0: What is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后
2: 天，
0: 你谂下几差几远？
2: 哦，仲有我听过一啲系回家日啊。上學日啦，
1: 呢個係咪Spiderman
0: 啊？係啊，係
2: 啊，跟住我就係，咦乜乜日乜乜日我都撈亂曬。
0: 但佢又即係你直接譯又冇錯啦。但有時就加咗一種浪漫喺當中咧。
1: 係嘅，即係嗰個氣勢，我唔知啊，講出嚟個氣勢係有啲唔同嘅。係
0: 啊，
1: 令到你覺得哇嗰種嘅英雄色彩會強咗嘅有啲戲名係。
0: 係啊，所以你改譬如我成日訪問改歌名嗰啲都係噶，即係個歌名有時
1: 歌名改得好啊。听众就冇烦恼，我话俾你听。
2: 夏山为名啊，最怕嗰名啊，
0: 黐线
2: 救命啊！
1: 所以回归到我最中意最近另外一张 poster， 我都系早两日见到嘅啫。
2: 系
1: 对唔住，嘉燕姐都 要攞你出嚟講。薛家燕嗰張 poster 真係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联同房屋局局长何永健以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与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到北部都会区进行第三次考察。凌汉豪说，古洞北新发展区已经逐步成型，用作房屋的土地可以承载50,000个公私营房屋单位，预计当中12,000个单位将会在今明两年陆续落成入伙。东铁线古洞站将会在明年启用，联用政府大楼和综合服务大楼亦都已经开始施工，预计2029年底起分阶段落成。凌汉豪指出，今次考察充分展现北部都会区多元发展方向，之前两次聚焦产业用途和产业发展，今日的活动显示规划已经走向综合社区发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提供安全

0: 的測試環境，推動技術創新。去年6月起，民航處已經批准超過140個項目申請，相信下個星期發表的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對本港低空經濟發展亦都非常重要。陳美寶在一個論壇致辭的時候說，本港低空經濟的應用已經進入規範化，雖然距離國際標準化仍然有一段距離，但是香港已經朝著這個方向邁進。陳美寶又說，低空經濟領域缺乏統一國際標準是共同痛點，必須保持積極態度，了解不足，又認為沒有任何一個城市能夠獨自確立低空經濟的全球標準，需要與不同城市的持份者以及大灣區夥伴合作。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白宮高級官員曾經私下向總統特朗普指出，美伊戰事可能持續至特朗普的任期結束。報導引述多名官員表示，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和戰情室舉行的會議之中，副總統曼斯、國務卿魯比奧等官員與特朗普討論到伊朗可能在美國的封鎖和其他軍事壓力之下繼續抵抗，或會導致戰事持續到2029年1月新任總統就職日之後。報道又說，白宮高級官員私下承認這場戰事可能拖長幾年，與特朗普表示美國已經擊敗伊朗軍隊，伊朗政權即將投降的說法互相矛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对开啦，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喺吸水门大桥嘅桥面。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开放咗噶啦。咁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啦，就近住屯兴路有坏车，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噶，龙尾就去到兆麟苑，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挤塞啦，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骑术学校。睇埋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些少啦，南面嘅黄竹坑入口一段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花园道罗便臣道去香港大学方向近住加洛萨医院车多，另外坚岛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啦，就近住明爱大厦挤塞，龙尾喺楼梯街花园道上行车龙排到红棉路近住中银大厦，反方向花园道落山啦，龙尾就去到缆车总站。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大潭水坝段啦，系车多噶。咁去筲箕湾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山广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喺富慧阁。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都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另外，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湾西港铁站慢车；屯门嘅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 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

0: 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呢一种嘅低潮，其实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系要喺里边，我要学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错咗啲乜嘢？好多时候都会啊，人哋咁样针对你啊，唔应该。我会先谂，我有冇做错嘛？因为冇理由你冇做错嘢，人哋就不停咁样针对你。又揾到嗰位嘅时候，好啦，就要谂系咪要需要改咯？大家好，我系唐思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嘅，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I Feel。

0: 由唱星期的第六位微升一级去到本周的第五位，这只歌的质素都非常之高，创作歌手 Oliver Crolan 有这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芬臣啊，如果你是一套恐怖片，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一套怎样的恐怖片啊？
1: 我觉得我会是那一种心理的悬疑惊栗系的一些电影来的。就好像这首歌这样，讲述那一种表面和内心表里不一的状态。有嘢扮冇嘢，冇嘢又扮有嘢。

周柏豪《雲像》嗰一種嘅驚慄，嗰一種嘅恐怖，可以話係人生當中各種嘅戰戰兢兢，喺人際關係上嘅戰戰兢兢啦，喺工作喺追夢路途上嘅戰戰兢兢，呢一種嘅驚慄係最唔起眼，但同時間最有存在感。

Vince So 苏永臣踏空气的人。所以总括来讲，我深信如果我的人生或者我本身拍成一套恐怖片，应该一套比较慢节奏的恐怖片。不同的，有一些人呢天生他的生命当中节奏会快很多，好像很 tense 这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政务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性成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

0: 將會有15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單在古洞就有30,000個。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其餘社區配套將會陸續啟用，相信有助提升整個北都的人氣。政府將會推出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相關措施，明日刊憲。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設9個月過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實施。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主任林文聰表示，9個月過渡期給予業界充裕時間調整和消耗存貨。他說現時市面上煙包仍然有推廣作用，吸引尤其年輕人購買，或降低公眾對煙草產品危害風險的判斷。將來會要求煙包品牌名稱等的內容要按法例指定字體、大小、顏色在煙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吸引力。山東青島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貨輪靠港維修期間起火，央視報導，火警發生在上午11時左右，造成重大人員傷亡。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且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找緊搜救失聯人員，妥善做好善後工作，並且盡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嚴肅追究責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作出批示，說要全力救治傷員，嚴防次生災害。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到现场指导，山东省组织力量做好现场处置等的工作，各项工作正在进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桥面啦交通回复正常噶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行车道。另外，之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興路的壞車亦都是處理好啦。現時主要就是近住新開至到屯門市廣場稍為慢車，不過黃珠路左轉屯門公路仍然繁忙噶，龍尾就去到龍富路近住龍門居。在九龙啦，较早前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同仁街至到去定富街仍然比较车多。西隧的九龙出口曾经是有坏车阻路的，所以现时港岛入口仍然比较繁忙，西行的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之内，以及是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警署，西行的车龙就排到去灭火轮展览馆。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就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管道出口，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一段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映月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去到隧道入口。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学校一段车多，司徒拔道落山方向繁忙，龙尾在纪元。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啦， 汀九橋去屯門方向車多慢駛，龍尾排到去青衣行政大樓。另外，屯門嘅明琴路去寶田村方向啦，近住青田路都車多，龍尾山景村後車少。龍門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近住蝴蝶灣公園亦都擠塞噶，車龍過咗龍富路迴旋處，排到去屯赤隧道公路，近住望后石消防局。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着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很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着阿欧、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小说的历史故事和一些爱情的人物串联起来的时候有什么火花的呢？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和唐瑞和大家看看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这个故事虽然是讲爱情的，实际上它也是讲东南亚的殖民历史的。今个礼拜约定你开卷乐见。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拥有200多座历史宗教建筑，宗教旅游潜力巨大。面对内地千亿寺庙经济热潮，香港是不是具备发展条件？在经济效益和宗教初心之间，又要怎样取得平衡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宗教与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斌神，今日呢句你咁犀利，交俾你啦。
1: 我话俾你听，今次好 firm 啊，唔使多废话，我要送俾佢嘅系32啦。
2: 哇，我已经好期待四张几嗰句会系咩啦。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可以咁样介绍佢啊，三张几嘅黄嘉怡。
1: 你咁样嘅一开咪又咁善良嘅呢个人，
0: 睇你点样定义三张几系嗰首歌啊？三张几嘅黄嘉怡啊！欢迎身边黄嘉怡。
2: Hello，Hello，博士，Hello，Hello，大家好。
0: 系，好耐冇见你啦。咁我哋先送上一个卷轴俾你咧。今日劲啊，呢个今日啊，最后呢一个我哋拣选嘅呢一句咧，系阿斌创作嘅，呢句非常之
2: 持。斌哥如何、啊？
0: 一生人只可以送一次俾你嘅啫。
1: 都可以。
0: 严格嚟讲，衬埋首歌
1: 都可以咁讲。今日我哋送俾 Sophie 有呢一句。
0: 黄嘉怡呢句啊。
3: 32立啊，
1: 二系用黄嘉怡个二。
0: 我一见到呢一句，觉得冇得输啊！呢句系你冇得话唔好啊！呢句好劲啊！我觉得系切合晒所有嘅，
2: 全中。
0: 同埋呢个放喺屋企真系有架势啊！呢个话你听，
1: 都优雅。
2: 之前嗰啲你哋系横到噶嘛？
1: 系啊，
2: 但系因为呢个立字咧，
0: 系
2: 衬直到啊，
0: 系啊。
2: 同埋咧，你呢啲咁样嘅四字成语 feel 嘅嘢，你一定要咁样打直
1: 拉出嚟，
0: 嗰个气势啊嘛，
2: 个气势即刻有啊。
0: 同埋帮佢写嘅 Carmen 佢都话佢好中意今日佢自己写嘅呢个。二字啊，特
2: 別係好靚喎，呢個二字
0: 好靚，佢真係天生啊，佢真係
2: 好靚喎，有氣勢，我中意啊，
0: 係啊，所以
2: 練過下字，
0: 希望你中意。

0: 你都忍唔住再欣賞多幾眼，
1: 我都覺得好靚，
0: 好靚，
2: 其實幾靚，
1: 真係好靚啊！呢句
2: 真係幾靚，
0: 我覺得意思又好啦，
3: 係啊，
2: 厲害，
3: 又 fit 到啦，
0: 讚歎翻我先，
1: 又諗得好啦。
0: 不過我覺得最緊要咩
3: 啊？
0: 因為嘉怡首歌好，所以令
1: 我。就令到你的靈感又到了，
0: 是吧？哎呀，哎呀，互相影響啊！
1: 希望你喜歡這個新的卷軸啊。
2: 多謝，多謝，我喜歡啊，這個。現
1: 在出了新歌三張記，我想是不是出來見大家做訪問的時候，年齡這個 topic 呢，大家都會拿出來講一下，講一下心態啊，講一下最近怎樣啊，即是這件事是成為了一個最近精神討論的事。
2: 是啊，是啊，無論去哪個訪問都會講一下啊，三十幾那種放開嗰種你一今日見到我連氣都冇喘嗰種淡定咯，
1: 好勁啊！頭先
0: 真係好勁，我要讚
1: 睇啊！因為
0: 體能好好，
1: 因為要行一段路咧，交通上面嘅要行一段，即係我哋嗰度嘅斜路，有時候我都行嗰度噶嘛，我上到嚟就會喘氣。
0: 嗰條係認證係長命車嚟
1: 嘅，係啊，認證咗嗰個體能嘅好定唔好啊咁樣。
2: 係啊，同埋我著咗啲啱行山嘅鞋，
1: 知道今日要上山咁樣，上梁山咁樣，好似係。
2: 所以去到呢一个年纪咧，我就觉得有呢个年纪嘅美好咯。其实呢一首歌大家听到有啲爵士嘅元素啦，同埋比较律动性比较强。其实我都系想散发呢一种能量，分享俾大家就系呢一种舒服啦、轻松啦、潇洒啦，即系将一啲嘢放低咗。虽然有啲嘢仍然系好黄嘉怡嘅，但系有种去无全清嘅感觉，希望俾一种 refresh 嘅感觉俾大家。
1: 因为其实喺呢一首歌嗰、那个譬如歌词咧，即系佢里边讲紧 Wyman 写一份词，其实拆开每一嚿，已经系可以讲好多关于你而家回望翻你前面阶段，即系有啲觉得可能自己嘅色彩未必能够完成到自己想成为嘅自己啊，可能临近三十嗰啲好多呢啲嘢，呢啲唔同嘅阶段，真系我哋即系逐样讲下，我觉得系
0: 可以。我觉得好啱我哋今日呢个阵容讲，
1: 因为我哋都
0: 系你都系三
2: 十，你大过我
0: 嘅，
2: 你大过我
0: 嘅，系啱啊，
2: 三张嘅，
0: 系你大过我，但系我。唔代表我四字头噶，
2: 你又啱，
1: 佢都想 keep 住自己
2: 邏輯好清晰，
1: 係啊，佢都仲可以喺呢個 category 裏邊，
0: 都仲係啊，今日三張幾
2: 啊，係嘛，都係
0: 近嘅近，
1: 佢都過頭都，
0: 俾你估下我哋呢度三個人個排序係點咯？
1: 係啊。
2: 真系唔知道，好难估、啊。
0: 你
2: 我觉得我同波成差唔多，
0: 你同波成差唔多。
2: 然后你头先自己
0: 系啦，我自己自爆咗啦，
2: 大过我哋。
0: 所以你估我最大，跟住就你估波成同你咧，
2: 有机会系我大啲，因为我系年头啊、我水瓶座年头。
1: 二月啊嘛，你好似系
2: 啊
1: 系啊。揭晓咧，阿斌系最大嘅，佢系九零年，
0: 系
1: 今年尾嘅，佢十月。
0: 十月，
2: 哦，咁又唔係真係差好遠，
0: 九零十月，
2: 即係其實九一咁，
0: 隔咗年幾咯，同你
1: 係
0: 係嘛，係咪？
2: 但
0: 係
2: 你個感覺係細啲嘅，
1: 好多嘅，
2: 好唔公平啊！呢個 baby face，
0: 唔係差唔多啫嘛。
1: 佢好肚，佢好好紮實嘅呢樣嘢，
2: 好襟。
0: 我純粹係冇波成咁高啫。
1: 哦，係啊，所以我個樣咪冇咁襟，
0: 永遠都好似發育緊咁樣咯。我就係
1: 永遠都係大啲咯。我就係我都係九零年。我细
2: 哦，即系你都系大过我噶，
1: 系啊，我系十二月咯。
2: 点解我成日觉得我哋差，不过其实都差唔多，
1: 其实好近噶咋，
2: 即系即刻赖兜翻嚟。
1: 好近，我哋都系同九二年嗰啲差唔多噶咋，好近噶咋，我哋都系。
0: 所以你讲嗰啲咩三张几嗰啲心得啊，嗰啲咧好有共鸣。
1: 啱啱开始谂咯，都系系啱啱入三字啫嘛。
0: 你先有波成三張幾咯？哇，
1: 係喎！但係即係一嘢跳落去咧，一聽呢首歌回想翻，我其實踏入三字前嗰晚咧，即係廿九歲最後一晚咧，其實我係有特登落去屋企樓下公園去思考緊，究竟我去到三字嘅時候，人生應該係點啊？有少少 review， 我係有做一個咁儀式感嘅嘢嘅。当晚，而我记得我最后俾自己嘅结论就系，我仲健在嘅话，一切都冇所谓啦。我当晚二十九岁最后一个俾自己嘅 message 系咁嘅。
2: 咁你真系三十二啦，你嗰晚就已经有一个结论。
1: 我怀疑嗰阵时，身边啊个世界发生好多嘢，身边啲同学因为。同年紀嗰啲有啲又唔知去咗第二度生活啊，各樣嗰啲咁。跟住我好記得嗰晚嘅喺屋企樓下公園望住個黃色嗰個波波嘅燈望住佢，同自己講一番説話。 系有一个咁。
0: 记错咗啊！呢、這个画面系咪你59岁啊？
1: 我上一世59岁啦，踏入六之前嗰个状态咁啊，系我系有一个咁样样嘅对话嘅，系、啦。咁然后到其实都相距咗几年啦，几年前噶啦呢一个嘅对话。
0: 嗱，我有分享一下，
1: 你有冇啊？
0: 我发现咧，我好记得我30岁前，我觉得30同30，因为。

0: 我而家
1: 三張幾係唔同，
2: 係唔同噶，
3: 唔同噶，
2: 係兩個階段嚟噶。即係好簡單，啲人會話三十而立，但係其實三十之後咧，我覺得係可以分好多個唔同嘅階段
3: 。係噶
1: ，OK。
2: 咁三十嗰一刻先啦，三
3: 佢有經驗啊呢啲嘢，即係呢度冇人夠膽俾你，更加說服你啊！三個裏面，
2: 翻嚟啦！
1: 我想知道一學嘢，
2: 都比較耐之前啦。對於我嚟講，
3: 係啊，
2: 三十嗰一下，我覺得我好有印象。如果冇記錯，應該係同你哋過噶，即係我同波盛佢哋一齊打住邊爐過噶。如果我冇記錯嘅話。
3: 系啊，
2: 我记得咁咧。
1: 开心啊！
2: 嗰一下我系好记得，我哋嗰晚打边炉影咗幅相，咁然后我嗰一刻个心情就系觉得可以记载低呢啲开心嘅画面，就尽量记低佢啦。
3: 哦、有冇醉啊？你嗰晚？
2: 冇，
1: 一定有啦，
2: 冇，少少微分，但系唔系嗰种不省人事嗰种嚟嘅，系啦，即系但系个人系去到一种有少少啊感慨嘅位，系啦，但系会觉得啊呢啲嘅快乐同埋呢啲身边嘅一个个面孔系好值得去记得同珍惜嘅，但系去到咧。后尾咧开始慢慢呢样嘢会凋淡啲，就系觉得啊，
3: 又系呢班人啊，
2: 自己一个人可以享受到自己嘅生活节奏，原来都有另一种嘅享受喺度咯。
3: 哦，
2: 即系又会唔同啲，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用一个白话嚟讲，就系我而家个人接好多啊，我个人接好多，
3: 俾多时间自己啊，
2: 系啊，俾多时间自己啊，系啊，系啦，就
3: 系
2: 咁。
3: 咁啊，呢度年纪最细嘅你。
1: 我觉得我同佢系有啲似嘅，咁但当然佢更加呢个
2: 老啦，
3: 更加有说服力咯，
1: 更加有经验啦。咁但系阿 Y 有一句咧，佢就系写换了一种减法看生死。其实我觉得嗰个减法咧，除咗生死好似好大件事啊，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我觉得生活啊，或者可能人与人之间啊，或者自己所追求嘅嘢，都会有一种减法咯。嗰个减法就系可能以前就好中意大堆头啊，成班一齊玩，咁但系而家都會反而調翻轉，我想多啲 one on one，即係我覺得嗰樣嘢好似更加有深度，更加有營養，然後嗰樣嘢令到我內心更加滿足咯。即係可能細個嘅時候就中意哇玩，而家就中意真係有思想交流啊，真係覺得係要去經營一個 relationship 嗰種坐低，我就會更加享受咯。所以嗰個減法係可能時間上就會冇咁擠到啲嘢爆啦，俾多啲時間自己，俾多啲成日 one on one。然后我觉得在事业上或者做音乐上，我都有这个转变，就是以前就是觉得我什么都要做，我以前会觉得我样样访问都要去，每一个 artist 我都要认识，但其实现在反过来就会觉得，哦，其实我应该深耕了自己嗰個花園先，即係我應該 focus 喺自己嗰度，同埋可能有好多 expectation 其實唔係好關我事嘅。嗰樣嘢係細個嘅時候，因為你細個唔知啊嘛，其實你乜都會試，其實係好嘅，即係好似 research 咁。但係而家都 research 咗幾年，即係大佬都知道邊啲嘢係啱，邊啲係唔啱，所以我覺得係另外一樣嘅快樂咯。即係我呢一首歌其實都係陪伴緊我啲 fans， 因為我嗰陣時有隻碟係 quarter 就係25歲嘛，咁然後嚟到三張幾，其實佢都陪咗我行呢一段路，咁我覺得佢哋同我一樣，其實都係經歷緊呢個轉變，因為大家其實年紀差唔多，好多 fans 都係廿幾跨去30幾，咁所以我呢樣嘢係我提煉咗少少嘅智慧，同埋難得我有呢個咁開心嘅 energy， 我就覺得要將佢化做音樂，然後就分享俾我啲聽眾咯。
3: 啱，我仲想問嗰啲有冇 fans 可以同你講，我細細個就聽你嘅歌大
1: 你咯。
3: 系啊，
1: 好烦啊！我哋都差唔多年纪啫嘛。
3: 我开始出咗见到嗰啲，我细细个嘅时候已经听你嘅节目噶啦，即系嗰啲由小学听到大学嗰啲咧，即系有呢种感觉，哦、有呢啲嘅。
1: 但其实差唔多年纪，但系佢死都要讲嗰句噶嘛。
3: 即系好似你嘅 fans， 其实同你差唔多一齐成长嗰种咯。但你自己细个嘅时候有冇去幻想过长大嘅王嘉怡系会系成为一个点嘅人，做紧啲乜嘢？你有冇呢啲噶？
1: 我觉得我而家嗰个人生路咧，系完全180度同我想象嘅系唔同噶，因为我细个其实系叫做嗰啲读书，即系识得读书嘅乖女咁样啦。咁所以其实嗰阵时我系读 law 噶嘛，
3: 我记得。
1: 咁所以我 其實如果冇踏入音樂路咧，或者冇入行嘅話，我係一個律師，咁有機會我就會係一個事務律師，或者戴住個假髮法官大人嗰種咯。咁嗰樣嘢同而家真係好唔同，但係我其實好慶幸我自己有鼓起勇氣做我而家做嘅嘢咯，因為我覺得嗰樣嘢真係先至係真正嘅我，即係靈魂入邊嘅黃嘉怡，其實就係好中意創作，好中意做音樂咯。所以嗰樣嘢我覺得如果而家唔做嘅話，其實唔通老咗先做咩？咁所以我覺得調翻转系有好多同自己想象有出入嘅，但系无论点都好咧，我觉得我而家做嗰样嘢真系好忠于我自己喜欢嘅生活同埋喜欢嘅选择嘅时候，我就觉得呢样嘢已经系无敌啦。
3: 你有冇中间喺譬如做音乐中间会经历好多唔同嘅阶段，高高低低嗰样，有冇中间曾经有个时间点，有时会谂啊，如果呢个时候嘅我真系投身咗律师嘅时候，嗰个自己会系点咧 ？O 唔 OK 咧？你有冇咁样幻想过噶？
1: 我都有嘅，我覺得我應該會係一個好煩嘅人。
2: 嗰種煩係你自己會好多煩惱嗰種煩，
1: 兩樣都係咯，
3: 兩樣都係嘛？
1: 即係你諗下，如果做事務律師嗰啲，可能係每日都要喺度打 email 啊、復嘢啊、湊客啊，咁已經好繁忙啦。然後第二就係佢將我本身已經係一個。我都偏完美主義嘅人，但我仲要黐埋去呢個咁嘅職業，我更加唔能夠去放飛我入面嘅創意嘛，即我只會係更加煩咯，即我應該係嗰啲好嬲嗰啲女人。
3: 跟住嗰個出嚟同啲 friend 食飯都好多問題啊，
1: 好 stress
3: critical 啊，
1: 好大壓
3: 力啊嗰啲咧。
2: 所以佢解通咗一樣嘢就係原來有好多，哎呀咁樣好似會得罪人添。
3: 嗰、那個
2: 係啦，即係會有一啲你覺得可能身邊有一啲嘅朋友，佢好多好厭尖好煩，可能其實係源自於佢抑壓咗好多嘅創意同自我喺內心裡面，
1: 都可能
2: 係嘛？
1: 佢要活出自我，先至冇咁多嗰啲儲埋嗰啲能量啊！
3: 係，所以如果佢係嗰個工作嘅黃嘉怡咧，反而佢收工出去咧，就唔係要坐低傾偈嗰啲啊，
2: 仲要係戴眼鏡嗰啲咧，佢會調翻轉去尖角嗰只啊！係
3: 啊，係啊，星期五就 Happy Hour 嗰啲嚟嘅，要係
1: 漫畫人物嚟個尖角，
2: 係啊。
3: 咁除咗係喺即係呢個係一個叫 career 上面嘅選擇啦，即係以前自己所投即係讀嘅同而家做嘅唔同，但係喺自己嘅人生階段啊，生活上面嘅你有冇都有幻想過二十幾歲嘅你諗可能三十零歲自己會係點樣樣咧？定係其實都係掛鈎咗工作咧？你覺得？
1: 我覺得又唔一定全部掛鈎工作，但我覺得始終入呢一行咧，其實你面對嘅所有待人接物啊，你去點樣同觀眾溝通啊，你去發表自己作品，其實呢啲嘢係同你個人嘅心智成熟係有掛鈎嘅，即係佢好快 train up 咗你去點樣同人接觸啊嘛。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冇呢一方面嘅嘢，可能我比較。收收埋埋啩，即其實我已經本身個底係偏中意收埋，因為我係思考型嘅，即雖然你冇睇我個樣係咁，其實我係思考型
3: 的。我冇講過，
2: 應該冇人質疑嘅，冇人質疑嘅，
3: 我係冇人質疑過你嘅思考能力。
2: 只不過同時你都係體力型啫，你兩樣嘢都有，
3: 係啦，可以一樣有嘅，
2: 係啦，
3: 係啦。
1: 所以呢樣嘢，我覺得我會再收埋啲咯，即佢其實我一入呢一行係令到我識咗多啲人。見到更加唔同多唔同嘅嘢，去咗唔同地方，即係甚至你做音樂，你可以去唔同地方表演呢樣嘢已經好唔同，你個人生好唔同，即係冇咁嗰種收埋，亦都可能因為你如果有一份好穩定嘅工，其實你嘅嘢好固定噶嘛，即係好所謂預計到，咁所以我覺得就可能會好似我啲同學咁樣咯，其實都有另外一種幸福，有陣時都會見到佢哋喺度湊 B 啊，然後同下老公打情罵俏、鬧下交嗰種咯，咁所以調翻轉，我覺得嗰樣嘢就係音樂令到我可以打開咗原來黃嘉怡可以有生活嘅另外一個可能性，咁但係同時間我亦都會失去咗一啲大家。覺得好安穩嘅一啲生活咯，係、
3: 你有冇 set 一啲 timeline 俾自己？可能去到某一啲時候，你就會轉向追求，可能真係有家庭啊，即係嗰啲咁啊，有冇咧？
1: 我其實而家已經嗰個 timeline 不斷咁樣逼近我啦，係、但係我覺得呢樣嘢，我當佢嚟嘅時候，我就唔會抵擋咯。即係我意思係，我覺得 it will happen。即我覺得是會發生的，同埋我都開始，譬如除了做幕前的事，我都會開始做幕後的事，令到我生活可能有某一個部分比較穩定，所以這件事都 可能加速咗我去思考我幾時結婚生仔或者幾時 settle down 呢樣嘢咯。所以如果佢嚟嘅話，我就唔會抗拒咯。但係你要我突然間有個 timeline 咧，我又唔係咁嘅人，即係我唔會 plan 好咗我兩年後咁，三年後咁。但係係咯，我唔抗拒。係
3: 啊，咁幾好啊！但我唔抗拒，好似嗰啲博咪圍房嗰啲咁記者問。
1: 我唔排除有呢個。
3: 係啊係啊，都係緣分咯，都係睇嚟到你就 OK。到時我會通知大家。

0: 啦，你哋會知噶啦，放心啦，大家會知噶。
1: 我一定會第一個通知大家，你哋放心啦，咁多謝。
2: 你好啱做啊，係咪好似好啱啊 ？Media training 好好啊，
0: 接麥水到好近噶啫。
1: 有時候我都好中意飾演嗰啲乜問題嘅人都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左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话要全力救治伤员，严防次生灾害。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未来10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喺古洞就有30,000个。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第二日举行，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能够服务一带一路国家。

0: 他相信本港能够发挥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构建低空经济高效平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本港去年成立出海专班，已经协助超过300间内地企业在港设立或者扩展业务，形容已经取得实质的成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路面的特别情况，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米埔。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对开。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近住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象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近竹园道。另外，狮隧嘅沙田入口咧都比较车多噶，龙尾近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排到去接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过咗纪元，系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噶啦。薄扶林道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嘅龙尾系排到去玛丽医院对开。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码头呢一段咧，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的龙尾啦，系排到去一贝居。另外新界方面啊，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大老山公路去马料水亦都系车多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斌神，今日呢句你咁犀利，交俾你啦。
1: 我话俾你听，今次好 firm 啊，唔使多废话，我要送俾佢嘅系32啦。
0: 哇，我已经好期待四张几嗰句会系咩啦。

0: 繼續有 Sophie 黃嘉怡喺度嘅。咁啊，因為你嘅新歌三張幾啦，咁所以我哋都繼續同你好似回顧緊自己嘅一生咁樣。
1: Well， 可能呢十年左右啦，唔同嘅階段，你覺得你嘅快樂有冇一啲嘅轉變咧？即係你嘅快樂嘅來源有冇啲？
2: 有啊，一定有啊！我諗你有咁有經驗，你都會明白。以前細個即係中意大堆頭，原因係因為覺得嗰個開心喺外邊俾你嘅，即係一定要個環境好開心，或者人哋俾一啲讚賞或者 validation， 即係覺得你掂啊，你就會開心。但係而家真係調翻轉，會覺得唉，其實嗰啲真係唔係好關我事嘅，即係嗰啲我控制唔到嘅完全。然後我覺得去旅行都有幫助我，因為我中意一個人去旅行，我每年可能去一次一個人去旅行幾日咁樣。其實就會令到我 block 走曬外邊嘅聲音，可能因為你抽空咗去咗另一個環境，咁就多啲同自己內心傾偈嘅時候，我就發現嗰個快樂係真係你自己去選擇嘅。呢、這個真係好鬼娘，但係係真嘅。佢話係，
1: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佢最真就係嗰種自我價值嘅肯定啊！即係以前就係你聽人哋讚你，你會覺得好 firm 嗰件事，好係。但是而家你開始會自己認同自己多咗咯，我唔知道你會唔會有呢個感覺。
2: 同埋知道有好多嘢其實係自己選擇咯，即係其實調翻轉都係成熟緊嘅，因為你叫做負翻我選擇快樂嘅責任啊嘛，即係做啲咩嘢其實係令到我快樂咧，其實嗰樣嘢係我嘅責任，同埋冇人比我更加清楚我自己咯。
0: 咁呢一啲嘅轉變心態上、想法上，大概你覺得係幾時開始真係？
2: 我覺得係三十頭咯，其實轉三十都未有。
0: 都未嘅，
2: 我覺得我係比較慢。
1: 都唔慢啦，你三十頭啫喎，你三十頭啫喎，仲頭緊喎。
0: 通常一啲 process 嚟嘅，會有否定嘅階段噶嘛，喺頭開始否定曬。
1: 我要嚴格咁講一句，其實咧 ，Sophie 咧嚴格嚟講，佢真係僅僅可以叫三張幾嘅咋，佢係個幾嘅頭嚟
2: 嘅。OK 嘅 ，OK 嘅，
1: 佢遲咗少少都未得幾住噶。
2: 但係真係三十幾先至有呢一個思考嘅開竅咯。
0: 係，你覺得嗰陣時嘅你有冇一啲嘢周遭發生，定係冇？其實可能循序漸進，
2: 因為我覺得我入行或者我由細到大其實是一個被照顧的人嚟嘅，即係我很幸福地屋企又我係最拉女啊嘛，然後可能學校環境，因為我又長得比較可愛啦，啲同學都會好照顧我，即係可能我去咗參加 TVB 嗰陣時去超級巨星，我係會冇上堂噶，咁但係我啲 friend 就會留曬啲 notes 俾我啊，或者會照顧我，即係我總會有呢啲咁樣嘅特別待遇或者被照顧嘅角色啦。咁但係我去到離開幻國嘅時候，咁我就真係完全自己啦。咁同埋我又越嚟越清楚，我其實我真係好想嘗試做多啲幕後嘅工作。如果我揾到一個平衡，就係我幕後工作又可以帶到我嘅收入，令到生活穩定，然後幕前我又可以繼續做我想做嘅嘢，可能我亦都可以去下唔同地方表演。即係我覺得嗰個平衡係真係要自己揾咯。即係由嗰陣時開始，即係三十頭咯，係嗰陣時開始揾，咁呢一兩年就去揾緊呢一個平衡咯。始終突然間冇一個所謂嘅碼頭或者一個温室去俾呢個陽光同埋温度嘅時候，就要識得
0: 都要自己嚟，
2: 係要識得自己，識得自己搞咯。但係我覺得嗰樣嘢先至係我真真正正嘅快樂，即係呢個係好搞笑嘅，因為你喺外邊睇就覺得點解你舒舒服服唔開心咩？但是原来不是的，原来人就是这么麻烦、啊、所以我是一个麻烦的女人，我觉得总结是对的。
0: 今天这一集重温有请麻烦欢迎麻烦
1: 的女人黄嘉怡。
0: 我会说那种不是不开心的，不过你会知道有什么对自己，或者那个 moment 想怎
2: 样。因为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的、即是你见我的音乐又很喜欢不同人、去不同地方表演。我是一个很好奇的人，我其实很好奇、到底如果我自己去做会是怎样的呢，会遇到什么人呢，会咁自由嘅話，我會做咗啲咩出嚟咧？咁、所以嗰陣時我就有呢一個蠢蠢欲動嘅心。咁通常我覺得有呢一個念頭咧，佢 eventually 其實遲早就會發生。所以喺我人生就係、是、我其實一路都好想自己去做呢樣嘢咯。咁而家我覺得嚟到一個啱嘅時間點，咁就慢慢去建立呢樣嘢咯。即係我覺得幕前幕後都係一個好好玩嘅，我叫做 ecosystem 啊。嗰啲中文點講 ecosystem 系統咯，
0: 生態
1: 系統
0: 啦，
1: 系統生態系統。
2: 係啦，即係我喺我個生活點樣可以建立到一個啱我自己嘅生態系統咁樣。但係調翻轉，我反而覺得而家自己做嘅時候，我係比起以前更加會有 planning 啲咯，因為佢樣嘢要自己搞。
0: 即係你冇得所以行感覺，個感覺真係好有排。

0: 开，
1: 我好烦，我呢个好麻烦嘅女人，即系我就要我自己谂咁样。但系嗰样嘢对于我嚟讲个满足感好大咯，系啊。
0: 咁、你几时萌生嗰个念头，用一首歌讲关于呢一种感悟啦？三张记呢首歌，
1: 我其实系 demo 嘅时候咧，已经有三十几呢几个字嘅，即系三十几咁样啦。其实都系一个自己去思考到底我人生应该点样行嘅时间，突然间抛咗呢三个字出嚟。咁、所以呢三个字我俾阿 Y 填嘅时候，佢就有呢一个三张记，即系佢咁样升华嗰首歌咁样咯。
2: 但系途中又会唔会其实亦都有面对紧嘅一啲？可能隨住成長而要多咗嘅擔憂或者憂慮，有冇呢啲嘢嘅咧？
1: 一定有嘅。其實我嗰陣時咪住喺台灣一年嘅，即係我都仲係嗰啲好放飛舞腳嘅雀仔咁。音樂，哇！
0: 令人羨慕嘅。
1: 係啦，我都羨慕我自己。咁但係咧，事實就係因為我隻狗病咗啊，即係其實佢而家 OK 嘅啦。咁我隻狗突然間病咗，佢嗰陣時生 cancer， 咁所以我就突然間發現，哇！我要翻香港去照顧我隻狗啦。咁同埋然後我今年我爸又有大病，即係有一場，即係而家冇事啦，所有嘢都 touch wood。而家身邊嘅屋企人、我外邊人都健康啦，咁樣。
0: 咁但因為你話都係憑一個感覺去做你嘅嘢嘅時候，三張記嗰陣時嘅創作係幾耐之前開始已經
1: 年頭咯，
0: 即係今年年頭嘅。
1: 係啊，今年年頭。其實我好多我嘅歌咧都係嚟自於我彈琴啲 chord 飛出嚟嘅，即係我好少係詞先嘅。其實我好多都係曲先嘅。咁我因為我上年開始就係同你有冇聽過 Fountain 呢個 group？
0: 有啊，
1: 佢哋就玩爵士噶嘛。其實佢哋啱啱成立嘅時候，嗰陣時阿公咧就拉咗我話：你一齊玩啦、，Sophie 同 Fountain 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我就去咗留白玩啦，然後就覺得佢係真係好。crazy， 跟住覺得佢哋好癲，然後佢哋成日拍埋啲片咁樣啦，跟住我就覺得好正啦，咁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哇，完全係呢個人生嘅真諦啊！佢可以玩音樂、友情、成長，然後繼續鑽研佢技術，咁即係佢哋成個 fountain 令到我覺得啊，原來做音樂可以咁爽嘅咁。咁呢樣嘢我就有少少可能借咗佢呢個精神，我就揾咗 Bowen 啊，就話不如我哋試下做一首，即係我啟發俾你哋啟發，我覺得原來爵士樂裏邊嗰種好自由。好開心，好活在當下嗰個精神，其實我就想借咗落嚟。咁所以我嗰陣時彈完個 demo， 我就直接揾 Bowen。
0: 係，因為佢嘅編曲係非常之精彩。
1: 係啊，好正啊！
0: 有一種真係無拘無束去睇緊所謂大雲淡風輕地睇所謂年齡呢、一個 topic。
1: 因為咧 ，Bowen 都係一個好有自己原則嘅金牛座嚟嘅，所以咧我哋係好搞笑就係、譬如第一 round、我就開始，即係我開頭都會講嗰啲，其實我覺得呢個好好聽啊，但係即係我會有呢啲，即係我唔知第一次合作，即係通常你都想禮貌地你表達你嘅意見嘅時候，都會希望佢唔會 get 錯咁樣，跟住佢就好搞笑，你可以直接講。即係佢唔想嘥時間，即係攞直接講你中意啲咩，你唔中意啲咩，邊度好聽，邊度唔好聽。咁所以其實一開始個版本其實係冇咁多鼓嘅，其實一開頭個版本係比較真係好 chill 好 chill 嗰種，你當係慢啲或者個空間感重啲，啲鼓可能多啲嚓嚓咁樣嘅，即係個 brush， 即係佢未必係一個 snare 咁啊。咁所有嘢其實係 soft 啲嘅，咁但係我就話咁又唔係好啱我，我覺得係。如果我把聲好輕，但我個音樂其實係有啲分量去營造嗰個對比，個鼓其實可能係有啲嘢喺後面係好行嘅，因為其實都係一種好有生命力，只不過嗰個感覺雲淡風輕，但係其實內裏面都係一種重生或者一種生命力嘅彰顯。咁所以我覺得個編曲上面同佢就咁樣玩咯。最搞笑就係佢直接嗌我話：你有啲咩中意唔中意就講。
0: 直接講啦，唔好估嚟估去仲好好似。
1: 係啊，所以係好開心咯。我覺得佢係令到我首歌更加有風格嘅。
0: 咁但係其實喺演繹上面啊，即係有譬如Bowen幫手編咗呢一個咁豐富嘅編曲，跟住有 Wyman 嘅詞嘅時候，因為聽到有一啲 lines 嘅處理一定唔係所謂傳統大家理解一首歌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聽住你想跟住唱都唔係咁容易。
2: 但係你唔知佢下一步會發生啲咩，
0: 係啦。咁作為聽嘅就梗係覺得好過癮啦，因為你唔會知道噶嘛，啲斷句啊、phrasing 啊嗰啲咁。
1: 我覺得廣東話咧其實係好難唱嘅。即係如果天生一個廣東話嘅語言咧，同埋我自己寫嘅 melody 又係比較多 groove 啊，即係佢未必係一二三四，即係可能一二三四，即係一會喐啦，即係啲拍子比較律動性比較強，咁所以我。

0: 觉得嗰样嘢系同广东话字系有阵时好撞嘅，即系譬如大家嗰啲今天三张几歌再起，即系好多歌再，即系其实嗰个位已经系好难令到佢系一个一条，即系个 phrasing 系一句完整嘅句子咯。即系我系咯 phrasing 咯，即系唔识中文 phrasing， 即系断句
1: 咯，
2: 一啲
0: 段落咯。但系你听感嘅时候，其实你系要有呢啲段落噶嘛，你先至会有前文后理噶嘛。如果你即系今日。今天三張幾同埋今天三張幾，即係兩個感覺，即係咁樣嘅 example 啦。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係喺個 studio 度猜咗一陣子嘅。咁我第一個 rough demo 都有俾阿 Y 去聽，咁佢都有 comment 話，佢覺得我個 demo 係好輕嘅。咁所以佢都會寫嘅時候有，譬如重跟輕飛瓜年機，即係有呢啲咁樣嘅小亮點咁樣。咁佢就嗌我，不如你再唱輕。他说其实广东话呢唱得重是容易过唱轻的、
2: oh.
0: 其实唱轻即代表你要很控制你自己的气流、即你的呼吸，然后你的咬字的吐字也都要很细腻、就是、在个录音室、所以这件事我觉得今次我觉得我是满意的，即我觉得我是有处理到的，即阿 Y 这样说之后就點一點，我就哦係喎，啱喎呢個 reminder、我本身個 demo 係輕嘅，咁所以就將佢喺錄音室嘅時候都試下咁樣處理咯。
1: 同埋我欣賞就係做呢類型嘅作品咧，其實我覺得最難嘅係 vocal 同埋 instrument 之間嗰個比重。咁但係佢呢一樣嘢亦都喺呢首歌入邊，你會 feel 到除咗 vocal 之外一啲instrumentation 上的處理，就是又有他們可以做到少少 solo 的一些部分、例如可能 keyboard 啊咁樣。嗰陣時去揀呢些位置，會不會都要稱一稱啊，度一度啊？
0: 有的有的，有個起承轉合咯、即係譬如特別在個 bridge 的時候，其實就會真係清空咗一個空間、因為我覺得 bridge 係一個好好玩的部分啊，即係我係希望大家聽到 bridge 的時候，突然間好像一些對話，因為佢填咗，譬如即係阿 Y 填咗快四張，快五張，飲勝啦！即係其實佢係一個循序漸進式嘅一個小彩蛋咁樣噶嘛。咁所以嗰度其實成 part 嘅音樂都係其實沉啲嘅靜啲，其實係有條電 bass 佔住一條好長嘅 notes， 去令到佢好似有個空間感，等我嘅歌詞或者我嘅表情可以更加出咯。跟住快四張快五張嘅，我係企咗喺個房嘅後邊快。咁即係其實有幾條係咁樣大叫嘅咁樣，跟住之後阿 Y 寫飲勝吧咁樣，飲勝吧咁我就變咗做音啦，咁樣喺隔離有啲咁樣嘅，我形容為好似嗰啲火箭兵團嗰啲黃色人minion， 係即其實個 mix 嘅時候，如果大家分開啲鬼聽，係有好多呢啲，
1: 即
0: 係
1: 好似有啲群眾嘅
2: 群
1: 聲，
0: 係快四張，即係隔離四廿歲啦，咁即係嗰個 feel 咯，係。
2: 我啲係睇劇衙門門口嗰啲，
0: 一堆人衝入
2: 嗰啲個，同埋嗰句哒哒哒哒哒，好似留咗個空間俾大家，又聽一啲嘢，跟住又翻翻嚟 call and response 嗰種咁樣嘅設計。
0: 三十幾咁樣咯，
2: 啲 phrasing
0: 我覺得 live 會好好玩咯，因為其實嗰啲哒哒吧哒吧哒有啲似有啲 horn section 啊，即係嗰啲叭叭叭叭叭叭咁，即係喺我腦裏邊其實係咁嘅，只不過我用咗我個人聲去唱咯。
2: 咁呢首歌亦都有一個 playground 嘅 remix 啦，亦都有神秘嘅聲演啦，咁樣又會。呢、這個念頭點樣出嚟呢？有一個唔同版本，我覺得係一個有力啲，同埋好似哦，我而家三十幾，我而家準備再衝下一轉嘅嗰種感覺嚟㗎。
0: 係啊係啊，因為我其實一開始覺得我好耐冇出廣東歌啦，咁、所以我想有一個比較真係 raw 啲或者一個輕鬆啲嘅版本，咁所以嗰陣時就揾咗波雲去做一個比較爵士樂嘅 feel。咁但係我做完呢個之後咧，其實我不嬲最中意嘅曲風咧都係比較勁嘅電子音樂嘅，即係啲行啲，呼呼呼咁嗰啲，我中意。雖然我三張幾，但我都可以瞓嘅嘛。咁所以我就揾咗 playground 咯。其實我不嬲都好中意佢哋嘅嘢。幾年前啊，我已經係有默默留意佢哋嘅音樂咯。咁我覺得佢哋融合 R&B 同埋電子音樂做得好好，同埋佢哋本身對於 groove 好有 sense， 佢哋嘅 sound choice 都真係好聽咯。咁所以我就揾咗佢哋，佢哋呼呼咁樣。咁跟住整完之後咧，就突然間有個好長嘅空白，即係 music break 喎。咁我就覺得 冇理由無啦啦整個 remix 就為咗佢好電子好行啊！我都要有一個 storytelling。咁我就突然間忽發奇想，我就覺得啊，如果我揾一個已經度過咗呢個三張幾嘅過來人去講啲嘢咧，即係好似心意卡咁，就或者去人哋去飲嘅時候寫低兩個好咧
2: 喺個木做嘅心形寫入落去，
0: 係啊，即係整一個咁樣嘅小彩蛋會點咧？咁所以我就揾咗 Juno 去講兩句咁樣。
2: 哦，咁嗰兩句係咪俾佢發揮嘅？都係
0: 俾佢發揮嘅，俾佢發揮。
2: 又幾啱，因為頭先我咪話嗰隻歌個電子。咁就好似哦，一個新開始，
0: 新生命咁咯。
2: 佢亦都真係講咗 just beginning，
0: 係 it's just a beginning， 即係一切都係重新開始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就又係好重咯。即係我唔知觀眾 feel 唔 feel 到嗰個能量嘅，但我其實真係好希望係其實係幾正面嘅。雖然大家講三張幾好似聽落去啊，你一定要成為社會某一種模樣，但我覺得冇呢樣嘢咯，即係我希望大家可以真係繼續去揾你自己嘅路，一切都係 just beginning。
2: 咁你打俾佢或者 message 佢嘅時候，去邀請佢呢、這個，佢有冇咩嘅？
0: 咁咪問黃小姐你其實真係三張幾？
2: 師傅，你唔係應該知嘅咩？你嗰個問
0: 係啦，我就問我。吓你唔知咩？
2: 系
0: 不你唔知嘅咩？
2: 你唔应该知嘅咩？系咯，
0: 咁咯，咁啊，几搞笑嘅，即系我觉得系有一种真系前辈咯，即系前辈去看守后辈嘅一个感觉咯，即系大家可以讲下笑，然后当我需要有一个咁嘅角色喺我作品出现嘅时候咧，佢哋亦都会即系 Juno 亦都会挺身而出，即系佢话小意思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好 sweet 嘅咁。
2: 咁喺呢一首歌就个 music video 啦，系啦，里边都真系有好多嘅细节，因为揾翻好多
0: 系啊，好多细个嘅相，
2: 细个嘅相，即系你讲好得意嘅时候，令到同学仔都好中意你噶。佢今日要比赛，我哋留碌屎俾佢啦。嗰、那个系即系呢个过程，揾翻自己有咩感觉咧？睇翻自己嘅成长，其实我成日觉得呢啲创作都系一个同自己嘅沟通嚟。
0: 系啊，我觉得点解我会摆嗰啲细路仔上咧？其实都系因为我呢首歌，对于我自己而家呢个阶段嚟讲系好紧要嘅，因为佢系一个时间浪嚟嘅，即系我觉得无论我点样方式去做音乐，无论个事业嘅高低或者去到年龄唔同阶段面对唔同嘅问题都好，我希望自己可以好似嗰个细路仔咁样咯，即系简单啲、轻松啲，放所有嘢拎同埋放都轻啲咁样咯。咁所以我觉得嗰样嘢，每一次吹蜡烛其实就系有一个种 3, 2, 1。嗰個感覺即係 let's go， 咁所以除咗頭先真係有十歲、二十歲、三十歲嘅呢一個比喻之外，其實我就係好喜歡吹蠟燭嗰下嗰、那個 energy 啦，即係嗰下
2: 係
0: 啊 ，let's go 咁
2: 係啦，重新就變蘇菲啦，就
0: 係啊，
2: 係啊，所以呢一首歌的而且確有音樂上面啊 ，MV 上面仲有兩個版本嘅歌，好多細節嘅。頭先我哋好即係簡單咁樣有你介紹咗，咁大家再聽翻嘅時候就會知道只歌一啲嘅心思係點樣樣啦。咁呢首歌之後其實會唔會手上面都有一啲 ongoing 緊嘅嘢，我哋可以之後期待呢？
0: 我希望今年年底之前仲有歌嘅，即其實我係啦，我有一首都我自己好喜歡嘅歌，係我自己作曲作詞嘅，即係第一次。系咯，期待下
2: 咯，期待
0: 下咯，
2: 大家而家就 loop 住呢两只先啦。好啊，今日多谢黄嘉怡，我哋就等你吓年尾之前
0: 好啊，希望得唔得啦？
2: 系睇得唔得啦？吓，谢谢你啊 ，thank you，
0: 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经了解之后，确认一条直径750毫米的食水管受到电力工程承判商影响，意外受损，导致渗漏。这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将会安排今晚11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进行紧急维修，预计听日早上7点前完成紧急水管维修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出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以及消耗存货。他表示，现时市面上的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发展局局长宁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超过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宁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出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今日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点半救出船上20人，全部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的坏车已经离开，而家由东城里至到博围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另外，附近嘅新潭路去坳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回旋处。 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咁另外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反方向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系有坏车阻路噶，咁都系阻碍咗部分行车线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隧道方面，在港岛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和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车龙排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则渔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是去到天马苑，沙田入口都有少少车龙噶，去到仁安医院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而家松翻好多啦，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反方向去油塘，近住码头至到 Mega Box 系车多慢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康宁道嘅车龙排到康德道。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是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龙山的车龙排到去

0: 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6: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5: 蔡枫华会嗌，
7: 绝对空虚，
5: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锋陪你听歌讲故事。

瑞强。你好，我系欧巴欧瑞强。你估由而家到八点钟，一个小时里面我会播到几多首歌呢？又或者你估下我今日会播啲咩歌呢？好多时候諗起歌嘅时候，我都会自己问自己啊，喺究竟呢隻歌有冇第二个版本嘅呢？你知啦，我做呢个节目每日都会介绍一啲大家希望听到嘅歌，或者我希望大家听到嘅歌呢，一起分享。呢隻歌都好熟㗎啦，不过我今日不断咁发问题，唔知你答唔答到呢？三人行，边三个人唱嘅呢？可阿靓嘛，冇错，啱咗一个。第二个系刘天兰。刘天兰系边个啊？中环咗我哋香港即系几个界别嘅，有电影啦，有电视啦，唱片界啦，我哋好熟悉嘅 Tina 刘天兰。第三个咪佢咯，叫咩名字啊？你谂下先。

林子祥把声梗认得啦，刘天兰就个女仔声咯，但系最娇滴滴嗰个小朋友系叫做思思啊，一首思个思，不过而家已经唔系咁嘅声噶啦，已经唔再系小朋友啦，已经喺社会度做紧事嘅，歌名叫做三人行。既然叫做三人行，我又问你一个问题：原本系咩歌嚟？原本系边三个人一齐唱嘅咧？原曲系呢一只叫做《独角兽之歌》（Unicorn Song）， 究竟边三个人唱？

Unicorn Song 旋律梗係好熟啦，不過歌詞你未必熟啦。不過有時咧，好多謝一啲媒介人。如果冇阿 Lam 林子祥當年佢選咗佢喺美國帶翻嚟嘅呢一首民歌，我哋就唔會聽到三人行呢只歌啦。亦都調翻轉頭，未必知道原來三人行嘅原裝咧就係呢只叫做 Unicorn Song。又未必知道咧，哦，呢只歌咧原來係向我哋嘅民歌偶像 Peter Paul and Mary 唱嘅。今日嘅主题就系一啲歌曲嘅问同埋答啊嘛，吓我要问噶，我好多问题噶，所以你随时要吓即刻答。明星呢只歌你好做啦，你即刻回答啊，叶德娴啊嘛，诶唔系，唔系叶德娴主唱噶，你知唔知？我知，叶德娴之前咧有陈丽诗都错，再前啲原来系佢第一次唱，而且唱一个好短嘅版本，你估下佢系边个？歌名叫做《明星》。

其实严格啲嚟讲咧，呢只歌当时唔系叫做明星嘅，直至到陈丽丝开始唱就叫做明星。原本当佢唱嘅时候，头先呢个版本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即系第一句嘅歌词。唱歌嘅并非别人，佢就系第三届嘅香港小姐张玛丽。开咗估啦，咁大家都知道张玛丽啦，好熟悉佢。当你见到天上星星，其实系佢最先第一个唱嘅。跟住有一只歌叫做《几个风雨天》，开头嗰一两个或者三个，你都会认得佢哋把声音。但系今日唱呢只歌嘅有五朵金花，点解佢五个女仔会走埋一齐呢？答案好简单，是同一间唱片公司，所以唱片公司就是嗨，大家姐你带领其他四位师妹一起合唱《几个风雨天》啊。欣妮姐姐你带着哪四位啊？

一头一尾都由佢包办啦。个名叫做恩妮啊，同我哋唱咗呢一只叫做《几个风雨天》。另外嗰四个风雨天系边个呢？大家会认到林志美嘛？大家认到益年嘛？仲有两个呢，叫做陈秀文。最后嗰个呢，因为佢就系阿嘉嘉何嘉丽，五个一齐同一间唱片公司，所以一齐共度呢一个风雨天，关乎雨天嘅。不过有少少伤感，歌名叫做《伤感雨天》。唱歌嘅系边位呢？唔开估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同警方以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以及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日晚上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是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以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以及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表示，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派送毒品，在旺角为了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本港地区今

0: 曼同听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对开。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噶，龙尾就排到赛马会体艺中学。在九龙方面，连翔道去尖沙咀啦，近住南昌公园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少少。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海辉道就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要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另外，干诺道中西行近住交易广场都繁忙的，龙尾就排到政府合署，是政府总部，龙尾在政府总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另外，私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去荃湾方向，龙尾接近竹园道。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白老汇街车多，龙尾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星月居。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慢车，龙尾在彩虹交汇处。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仍然车多。至于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慢车少少，龙尾在海滨汇。在新界区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屯门学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上程长道方向观塘。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的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7: 系、哦，所以我都谂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6: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8: Roshni, Pani, Bahar。
6: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师培 Shinza Beautiful Sunday。
9: 有我哋有快乐。
10: 今个星期嘉宾有
11: 雪梨姐，
12: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栋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直喊啊！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4: Albert Lau 欧瑞强。
15: 咁繼續呢個音樂情懷咧，都係啲歌曲嘅民語答啦，專係抄埋啲窿窿罅罅，但係一啲滄海遺珠嘅歌，好耐冇聽過，甚至乎已經喺回憶嘅邊緣嗰度咧，隨時會失落嘅一啲好歌。無論係春夏秋冬，我哋都會唱歌嘅。夏天梗係會唱啦。呢隻歌叫做《夏天之歌》（Summer Song）， 你可能會少少熟悉，但係啊咩歌嚟？原唱嘅係 Chad and Jerry。Summer Song

少少熟口面啊，嗬 ！Chad and Jeremy 唱呢个叫做 Summer Song， 一只完全唔流行嘅英文歌。不过好在有一只系我哋香港嘅一对乐队曾经演绎过嘅，同一只歌，所以有第二个故事，叫做经常播。威震乐队除咗有阳光空气等等，有呢一首我好喜欢嘅 Summer Song 中文版。

威震乐队主唱啊，主音歌手叫做威利啊嘛，所以叫做威震啦。阿威利唱嘅歌叫做《雨》啊，《Summer Song》嘅中文版。不过如果啦，啊，我唔中意落雨喎，咁甜言蜜语中意啦啩？中意，不过而家冇。系一啲晚空嘅时候，充满咗诗情画意嘅星雨，啱唔啱？只歌就好熟嘅，一前奏一开你就知道系边只歌。不过呢只歌叫做《星雨》，你估下唱歌嘅系边个？估声咧比较难。

估唔估到啊？吓，拍电影就好多噶啦，亦都香港嘅明星，佢就系余安安。余安安同我哋唱呢一只《星月》，好熟啦嘛。等人已经知道咧，系呢一只叫做《All Kinds of Everything》嘅中文版。咁究竟英文版边个唱嘅咧？

0: 呢只歌好熟啦，当年更加熟，可以讲系全球流行嘅一首歌。头先讲咗啦，开咗鼓啦，就系、是、Dana D A N A 吓 ，Dana 主唱嘅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见到乜嘢都谂起你，情歌一首，好清新轻松嘅。1970年嘅时候，呢只歌咧就系喺全欧歌唱大赛嗰度赢到冠军嘅。咩叫全欧歌唱大赛呢？英文叫 Eurovision Song Contest， 就系好出名嘅。嗰阵我哋香港都好兴嘅，咁啊全个亚洲、欧洲都留意住呢一个歌唱比赛。参加嘅咧，全部都系一啲本身系业余嘅歌手，但系一参加咗赢咗，好似阿爸咁啦，都系喺嗰度出嚟嘅。赢咗之后就一定成为咗全个地球咧。熟悉嘅一啲名字兼歌曲，包括呢只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就系当年1970年嘅冠军作品。咁啊，讲起今日嘅啲音乐问与答咧，就好得意嘅吓，咁啊，即系谂起咧就会问一下。我有一个节目咧，即系逢星期日嘅晚上，唔知你有冇听过咧？一个现场嘅节目叫做《二千靓歌再重聚》，都系现场唱歌，有钢琴，有 synthesizer， 有吉他。有好多嘉宾，佢哋都系唱一啲平时比较少唱嘅歌，而且唔系 mind 聚，现场唱一啲唔同嘅版本，所以每逢星期日我都要一定要翻嚟同大家一齐聚。但系每一次嘅晚上最尾嗰首歌，我一定会唱。以前欢乐今宵就唱欢乐今宵再会啊，但系我哋都有只晚安歌。究竟晚安歌原本叫做咩名呢？今日嘅民歌味道就系呢一首晚安歌，原本叫做。不要离去，拜拜。
1: 50年珍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园、琼轩园以及低峰豪园。厨房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日朝早七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已经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七架水车和六十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同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最少20

0: 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下午5:30救出船上20人，全部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等的部门展开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找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新华社报道，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12至13日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三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1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了。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荃湾路屯门方向跟着葵涌公园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就是荃湾路屯门方向跟着葵涌公园，由于有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跟住一啲已經係處理好嘅特別事故啦，就係分別有大埔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嘅交通意外啦，同埋較早前連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園嘅意外，同埋西九龍公路葵涌方向近住海輝道嘅壞車。咁三單事故咧已經係處理好噶啦，同樣都係回復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少少，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若瑟小学仍然慢车，龙尾在彩虹交汇处。另外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都车多少少。在新界区青衣乡市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聪美路一段车多。晚间

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将军路嘅影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晏啲今晚11点直至听朝6点，北行去银线湾方向，跟住宝陵路至到坑口村停车场呢一段嘅全线系会封闭噶。咁沿住宝陵路东西行或者系常宁路北行嘅车辆啦，全部都系禁止驶入去影业路北行。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开始9月10号恬淡情怀。我哋好好地把握今天今晚呢个时间。但奈何呢，人呢有时候都好有趣嘅。硬係有啲嘢呢唔捨得。又或者硬有啲嘢呢想再嚟过。如果之前咁样就好啦。好多时都会咁嗬。虽然係咁，但唔紧要。如果我哋咁啱有呢种諗法嘅话，不如就有呢种諗法啦。我哋唔需要有啲嘢要排除佢，只有得佢自然咁样喺度，明白佢，接受佢就可以啦。

我哋有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我谂有好多朋友咧，有阵时都会好希望咧，旧日咧可以再重来，又或者我唔好咁贪心啦。十年前我哋谂下琴日，可唔可以有啲嘢咧再嚟多一次咧？咁样样，因为实在咧，可能有一个好美好嘅时光，好希望咧再感受一下。咁但系咧，人生有啲嘢咧就系正正因为咁样样，我哋唔可以重来，所以我哋就要珍惜当下。咁有好多朋友咧，其实好多年前咧有听心机啦。我其实咧细个嗰阵时候，唔系好细个开始听嘅，不过到中学嘅时候咧，都好似咧好多朋友咁样咧，就中意打电话去电台啦，点歌啊咁样样。当然啦，当你听到你自己心爱嘅歌咧播出嚟，甚至乎咧即系电台嘅 DJ 可以讲下啊呢首歌咧系边个边个打嚟点嘅，然后跟住咧就想送俾边个边个嘅时候咧，嗰种咧就好似一个信息咧真真正正咁样样咧传递咗出去。而而家咧有阵时好似比较难咧将呢啲信息咧就系传递出去嘅。有阵时候啲嘢咧好似讲唔出口，有阵时又唔知道用啲咩方法去做好咧。

系啦，好似有好多时咧，有啲嘢咧就系要咁样做啦。好似 Janet Jackson 话啦 ，That's the way love goes。咁我谂唔单止咧感情啦，或者关系啦，或者甚至乎咧有阵时候有啲嘢咧就硬系好似有一个咁样嘅定向，或者条咁样嘅路线咁样去做。咁啊，如果你话好似平时开车或者我哋去旅行咁样样，都有啲嘅路线我哋会跟住行。咁当然啦，其实咧两边嘅景象啊，或者好多嘢因应天气啦、时间啦，可能咧都有啲嘢改变。咁但系咧，总系要沿住嗰个方向、嗰条路咁样去行都唔定。咁所以有阵时想啊，翻翻去以前啊，或者好耐啊，甚至乎咧有阵时候唔系周围嘅嘢变咗，而系咧人可能有阵时候咧心境啦、情怀啦，或者一啲嘅经历咧，都会咧我哋可以喺佢嘅眼中，或者喺同佢嘅接触当中，会觉得系有所不同。

the child in his eyes。 成日都好鍾意呢一首歌嘅，因为好多时呢我哋会遇到好多朋友啦，都喺佢嘅眼神中啦，就会觉得呢睇到佢哇好多嘅历练啊咁样。咁但係呢有陣时候呢，如果你可以喺佢嘅眼中仍然呢见到嗰个赤子之心嗰种嘅童真啦，其实真係唔容易。咁所以有陣时候呢希望可以追求到呢一样啦，咁但如果冇嘅话都唔紧要嘅，人生就係咁样㗎啦。

我哋有 Frank Sinatra， 有时候可以承认自己有啲嘢不足嘅话，都系一种勇气嚟嘅。而好多事情咧，其实咧选择权喺我哋度嘅。你喜欢，你唔喜欢；你想要，你唔想要；你想重温昨日，又或者你觉得想把握今天。

好似我所讲，有阵时候有啲嘢你系可以自己去决定嘅。咁当然啦，你都可以决定继续留低。一阵间新闻之后，我哋继续会有段感情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且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2名本地男子和1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3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1名26岁警员以及1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2粒第一类毒药。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

0: 清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我是音乐中年周国峰，年几前我度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梗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2: 香港电台第二 台
5: 有音乐，
2: 有音乐，
5: 有快乐，
2: 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人马合一。

0: 劲似疾风。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山脊、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发生的，而很多呢当然有它独特的意义啦。咁而嗰个意义呢，当然只有你自己系最清楚。甚至乎呢，有阵时你都觉得啦，即係当你回想就係、是、咦，点解有件咁奇怪嘅事情会发生嘅？有冇试过？总係有嘅。因为当你未必可以解释到嘅时候，嗰件事就会有啲奇怪。咁但係有阵时候再细心諗，就会觉得又或者嗰件事唔係咁奇怪，即是当它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了解它，所以觉得它是奇怪的。所以我们可以静心想想，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呢？那是不是执着？即是可能想一下，或者我们可能用另一个字反思一下。如果这件事真的有机会再发生过的话，是不是还这么奇怪呢？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拥有一些奇怪的经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哋有 George Michael。有時候呢，就算呢可能發生一啲好奇怪嘅事情，或者你覺得當時係奇怪也好，點都好啦，最緊要呢其實呢就係有你喺身邊，或者有朋友身邊，有親人身邊陪住你一齊行呢，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呢當有時候有啲事情啦，可能呢個意義呢並唔在嗰件事情當中，而係呢在乎呢就係身邊同行嘅人。

佢系 Rosemary Clooney。Clooney 呢个姓，你会唔会谂起边个咧 ？It don't mean a thing。有阵时候啲嘢咧，就系咧在乎你自己去睇嗰个价值啦，或者咧究竟系咪有好重要嘅一样嘢。有阵时候我哋可以所有嘢都可以轻轻咁样样摆喺心中，唔需要太过沉重。咁样样咧，就系会令到我哋嘅人生走喺路上嚟咧，系会轻松好多嘅。因为好多时咧，我哋以为揽住好多嘢系容易，其实唔系嘅。如果揽住嘅嘢系轻啲嘅话，

我哋有 Beautiful Self 嘅呢一首 You Kept It All In。有阵时候咧，有好多嘢咧就系咁样嘅。每个人咧嗰、那个，我谂处事嘅态度都会唔同啦。有啲人咧遇到有啲咩嘅麻烦或者问题嘅时候咧，总系希望咧向身边好多人咧讲讲讲讲讲讲。咁啊喺过程中咧，除咗咧可以讲出嚟之外咧，亦都希望咧其他人或者可以俾一啲意见嚟听唔听。固然就每个人自己嘅性格使然或者佢自己嘅选择啦，咁样。咁然后咧，亦都有啲人咧就会选择咧，就系咩都唔讲，自己咧就摆埋晒喺心度。我记得咧，我爸爸以前就系咁样样嘅，遇到有啲咩问题啊，或者各样嘅嘢咧，佢都系唔会特别同你讲嘅。就算身体唔好啦，或者有啲咩嘅情况啦，佢去住医院啦，佢都唔话俾我听。咁啊，出院之后先等，即系先话声俾我听。咁佢唔想我担忧啦，咁。咁但系咧，有阵时候都会觉得咧，系咪我自己咧，即系冇关怀足够咧，咁样样。咁但系呢个咧，都系每个人处事嘅态度。因为如果你有好多好多嘢，自己都系摆喺自己身上边，或者个负担好重嘅时候咧，就会令到咧，有阵时候咧，心情啦、人啦，都咧真系有阵时候有啲沉重。而身边嘅人咧，其实咧。反而会更加担心都唔定啊！所以咧，我哋去处理啲嘅事情，点样做法，系咪所有嘢都 keep it all in 咧？其实咧就系要睇下嗰件事系点样啦。但系我觉得咧，而家咧即系应该好多事嗰个透明度多咗啦，人同人之间咧个相处咧，应该亦都可以咧大家交心一啲，或者有多啲嘢讲下，睇下对方有啲咩意见。可以点样帮忙？有多事情咧，唔需要自己一个人担晒喺身上边。就好似有阵时候你去旅行咁样样，大家一齐开开心心嘅话，都希望咧大家一齐分享。所以分享唔单止咧系一啲嘅问题，开心嘅经历都系可以大家一齐分享嘅。系咪馋醒咗你咧？

歌曲的名字就是 Mouse on the Car， 歌手就是 Rachel Yamagato。 其实很喜欢她的歌声，而她这只碟的创作我也很喜欢，因为她是很多个朋友一起一个地方，大家一起煮食，一起就是创作，然后跟着大家去交流当中的一些感觉，对每一只歌有什么感受，或者应该想表达什么东西，大家都是畅所欲言。我觉得这个就是真正的一起的共同合作，而很多时呢，虽然呢我们合作是一个 teamwork， 但是并不排除呢，就是我们大家呢在各自的一起合作当中呢，仍然都可以找到呢属于我们自己心中的英雄。所谓那种的英雄呢，就是你自己的自信、你的追求和你的梦想。下个星期甜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七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七架水车和六十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星期一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发生的一宗私家车狂乱驾驶及贩毒案，警方拘捕两名本地男子和一名持伤情证的内地女子，他们涉嫌狂乱驾驶、停牌期间驾驶、驾驶时没有第三者保险车辆、贩运危险药物等。警方说，怀疑涉事黑色私家车当日正是派送毒品，在旺角为逃避警方截查，多次冲红灯向油麻地方向逃走，期间三次撞向其他车辆，导致一名26岁警员以及一名被撞私家车女乘客受伤。警方其后在红磡发现涉事车辆，在车上检获两粒第一类毒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十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及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最热的月份。数据显示，今年八月全球平均地表气温约为摄氏 16.96 度，略高于2023年7月创下的大约 16.95 度纪录，成为全球平均地表气温最高的月份，较工业化之前平均水平高 1.65 度，是自去年11月以来全球单月平均气温再次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5 度以上。公布说，西欧经历有纪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六月至八月的平均气温刷新2003年同期创下的纪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 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3: 香港电台第二 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费边个费先？

0: 量系用上废物个废字嘅。全因歌曲内容系关于耍废躺平嘅一种日常态度，除咗想有份幽默玩味嘅感觉之外，亦都带出唔好盲目跟随别人嘅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嘅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嗱，以下呢个经历咧，相信大部分人都试过嘅，就系搭飞机。当我哋横越时区嘅时候，就会产生时差，即系 jet lag 啦。嗱，时差小则一餐饭嘅时间，多则日夜颠倒。但无论或多又或少，其实都有调整嘅必要嘅。否则，我哋就会应该喺瞓觉嘅时间起身，应该刷牙嘅时候仲继续喺度发紧梦，对我哋嘅生活会造成全面性嘅困扰嘅。嗱，既然我哋知道调整时差嘅重要性，咁点解？点解我哋又要活喺过去嘅时间里面呢？其实嗰件事一早已经成为往事噶啦，但系我哋就时时刻刻都将佢放喺心上边，让佢影响我哋嘅作息，令到我哋食不知味，又夜不安枕。

实那件事一早已经成为了往事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们还时时刻刻将它放在心上，让它影响我们的作息，令到我们食不知味又夜不安枕。心理上面的时差总是让我们轻忽了眼前的时光，所以如果已经离开了旧时旧地，就应该好好地面对当下，专心地对待此时此刻吧。

我哋永远冇办法翻翻到从前，但系我哋可以让自己比从前更好，因为每一个当下永远都可以改变。请抱拥这分钟。陈奕迅的抱拥这分钟和林子祥的每一个晚上，开始了今天2026年9月10号一个星期四晚上的音乐情人。9点19分的时候，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我们又见面了，今晚让我继续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你好吗？我是郑智成。

0: 音乐情人郑子成。
1: 每日闹市内繁忙，我是极渴望，渴望能抽空见你，但太赶。没意料午夜接对使者端。

因坐船嘅难破船之后，有呢位朋友最近开始慢慢都会睇翻佢初哥哥嘅呢一套戏，讲紧嘅系 Chillam 张智霖，我也喜欢你。张智霖大陆晚上9:26、27啦，应该系。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会多云，有几阵骤雨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而明早市区最低26度，新界将会再低有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升温上31度左右。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去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骤雨。听九点半新闻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 Teresa Capio。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有效运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当局在十月完成检视相关公务部门监督和验收过程是否有偏离指引，监督和验收制度是否需要改善。之后发展局、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代表将会到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和卫生事务委员会会议作出全面交代。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点15分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点半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点半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美国加州马里布市一个海滩住宅区发生地陷，一间房屋局部倒塌，当局疏散附近数十户居民。法新社报道，地陷发生在星期二清晨，造成的坑洞不断扩大，已经达到18米阔、7米深。地下天然气管线亦都受损，一度发生泄漏事故。当局估计是飓风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边住宅区导致地陷。马里布市官员向附近一带最少30户发出紧急疏散令。美联社引述房地产交易纪录报道，涉事房屋是由荷里活影星尼古拉斯基治在2024年购入，尼古拉斯基治的发言人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93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0.5美元，卖出4,361.3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

0: 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作为新世代的时装设计师，他们对于着衫美学有什么看法呢？
5: 很少会说襟埋要 dress code 什么什么，我自己很少咯。我觉得如果以、新一代来讲，时尚就是表达自己咯，想 show 自己喜欢的东西出去给大家看，想、show 自己的审美啊，想 show 自己的性格啊等等咯。
4: 要了解 Gen Z 怎么看美学角度，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 原本以为时间好似流水般消逝，而回忆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了无痕迹。原来时间混和回忆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既然挥之不去，倒不如安然面对，让我们重新踏进时间的长廊，用另一种态度去感受回忆。
6: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经常都怀念住过去嘅美好，所以你经常都问点解，点解唔能够翻翻到从前呢？你可唔可以让秋天嘅落叶重新翻翻到树上边？其实过去或者冇你以为嘅咁好，好可能系因为而家嘅你过得唔够好，所以从前嘅一切先至全面美好起上嚟。因此，点样先至能够让而家嘅自己比从前更好、更快乐，先至系更值得关注嘅重点嚟。

梅艳芳《爱我的只有我》和 Chris Wong 王海芹的《五月过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 至 96.9， 一至晚上9至10的音乐情人，继续我们的下半部分，继续想和你分享以下这个点唱。

郑子诚先生你好啊，我叫做阿斌，我想在九月里面来这个的点唱。为什么选九月？因为四十年前，即是八六年的九月一日，是我入读蒙文委书院 Form 一 E 班的第一日。就是这一日开始了我读中学的日子，亦都好庆幸喺呢段日子里面认识到一班好好嘅同学，彼此嘅友谊有啲仲维持到而家添。纵然亦都有部分嘅同学已经失联多年，有啲已经移民海外，趁住彼此相识四十周年，希望借住今次嘅点唱。无论是仍然有联络的，定是已经失了联络的，若果都有缘听到的话，都可以回忆回在以往学生时代的点滴，重拾回大家经历过的一切一切。可以的话，大家再来一次重聚。另外，除了点唱给这班同学之外，我还要特别点唱给杨建强老师阿杨 Sir， 以及在天家的同学阿旭。最后，在这祝愿各位生活安好，健康幸福。

永远怀念 Coco Lee。 李敏，我依然是你的情人。时间仲有三分半钟，去到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明早市区最低26度，新界将会再低有2度，日间大致天晴干燥，最高升温上31度嘅。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去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是时候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林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下周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林汉豪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听日刊宪。法例明年三月一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表示，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说，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的内容要按法例指定的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是同警方同旅监局合作搜集同整理相关证据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同作出检控。港铁话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7点，跌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7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2.39美元，卖出4373.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2、23、31、32、35、45，特别号码34号。头奖一注中，每注派800万。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晚临瞓之前我都会听这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娴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9: 跟着你也不是多可怕的歌，
8: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雪梨。

0: 大家好，
1: 李丽姐你好，阿雪梨姐嗰度我睇咗啲资料咧，雪梨姐英文名叫 Sydney 啊。
0: 是啊是啊，
1: 你咁你系中意澳洲，点解你唔 Australia 呢一个 Melbourne 要 Sydney？Sydney
0: 系 S Y D N。
1: 哦，雪梨，哦，因为雪梨叫做 Sydney， 哦，系喎。
0: 咁我就改咗系 S I D N E Y。
1: 哦，好嘢喎！
0: 我中意，因为呢个雪梨嘅名系我妈妈俾我嘅。
1: 哦，米雪系咪？嗱，你屋企嗱，
0: 米雪就系罗马咯，一个导演咯。
1: 哦，嗱，你有四姊妹啦，咁我今日你
2: 有啊，
0: 兄弟啊，
2: 九兄弟姊妹，
1: 我同阿志清喺度讲啊，我话可唔可以玩佢哋接名咧？米雪个雪啊，雪梨个梨啊，跟住佢有冇啲姊妹阿梨窝个窝啊咁样样？你点解米雪姐姐跟住雪梨，系咪你个个都有呢啲咁特别嘅别名嘅？
0: 得三个，都两个家姐，一个米雪，一个苹果，到我就雪梨啦。
1: 哦。
3: 你头先话系妈妈帮你改噶嘛？
0: 点
3: 解会系雪梨？
0: 因为咧，我问过嘅呢个问题就问过妈咪啊。咁佢话：我妈咪，我点解我要叫雪梨咧？因为你出世青 B B 啊，所以黄冚冚啊话我。咁我话咁苹果咧，佢生出嚟红卜卜咯。
1: 咁米雪系咩意思啊？
0: 米雪咧就系一个罗马导演。就幫佢改，嗰、那個羅馬導演都幫我改過一個名嘅，叫小雪，但我唔中意咯。
2: 但你初初到嘅時候係叫小雪嘅喎、
0: 其實我係跑龍套咯嗰陣時、
2: 啊，
0: 但係即係都多謝佢賜呢個名俾我。但係、我恩師李添盛佢本來係叫我用翻我自己嘅真名嘅，咁我堅持我話阿添哥唔得，我一定要用雪梨。我太易记啦，
3: 系，
0: 因为粤语长片嘅一个噶嘛，咁啲人嗌我啊雪梨啊，好易，全名严慧明，咁你点叫咧？咁重嘅一个名，你明唔明啊？
3: 嗯，其实亲噶，你睇嗱，你睇下个样几 sweet 啊！雪梨根本就
1: 系
3: 好。
1: 喂，你知唔知道佢好劲啊？雪梨姐，你知唔知嗰阵时波姬小诗，大家个波姬小诗，原来阿雪梨姐嗰阵时系同波姬小诗排名系最受欢迎嘅女星啊，同、波姬小诗啊，哇！
0: 多谢，
1: 真系厉害啊！
3: 咁仲有一样嘢咧，其实点解我哋今日见到阿雪梨姐咁开心咧？其实即系我哋之前喺演艺人协会，咁就成日都会见到雪梨姐嘅。咁嗰阵时咧，有一样嘢我就会觉得好 respect 佢啊，好尊敬佢。原因咧就系、佢，你其实咧。你唔會係有太多嘅意見嗰啲嘅前輩嚟嘅、但係我哋每一次好重要嘅場合，其實佢都會喺度坐陣嘅。即係同埋最重要，我成日會覺得一個協會最緊要就係好齊心去點樣講咧，去參與嗰件事，去支持嗰件事。咁、你見到啊，吳家樂突然之間咧坐得好，
1: 肅然起敬係嘛？
3: 冇錯，
2: 因為演藝協會咧，其實大家都係攞自己嘅時間啦，攞個心出嚟為咗演藝界去出一分力嘅。咁當然咧就係話。當時啊，好多位前輩啦，丁宇叔啊，咁啊，雪梨姐啦，好多位前輩咧，真係俾好多嘅意見我哋，亦都教下我哋一班後輩點樣做嘢。咁其實我都覺得係學到好多嘢，同埋咧係好尊重，因為就係話大家唔係淨係話我為工作、為咗生活、為咗金錢，係啦，而係真係話
0: 想搞好。
2: 係啦，因為有啲人話：，你個會係咪攞個名啊？攞個名去做任何嘢？其實個個前輩都係真係想為演藝圈。即係一個成全去做一啲嘢，而我哋嗰陣時承接落去嘅話，都希望就係話，我可以就係話，前輩你哋有啲咩嘢想我哋幫手去做，或者覺得演藝圈有啲咩嘢可以繼續行嘅話，我哋一路去做啦，去做啦。但係其實我都覺得我係做得唔稱職嘅。
0: 唔會，我覺得因為嗰陣時係阿曾生喺度噶嘛，
3: 係
0: 佢好多 idea 嘅，但系咧时间就好
3: 唔足够，
0: 唔系一段时间约晏昼就晏昼，佢可能凌晨食宵夜或者咩
3: 嘢。你都記得，我以為你話嗰個唔足嗱，佢就係因為個時間唔足夠，即係佢成日太忙啊，太多嘅工作啊，咁所以你講得啱啊，有好多時唔係話成日都係晏晝噶嘛，突然之間無釐啦加十一點鐘又開會，同埋佢好中意咧係突然之間走場嘅，
0: 係
3: 咪啊？
2: 因為亦都可以講少少嘅，
3: 特警隊咁我哋
2: 同阿路虎咧係。比較叫做自由啲啦，就夜媽媽咧，

0: 11:00多咧，我哋喺酒店门口就做咩事嚟？我冇啊，阿志伟哥入边开紧会，等我开完会咧，同佢倾几句，跟住一阵间咧就系、是，咦，你又嚟做咩踢波啊？唔系啊，阿志伟哥踢完波之后咧，我有嘢要汇报俾佢听，但系好多时系夜晚11:00-12:00，
1: 系啊，
0: 系啦，即系我同阿老傅就系话，啊、哦，我哋都几得意嘅，开亲会咧，好似系追星咁样样。
2: 我有样嘢反而奇怪，原来舒妮姐你都要，
0: 你都要噶，
3: 系啊，要噶，即系我哋系理事嚟噶啫嘛，佢系阿 head 嚟噶嘛。咁唔點可以唔聽啊？係咪先？亦都唔可以俾意見佢添啦，佢揸裝啊嘛。
2: 即係你總言之，令我出現支持咁樣，係咪？
3: 嗰陣時我都係自由身嚟嘅，即係方便嘅時間係。
0: 所以我就比較曳啲嘅，我同我姓一樣，我係唔理事。我真系，我后屘做咗之后咧，发觉咦，我真系可能有啲嘢我做唔到啦，咁我就即系哎呀，冇办法，即系要退出去女士呢个位置，咁就等其他人真系上心啲嘅去帮手咯。不过亦都好开心，嗰段时间真系同好多雪儿姐啦嘅前辈一齐合作，即系我觉得，譬如丁宇叔，我睇佢戏多，但系我真系系啦，或听佢歌，即系冇机会同佢合作。原来丁宇叔系咁斯文啊，即系我会好开心啊，能够可以同一班嘅前辈可以工作咯。

0: 好啦，嚟到我哋他他他嘅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雪梨姐啊，唔可以叫小雪。雪梨姐
1: ，OK， 倾
0: 下偈先。啱啱我哋嗰 part 就叫做，可以叫聚下旧，
2: 聚下旧，
1: 聚
0: 下旧啊！因为其实我即系都真系冇同阿雪梨姐喺演艺工作上面合作过，
1: 系
0: 冇，
1: 只系大家面对面打招呼啊，或者系即系你又知我边个，我又知你边个咁样啊。咁最唔熟就係男子，因為佢
2: 我接埋咗好耐啦，因為我
1: 唔係接埋，你係跳好多份工啊，
2: 唔係，
1: 即係你嘅視野係廣，
2: 唔係嗱，反而一樣嘢咧，我就想講係咩嘢咧？雪梨姐個活力係好犀利，佢行入嚟咧，即係其實真正坐喺度咧，你就係前輩。如果你今日唔係我嘅嘉賓咧，我其實我年紀最大係大過佢哋咁樣啊，咁但係行出嚟，你嘅跳脱，你嘅著衫耶！度咧，佢个指甲系黑色，衬嗰啲花系白色，衬晒嘅喎，好耶嘅喎，
0: 好前卫啊，
2: 系喎，咁其实你系一个应该系，即系都系好中意同社会系同步啊，可能会唔会你啲朋友仔好多都系可能后生同佢哋玩埋一齐咁样？
1: 可能我由入行嗰阵时咧，我已经系前卫噶啦，即系我
2: 系
1: 好中意与时并进，
2: 系，
1: 即系我唔想。同个时代脱轨
2: 系啦系啦，
1: 因为我教仔女都系噶，我话你一定要追一啲现代嘅嘢去做。我同个仔都有倾过，我话嗱，你而家都咁多岁啦，咁可能演员嗰个职位岗位系差唔多系冇乜几多年噶啦。咁你會唔會轉幕後啊？或者即係做下導演啊？睇下人哋打燈啊，即係睇人收音啊，自己拍嘢啊。咁我而家都做緊呢啲嘢。
2: 雪梨姐，我覺得你冇乜媽咪個款嘅，其實你咪 friend 嚟嘅喺屋企同個仔，
1: 係咪？細個我就係媽咪，因為太細啦嘛。但係到佢哋識性懂性嘅時候，我已經係同佢做 friend 啦。
2: 係，
1: 因為我唔可以。我覺得我唔可以再擺我係媽咪，佢哋一定唔會講佢哋心底説話俾我聽。如果我同佢做 friend， 佢會同我講咯。
2: 我哋唔係擦你鞋嚇，喺你嗰日我哋就之前訪問過阿棟啊，跟住佢一走之後，我哋佢都未行出唔知邊度，哇好乖仔啊，哇好有禮貌，我心底好乖，我哋係真心咁樣。
3: 其實佢一行入嚟嗰下，我已經話哇。有冇咁乖啊？呢個年青人，因為我可能我同佢傾咗偈先咁樣，而佢第一個氣場同埋，因為我有睇佢嘅作品啊嘛，咁佢第一個氣場咧行出嚟已經係彬彬有禮啦，
2: 係好乖，
3: 好斯文，好乖，
2: 係
3: 咁。然之後咧，你亦都會睇到就係話，佢縱使係呢一個星二代，但係佢完全唔翹。咁呢個係好緊要，同埋你必須你都要知道一樣嘢。我哋一路同佢傾偈，其實佢係盡量好想俾人哋知道係佢嘅努力嚟嘅。即係佢都好乖，一路都話有嘅，我屋企人係有教我點樣去行。但係佢好多嘢佢好想係靠自己咯。睇到
1: 係佢係一個完美主義者。佢、譬如佢接到一個工作，佢要。了解曬嗰個工作嘅任何一方面嘅嘢，先去接呢個 job。咁我就話俾你聽，我話你咁樣好辛苦嘅。我話你知道咗個角色咪得咯，你唔需要知道太多嘢。但佢就係咁嘅細路仔，就真係要知道好多嘢先得。
2: 同埋不過我有樣嘢好 appreciate 佢咧，好有禮貌。
3: 係
2: 呢個真係即係你好難得睇到咧，佢對。即係好彬彬有禮，譬如話有啲位咧，佢真係窒我嘅，但係佢係窒得好有教養啦、風度啦，同埋睇住老人家嚟窒嘅。
0: Objection， 佢唔係窒你，佢回答你。
3: 回答你，
0: 佢知道你講錯咗，佢唔好意思窒你，所以佢用一個婉轉嘅方法答你。
2: 唔係，但係你睇到佢係好好嘅，個心地好好，即係對老人家好包容。
0: 咁啊，雪梨姐，我想問下，譬如話你自己都係做呢行啦，仔女，如果當初譬如話佢哋想入呢行嘅時候，你自己會鼓勵啊，定係覺得我喺呢行裏邊工作，其實呢行都好多嘢，可能你要面。

0: 對嘅喎、其實你估當初嘅時候有冇話支唔支持佢哋入呢行咧？
1: 其實我係一個隨便者，即係你中意入呢行或者中意做大廚，中意做其他行業，你開心就得噶啦。同埋你一定要真係做到好專業啦，同埋你要知道咩叫前輩啦，咩叫尊重啦，咩叫專業啦。即係我覺得，咁你不妨入去。我會話呢一行嘅弊處俾你聽咯。即係好處就唔使講啦，佢自己會知道啦。弊處我會先話俾佢聽嘅。即係我唔想去走太多冤枉路啊。
0: 係。
1: 同埋識得去點樣去應對一啲某一啲攻擊啊，或者係不平等待遇啊嗰啲嘢咯。
0: 佢話：咁啊係，因為始終呢一行好多嘢都係好公開嘅，亦都會就係話啦，你樹大又會招風，係啊，你總之你唔出名，你又唔開心，出名就會受到好多嘅
1: 困難
0: 嘅
1: 就。
0: 咁呢樣嘢其實佢哋會唔會一入行嘅時候都會好難接受，定係話其實可能係雖然啫，因為你都叫好早入行啦，其實我都經歷咗好多嘢啦，呢樣嘢咧，我一定要好清楚話俾你聽咧。
1: 有傾偈講過嘅，不過我梗係唔希望佢哋接觸到呢啲嘢啦。咁我就會教佢嗱，我就咁樣應對嘅。咁你自己諗下，如果你碰到呢啲事情或點乜嘢，咁你就自己去面對啦，用你嘅方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浩、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浩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且将会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但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的事件，港铁表示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是与警方和旅监局合作搜集和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且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号晚大约11点几，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以及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属于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都会依法提出检控。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的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撲滅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尋回全部25人，全部已經沒有生命提徵。山東省和青島市啟動應急處置機制，山東省委、省政府主要負責人正在現場指揮事故處置。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高度重視並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5点，跌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2点，跌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9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3，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3美元，卖出4,368.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还要经常用碱液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醒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些，上 chp.gov.hk 看看。
4: 呢一種嘅低潮，其實我要 learn 到啲乜嘢咯？我係要喺裏邊，我要學到啲咩？我究竟我做錯咗啲乜嘢？好多時候都話啊，人哋咁樣針對你啊，唔應該。我會先諗，我有冇做錯嘛？因為冇理由你冇做錯嘢，人哋就不停咁樣針對你。又揾到嗰位嘅時候，好啦，就要諗係咪要需要改咯？
5: 大家好，我係唐思榮，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6: 星期日晏晝兩點到四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7: 走上運動員呢一條路唔會係偶然發生噶，背後嘅故事又係點嘅咧？
8: 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
9: 一開始係因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咧，我都好想試下落去踢，即係一試就愛上咗。足球係真係俾咗好多嘢我，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種好大嘅成功感，教識咗我唔可以咁易放棄咯。
8: 更多香港運動員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關於成為運動員的這件事》，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7: 數字政策辦公室，香港電台第二台合辦《治安探訪團》。
10: 將自豪理想日常點樣善用 AI
11: 呢？寫嗰個過程當中，佢都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可以幫手去諗唔同嘅樂器啊，特別係做 demo 嘅時候啦。
12: 我係絕對係一個常用 AI， 我發現 AI 其實都俾到一啲幾 update 嘅資料。
7: 精彩內容留意今個星期六朝早六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識會社節目時間內播出。
1: Disco 隨身聽。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3: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是雪梨姐。翻翻嚟继续咧，就系同阿雪梨姐倾偈嘅。
2: 大家好，
3: 嗨。
1: 咁头先咧，我哋又了解咗一样嘢，咁就系咧，雪梨姐嚟紧咧拍一部电影。我觉得我同阿家乐都好期待嘅。點解話我同家樂好期待呢？因為我哋都仲有啲戲癮嘅。但係嗰樣嘢係我哋未接觸過嘅，就係你會拍一部電影語。

0: AI 有關
1: 嘅。係啊係啊係啊，攞咗我肖像去做 AI， 但我都仍然要喺度演嘅，可能有啲動作啊或者乜嘢，佢唔想咁 AI， 想真人啲，即係譬如行路啊、坐低啊、識講嘢、點頭啊嗰啲，即係佢係做到嘅。但你要睇得出係 AI 咯，佢想係真人同埋 AI 嘅合成咯，
0: 哇，好前衛啊呢一樣嘢，因為我就知道有好幾個藝人已經將自己嘅肖像咧，就係俾咗人噶啦，即係簽咗噶啦，咁就話喂，你可以去 create 我嘅 AI 嘅咁樣，咁但係呢一樣嘢比較新啊。咁而家聽到阿雪梨姐咁講咧，我就知道，咦，原來投資者佢哋已經係好發力咁樣去研發呢一種嘅電影咯。
1: 我覺得佢未揾我即系 AI 嘅電影嘅時候，我係成日睇 AI 短劇噶。
0: 哇，好嘢喎！
2: 好煙啊！
1: 所有譬如同我合作嘅登台嗰啲人，我、哦、你做咩搽唇膏要搽到出咗嚟嘅咧？咁我有一日睇，哦，佢话今年听原来系 AI 嗰啲化妆啊、
2: 哦哦、，AI 化妆搽唇膏搽出嘴，我唔明喎，点解啊？
1: 唔系沿住，
0: 而家唔系沿住，
3: 冇咗个单位，
1: 个单位系上咗嚟噶。
2: 哦，原来特登要咁样
1: 样、啊啊，
2: 我以为剪接错误
1: 系啊。
0: 咦，如果系咁，我最近睇紧一套内地剧，我就喺度谂，咦，嗰、那个女艺人。点解要咁
2: 手震系嘛？画出界，
0: 点解要咁样去搽口唇膏？原来佢哋已经跟咗、
1: 啊、跟咗啦。
0: 其实你谂下真系好犀利，即系譬如好似阿陈小春，
1: 嗯，
0: 佢就系有一首歌，佢而家系大 hit，
2: 红得好紧要，
0: 好紧要嘅、
1: 啊，
0: 其实就系 AI 歌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哇，好犀利。
3: 嗱，咁头先阿雪姐讲咗个重点啦，好、多人都话演员会担心就系话，当有 AI 出现，我个肖像。簽咗啦，或者買咗之後咧，係、好就係話我坐定定都可以見到我作品出街有錢收。但係我啱啱聽到阿雪姐講嘢咧，哇！我聽完就好開心、因為演員其實中意演戲噶嘛、原來仲可以繼續演戲，將兩樣嘢一齊合成呢樣，我覺得係開心㗎。即係你我喺現場，起碼我都有份參與先啦。
1: 知道佢做緊乜嘢。
3: 係咁，你係咪其實都仲有呢個嘅？戲癮先最緊要，
1: 啊不嬲都有嘅。
3: 哦，
1: 係啊，我之前客串咗一集電視劇咯，就即係我覺得幾新鮮咯，同埋我中意去演戲就係你唔會同自己嗰份工脱咗節啊，同埋個人生唔會脱咗節啊。就算而家我即大家都唔係咁忙啦，知道演藝界，咁我都喺屋企睇下電影啊，睇下一啲短劇啊，同埋我又好中意睇大陸電視劇嘅，因為第一可以學講國語，第二可以知道佢哋嗰個手法啊，同埋嗰個劇本寫劇本嗰人係點樣寫啲劇本出嚟。我記得我睇咗十次一套電視劇咧，叫《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啊，
1: 係啊，
0: 我次次都會有碌過呢一部嘅，但係次次都的唔起心肝咧，撳入去
2: 唱劇嚟嘅喎，
0: 係咯，
1: 係啊，
0: 係嗰、那個你覺得係因為佢嗰個劇本寫得好嘛？
1: 第一劇本好，導演好，演員好。同埋揾個角色個演員係好襯嗰個嗰、個角色嘅。
3: 咁我聽落去咧，其實雪姐除咗係一個觀眾或者係與時代並進之外，其實你聽佢講咧，其實佢睇人哋點樣拍攝手法啊、編劇啊，或者用咩演員，即係你嗰團火其實一路都係叫做燒得好旺嘅喎。
1: 係啊，因為我覺得咧，如果我演戲某程度係冇得演嘅時候，我會轉幕後咯。
3: 但是如果你轉幕後，你會覺得啊，我幕後我嘅工作係咩咧？你覺得邊範係覺得我都想去嘗試，或者我曾經都做過嘅咧？
1: 我曾經做過武術指導咯。
3: 係喎，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咪啊？
1: 武術指導嗰陣時係 ATV 嘅，咁個指導同我好熟嘅。佢出嚟，我咩事啊？我出面撈緊啦，翻唔到嚟啊！ 你幫我拍兩場啦。

0: 我等咩啦？你安心去赚钱，我帮你拍啦。嗰阵时阿徐大侠都同我一齐演嘅、嗯。我调即系话俾啲cameraman 点拍点拍，佢都赞我噶。
1: 哇！武术指导唔系，我系打交嗰个武系咪啊？你系有呢个底嘅咩？
0: 我由出道已经接触。武打片嘅，同埋我好中意学嘢。
1: 嗯，
0: 我系中意坐喺度，譬如冇我份咧，我会观察幕后嗰啲人喺度做紧啲咩嘅。连打灯我都知道，原来呢个角度系打嘅灯，同嗰个角度打嘅灯系唔同。
1: 哇！唔系啊，但系你要知道一样嘢，要系有人信任你。
0: 嗯，系啊。
1: 交呢两场戏俾你去拍所有嘢、
0: 嗯，
1: 但系你个样子。又
0: 似嘛，
1: 系啊，又娇滴滴咁样，又靓女又先。
0: 我恶霸嚟噶，
1: 即系外表同埋内在系不一样嘅。
2: 同埋可能系咪会唔会系即系一啲前辈嘅演员咧，佢哋会就系、是、真系我哋所讲咧就系、是、叫做张张刀嘅，即系样样都识嘅、
0: 我唔敢讲其他人，我就学习咯。
2: 嗯，
0: 每一日即系有工翻啊。即系等人冇我就会去学嘢咯。
2: 嗯，
0: 学其他嘢咯。
2: 即系就算好似头先我讲，冇自己嘅戏，都会喺片场度睇人哋点样做戏啊，睇文望。因为我哋都成系嘅，我有一样嘢咧，我搞唔掂嘅，换镜头咧几大啊。
0: 哦，系啊。
2: 即系我其实个镜头
0: 问嘅，我哋问嘅。系啦，喂 ，two shot 啦，定系大头啊，定系 tight shot 啊，嗰啲噶。
2: 佢一讲个镜头嗰个 number 出嚟咧。呢、这個係 two 係啦，幾大咧？我完全到依家咧，我都係
0: 可以發問嘅，可以發問嘅。
2: 哦，
0: 係啊。

0: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1: 有一样嘢咧，其实我已经系谂咗好耐，想问阿雪梨姐噶啦，因为我以前细个咧有睇佢嘅剧嘅，
2: 哦，真
1: 系啦，因为你早入行啊嘛，系咪？咁嗰阵时我以为哦，好靓啊呢、這个，但系你又型嘅 ，OK，哦、你嗰啲眼神啊，讲嘢你系型嘅，我好想问。你以前嘅劇集，你最中意系边一套嘅作品呢？
2: 你讲我系边个阶段先？
1: 边个阶段都得。哇，你不如分阶段讲。
2: 嗱，分阶段嚟讲咧，初初入行咧，就系、是、最中意金国亮先生监制嗰、那个阿 Bobo 姐啊，思琪姐做嗰、那个80年嘅
1: 80年
3: 好双抱。
4: 哇，好嘢嚟！
3: 好双抱。
4: 嗱，
3: 真心我嗰时系追嘅，即系我觉得哇，因为好认真去扮龟啊，扮鱼啊，跟住你明知系好假，但系佢哋噗噗噗，
2: 系啊，
4: 一泡泡嘅，
2: 系啊，
3: 好靓嗱，所以我就系话啊，你一讲系啊，嗰个年代我系小朋友，但系真系追得好犀利，即系嗰阵时觉得你依家睇翻，梗系觉得哇，搞错啲咁假，但系你会觉得。哇！樣樣嘢都好靚，道具好靚，人好靚，好認真去做呢件事。
4: 哇！佢哋嗰啲服裝同埋佢哋啲化妝，係
3: 啊，化妝
4: 係
2: 啊，即係蚌精又唔知有啲豬啊，有啲咩咁咧，化個眼影又唔同。
4: 有我記得有金片啊，嗰啲
2: 係啊，
4: 魚鱗啊嘛要扮。
1: 咁你好中意呢套劇係咪因為靚咧？
2: 唔係因為。我覺得成組人好融洽啊，
1: 嗯、
2: 即係好似喺屋企生活緊。因為阿 Bobo 姐好錫我哋噶，特登買啲小禮物送俾我哋嘅，差唔多拍完嗰陣時候，係啊，所以呢個係難忘。
1: 係係，咁另外咧，
2: 另外我再出翻嚟拍 ATV 嘅戲咧，我又中意《勝者為王》第一集、第二集。因为第二集是我自己所有发型啊服装啊都是我自己设计。
1: Oh.
2: 我好喜欢那个同埋是我带个 Colorcon 的。
1: 嗯
2: 好似。
4: 哇那阵时 Colorcon 好奇怪。
2: 对啊。
4: 对
2: 啊。Colorcon 的我自己跟监制谈好晒我说啦。我剪埋啲 fashion 嗰啲书呢我说这个角色是要穿呢啲衫西装。套装一定套装噶，然后我就喺戏里面，我会有好多性感嘅嘢出嚟咯。
1: 哇！哇！你自己已经摆咗咁多嘅 idea 入去咯，系咪啊？咁嗰阵时米雪姐会唔会觉得，呢个妹真系几特别，几叻？
2: 我佢又冇咁样同我讲过，因为大家都忙啊，即系我翻工，佢就休息。我休息，佢系翻工，大家都唔知道大家拍紧乜嘢噶，即系做紧啲咪，只系呢行咯。
1: 嗯，
3: 第一我感觉咧，我自己又即系觉得就系、是、雪梨姐咧，系不嬲都系型嗰批嚟，
1: 系
2: 因为我中意
3: 系啦，米雪姐咧系靓嗰批嚟，即系
2: lady 啲
3: 公主啲
2: 嘅
3: 系啦，即系所以我想觉得你两个含埋一齐咧，系唔可以叫互补不足，系觉得系。好特別啊！一個效果，
1: 兩個 character 嚟，係
3: 啦，好特別啊！所以，
4: 但係我喺度聽咧，其實咧，阿雪梨姐，佢譬如話又做武術指導，後面佢又識鏡頭嗰啲嘢，佢又識打燈，佢又識，連服裝啊 image 佢又喺度。我好奇怪，點解即係以你咁樣樣咧？幕後其實你即係以好多好似前輩咁樣樣咧，應該好可能好多已經行咗去幕後啊，做咗監製啊嗰啲。我又好奇怪
3: 嗰啲嚇，
4: 係啦，我就覺得哇，你識咁多嘢，嗰啲嘢都係好犀利嘅嘢，但你都冇去行呢一樣嘢咁奇怪嘅。
2: 因為我覺得唔係時候。仲未系时候咯，我觉得我仲可以玩多10年8载嘅，即系我觉得
3: 目前
2: 系，因为

0: 阿修哥，阿修哥九啊几，
1: 胡枫
0: 又唱歌又跳舞又演戏，即系好似罗兰姐咁样系嘛？九都八啊零九啊岁，都仍然喺呢行。即系做紧演员呢？
2: 你唔会谂住幕后幕前一齐
3: 系咯？可以同步噶、嗯。
0: 我因为而家因为电影圈没落啊，咁投资者信唔信我系一样嘢嘛，同埋搵唔搵到投资者又系一样嘢嘛，同埋剧本又系一样嘢嚟噶嘛。
3: 我就系想问呢个问题啦。嗱，其实你一路都好中意睇剧啦，或者系睇电影啦，亦都系好中意演戏啦。我好相信你心目中系咪已经有一个你会好想拍嘅剧本呢？
0: 有噶，
3: 吓、啊、
0: 有噶，
3: 系嘛？即系尤其是依家，我觉得嗱，以前我谂年代唔同咗，以前就系话，一个电影可能个时数好长，要拍菲林，成本要好高，一定真系需要有金主。但系依家可能就系话，依家观众嘅要求同埋可能系呢一行咧，多咗好多唔同嘅范畴，有咗系短视频啦，或者系短剧啦，或者系视频啦。咁其实喺某程度上，会唔会话喺你创作上面都会？咦，可能呢件事会近咗啲咯？
0: 可以咁讲嘅。不过我谂咗好多个故仔出嚟，而家短剧都拍紧。
2: 嗯，你谂噶嗰啲故仔有好多。
0: 系啊，即系同样性质嘅嘢。
3: 哦，咁但系唔同喎。咁可能你自己谂嘅嘢同埋性质一样嘅嘢系差唔多啫。但系你自己心中有一样嘢。
0: 我覺得而家太多選擇啊！有電視劇啦，有電影啦，有短劇啦，即係你要去做嗰樣嘢，要好實在先得咯。
4: 其實你呢一樣嘢同阿徐偉棟先生太似啦，
3: 冇錯。
4: 我就係、是、你知唔知阿棟你自己之前就係話，阿棟就係要諗到好清楚，
3: 完美主義者，
4: 好完美先做一件事。其實你而家佢依樣嘢，
1: 佢話佢
3: 就係跟足你啦。
1: 之前有講話四年啊嘛，用咗四年嚟諗佢應該點啊？我哋話嚇，哇！你都幾犀利，用四年
4: 你哋兩個咪就係好似
1: 咪係咯？
4: 你而家係啦，你諗下，你而家就係、是。其实我要好 ready， 我先至想去做后面嘅嘢。你哋两个冇办法，一模一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那条水管用作供应食水俾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以及帝丰豪苑。厨房安排今晚十一点用水高峰期之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听朝七点之前完成工程并且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表示，由于全部屋苑有已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七架水车和六十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个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说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九月开学之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之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都会增加。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杯将会在今个月24号至到下个月5号举行，足总宣布本港获确认主办第二级别赛事，票务详情稍后公布。首届赛事有14支球队参与，包括东盟全部11个成员国，以及中国香港、孟加拉和巴基斯坦3支特邀球队。2026年国际足协东盟杯设有两个级别，第一级别赛事由印尼主办，第二级别赛事就由中国香港主办。每个级别将分为两组，以单循环形式进行比赛，各组首名将会晋级决赛，争夺所属级别冠军。第一级别赛事的两支小组次名球队就会进行季军战。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去到晚上接近7:30寻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没有生命提征。山东省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20点，跌2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1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3。

0: 3.8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3.57美元，卖出4354.1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骤雨正系影响广东。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趣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玩玩星期天的小主持记性好好的，
4: 我8岁左右，表姐她拎水就叫我帮她拎上楼，她就连冲凉毛巾的事都要我帮她拎上房，
5: 记到而家。
4: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那些是好好的，因为我不想她们再有翻咁嘅。
2: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子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6: 阿欧开学啦，今集就同大家分享下深圳嘅校服，全市统一，连超市、文具店甚至外卖 app 都买得到，唔使帮小朋友逐间铺头揾啊！
7: 讲完开学，咁不如咧趁住星期六日分享下点带家中嘅长辈出游啊！高铁系好选择嚟嘅，舒适又快捷。
6: 玩完就带大家去澳门食翻餐好嘅，澳门竹升面，师傅坐喺竹竿上面压面团，弹牙到不得之了。
7: 节目咁丰富，你就要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好啊，又到咗我哋星期四健康知多点嘅环节啊！今日我哋咧好高兴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嘅创办人加导师。

0: Eric 喺度 ，Hello Eric，Hello
1: 大家好 ，Hello。
0: 咁首先我想讲咗催眠先，因为好多人喺呢个影视嘅一啲电影啊，即系剧啊，都觉得催眠系好劲噶。
2: 系啊，
0: 我攞个陀
2: 都做到噶。
0: 首先咧，佢要有工具嘅，要有个陀标嘅，
2: 唔使噶。有啲佢系唔知做咩，突然间只手系一定要有滴一下。
0: 系啦，之前有一套系阿石
2: 修哥
0: 咁啊，系啊，阿石修哥跟住一嗒，跟住佢就嗱，你听我讲，咁就控制咗一个人。

0: 兩滴兩滴，你睇地下嗰啲血，你睇一滴兩滴三滴，你就已經俾我催眠咗啦。
1: 一開始接觸我第一次都係
0: 真係咁噶。
1: 接觸催眠藥係睇電視知道一樣嘢嘅，但到我學嘅時候就知道係兩回事咁樣嘅。
0: OK， 咁你由接觸到去到學啦，你係點樣決定由我哋？你睇電視，我睇電視，我冇學，你學咗喎。咁你係點樣去決定呢件事情，同埋學嘅過程難唔難嘅咧？
1: 其實啊，我係2020年開始接觸依樣嘢咁樣嘅，咁啊，即係分享我少少故事咁樣啦。當時其實我就當時係因為一個失戀嘅經歷咁樣突然間咁樣啦。
2: 你失戀跟住去學催眠，
1: 唔係嗰陣時
0: 好驚啊！突然之間係咪要有啲咩
2: 即刻睇電影咁樣
0: ？Control Freak
2: 係啦，係啦，催眠女朋友。
1: 嗰陣時係點樣咧？就係純粹係真係有段咁嘅經歷咧，但係覺得就係嗰段時間係可能嗰幾日啱啱喺旅行途中咁樣嘅，收到啲叫做分手嘅消息咁樣啦。咁其實嗰陣個人其實成個係好 empty 咁樣嘅，咁就可能想話，有冇啲工具可以幫助到自己，可以舒壓情緒啊，去 let go 翻，或者可能真係叫做冇咁辛苦咁樣。咁可能就啱啱嗰時候咧，咁我嗰時未有 AI 啦，係咪 search 咁啊？其實有啲咁嘅工具入我個世界裏面啦。咁開始其實一開始都未係真係學先嘅，即係知道呢個工具。咁到後屘其實就去到即係早兩三年就開始真係學呢樣嘢，同埋真係實用出嚟咁樣嘅。
0: 咁學呢件事嘅時候，你係即刻可以上手，定係唔係我都摸咗好耐？同埋嗰個技巧方面，你係點樣去掌握到？同埋你點樣去即係覺得自己係可以催眠到人呢？
1: 其實我學嘅時候咧，課堂即係我啱啱開始學嘅時候，課堂係會有少少練習咁樣嘅。咁但係當時嘅練習嗰個環節唔算十分之多咁樣。咁所以我完咗之後，其實我都有去唔同嘅地方啦，再去做一啲 practice 啊，去做一個真係同人哋一對一去實踐嘅。咁樣臨尾就先可以 build up 到信心出嚟。
2: 我想問一下你由學啦、上堂啦，去到幾耐先至會成功到催眠嗰人？途中咧，我覺得應該難嘅，即係應該一直。啲人話俾你聽冇 feel 喎，冇 feel 喎，我覺得嗰個挫折同個呼應好強。
0: 唔係啊，同埋咧，佢可能有時咧一齊上堂咧，點樣試咧就係同啲同學一齊噶嘛，你催眠我，我催眠你噶嘛，會唔會真係有時係你功力未夠嘅時候，你催眠緊佢嘅時候，俾佢催眠翻㗎？會唔會有咁嘅可能性？
1: 通常咧，我哋當係即係我會比喻為一個攻一個守咁樣啦。其實可能即係催眠師就可能負責去講嘢嗰個咁樣嘅，咁可能另一位同學咧就可能被催眠咗咧，就可能就叫做係可能
0: 接受嗰个啦，
1: 接受嗰个啦，通常就会合埋眼去聆听咁样嘅。咁你话会唔会影响功力？会唔会影响到？其实就绝对会。
0: 会噶 ，OK。
1: 因为其实可能喺催眠嘅过程咧，其实我哋会观察佢，譬如可能被催眠者佢，譬如身体有咩反应啊，呼吸嘅时候，去睇下我哋下一句应该会讲啲乜嘢嘅。如果你乱咁讲嘢，其实因为催眠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元素就系咧，要个被催眠者自愿先可以入到那个状态。即系所以如果你讲嘅时候嘅某样嘅詞語某句嘅字，可能影響到同佢嘅價值觀遞縮咗嘅時候，佢會即刻會醒翻咁樣。
2: 咁即係唔係話你為所欲為啊？乜都得嘅，
1: 即係嗰啲咩講密碼啊，做咩絕對唔可以嘅。咁但係咧睇好多時候，你睇啲舞台催眠就好勁啦，拍手指呢啲。
2: 係啊係啊係啊！
0: 哇，你手指好響喎！
1: 必
2: 備啊！喂啊！你唔好再望住我拍得唔得啊？
0: 好驚啊！我而家讲啊，我以下讲嘅嘢未必系我想讲嘅嘢，我冇啊，先啊，你明唔明啊？
2: 唔系，我不停坚持就话你嘅价值观同我唔同，你催眠唔到我 ，Eric。
1: 可以，所以其实你话拍手指以下咧，舞台催眠嗰啲咧，其实系利用咗一啲叫羊群心理啦。因为其实催眠师舞台催眠嗰啲系要挑选去下边有边啲催，即个催眠师觉得，我原来呢个人系比较易接受我个暗示咁样嘅，我先挑选佢哋上台，而唔系盲目去抽人上嚟去拍手指瞓觉。
2: 即系但系原来真系一拍。手指真係會做到催眠效果嘅，有機會。
1: 其實或者佢令到做之前其實會加暗示俾你嘅，可能例如我可能加暗示，等我你一聽到我拍手指嘅時候，你就可能會即刻合眼入到一個。
2: 我正想去學呀。
1: 但如果本身個催眠師唔耐嘅暗示咧，其實係冇任何用，即係你見我拍你哋都冇反應嘅，因為本身冇講任何意
0: 思。好似個魚鈎咁樣嚟嘅。
1: 係啦係啦，落個鬧咁樣，其實過完落去咧，咁其實有個心理暗示嘅力量。就好似頭先你話同事有個咩控制一隻手咁樣。
2: 好耐年前啦，試過一次。
1: 其實咧就應該係個催眠師同佢講咧，而家隻手要會慢慢可能會升高咁咧，其实佢自己听住出面师把声，佢自己对自己有个心理暗示嘅时候，咁其实自己提高。
0: 这个可唔可以分享下系咩故事啊？咩手啊？
2: 其实话说咧，好耐年前啦，我唔知道10年前到啦，
0: 系
2: 好耐，
0: 真系好耐啦。
2: 系啦，请咗个嘉宾，咁跟住之后咧，同事就比较反叛啲嘅，咁就我唔信咁样跟住试。咁我印象中咧，我记得咧就系催眠师就同佢讲，你而家幻想揸住个波波定唔知乜鬼咁样，跟住之后唔知咩升高定咩鬼咁样啦，跟住佢真系只手
1: 好易啊！这个单试俾你睇得啦，
2: 真噶，
1: 3分钟搞掂，
2: 3分钟。哇，好有信心啊！

0: 然之後好想一首歌，等等一首歌，我就試下三分鐘之後你抬唔抬得起我隻手
1: 啊？跟住之後咧，而呢個咧好頑固、好執着嘅同事啦。佢真係舉高手，跟住我之後問佢，我話你即係走咗啦，老師隔走咗之後，我話喂你交氣啊，扮曬點啊？唔係啊，真係噶，我試過用力扯翻自己落嚟，佢扯唔到啊，佢咁講
0: 咯。究竟係咪真嘅咧？我哋而家就俾三分鐘 Harry 去一首歌睇下，係咪真係可以舉起手啊？

0: 一首歌翻到嚟啦。阿泳儿试完啦，你嗰个感受系点咧？
1: 我想讲咧，即系我头先咧喺咪即系播歌嘅时候啦，真系试咗个就系话，一只手会唔会拎得起，一只手就会即系全部俾 Eric 控制住啦，系就要拉翻低咁样啦。我想讲咧，我系真系有少少嘅。咁但系咧，我就自己个脑不停地喺度转咧，就心谂就系死啦，系咪未开始咧？跟住之后我两只手开始攰咯、但系的而且确咧，系本来叫我拎起一只手，即系我戴住水晶手链嗰只手咧，我系觉得我自己冇咁重啊，即系冇咁攰啊，应该咁讲，冇咁攰嘅，系啦。
0: 我会觉得系作为一个旁观者。

0: 我系见到你系有反馈，但系唔多。我唔知系你自己喺度排斥紧呢件事啊，定系你突然之间又谂咗去第二度啊，唔够专注啊，定系点样啊？
1: 系啦，因为我有专注力失调噶，咁、我都想问一下 Eric 啦，因为其实咧头先 Eric 有叫过就系、话你想象一下你只手入面嗰啲嘢，跟住之后或者点样颜色啊咩型号嘅时候啦，跟住之后我系即刻个脑就好紧张就系啦咩颜色咧死啦咩颜色好咧，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所以就个 focus 错咗，
2: 有啲影响嘅。
1: 系咁，我想问一下啦，即系作为催眠呢样嘢嚟讲啦，除咗嗰人要信任Eric 啦，即系信任催眠师啦，譬如当好似而家咁，譬如有专注力失调啊、过度活跃啊，或者有其他嘢嘅话，嗰人比较心散嘅，咁系咪就会比较难啲可以做到？這個催眠這個效果呢，
2: 就要看看催眠師的功力了、
1: 真的有分的、
2: 即譬如一個、經驗好的催眠師，其實他不用你合眼做那件事、試過呢，其實我去了一個叫做、台灣的催眠師的會議啦、當時有個老師是、在台上做示範，其實那段時間呢那個、受被催眠者呢，其實就是一路走一路被人催眠樣、所以其實就是、其实你行紧都，我听到都我有专注力，专注喺人哋把声度咁样。其实就系呢个原因。只要你专注到喺催眠师同你讲嘅嘢时候咧，咁其实就 OK 噶啦。
0: 我想问催眠师同埋可能受催眠嘅人士，会唔会话一定要建立一个信任，或者会唔会都系人拣人？即系可能某个系可以好容易对佢，但系其他可能未必得。
2: 绝对会，绝对会，
0: 绝对会嘅。咁你哋点样试嗰件事，同埋使唔使话知道啲 background？ 即系例如可能要知道你系咩工作，或者你系有啲乜嘢经历咁样噶？
2: 如果是当我嚟嘅香港未有一个制度去关于催眠呢样嘢嘅，咁同时间所以而家香港嘅催眠咧，其实佢系非医疗嘅用途咁样嘅。OK， 咁所以有好多情况，就首先第一个情绪病方面咧，就唔建议做催眠咁样嘅。
0: 即系点解咧？
1: 系咯，
2: 因为譬如如果佢系真系有 mental disorder 咁样啦，咁其实可能有好多种唔同嘅一个精神疾病咁样，情绪疾病。咁其实如果本身个催眠师佢冇呢方面嘅 background 嘅知识嘅话咧，其实当即係可能頭先你叫合埋去聆聽我聲音啦，可能有啲咩 trigger 到嘅，有啲咩叫做二次傷害咧？咁其實催眠師其實可能就應付唔住啦，佢唔知道本身嗰個客人本身佢譬如我當係抑鬱症咁樣啦，可能有啲叫做係食緊精神科藥物、思覺失調嗰啲，咁其實你本身入面會抑壓住你一啲叫做神經質嘅問，咁變咗其實你係做唔到，即係唔建議要做呢樣嘢，除非本身嗰個催眠師佢係有個醫學背景，咁就可以啦。
0: 即可能佢有精神科嘅专科嘅背景，咁佢可以知道，即系佢知道点样 trigger 到，亦都知道点样医翻佢，咁嘅时间就 OK。
2: 或者咁讲，如果有一个叫做系CP 咁样嘅话啦，临床心理学家，咁如果佢本身系学识有识催眠呢样嘢，佢可以喺佢嘅帮佢嘅 client 做心理治疗嘅时候咧，可以运用催眠嘅技巧。但系如果譬如一般我咪叫做医学背景嘅时候咧，如果我过嚟，譬如我同可能斯文你过嚟嘅时候咧，你同我讲你可能你有叫做一个 mental disorder 嘅话咧，咁我通常就会建议就唔好做咁样噶啦。因为就唔系我专业嘅知识层面里边。
0: 明白。
1: 咁所以基本上 Eric 你会做嘅大概系边个层面嘅嘢咧？我伤心，你负责安抚我嘅心灵。一呢啲嘅啫，系咪？
2: 一般其实就有抑郁情绪，但未去到抑郁症啊。OK， 有焦虑情绪嘅呢啲情况系全部冇问题嘅。
1: 系。
2: 或者可能有啲运动员佢可能临比赛。就好
1: 緊張，
2: 係啦，緊張啊，或者可能好多嘅焦慮影響佢嘅睡眠啊、發揮嘅時候，呢啲係全部都做到，亦都關於有啲可能曾經我有好多叫做關於童年嘅一啲可能
0: 回憶、
2: 原生家庭啊、童年創傷嘅，佢可能想去療愈翻啊、去面對翻嘅時候，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嚟嘅、
1: 我都聽過有啲人有講過咧，就係話人成長到某個位咧，有啲位可能佢會特別抗拒嗰啲嘢，例如當可能係佢永遠都唔可以揸住原子筆嘅，佢一見到原子筆就驚噶啦。但原來就係細個可能就係有啲創傷，
2: 冇錯冇錯。
1: 咁可能佢一直唔知嘅，佢只係知道自己好唔中意原子筆，佢唔可以接觸原子筆，係咪就係可以透過你哋去揾翻點解佢咁唔中意？或者佢以前發生過咩事，係咪就係要靠呢樣嘢？
2: 或者我透過催眠呢個工具，唔係透過我哋，其實好多工具都得嘅。O K， 即係嗱，我覺得比較熟悉即係無間道啦，即係阿梁翔先生同埋陳慧琳小姐，佢有個催眠嘅一個環節咁樣。其實係可以 recall 翻一啲叫做係深層嘅記憶咁樣嘅，係可以做到出嚟咁樣嘅。咁當然，如果有啲情況可能真係叫做佢點樣諗都諗唔起嘅時候，有機會佢潛意識為咗保護佢，唔想佢再即係唔想我自己再受傷害咧，就其實係睇唔到咁樣嘅。你話原子筆呢啲驚唔驚咧？其實 so far 其實好多情況下都可以睇得翻個原因係乜嘢嘅思源就。
0: 咁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係咁嘅時候，係咪 同我哋睇嘅一样，即系嗰啲失忆嗰啲咧，我系可以揾翻嗰段记忆出嚟，定系嗱？你谂下，如果我唔记得咗嗰段记忆，嗰段记忆都应该系几伤痛噶嘛？系咪一件好事咧？透过催眠去揾翻出嚟？
2: 嗱，所以要睇佢本身當事人想唔想面對一樣嘢。
0: 因為佢唔記得噶嘛，佢唔知道出咗嚟係佢究竟中唔中意噶嘛。
2: 所以其實你話係咪每一次催眠都會帶個當事人睇翻嗰件事嘅根源咧？未必嘅。
0: 嗯。
2: 即係有時候我都問，你其實你想有冇依個勇氣想去重新面對翻嗰件事，去重新療愈翻啫。即係如果阿拉要 OK 嘅，我哋先會帶佢翻翻嗰件事嘅根源。
0: 嗯。
2: 想唔想睇翻？但有啲情況可能純粹佢係因為而家工作嘅壓力。
0: 嗯。
2: OK， 咁有冇必要揾翻個根源？我覺得又未必要夾硬要挖到咁深咁樣嘅。你學阿斯文話齋，有時佢即係個人個潛意識 block 咗，其實就係保護緊自己。
0: 嗯。
2: 專登挖佢出嚟，其實。如果我哋係承受唔住嘅時候，又係會造成二次傷害咁樣。
1: 係，我亦都有聽過有人講過咧，即係一啲關於身心靈上面、靈性上面，就係話催眠去令到你可以知道翻前世今生。
0: 哇！呢個有啲好玄學喎，真
1: 係。係啊，好玄學嘅。
2: 但係好多人
1: 真嘅
0: 係。
2: 嗱，多句，我自己教咧係有教呢個範疇咁樣嘅，咁但係而家依一刻其實都係科學未有一個叫做可量化嘅證據，
0: 非精密科學啊呢個
1: 係啦係啦，僅供
0: 聽眾朋友參考之用。
2: 你話我做嘅即係我都接觸咗幾年時間咁樣啦，亦都見過好多真實嘅 case 咁樣。你話係咪真係即係佢哋合埋講得翻出一啲真實歷史揾得出嚟嘅嘢？咁雖然科學證實唔到，但係有啲嘢你真係冇得唔信。我持開放態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是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水务署表示，蒲岗村道一个行人路坑道工程地盘内有水管渗漏，该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宏景花园、加丰台、富山村、新丽花园、琼山苑、琼轩苑和帝丰豪苑。署方安排今晚11:00用水高峰期后停水紧急维修，预计明日朝早7:00前完成工程并恢复食水供应。水务署说，由于全部屋苑有储水的大厦水缸作缓冲，维持继续供水，加上晚间较夜时段用户对临时食水的需求不大，预计停水期间大部分用户家中水龙头的食水供应仍然可以应付需要。水务署同时陆续安排临时食水供应，包括7架水车和60多个水箱，以便有需要的居民攞水。就早前尖沙咀站有游客逃票出闸一事，港铁说知悉警方已经锁定涉事导游身份，港铁正系同警方及旅监局合作，搜集及整理相关证据和资料，以作进一步跟进和作出检控。港铁表示十分重视事件，对逃票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并报警处理。有关事件发生在8月23日晚上大约11:00，有旅行团导游怀疑协助同行的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当地出闸，当时多名乘客未有缴付正确的车资。港铁强调，任何未有正确缴付车资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为都违反港铁条例，都违反港铁附例，港铁可以向有关乘客征收附加费，亦会依法提出检控。道琼斯指数报52,150点，跌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6点，跌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05，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81美元，卖出4,367.2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希望你和夏哥可以有些创意啊。

选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放假出嚟行下，呼吸下新鲜空气，望下山，望下海，真系唔错噶。
3: 是的，所以我都想住咧，下星期带个印度朋友嚟行下，等佢感受一下咧香港嘅另一面啊。
2: 咁不如你跟佢哋学定几句关于大自然嘅印地语啊。
4: Roshni, Pani, Bahar。
2: 你都想学多啲印地语嘅话，就要留意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思培、Shinza、Beautiful Sunday。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十一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咏仪同思维喺度。哇，这个世界咧真系乜都有得租啊！你觉得你自己生活里面或者生命里面租过最夸张嘅嘢系乜嘢？
2: 租过最夸张，
1: 系啊，即系可能而家唔系应该话你而家觉得有乜嘢系唔租得嘅？
2: 唔租得啊？
1: 系啊，
2: 唔租得，我会觉得唔租得内衣啊、衫啊，即系嗰啲咯。
1: 但系好多人而家都会租衫噶咯，你话内衣又系嘅，不过内衣就而家好多系用一次性嗰啲咯，系啊。咁而家我系见咧
2: 泳衣嗰啲有阵时会租噶，
1: 会啊，潜水衣一定会租啦，跟住泳衣泳镜嗰啲一定租啦。
2: 我而家研究紧呢样嘢，
1: 系啊，系咪啊？跟住仲有就系咩咧？咩系会租咧？就系、是最近我会听到好多系相机。租相机
2: 吓，我觉得啲好危险噶。
1: 我都觉得系，但系佢哋就会计就可能我想试唔同型号嘅相机，咁可能我净系去旅行先至用嘅，因为平时我净系用手机去影相嘅啫。咁但系咧，我可能去旅行嘅时候想要影得靓啲啊，或者有啲特别嘅用途，可能观星啊、观鸟啊等等咧，佢哋就真系会去租某啲嘅机器去影相，跟住翻嚟再。

0: 环咯，咁跟住之后我就会觉得啊，原来真系所有嘢都可以租噶，即系电话又有得租噶，原来跟住人又有得租啦。之前又话咩出租男友啊，出租女友啊，
1: 手臂都有噶嘛，我记得嗰阵时系
0: 手臂啊，出租揽揽啊，或者总之出租任何服务都会有嘅，出租倾偈啊都会有啦。最近呢个劲啊，出租婆婆
1: 有咩用先？
0: 出租婆婆
1: 系我负责照顾佢。
0: 即系我你呢个谂法又好嘢喎，
1: 系啊，即系我俾钱，跟住仲要系我照顾翻佢咁样啊？
0: 唔系，即系人哋成日讲噶嘛，即系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所以咧就将呢一个宝带到嚟屋企啦。
1: 系
0: 咁咧就系点做咧？就系佢哋用佢哋嘅人生智慧，点样咧？就系同可能啊啲小朋友倾下偈，跟住咧用佢哋嘅智慧咧同埋经验咧去提供一啲可能唔同嘅服务，例如系有咩咧陪倾心事啦，例如系咩咧？扮三代同堂出席正规嘅场合啦。
1: 喂，我想讲咧，陪倾心事呢个好紧要噶，
0: 系嘛？
1: 其实系有好多人成日都讲咧，学你话斋咧，家有一部如有一老，
0: 家有一老如有一部。
1: 原因点解咧？就系因为佢哋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故仔咧，我哋系未经历过噶嘛。
0: 系
1: 咁，我哋有阵时可能遇到挫折嘅时候，或者遇到一啲事嘅时候，听佢倾偈咧，某程度上我哋有个得着噶。又或者某程度上咧，我会觉得系几惊讶或者 wow 到我噶。
0: 系
1: 啊，以前啲人咁样噶，即系你会听到一啲
0: 你谂唔到嘅嘢，
1: 想象唔到嘅故仔，但系其实可能佢只系同你争短短十几年间或者廿几年间嘅事嘅咋。
0: 系，跟住你就会发现原来以前真系同而家好唔同，即系可能以前唔系日日有水啊，唔系开水喉就有水啊，或者唔系开水即系唔系开住嘢就有电啊，或者系唔系出街就有嘢买啊咁样，即系佢哋要好多呢啲唔同嘅情况先会攞到某啲嘅资源啊等等啦。咁仲有系乜嘢咧？就系扮三代同堂出席正规嘅场合，即系例如婚礼啊、葬礼啊咁样咯。
1: 系呢个我觉得有啲可圈可点嘅，因为我觉得除非你有啲咩特别原因啦，
0: 系
1: 如果唔系，我觉得呢个唔需要扮嘅，因为你嘅屋企人或者你身边啲人全部其实都知道你屋企状况。如果你可能当去出席婚礼咁睇啦，你下个月突然间有人就咦？你婆婆呢你阿爷呢咁样嘅时候，即係或者你阿嫲嘅时候，你
0: 叫返佢返嚟囉，
1: 佢即刻
0: 答喎，可唔可以家中係而家起而家起计係咁样。
1: 即係我觉得呢个有少少尴尬，或者不过每个地方唔同啦，即係
0: 可能有啲习俗啊嗰啲係真係需要咁样去做，跟住可能有啲唔知佢哋会唔会有啲仪式啊，可能真係咁样会对屋企好啲等等嘅事情啦。仲有系乜嘢呢？婚姻咨询。即系问佢哋有关于可能佢哋嘅嗰一代系点样拍拖啊、结婚啊，从而令到自己咧可能对于一啲爱情上面咧、感情上面嘅东西咧，都会有更加多嘅睇法。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嘅，因为成日话以前一辈同而家一辈嗰个谂法系好唔同噶嘛，而家真系新一辈都已经系。哇！一年里面，可能我哋已经分享过无数咁多 terms 出嚟，一系就咩嗰个地净系暧昧唔拍拖，有啲就系点咧？唔确定关系，有啲咧就系净系做朋友，或者有啲系唔系啦？我真系要确定关系，就但系就唔结婚，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形式嘅关系。但系以前唔系噶嘛，以前系讲紧。结婚唔结婚，或者系基本上你拍拖就拍到尾，结婚就结到尾噶嘛。但系而家可以做嘅选择系好唔同。咁当以前嘅时候，究竟点样佢哋可以行到咁多年呢？点解佢哋可以互相相处到相敬如宾呢？即系一定会有性格嘅不合。咁当时点样解决佢呢？即系等等呢啲经验嘅分享，都系会令到可能大家对于一啲感情嘅睇法好唔同咯。突然之间会可能你发觉哦，原来每一段感情你睇得好好，都可能会经历一啲问题，但系。如果你转个谂法嘅时候，跨过去嘅时候就可以行得耐少少。仲有一咩服务呢？就
1: 系、
0: 是我觉得呢个好紧要啊，一啲传统嘅技艺。
1: 喂，呢个系紧要啊，
0: 好紧要。
1: 成日话失落咁滞噶啦，
0: 系啊，失传
1: 系失传，失落失传咁滞嘅。即系最简单讲，我哋香港啊，上次我哋请咗啲嘉宾讲我哋嗰啲围村嗰啲有讲过一个饼噶嘛，嗰个饼叫咩名？
0: 茶果。 果板啊，
1: 有个
0: 板啊，
1: 系总之一个饼啦，我唔记得叫咩名，突然间咁跟住嗰个就已经真系得翻上水嘅其中一个村嘅一个啲婆婆可以做噶咋，其他人都已经好少做，
0: 系
1: 咁又或者系有啲叫做咩白饼啊或者其他啦，咁原来已经系越嚟越少传统嘅人会去食啦，或者攞嚟做啲祭祀仪式啦，或者嗰啲咩鸡屎藤啊，你头先讲茶果呢啲都已经即系仲有嘅，
0: 但系冇咁叻做咯，
1: 少咗好多啦。
0: 真系，我觉得系点咧？一啲叫做传统嘅习俗啦，即系可能中国传统嘅习俗啦，你新年要做啲乜嘢啊，或者系中秋要做啲乜嘢啊，或者系当你拜山嘅时候要点样做嗰件事情会比较好啊？啲程序上咧，你系真系要问翻老一辈，佢哋先会更加清楚呢件事啦。另外咧，就系一啲技艺咧，唔知点解噶，我唔知点解老一辈系咁叻地可以学到咁多，例如煮餸啦，例如系语言啦，例如系一啲叫做针纸啦、打扫啦，即系好多嘢佢哋系会收埋好多宝贝喺里面噶。而呢一啲嘢，如果佢唔教出嚟嘅时候咧，或者你唔去学嘅时候咧，你就冇咗呢一个技能啊。所以变咗，如果佢哋可以教到呢一方面嘅技能落去嘅话咧，呢个出租系非常之有意义噶。等于乜嘢咧？我上咗个私人课堂。

0: 好啦，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呢个新嘅出租功能啊，咁就系呢个出租婆婆啊，亦都为长者嘅就业咧杀出一条新嘅血路啊！呢一个出租婆婆咧，其实喺日本里面发生嘅，咁咧佢哋咧就系用人生嘅智慧啦，去赚佢哋嘅金钱啊！我觉得除咗赚金钱之外咧，令到佢哋有一个叫做价值喺里面咧，都更加紧要啊！当佢知道佢自己有价值嘅时候，可能好多长者咧会少咗孤独感啦，跟住身体又好啲啦。感觉上可能你多咗个孙仔又或者多咗个孙女嘅时候咧，你又会觉得我系有用噶，或者系我原来咁多年嚟系冇白过噶等等啦。大家都知道其实日本有好多嗰啲叫做传统嘅料理啊，或者佢啲规矩啊，嗰啲针子啊，都系佢哋先识嘅。
1: 我成日睇电视咧，佢哋咧啲婆婆啊好劲噶，喺个厨房度咧，即系嗰啲电视啊综艺啊或者电视，你睇住佢真系求其揸住个匙羹劈两劈落去，豉油啊、糖啊、咩醋啊咁样，跟住佢就已经整咗个好靓、好食嘅。但你以为佢看似就系乱咁劈啦，但系呢啲就系佢嘅智慧咯，
0: 真系。
1: 更重要系劲老噶啦，即系佢已经话俾你听，佢话哦，我86岁噶啦咁，但系好清醒啊个人，
0: 真系噶。同埋咧，佢哋唔知点解咧摆盘系劲叻噶，即系佢哋摆得好靓，好似餐厅咁样啦。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系真系一个叫做家有一老如一宝嗰个智慧喺里面咧，就系一啲要腌嘅嘢。即系可能韩国或者日本就系嗰啲腌即菜啊，嗰啲泡菜啊。咁你如果香港嚟讲，你可能系啲菜谱啊，或者系嗰啲咩咸金桔啊、辣椒酱啊、
1: 虾酱啊，
0: 系啦，跟住或者系嗰啲酒，即系可能浸酒啊，
1: 仲有果皮啊，
0: 系啦，仲有嗰啲腌鸡，即系嗰啲咸鸡点样腌啊？呢啲真系唔知点解长辈会好叻做噶，同埋佢哋嗰啲。储落嚟嘅嘢咧，你系会觉得哇，原来都系自己整噶，因为而家你会觉得我出去买噶嘛，
1: 同埋每个人整唔同味噶，
0: 系啊，
1: 家乡味同你出面买嘅唔同噶，无论你出面嗰即系嗰间铺头可能研发咗几耐都好啦，点样写住传统家乡味都好啦，都唔系你平时食到嘅味道噶，
0: 真系
1: 简单啲卤水汁，你平时即系出面而家坊间你买到嗰啲已经似噶啦，啲味真系似，但系都系唔系嗰种感觉嚟，
0: 佢有少少系唔同嘅味道咯，
1: 机械 feel，
0: 同埋
1: 机械。
0: 唔同屋企佢都会有唔同嘅配方啦，即例如啊，我哋以前咧，即如果喺北京嘅时候咧，你知唔知系每一个嗰啲叫做婆婆啊、公公啊、爷爷啊、嫲嫲咧，系都会识系咩咧？一个系包饺子，即佢仲要唔系话即系有皮，即而家咪包饺子就买啲现成猪肉嚟，咁啊，即已经系好好啦，有啲直头买个馅翻嚟啦。但系嗰啲皮咧，好多时系已经你买咗啲饺子皮翻嚟，跟住就包，即你系包嘅啫嘛。但系嗰阵时系真系佢哋。系每一个人，系每一个，唔知点解佢哋咁叻嘅，系每一个人都识咧，系由面粉开始噶，即系系啦。跟住你睇到佢哋咧好劲嘅系乜嘢咧？而家我哋咪如果睇嗰啲菜谱咧，咪要几多 gram， 攞个秤又磅嚟磅去，
1: 冇咗就唔识整噶嘛。
0: 系啊，佢哋唔使噶，攞个铁兜噶咋，真系得一个铁兜噶，
1: 乱咁揈咁样样感觉好似，
0: 攞个铁兜跟住一壳咁样面粉，你我想问下笔几多？隨心啦，一學咯，一學系几多？
1: 你叫佢教你咧，
0: 系啊，教唔到噶。
1: 你加啲盐，加啲糖，即系加几多？加加著略啦。咁我点学？
0: 著略，
1: 著略，佢哋可以讲呢句。
0: 系啊，跟住或者你睇下，你睇情况啦。见到水少啲嘅时候，你咪加水咯。面少啲嘅时候，你咪加啲面粉咯。咁样，跟住好啦，真系跟住就开始就研啦，研做一个个，佢哋一研咧，佢哋唔知点解一只手咧。一边喺度搓啦，跟住嗰只手就劲快喺度捽啦，跟住就会变咗个圆形出嚟噶啦，嗰块皮。
1: 我最想学嗰样嘢系咩咧？突然间咁讲咧，爆茶。我最想学嘅咧就系老人家点解可以同一时间可以整到咁多样菜啊？
0: 因为时间管理。
1: 系啊，因为我自己咧，如果譬如你叫我整几个餸咁样，当三四个餸咧，我可能整咗成两个几三个钟噶。
0: 佢哋系要
1: 可以做到咁样噶。
0: 佢哋系要由餸同埋工序开始咧，佢哋就要谂噶啦。
1: 系，
0: 即系点样边个先边个后咁样。
1: 同埋佢出咗嚟嘅时候咧，佢可以系差唔多时间，
0: 全部
1: 三碟餸一齐出嚟，我就一定系整完第一碟餸，
0: 跟住冻晒就第二，
1: 系啦，第一碟已经冻咗乱唔理，跟住第三碟先出，先开始慢慢整。即系我唔知佢哋点可以同步做呢样嘢。
0: 一个系时间分配咯，另外仲有就系拉面啊，佢哋系直头识得。拉面啊，即系而家要去酒楼加钱睇嗰啲咧，拉到好长嗰啲咧，系每一个人都识嘅。
1: 系，
0: 所以嗰件事系好厉害嘅东西，就系以前嘅人唔知边度学翻嚟咁 咁多嘢、嗯。以前又冇嗰啲影視平台啊，即係影片平台，你可以上網學噶嘛。嗯、但係佢哋真係每一個都識咩？織冷衫。
1: 嗯，
0: 个个阿妈都识织冷衫噶，
1: 系，
0: 同埋织颈巾噶，
1: 系啊，
0: 唔知点解噶，跟住同埋咩
1: 雕花好靓噶，好整齐噶，
0: 系 啊，好似出面买咁噶温暖牌噶，
1: 唔使望住噶，
0: 唔使望住噶，睇住电视咯，
1: 系啊，我哋望住都歪噶。
0: 你歪已经好好啦，我连第一针起针都未识啊，系啊，跟住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嗰、那个穿珠仔啊，我以前咧有个亲戚咧，佢系识得用嗰啲珠咧同埋鱼丝咧，系穿个嗰啲公仔出嚟噶，佢系乜嘢公仔都穿得到噶，或者系嗰啲接嗰啲银纸花，接嗰啲利是封嗰啲公

0: 即系新年嗰啲摆喺门口嗰啲咧，
1: 边啲啊？
0: 系啊，
1: 但你已经过时啦。
0: 唔系啊，即
1: 系而家兴嗰啲唔知咩针吉嘅公仔啊，
0: 十字绣嗰啲都会有噶。
1: 勾公仔啊，我记得叫勾公仔啊。
0: 系啊，但系勾公仔系其实都系佢哋识嘅嘢嚟噶，咁所以佢哋真系唔知喺边度学翻嚟嘅。
1: 而家新嘅叫拼豆添啊。
0: 哦，拼豆系新嘅，呢个拼豆系新嘅，系啦。但系呢个就我觉得。即冷衫勁啲啫，
1: 我都覺得，因為我覺得拼豆拼完嗰幅圖出嚟，我覺得冇乜用。
0: 係咯，你擺嚟睇咯，係啊，呢個係講求美術噶嘛，但係嗰個真係要技藝噶嘛，同埋佢哋係可以喺嗰個冷衫裡面啊，可以織到個花出嚟，即係你係有公仔添嘅，所以嗰件事係非常之厲害嘅。咁如果有呢個出租婆婆嘅時候咧，或者出租嫲嫲嘅時候，出租公公、出租爺爺嘅時候咧，我就可以學呢一啲嘅技藝啦。同埋每一個咧，公公同呢個爺爺都好啦。佢哋系直头识得嗰啲叫做乜斗木
1: 啊！
0: 我以前
1: 木工啲 friend， 木工啲 friend，
0: 我以前屋企嗰啲凳咧，全部系我公公斗出嚟噶，
1: 劲喎！
0: 仲要唔系嗰啲，我最
1: 冇压压格格嗰啲，
0: 唔系冇压压格格都算啦，即系正常你以为系板凳仔，唔系咯，佢系好似沙滩椅嗰啲咧，
1: 哇正！
0: 系啊，跟住之后系可以教嗰啲斜度嗰啲咧，即系而家真系沙滩椅嗰啲，佢系自己斗出嚟噶，跟住仲要自己喺后面咧刻个名咧，即系可能几时几月几年边度制造咁样噶。哇！嗰張凳係真係可以坐幾世噶，即係坐全家寶咁樣去坐。
1: 但係你唔好掟我，記住我幾世。
0: 唔掟唔到，掟唔到，掟唔到，係啊！所以點解佢哋會咁厲害呢？而家我哋咁多科技，但係我哋好似冇一門手藝喺手。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让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於近月社區的流感傳播廣泛，感染人數和嚴重個案都顯著增加，隨著開學後群集活動增加，預料流感的活躍程度在未來幾星期仍會處於高水平，學校的流感爆發個案亦會增加。政府將推出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相關措施，法例明年三月一号生效，设9个月过渡期，明年12月1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9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同埋消耗存货。佢话现时市面上烟包仍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山东青海北海是山东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丧生。央视报道，火警发生在星期四上午11:15左右，船上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离，5人受伤送院情况稳定，其余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扑灭明火，到晚上近7:30找回全部25人，全部已经无生命体征。山东省和青海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道琼斯指数报52,091点，跌288点。道琼斯指数报52,089点，跌咗2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1。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7.5美元，賣出4,368.3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

0: 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6: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5: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6: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5: 悭唔少、
6: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我是松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3至5的3-5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找啊？咪就是3-5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9: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1: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2: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3: Good night,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为你带嚟有周柏豪嘅全新广东歌《云像》。

挂住一个人时候的内心脑交战，先带嚟由 Jazz Law 的新作《写轮眼》以及邓紫棋，好想。

口讲住话唔得噶，唔得噶，唔可以中意你噶，内心系挂住你挂到傻咗啦。先带你有 J 风、冯允谦，我好想你以及林怡，我不能不能喜欢你。

带嚟一连两首新作，先有 Chantel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及 Anson 变，终于要唱《失恋歌》。

在告别对方之前，留低俾对方最后珍重嘅说话。Winka 陈永嘉，好好照顾自己。

分手过后仲能不能够同前任再做翻朋友呢？你可以吗？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或者呢个系必经阶段嚟噶，喺爱上一个与下一个之间，但愿可以各自分开翻少少，唔好将前任留低俾你嘅转赠到下一位。先有魏晋生《以出之物》以及许志安《情人甲》。

但愿分手以后虽然是各行各路，但愿彼此都各自安好。先大利友刘浩龙说明书以及紧接正正就是刘日英各自安好。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万个公营房

0: 單位，單在古洞就有30,000個。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其餘社區配套將陸續啟用，相信有助提升整個北都的人氣。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拘捕兩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在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瑞眼計劃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後，當晚在機場警區拘捕兩名年齡分別30和34歲的外籍男子，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案發時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航空自衛隊一架戰機在沖繩縣那霸機場因為故障緊急降落。報導引述日本國土交通省那霸機場事務所表示，事發在當地昨晚7時多，航空自衛隊一架 F-15 戰機在機場緊急降落，戰機所在跑道一度被關閉，民航客機要使用機場另一邊的機場另一跑道升降。航空自衛隊那霸基地說，涉事戰機較早時在飛行過程中發生液壓系統故障，隨後在那霸機場降落。那霸機場方面表示，戰機着陸時未有引發火災。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報導，伊朗政府決定暫時停止向非伊朗籍海運船舶收取 10% 的石油、天然氣和液態石油產品進出口運費附加費，以降低相關運輸成本。伊朗負責法律事務的副總統已經致函伊朗石油部副部長，下達暫停收取相關費用的指令。報道說，暫時停止收費可以降低運輸成本，有助提高外國船隊承運運往伊朗或從伊朗運出貨物的意願。道瓊斯指數報52,118點，跌2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05點，跌3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4.3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2，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52，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9.68美元，卖出4360.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影响华南沿岸，而骤雨亦影响广东。本港寻日早晚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预料今日广东地区天色良好，日夜温差较大，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持续影响华南。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是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5: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Ten》本周推介。
6: 未作个人歌手发展之前呢 ,Steve Lacy 呢系嚟自一对呢 R&B group 叫 The Internet 嘅。今次火拍 Caesar 嘅一个合作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第8位 ,Is it cool?

0: 种另类嘅 R&B 节奏，令到我哋觉得咧，即系节奏怨曲呢一样嘢都可以咧，随住时代而进步啊，越嚟越新潮啊！本周稳占第八位 ，Steve Lacy featuring Caesar，Is it coo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是 Cloud 云浩影啊，今晚临瞓前的时间交给你了，点首舒服的歌来听啊，音乐说艾力。

在梦想的旅途上为自己加油的同时，都同自己内心好好沟通一下，做一个快乐的人。先有 Vienna 黄淑曼的 Hey Vienna， 以及苏永纯他出道入行的第一首歌《踏空气的人》。

带住一股 J-pop 嘅劲啊，先有 FYP 天下也一样以及晚安妮妮，唯独不可败给名为我的你。

0: Over。
1: 带嚟两股新嘅女团力量啊！两首新歌嚟自两对女团，先有魔音女团啊 ，Turn My Magic On 以及 Shiro， 我们就是什么？

非常有型嘅两队男团与女团，先有 JFYT Syndicate 以及 Collar

趁住夏天未走，听啲有阳光气息嘅作品啦。先有 IDG Bubbles 夏日狂闪，最后今晚带埋俾你，希望天天都有好天气啊！天气之旅，佢系 Sika， 我哋听晚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将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明年三月一号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明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同埋消耗存货。他话现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小、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简洁包装，降低产品吸引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截至昨日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共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本流感季节今个月六月系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嘅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住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俄罗斯方面暂时未有回应。道琼斯指数报52023点，跌35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3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0.16美元，卖出4349.91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8: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7: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9: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0: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1: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2: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13: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12: 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13: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2: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14: 二台话你知，
15: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16: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15: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云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啊？
16: 记得要停晒所有云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云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系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云端账户嗰度啊。
15: 原来系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系咪 OK 啦？
16: 仲有一件事就系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15: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16: 今个星期六日晏昼12点到傍晚6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来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15: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7: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4: 二台话你知。
1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生活比喻成一趟旅程，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坐在一架怎样的车上面呢？由今晚这一刻，你又会行到哪一站呢？旅程这两个字很神奇，小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很期待要出发了，觉得前面的路一定有很漂亮的风景等着自己。但当你慢慢长大，经历过很多春夏秋冬之后，你才发现原来旅程最难忘的往往不是你最后去到哪里，而是你沿途遇过什么东西。终点原来不是那么重要，过程才是最令人难忘。在这一趟无限的旅程里面，你一定会见过很多很靓的晨光，但是亦都试过穿过黑麻麻看不到尽头的隧道。你会在某一个月台遇到令你心动想同佢一路行落去嘅人，但行到中途，对方原来又喺另外一个站静静咁样落咗车。你试过行错路搭错车。

在异乡的街头淋雨，甚至怀疑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前行。但是正正就是这些好和不好，笑声和遗憾，就是这样拼凑了变成你独一无二的人。

两点十二分啊。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今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有不同的环节，不同的歌单，和你一起踏上人生的旅程，回望一下我们的风景。

首先同你分享嘅有我嘅不眠歌单，送俾嗰啲到而家都仲未肯瞓觉嘅朋友，又或者系被逼未瞓得觉嘅朋友。

自动自觉踏上了这个旅程，听了周慧敏的作品，一个人踏上旅途最重要是什么？是要懂得自动自觉放松心情，最好就是找到一个懂得哄你开心的旅伴。

张智霖逗我开心吧。这一趟旅程开不开心？开心的话，行入一间酒吧，点翻一杯 tequila。

0: 开心就得，无需后悔，即使醉掉。郑秀文的 Tequila 一杯。
1: 有一个人

林子祥的这一个夜，这一个夜，有一个为你今去渡火海的人。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咁喺一个咁漫长嘅旅程入面，唔知道你最享受嘅系咩时刻咧？有人觉得系睇到好壮观嘅日出，有人系觉得系见到从未见过嘅新世界。但对于我嚟讲，一趟旅程最动人嘅地方，其实系你心入面有一个好想同佢分享呢啲风景嘅人。比如话，你有冇试过自己一个去旅行嗰阵？行到见到一个好靓嘅海边，又或者见到有一个好靓嘅晚霞，你第一时间唔系净系自己欣赏，而系即刻拎部手机出嚟影张相俾佢睇。呢度真系好靓啊！如果下次有你陪我一齐嚟就好啦。

睡前绵绵情话嘅心情密码系糖果同心心。系啦，假如你都中意梁咏琪嘅《我中意》嘅话，咪 Facebook 嗰度留呢啲 emoji 话俾我知啊！

漫长嘅旅途上，每多行一日，心入面嗰份爱意可能就会再累积多一啲。如果沿途有你陪伴，真係会好想一趟旅程永远都唔好完。听完梁朝伟嘅一天一点爱恋，我哋有关淑仪地老天荒。

所以话就算一个人去旅行都好，其实望住一啲风景都好想有你喺隔篱同我一齐睇。当然你有啲风景打从心底里就係想同你一齐去睇。

每次第一次同你经历新嘅风景，都觉得系一个 whole new world for you and me。比如话，我哋好想去嘅八川乡，唔知会唔会为我哋带来新嘅景象、新嘅感受。

陈百强的涟漪。这首歌呢是我们其中一位 VVIP Winnie 想点给我们另一位 VVIP 来自纽西兰的 Susie， 祝他9月10日生日快乐。

咁啊 ，Winnie 仲话咧，佢话 Susie 最紧要系身体健康，每日过得开开心心，有时间就飞翻嚟香港见下面啦。咪希望纽西兰嘅 Susie 收到呢一份心意啊！

人生旅程往往有阴晴圆缺，如果行到半路乌云蔽日，连星光都冇埋嗰阵，边个会继续紧握你双手呢？同你一齐听咗张崇基、张崇德《当星光不伴我》。

行过几多黑夜与低谷，原来眼前所有嘅光明同埋勇气，通通都系完全因你而存在。同你听埋彭羚呢一首。

0: 我係音樂中年周國峰啊！嗱，年幾前我度音樂中年呢一個節目名，好明顯咧係抄襲咯，抄邊個？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誒點解抄？更加明顯啦，佢勁啊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有。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60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说，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10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2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在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瑞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2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指责阿联酋采取挑衅和敌对行为，但未有交代具体原因。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当地星期四表示，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行为逾越了主权。

0: 國家之間關係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線。在竭盡一切努力維護雙邊關係之後，政府決定與阿聯酋斷絕外交關係。阿爾及利亞當局已經正式告知阿聯酋駐當地大使有關決定，要求對方在48小時內執行相關要求。阿聯酋外交部隨後發表聲明，表示希望阿爾及利亞斷交的決定是暫時措施，並重申阿聯酋致力維護兩國人民之間的聯繫和共同利益。道瓊斯指數報51982點，跌39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88點，跌4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4.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5.85美元，賣出4316.92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同時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本港方面，午夜前後的驟雨為多處地區帶來大約5毫米雨量。預測本港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5度，新界再低1-2度。夜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星期六稍後至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1-2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什么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只要你有认真行过人生呢一条路，你就会好清楚呢个旅程唔会永远都风和日丽。咁呢一趟漫长嘅旅程入面，最令人心痛系啲咩呢？唔系条路有几难行，亦都唔系行到只脚有几痛，而系行行下。

原本同你一起坐在车入面，你以为会同你坐到终点站那个人，竟然在某一个毫不起眼的月台自己落了车。

3:08啊。第二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同你一齐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呢、這个环节嘅心情密码系宝石同埋礼物。假如听到你喜欢嘅，有共鸣嘅，喺 Facebook 度留呢啲 emoji 俾我睇下。

如果你要走，要结束呢一趟旅程，我又点解要问点解呢？听咗彭羚，何故何苦何必？谂翻起一齐上车嗰阵时，大家讲过嘅说话几咁动听，讲过几多诺言。

旅途中最沉重嘅包袱，每个人心入面都有一两件好后悔嘅事情，后悔当初冇留住对方，后悔讲错某一句说话，后悔过后又有没有明天？

0: 行过几多弯路，受过几多伤，但至少喺呢一趟旅途上，我知道爱你是我一生中理想。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听完吴国敬的作品之后，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了。同你睇一次来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气预测话，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5度。

诶，凉咗啲，新界仲会再低多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咁最高气温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咁呢个周末又点呢？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就比较多。都是拎住把遮旁身好啲啦。咁除咗一两日呢，日间就除咗一两日呢就短暂时间有阳光。咁早晚都有几阵嘅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6%。

好多时我哋成日都執着于某一个已经落咗车嘅人，甚至想冲落月台追返佢。但係转头睇返，你发现其实一路孭住咗一早过咗期嘅承诺，一早变咗質嘅回应。先至令你真正明白，同佢嘅旅程原来已经告一段落。接住落嚟同你听一首特别嘅作品，嚟自越南四位嘅歌手，歌曲名字 MRT。

歌曲咧系将一个地铁嘅旅程比喻成爱情嘅旅途。歌词里面讲到，我哋曾经坐上同一班列车，但系就注定喺唔同嘅站落车。嚟自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宋令、KY、范春定、梅长令、裴长令，仲有 Captain Boy 同 Hero。呢一首作品叫做 MRT。

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 ，Jeffrey 魏俊生已出之物。道理个个都明，做起上嚟往往最难。

落咗车，行出月台，面对空荡荡嘅夜街，只想独醉街头。校长谭咏麟嘅作品。

站在台上陪着笑，准备谁乱想发条，派对内我在叫嚣，理智大概快断掉，双目

Andy 黎展峰，我需要哭。旅途上最赤裸的脆弱，发现缘尽此生。

一首比较少同你一起分享，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找到一首很好听的《缘尽此生》，来自黄海芹。

0: 告别一段关系，重新回到一个人的旅途，会自言自语。
1: 天是灰色的，雨是浓的。

听完范晓萱的自言自语，四点钟新闻之前仲想同你听埋秘密音乐宝库最后呢一首麦嘉瑜不方便的真相。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寻日在横琴召开，港澳办在网站发文表示，会以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习近平关于

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五年规划。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在会上发言。中央有关部委和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在会前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定，与会人员亦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美国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将向近100万因为参加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的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白宫星期四发表声明，表示退款支票将从今年十月起陆续寄出，受惠者分布在30个使用联邦医保交易平台营运相关市场的州份，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西弗吉尼亚州、威斯康星州等。声明指责前拜登政府管理奥巴马医保不足，管理奥巴马医保不当，通过医保交易平台收取的使用者费用转嫁给消费者，推高保费，并为运营联邦医保平台筹集了超出实际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后来形成可观的盈余，却没有用于惠及支付较高保费的民众。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部分多收费用退还给没有获得保费补贴的民众。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同意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亿5千万加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的防空建设。卡尼星期四和到访当地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后宣布有关消息，表示将向基辅提供关键的防空拦截弹，用于保护乌克兰人民、基础设施和领空。他并未透露具体将交付哪种型号的拦截弹，也都未说明援助何时开始落实。卡尼又说，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目标在未来两年内生产几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领域，加拿大亦将提供4亿5千万加币的贷款担保，以增强乌克兰的能源供应。这笔资金将用于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增加能源储备能力，和改善医院的电力供应，目标是帮助乌克兰人民渡过冬天。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3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02美元。卖出4,3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20.25美元，卖出4,321.9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午夜前后的骤雨为多处地区带来大约5毫米雨量。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市区
最低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

0: 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主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6: 音乐情人提提你，现在的时间来到凌晨4点几，是时候拎你支麦出来跟岑亮一起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想着排几多里？
7: 4点09分啊，听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即是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的凌晨这个时间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喺呢一个时段咧，你要攞支麦出嚟，又要攞啲礼出嚟。你嗰支麦咧，系因为阵间我播嘅 K 歌咧，好听又好唱。咁假如播中你嘅心水歌嘅话，就梗系要用嗰支麦跟住一齐唱下。啲礼咧就攞嚟派嘅。即是去到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就留言写回我阵间播的而你又很喜欢的那一首歌的歌名或者演绎歌手的名字，旁边就摆1到5只雪梨的 emoji， 又或者更加多都得，1到5只就真是派你，6只或者以上就是爆你，不论你是给6只定是给6762只都好，都是一样的。你派和爆的这些礼是非常之重要的，因为呢 我

一整个小时咧都会睇住 Facebook 你哋派你嘅情况，掌握一下你哋嘅心水歌有边一啲。咁日后咧，我制定 K 歌歌单嘅时候咧，就更合乎你嘅心水啦。咁除此之外咧，我仲会揾埋我嘅 AI 助手一齐睇下今晚你哋派同埋爆咗几多礼，咁啊点算一下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名额有三个，咁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礼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嚟啦！犀利啦，第一首啊！

歌神 Sam 虚许冠杰嘅《沧海一声笑》，打开今晚 K 歌时段嘅序幕。咁跟住咧，要同你唱一首英文歌。

经典。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翻到嚟我哋香港嘅广东歌，好有小调风情嘅一首，陈慧娴《逝去的诺言》。

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比较少喺 K 歌时段同你唱，试下你哋水温。刘德华嘅作品《只知此刻爱你》，系啊，净系呢一刻嘅啫。

有时我准备 K 歌歌单的时候呢，都会翻查一下过往的记录，看有什么歌呢很久没跟你唱，我发现这一首今晚可以跟你唱一下。

张学友嘅蓝雨最精彩的部分就更是冷冷雨、哦哦、好啦，献出了我的一句，多谢各位，是这么多的了，接着下来当然是交回支咪给你唱爱与痛的边缘。

接住落嚟呢一首咧，哇，又系好耐冇同你唱，容祖儿嘅《心之科学》。

冇错啦，就系 Leon 嘅情深说话未曾讲，不过我相信应该有一大部分，唔系嘅，一部分嘅人系会唱有个雪柜在厨房。唔好俾佢停啊！梗系要把握时间，唱多两三首咧，希望可以。但呢一首咧，又系好耐冇唱。

0: 好，同你唱埋 Superwoman 呢一首《无尽》，要为你公布今晚我哋嘅热唱 K 歌，有边三首啦？系包括有 Stevie Wonder 嘅《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陈慧娴嘅《逝去的诺言》，仲有张学友嘅《蓝雨》。少女王系属于黎明嘅《情深说话未曾讲》。
1: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名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表示，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说，未来十年北都将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其余社区配套将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柴湾港铁车厂一节车厢怀疑被人涂鸦，警方在机场拘捕两名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毁坏。警方星期三接报，经调查和翻查锐眼计划下所安装的闭路电视片段后，当晚在机场警区拘捕两名年龄分别30和34岁的外籍男子，行动中检获一批怀疑犯案工具和案发时被捕人身穿的衣物，案件由东区警区重案组第一队跟进。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本港新增两宗儿童感染流感严重个案，两人在上年度都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又指学校的流感样疾病爆发个案今个月起大幅上升，九月开学后涉及学校的爆发个案共有73宗，涉及398人。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流感季节由六月底至今累计录得19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和严重个案都显著增加，随着开学后群集活动增加，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处于高水平，学校的流感爆发个案亦会增加。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一个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超过30人受伤。另外，基辅市长发布官方紧急通报，话基辅市遭受俄方无人机侵袭。乌方防空部队已经持续开展拦截防御行动，应对空中安全威胁。市长同时发布避险提醒，呼吁民众和到访人员前往安全区域避险。道琼斯指数报

0: 12,064點，跌3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91點，跌4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4.5，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6.52美元，賣出4,317.27美元。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本港今早氣温稍為下降，多處地區氣温較昨日低大約2度。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31度。今晚部分時間多雲，有幾陣驟雨，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風勢較大，聽日稍後至星期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隨後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早晚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3: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7: 一张旧的唱片本身就是一个很具体的旅程，你看着那张唱片不断在转动，每分钟33转，唱针就由最外的圈第一条纹理开始出发，沿著麻麻麻麻的同心圆轨道，一步一步，一圈一圈这样向住中心漫游，唱片听耐咗，无可避免会多咗一两粒尘，甚至会有一两道唔小心刮出嚟嘅划痕。有时唱针行到去嗰度，会微微跳一跳，发出一两声嘅杂音。但系正正就系呢一啲不完美嘅痕迹，先至证明呢一张唱片真真正正陪你行过咁多年，记住咗你所有嘅喜怒哀乐。清晨5:08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 最后一小时这个时间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一些我很喜欢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和背后的故事。适逢哥哥张国荣的冥寿，一年两晚的依恋最后旧唱片都有哥哥的唱片。首先找到这一张里面这一首歌。

冇错，系张国荣 Leslie 呢一张1984年嘅唱片，里面有呢一首《龙本当情》，作曲编曲黎小田，填词郑国江。

咁又想同你分享一下呢一首歌嘅冷知识啊。嗯，原来呢一首咁脍炙人口嘅《龙本多情》咧，本来咧唔系呢一个名噶。咁啊，阿郑国江老师咧，佢嘅手稿咧就收藏咗、保存咗一份叫做《一串梦》嘅原稿。咁啊，副题咧先至系电视剧《龙本多情》主题曲。咁喺手稿里边，我哋睇得出咧。情爱好像一串梦呢一个梦嘅概念咧，喺呢一首歌嘅创作初期咧已经存在噶啦。咁啊，后来咧先至用咗剧集嘅名字咧，就叫即系将呢一首歌咧正式命名，先至变成今日嘅《龙本多情》啊。咁啊，更加有趣嘅系咧，阿郑国江老师后来佢就忆述翻啦，当其时咧。劇集嘅导演呢就同佢介绍呢个故事嘅时候呢就讲过呢个劇情呢係源自张爱玲倾城之恋嘅。咁所以呢佢就写咗一段好飘忽啦不能自主嘅爱情嘅故事。咁但係去到劇集最后真係拍出嚟呢哈个故事呢又结果呢

唱片事业真正爆发的分水岭。嗱，里边咧有十二首歌啦，好多咧都系大家都好中意，都好出名、大受欢迎嘅，包括 Monica 啦，较早前咧先同大家一齐听过嘅啫，仲有缘分啦，始终会行运啦，当然唔少得啱啱同你听过嘅浓本多情。当然咧，亦都有一啲评论就话，真正改变张国荣命运嘅咧，系唱片里边嘅《Monica》呢一首歌啊。

原曲咧系 George Benson 加上 Roberta Flack 嘅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作曲有 Michael Messer、Linda Creed。咁嚟到我哋中文版啊，广东话版本呢一首《爱全为你》咧，填词有郑国江老师，咁啊编曲咧有赵文海。咁啊呢一首歌咧就首次收录咗喺杜德伟嘅《只想留下》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当然啦，亦都有女声嘅演绎，佢嘅名字叫做文佩玲啊，系啦，咁啊，头先啱啱有提及过啦，原曲就系英文歌，一首好好听 George Benson 嘅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啊，咁啊，原曲咧个感情咧好直接嘅，讲述咧就系、是、啊，一见到对方就知道呢一个人咧系自己一生嘅爱啊，唔知呢一个意境咧，你有冇？感受到过咧，一见钟情咧，我觉得好难嘅。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即系原曲咧就将呢一个意境咧讲咗出嚟啦。咁嚟到中文版咧，阿郑国江老师咧就冇将嗰个故事嘅大纲咧或者嗰个意境咧大幅咁扭转。

反而咧保留咗嗰种好分世式嘅嗰种承诺，即系一诺千金啊，就写得更加传统同埋坚定啊！即系呢一种爱咧，呢一份全为咗你嘅爱咧，唔系一刻嘅激情，而系这一生都属你嘅。咁啊，好有趣嘅一首作品，亦都系好好听嘅。咁啊，讲翻呢一张专辑咧，佢系杜德伟喺1987年。佢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嚟嘅，咁啊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其实佢喺1985年咧已经成为咗歌唱大赛咧新秀歌唱大赛金奖嘅得主啦，而同佢合唱嘅文佩玲咧就系下一届即系1986年嘅金奖得主，咁啊好。有趣嘅地方咧就系87年嘅时候咧，杜德伟推出咗第一张个人大碟啦，咁理论上咧。大家可能会觉得啊，新秀嘅冠军人马咧，咁啊应该会受到唱片公司嘅力捧啦。咁啊，但系咧就稍微咧就系有啲唔同啦。文佩玲咧就喺唱片公司咧华星咧冠录嘅个人大碟咧一直都冇正式推出。咁啊，后来咧就去咗另外一间公司，要等到1989年咧先至真正有自己嘅唱片。咁睇嚟呢就佢后来呢都唔係话推出太多作品。小弟呢都依稀记得呢个名字，细个嘅时候呢都有听过佢嘅名啦，同埋有见过佢喺电视上出现。不过佢嘅作品呢就唔係太深刻印象啦。咁我觉得呢係好值得呢有机会嘅话搵返佢嘅旧唱片再同你分享下佢嘅故事。

第三张同李依恋嘅旧唱片系来自乐队 Raiders， 佢哋嘅 Raiders 八七。咁今晚咧，我拣嚟呢一首歌叫做《人海中我是谁》，其实都几配合今晚我哋关于旅途呢个主题嘅。

默作曲编曲有黄耀光，填词林夕，人海中我是谁，1987年咧收录咗喺 Raiders 87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啊，亦都有一个名字咧值得提及下。咁啊，除咗黄耀光之外咧，仲有一位叫小光呢一位助理监制，原来咧佢系蒋志光。嗱，要讲清楚呢一首歌咧，唔系情歌嚟嘅。咁啊，林夕所写嘅词咧，其实系讲述一个成年人喺人群里边咧，突然间失去咗自己嗰种感觉。细个时候以为大个之后咧，会有自由啦。咁但系长大咗之后咧，先至系啊自由有啦。但系咧周围咧充满竞争啦、挣扎啦、欺骗啦。咁啊，你以为自己嗰啲眼泪咧好重要、好大件事，但喺人海里咧，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痛。真系冇边一个咧系有责任停落嚟听你嘅控诉。哇！这个歌词嘅意境咧，其实都几讲到我嘅心情，即系尤其是系我估系35岁打后啦，即系喺呢一个社会打滚得越耐咧，就呢个感受越深啊。谂翻起自己细个嗰阵时咧，真系啊，好快，好想快啲大个，因为会有多啲自由啦，又会。可以多啲機會咧，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啦。但係咧，係啊，即係呢個自由係有嘅，但係係咪真係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嘢咧？你會發覺，原來你大個之後喺呢個社會咧，好多事情都係身不由己嘅。所以聽翻呢一首歌咧，都的而且確係有好深嘅感受啊。咁啊，講翻呢一張專輯咧，係Raiders 87咧，係一個好純粹嘅創作人唱片嚟嘅。你會留意到咧，成張專輯裏面嘅歌咧，都係由黃耀光所作曲編曲，全部嘅歌詞咧都係林夕所包辦嘅。咁啊，如果你放諸今日咧，即係一張流行大碟咧，就唔係話有太多咧，即係有呢一種嘅二人创作语言啦，黄耀光负责声音嘅世界，林夕负责文字嘅世界，唱咧就由陈德章将呢一啲歌曲咧演绎出嚟。

0: 第四张依恋的旧唱片。来自温兆伦。1991年的作品。唱片的名字叫做我是情痴随缘。成日都同你听我是情痴，今晚就同你听随缘。
1: 原来爱得多深，笑得多真，到最后

作曲編曲徐家良，填詞潘偉源。徐源呢一首歌亦都係劇集《灰網》嘅主題曲。

系啦，啱啱有同大家提及过咧呢一首《随缘》咧，系剧集《灰网》嘅主题曲。唔知大家对《灰网》呢一套剧集，有冇印象呢？我有印象，因为咧呢一套剧集咧，虽然小弟自己咧就真系冇话系每一集都睇过，不过咧当年咧都有个新闻就系话呢套剧集咧就系当年嚟讲咧收视比较不理想，即系唔系好理想嘅一套剧集嚟嘅。咁啊，全年嚟讲咧，就系收视比较系最低嘅一套剧集之一嚟嘅添。咁但系好有趣嘅系咧，剧集本身咧虽然唔算系好高收视，但系咧呢一首主题曲《随缘》咧比套剧本身咧更加长寿。好多评论就话咧，好多年之后咧，好多人都未必记得《灰网》呢一个剧情。但系一听到呢一首歌咧，仍然记得呢一首歌叫做《随缘》啊。咁啊，我其实都成日都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我是情痴》呢一首歌，因为我觉得好好听嘅，亦都系一套剧集嘅主题曲啦，叫《老友鬼鬼》。咁啊，系阿温兆伦咧自己有份主演嘅。咁啊，佢同埋即系饰演嗰只鬼嘅张卫健嘅一个朋友之间嘅故事，应该咧就系阿张卫健变咗一只鬼之后咧，先至识得阿温兆伦，反而咧就系咁样建立咗一个人鬼之间嘅友谊，所以叫老友鬼鬼。咁而且里面有好多即系好鬼怪嘅情节啦，好得意嘅，所以到而家咧都好深刻印象。《灰网》呢套剧咧就唔算系真系，即系如嗰啲资料所讲咧，对里面嘅剧情咧唔系话记得好清楚啦。有睇过嘅，咁但系对呢一首歌嘅印象咧就比较深刻一啲。咁啊，我是情痴随缘呢一张专辑咧，有啲评论就话咧系好似一张浓缩版嘅温兆伦同电视台之间嘅唱片。咁啊，除咗随缘之外啦，仲有呢一套剧集即系灰网嘅插曲

童年时咧，都系由佢所主唱嘅。系啦，咁啊，另外我是晴天啱啱又同你提及过啦，老友鬼鬼嘅主题曲，两首歌我都觉得系好好听嘅，虽然讲嘅故事内容完全唔同啊。嚟到最后一张旧唱片啦，有2008年张敬轩《Urban Emotions》，里边有樱花树下。

作曲伍卓贤，编曲刘志远，填词林若玲。2008年张敬轩的 Urban Emotions 收录了这一首《樱花树下》。有时听一些唱功非常厉害、旋律非常之好听的歌，经常都会沉醉在旋律和歌曲当中，反而就会忽略了歌词里面所讲的嘢，因为挂住啊，听下嗰个声音好好听啊，嗰啲个编曲好好听啊，咁样咁啊，反而咧就将嗰个注意力咧冇摆喺歌词嗰度。咁而且歌词即系唔系一啲话啊，即系一听就明或者一听就会 get 到嘅意境啦。咁啊，所以都系要啲时间或者心思去咀嚼嘅。咁呢一首歌咧，其实

0: 就是讲盼望嘅，咁啊用咗一个好浪漫嘅比喻啦。你就系讲喺香港啊呢个地方等待樱花咧，好似系一件永远都唔会发生嘅事，但系自己咧依然愿意期待美好嘅时光来临。咁啊，而且歌词里边咧，你都听到有电车啊、置地啊呢啲好香港嘅意象嘅，所以好特别嘅就真正發生的地方其實是我們香港的。故事呢也是說由高中時代開始兩個人一起回家踩單車聽歌，明明感情已經超過了友誼了，但是一直都沒有說出來，等到人已經長大了，城市也都已經長大了，以前的街呢變了，園林呢也都變樣了，但是兩個人甚至是可能剩下在人群擦身而過的可能呢都可能冇。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要我揀我最喜欢的歌，我会揀 Raiders 的《人海中我是谁》，因为歌曲里面的歌词讲了我的心声，每一句都是我的心声。至于唱片，我会揀哥哥的 Leslie，里面咁多咁正嘅作品，好难揀佢啦。咁你又有啲咩心水选择呢？等緊你喺 Facebook 上面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清晨5点41分，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今晚部分时间都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添，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而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明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带住把小的遮旁身好啲啊！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6%。 依恋完旧唱片，就梗是要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听下一些轻松的节奏，迎接美好的一天来临。近期都很喜欢接住落嚟呢一首嚟自越南的作品，听完很开心的，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 秘密。

呢一首歌咧，都系一个好得意嘅古仔啊！一个本来口花花嘅男仔，遇到中意嘅人之后咧，突然间蠢蠢地想讲一啲情话，但系又唔敢啊。于是咧，用啲笑话啊，讲埋啲生果啊，唔关事嘅嘢咧，喺度兜圈，兜到最后咧，先至认真讲俾对方听。喂，其实我有个秘密。个秘密就是我好鍾意你。一首最近先出现是一首新歌来的，但是充满怀旧气息，歌曲名字叫做 Secret， 有四位越南歌手，包括邝红、 Master D、 Cody、 南火、空 B、 阮清公，还有 Ren Evans， 这一首好好听的作品。有机会上网搜寻下呢一首歌佢哋嘅现场表演，你会发觉佢哋嘅舞蹈老老土土，但系好好睇啊！

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我中学年代一首我一听

就好鍾意嘅作品，亦都係我当其时嘅人生写照，冇错，歌曲名字叫做好无聊。咁梗係唔希望你嘅生活咁无聊啦。5:14啊，你会点样迎接今日精彩嘅开始？俾个建议你，留守我哋香港电台，阵间听晨光第一线。

朝头早听住呢一啲轻松嘅节奏、开心嘅节奏、甜蜜嘅节奏，的而且确系好开心嘅。同你回味咗杜德伟加上苏慧伦呢一首《旧情复炽》。由凌晨两点到清晨六点，多谢今晚每一位乘客陪我在大气电波里面走过了这一趟无限旅程。

人生呢一条轨迹好长，沿途难免会有啲风雨，亦都会有错过同离别。但只要你抬起头，永远有新嘅风景、新嘅晨光喺你面前等紧你。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咁岑亮咧就要先行告退，交俾接住落嚟喺直播室嘅欣娜与欣娜，同你一齐晨光第一线。咁我咧就要等到20个钟头之后，先至再喺凌晨2点钟同一个频道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约定你到时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發展局局長凌漢豪、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聯同大約60名立法會議員昨天下午考察北部都會區古洞北新發展區。凌漢豪表示，正在古洞北興建的北部都會區核心展館預計是明年上半年落成，並將預留用地發展專門介紹國家發展和成就的博物館。何永賢說，未來十年北都將有150,000個公營房屋單位，但是古洞就有30,000個。立法會主席李慧瓊說，其餘社區配套將陸續啟用，相信有助提升整個北都的人氣。就早前尖沙咀站有遊客逃票出閘一事，港鐵說知悉警方已經鎖定涉事導遊身份，港鐵正與警方及旅監局合作，收集和整理相關證據和資料，以作進一步跟進和作出檢控。港鐵表示十分重視事件，對逃票行為予以嚴厲譴責並報警處理。有關事件發生在8月23日晚上大約11點多，有旅行團導遊懷疑協助同行乘客在尖沙咀站不正當地出閘，當時多名乘客未有繳付正確車資。港鐵強調，任何未有正確繳付車資和其他形式的逃票行為屬違反港鐵附例，港鐵可向有關乘客徵收附加費，亦會依法提出檢控。烏克蘭當局表示，俄羅斯星期四對第聂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間購物中心發動攻擊，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傷。烏克蘭內政部長說，俄羅斯攻擊購物中心時，正值日頭，街上很多人。外長塞比加指責俄方做法是蓄意針對平民的恐怖行徑。正在加拿大訪問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襲擊中的死者家屬和親友表達哀悼，他說在俄羅斯大選之前不會就如何結束戰爭舉行三方會談，又說烏克蘭和美國的談判代表一直保持聯繫，希望在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後，能源和糧食問題的談判能夠在9月底取得進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该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早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气温较寻日低大约两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

0: 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吹东风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5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4.4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3，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5.69美元，卖出43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冇石油气啦！
6: 我订咗啦。
5: 吓，你识拣咩？
6: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早晨，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早晨啦！今日系九月十一号，农历嘅八月初一，时间嚟到6:08，差唔多09分噶啦。今日亦都系国际嘅整理床铺日啊！唔知道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养成呢一个习惯嘅咧？如果朝头早起身整理下床铺咯，都会几开心，几有满足感啊！

0: 啱啱听嘅我一首嘅作品，叶振棠嘅《人生长跑》，系一个朝头早非常之精神嘅一首歌，送俾大家。
1: 晨光每日一格。
0: 的而且确，啱啱嗰首歌啦，话俾我哋听，只要起点咧去到咗起步，无论高山有几高，一旦终点啊，去到之后咧，止步风光咧就会非常之美好。龟兔赛跑嘅故事，相信大家由细细个啦都开始听噶啦。当中有一个意思咧系好重要，就系、是、人生啊，其实系一个嘅长跑嚟噶，要比嘅唔系跑嘅有几快。而是哪个可以跑到最耐，跑到终点。我想正正就好像我们的人生那样，无论中间发生什么事，无论遇到多少的困难和挑战，只要你可以坚持，就是人生赢家，可以跑到最后，亦都可以笑到最耐。
1: 晨光 Coffee Time。
0: 来到 Coffee Time 的时候，跟大家揭揭报纸之前呢，先看看今日天气啦。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之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的

骤雨。而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73%。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昨日就公布了新的消息，政府要求烟草生产商统一传统香烟包装的设计，包括了标准化烟包尺寸和外包装的颜色，和更新健康忠告。

对于医务卫生局在今年4月提交的立法会文件所提及的烟包尺寸备受批评。控烟酒办就说经咨询之后决定放宽烟包尺寸的限制。而香港报贩协会就表示，对于政府接纳业界的意见放宽烟包尺寸的限制，各会就说很欢迎和肯定。对于今次当局肯聆听意见，亦都是避免了零售链造成不必要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看下一则的消息，就是联储昨日就成立了私营机构诚信建设中心，全面整合防贪资讯服务和香港商业道德发展中心的现有资源，重组并且是强化为私营机构提供的诚信监测和防贪资讯服务。中心作为了更加全面和以风险为本的一站式服务和知识平台，会以成连结公私营力量，以推动私营机构建立诚信的文化，从而维护香港卓越的连结的营商环境，并且为全球反腐贪治是作了一个的示范。我想我们的香港有廉政公署的而且确是一个非常非常之好的示范和机构。来到 Happy Friday， 今天早上时间来到6:16，刚刚起身的你不知道有没有在想哪个，或者有没有一些心声都在脑不断徘徊当中呢？

时间来到6:20了，早晨早晨。刚刚听过一首的作品，邝美云的《心声》。当你挂住一个人的时候，不妨可以 send 个 message 给他，当你想见他的时候，就有机会遇见了。

0: 听过一首嘅作品，郭富城嘅《想见便遇见》。时间嚟到6:23啦，再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雨生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时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咧系多云噶，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6%。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嗱，朝头早嘅时间最啱咧，就系喐一喐，做身运动先。咁嚟紧康文署咧，原来都会推出一个全新嘅三大球类嘅免费运动日，时间都几长下嘅，由我哋9月开始啦，直到12月，即系总共3个月，喺全港6个嘅指定体育馆轮流举行，俾市民免费啦，系享受三类球类运动。

系边三类呢？分别就系篮球啦、排球同埋足球。唔知道有冇一类咧系你个饭呢？呢、這个活动咧，康文署就话系为咗鼓励大家养成运动嘅习惯，所以咧系完全免费入场。除了有打波咁呢样嘢之外咧，现场仲有专业嘅技术示范、全民挑战赛啦、精英嘅表演赛，仲有多位嘅体坛名将啦，会亲身嚟到现场同大家分享经验添噶。包括咗有边个咧？就系、是、前中国女排嘅运动员孙悦、乒乓波代表李浩晴同埋游泳代表施杏瑜等等，真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除了打波之外，现场都仲有其他的项目可以给大家去享受下玩下的。譬如就是健身操啦，各类的健身项目、文创的工作坊同埋互动游戏。啱晒一家大仔一起去玩啦。除此之外，每个运动日呢都似有奖章的收集挑战添噶。如果喜欢玩的朋友仔都可以听下个玩法啦。就是可以扫现场一些二维码啦，或者是盖章啦，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些篮球、足球、排球的奖章。当你齐集了三款的印章之后，就可以换领精美的纪念品。当然现在时间来到秋天，非常舒服，最啱就是做下运动、行下山或者享受下不同的免费的球类活动。希望你都可以跟家人一起有一个美好的星期五。 Happy Friday!

0: 听过一首嘅作品，徐小凤嘅《随想曲》。
1: 晨光第一线 ，Yenna。
0: 时间嚟到6:29，差唔多6:30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點半由梁正滔報道新聞。政府將會推出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相關措施，今日刊憲。法例出年3月1日生效，設9個月過渡期，出年12月1日全面實施。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主任林敏聰說，9個月過渡期給予業界充裕時間調整和消耗存貨。他說現在市面上煙包仍然有推廣作用，吸引尤其年輕人購買，或者降低公眾對煙草產品危害風險的判斷，將來會要求煙包的品牌名稱等內容要按法例指定字體、大小、顏色在煙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的吸引力。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拘捕兩個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鋭眼計劃之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之後，當晚在機場警區拘捕兩個年齡分別30和34歲的外籍男子，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案發時被捕人著住的衣物，案件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阿爾及利亞宣布對阿聯酋關閉領空。阿爾及利亞國防部表示，當地星期五起禁止在阿聯酋註冊的民用和軍用飛機進入阿爾及利亞領空，但是往返阿爾及爾布麥丁國際機場的阿聯酋商業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關航班可以繼續運營到年底。阿爾及利亞外交部較早時宣布與阿聯酋斷絕外交關係，指責阿聯酋採取挑人和敵對行為，但未有交代具體原因。當局已經告知阿聯酋駐當地大使有關決定，要求對方在48個鐘頭內執行相關要求。阿聯酋外交部說，希望阿爾及利亞斷交的決定是暫時措施，重申阿聯酋致力維護兩國人民之間的聯繫和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6: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0: 线小白。
1: 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6:35，2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5%的早上，在直播室入面，咁除了咧都有小白翻咗嚟之外啦，继续都会有 Yana 喺度嘅。
2: 早晨
1: ，Yana，
2: 早晨，
1: 你好啊，
2: 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1: 次次听到 Yana 嘅声音都系非常之精神嘅，
2: 你都系啊，
1: 实在太好啦，
2: 我都系跟你学习
1: 嘅
2: 啫，
1: 有啲咁嘅
2: 事，
1: 哎，好彩师兄啫，哎，师兄都好啲，
2: 唔系前辈，
1: 因为呢啲太
2: 小白。
1: 太 heavy 啊！呢啲太 heavy 啊！呢啲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即系要讲下，我哋消失的地图都有讲到成都啦。咁啊，啱星期二嘅时候，成都都的而且确咧有佢哋自己非常之独特嘅魅力喺入边嘅。咁啊，有除咗即系我哋认识嘅一啲叫做熊猫之外啦，其实我哋咧就中西荟萃嘅，成都咧其实就系汇聚于南北嘅一个窗口嚟嘅，啊，同我哋个方向有啲唔同。都是玩匯聚，我哋就中西，佢就南北。
2: 哦、
1: 就咩南北呢？就是集國家南北之大成啊。咁、所以你睇到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以功夫為題材嘅電影，其實喺成都嗰度都會出現嘅。與此同時間，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流行文化啦。咁亦都佢哋嘅底韻相當之鮮明。例如有三星堆啦，川劇變臉啦，
2: 係
1: 峨眉派嘅武術啦。
2: 嗯
1: 其实我本身我都冇谂到，原来成都系峨眉一款，峨眉派嘅武术对佢哋嚟讲咧，系其中一种好强嘅文化嚟嘅。仲、有咧就系、一啲叫做青城山道教文化，咁所以佢哋嗰个历史底蕴咧都相当之雄厚嘅。咁啊，好适合咧就我哋就中西，佢就南北，大家一齐咧就困一下，
2: 吓
1: 困呢个字真系都好犀利。广东话叫困，简单嚟讲即系。叫大家交流一下啦，咁样咁我哋见到咧喺成都嗰度有一个香港周 Hong Kong Week， 唔、知有冇英文嘅你呢个咁啱帮佢做咗
2: Hong Kong Week 都 OK
1: 嘅，系啊都 OK 啊，直译
2: Hong Kong 周
1: 系啊
2: Hong Kong 周
1: 系啊 Hong Kong Week 咁样，咁佢咧就即系我哋喺上边内地嗰度啦，咁啊成都有一个香港周，咁啊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咧，就真系可以同成都一齐困下嘅主题，咁、例如我哋又将舞蹈。两个舞蹈都摆咗上去，第一个就是跳舞个舞蹈啦，第二就是功夫嗰个舞蹈。因为对于好多成都人嚟讲，一谂香港嘅功夫嘅话，第一样谂到李小龙吓，咁呢个的而且确系好强。咁你见譬如沙田文化博物馆嗰度咁大个李小龙铜像。我次次跑過嘅時候都忍唔住嗌咗聲曱甴咁樣，你就怕
2: 曱甴，
1: 曱甴咁。其實佢係咪好驚曱甴嘅？嗰陣時我心成日都喺度諗啊，小龍兄係咪好驚曱甴嘅？成日喺度嗌曱甴嘅咧咁樣。好啦，咁所以今次亦都咧就透過呢一啲嘅叫做傳統嘅大家唔同嘅工藝，甚至乎文化咧，就匯聚一下。咁話武術方面，當然你話李小龍有一個精神世界咧，放咗喺成都嗰度啦，入邊咧。李小龙嘅师傅记唔记得系边位啊？就系、叶问啦、
2: 哦 ，OK，
1: 系啊，我上次去顺德咧，咪去黄飞鸿馆嘅，咁附近都有啲地方咧，都有叶问同李小龙嘅像，唔系像系画像，系啦，咁叶问亦都有佢哋啲相，其中一张相就见到李小龙同叶问咧。就兩師徒一起拍了一張照
2: 片。不是切磋的夢
1: 境。不是切磋他們拍了一張照片。我都忍不住在他們張照片就拍了他們張照片。是啦。還有李小龍叫自創的截拳道雙截棍等等的武術的元素。更加就融合了一些譬如粵劇的身段啊，亦都有很多就是水墨多媒體的舞台視覺啊，甚至乎有爵士樂隊的演奏啊，可以說將香港就最耍家的一啲嘅文化，我哋都原創又好，或者經過大家改變咗嘅都好啦。咁亦都會喺成都嗰度咧就展現出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都已經犀利。好啦，另外一個主打咧就係香港玩具文化與 IP 展啊。咁而家樣樣嘢都講 IP 啦嘛，所以整體嗰個概念，我覺得幾有趣嘅。
2: 嗯，
1: 圍繞住香港嘅文化咧，就係除咗功夫之外，就係我哋嘅玩具，甚至乎展覽各樣嘢都係靚。包括咧。

0: 就是、我哋將好多唔同中國傳統或者民間故事嘅角色咧，就將佢變成一啲卡通化，例如係哪吒，不怕海龍王嗰個哪吒，咁仲有就係八仙，咁都將佢咧就成為咗一啲嘅角色啦，咁、可以咧就展現喺成都嗰度，即係話俾人知道啊，我哋都將一啲傳統嘅中國嘅叫角色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變化喺入邊嘅，咁有啲譬如係香港玩具歷史嘅介紹啊，因為香港以前咧有一段時間咧做玩具咧，即係做到全世界首屈一指啊！即系我哋出口除咗纺织，就其实玩具业都系，即系以前读书嗰度读过，都真系好耍家。咁以前屋企咧都识啲玩具厂商咧，成日有啲新嘅玩具拎过嚟，
1: 哇咁开心！
0: 跟住嗰啲玩具咧就即系因为出口，所以全部都英文嚟嘅，甚至乎佢玩嗰啲大富翁咧，其实嗰啲大富翁都系有部分嘅大富翁咧，其实系香港原创嘅大富翁嚟嘅。吓、那个玩法咧，我而家依稀都仲记得嘅。就是你行每一步的時候其實都挺 hard 的、你行每一個棋的時候行每一步都是需要不斷付費的不斷付費就跟我們現在玩大富翁你行過每一格就決定買還是不買不買你就走咯即是還未有人的話你就走咯這樣但是以前那些就不是以前那些就要你那個盤算呢更加消耗你的心力的一些遊戲來的、
1: 即是買到手軟行一步就等於你去過嗰笪地方，
0: 好似交租咁樣咯，或者你有啲可能喺呢度體會過，又擺低啲銀兩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好多非常之精彩嘅原創，咁而家喺成都嗰度咧都可以揾得到。如果大家諗住星期五六日，哦，我就咁啱去成都走一轉咯，不妨咧去欣賞一下呢個咁特別嘅香港周啦。

0: 早上6:45嘅时间，一首嘅歌曲，刘德华教唱《远方》，秋意中等我。
1: 晨光百科，
0: 一揾翻咧《秋意中等我》呢啲嘅旋律嘅时候咧，就睇埋佢系边一套剧集咧，就系以前有一套嘅剧集都系 TVB 嘅，咁啊叫《奇幻人间世》。我冇记错嘅话啦。年份啊，1990年揾翻啦，1990年。咁嗰阵时咧，应该系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咧，就因为黐住佢个公仔箱，就望住呢个卡，唔系啲卡通片，呢个电视剧，就听住呢首歌。咁由嗰阵时开始咧，唔知点解，我觉得以前细个唔明啊，即系秋意中等我嗰个感觉，就净系觉得呢只歌系秋天要听，就去到而家都系秋天嘅时候都想听。咁多年咧，1990年。
2: 但你依家明白咗背后嘅意思啦。
0: 而家明啦，人大咗。唉，不过就啊，情感嘢唔讲。好，我哋讲下咧，其实就有啲咩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到，我哋会啊望上星星嘅时间咧，哇！呢个星星有几多光年啊？那个星有几多光年啊？我都好好奇，到底啲星星嗰个距离到底点样量度嘅咧？咁样，好啦，今日朝头早就揭开呢个量度嘅神秘面纱，用咩尺咧？就唔系我同你嗰把尺。嗱，比较近嘅星星就系透过每年两次嘅观察计算距离，地球围绕住太阳公转，所以星星咧喺夏天同埋冬天就会出现一个方向角度嘅微些差。差异嘅，一啲咁多唔同嘅，即系都见到啦，即系公转自转啊，我哋见到个月光有阵时又个新月咧会笑，有阵时会侧边咁样。所以我哋根据咧呢个角度去到计算星星嘅距离嘅。好啦，远啲嘅星星，比较远嘅星星就会透过佢嗰个亮度同埋颜色咧去到测量佢嘅距离。有啲嗱，我哋就咁望上去。咪一样，咪闪下闪下咁样咯。
2: 我哋睇唔出个分别。
0: 系啊，咁所以人哋系用好精准嘅仪器，吓就唔好同我讲话，我攞望远镜望，点望都系一样。
2: 人哋个望远镜都可能成栋楼咁大啦。
0: 系啊，成栋楼嗰啲好犀利，唔系我哋睇演唱会啲望远镜嚟嘅咋。咁所以咧，相同颜色嘅星星，其实佢个亮度咧，基本上可以话系一样噶。咁但系越远嘅星星望起上嚟就有机会会越暗嘅，所以我哋透过呢两点嘅特性咧。就会知道星星嗰一个嘅距离嘅，咁咧就要经过啲好精密嘅科学去到断定佢嗰个光度，断定到光度先断定到佢个距离啦。我睇嘅话就系咁上下啦咁样。好啦，另外宇宙咧就不断膨胀，所以远处嘅银河咧就会更加快嘅速度去到疏离嘅。咁啊远就会速度越快，所以亦都会慢慢偏离咗原本嘅颜色。亦都透过呢一啲嘅颜色嘅偏差，就会知道速度同埋距离嘅关系。所以我哋人类喺科学发展到今日咧，我觉得真系好犀利，连去唔到嘅地方都会观察得到，而且可以测量得到佢哋自己嘅距离有几远添。

0: 早上嘅时间6:52，林忆莲至少还有你啊！出边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大致天晴，日间系干燥，市区最高气温31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咁啊，今日夜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咁啊，早上我哋当然亦都会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嚟到我哋職場 KOL 系列啦，今日亦都咧就係邀請到香港山藝協會總教頭阿梁之浩 Sunny Sir 就上到上嚟咯，又行到上嚟我哋五台山啦 ，Sunny Sir。
2: 哎，早晨，
3: 早晨啊，
0: 早晨 ，Sunny Sir，
3: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啊。
0: 咁行山咧，咁啊當然就五台山就矮矮地啦。Sunny Sir 平時行嗰啲就都好犀利啊，
2: 山不貴乎高嘛，
0: 係啊，
2: 貴樹貴乎咩？小白喺邊度嘛？
0: 喂，但係行山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行一啲路。咁可能有啲地方佢哋就会有啲桥啦，或者有啲政府起嘅，政府起嘅，就算嗰条桥系拣落，佢你都一眼就睇得出系政府起嘅。我自己行过唔少嘅山路，有啲就譬如有装栏杆啦，所以政府佢喺呢个处理路段嘅时候，去到一啲危险嘅位置，佢哋都会加插一啲我哋应该俾人行嘅位置嘅。咁、
2: 哦、
0: 所以咧、
2: 啊，
0: 我哋就千祈咧就唔好立乱去嗰啲。咩爆林啊、亂咁攀啊，呢啲就好危險嘅。
2: 雖然係嘅，
0: 嗱最近有睇咗單新聞咧，就喺美國嘅、
2: 嗯。
0: 美國就有位年輕人，咁佢咧就自己攀石，佢好似落旺角咁嘅裝束噶。佢係攀攀下啦，攀到可能佢勁啊，攀到
2: jam咗佢嗰個牆上面中間嗰、那個，
0: 跟住去玩電話。當然佢又嗌救命啦，
2: 佢係電話求救嘅，佢好犀利嘅，
0: 佢電話求救，跟住直升機嚟救佢。但係佢等緊嘅過程咧。佢都喺度玩緊電話喎、
2: 哦，咁其實都幾犀利喎。
0: 我心入面覺得當然，喂你啲裝備都好，我完全唔覺得佢有揼過釘又成㗎，因為以前你都有講過揼釘又成㗎嘛。
2: 係落啲嘢安全嘢啦，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佢冇㗎喎。

0: 佢就咁去到呢个位，跟住佢就喺度等紧救援，就自己喺度玩紧电话噶。
1: 其实呢个我哋都成日想讲嘅，系一啲即系系紧我哋太过专业啊，定系话即系其实能力系即系无远佛界啊咁样吓。即系我见到好多高手啦，真系可以波鞋啊，
0: 在民间
1: 两手揈揈啊，咁啊就可以上去。
0: 所以我都话唔系美国呢个 case 啦，我自己都有行嗰啲长山噶嘛。咁你知即系以前咧。在大帽山山頂就天文台嚟噶，
1: 系
0: 啦。咁以前咧嗰陣時，我仲有見過即係參加比賽嘅時候，見到一啲好手，西褲、拖鞋、恤衫，快過我啊！落山，
1: 你會唔會睇錯咗人？嗰、那個會唔會係嗰啲即係偷渡嚟斬七樹嗰啲嗰啲內地嘅賊人啊？
0: 真係好快，真係好快，拖鞋嚟嘅咋？西褲嚟嘅啫，我哋嗰啲又 gear 又剩咁樣。
1: 西褲有可能係啊，即係以前咧，我哋香港成日俾人即係偷到落嚟去斬沉香嘛。咁佢哋嘅衣著咧都係一件西裝西褲咁樣，都係隻拖鞋好合理，即係隻紅色膠袋嗰啲咧。
0: 係啊，即係佢有冇膠袋我真係唔記得，但係都係咁上下樣。
1: 佢梗係走得快啦，跟住俾人拉嘛。
0: 佢樣似學者㗎嚇。
1: 啊，咁犀利啊！即系以前即系难揾食啊！
0: 以前系
1: 唔系我哋想讲翻即系而家即系行山还行山啦、啊。好多时候咧，唔系话啊，我上啲社交媒体睇完，哦佢行我就去啦咁。即系我哋又唔系讲边个啦，咁但系我哋觉得有啲嘢就系、是、你去行嘅时候有冇考量翻你所做嘅嘢系会影响到别人？我明嘅。而家世代咧就系你越系高张，你越系嚣张，你越系多人睇。
0: 哗众取宠，我哋用哗众取宠呢个字先。
1: 又未到哗众取宠，佢自己唔知噶嘛。佢觉得即系我即系做紧我想做嘅嘢。咁我明嘅，即系你社会俾个自由度，你系咪应该即系好好考量翻？我哋仲有其他人系存在噶，我哋唔系个人嘅个体。如果你话我就系个体嘅话咧，咁你就唔需要上去社交媒体去生活。你靠社交媒体生活嘅时候咧，你要考量翻人哋。
0: 系咯，
1: 因为个山里边咧唔系净系得我哋住，之后有其他嘅居民啦，有原居民啦，有人住喺里边噶嘛。咁你好啦，你去做一啲破坏，或者我唔知道，我想搭落去，摁断佢都冇所谓啦，我都唔系我用嘅。咁但系你谂下，无厘沙啦，响个山里边有啲人工嘅建筑，咁一定系有啲嘢系即系可能流落嚟啊，用紧嘅事。咁第一件事，你唔系应该破坏佢，你可能考量一下，咦，会唔会有人用咧？咁即系我觉得而家新一代会唔会系唔记得咗咩叫同理心
0: 啊？
1: 啊，倒转头嗱，你可能你饮紧杯奶茶，你放咗喺度，有人行过撩下佢先，诶、欸，边有杯奶茶喺度嘅？咁、那个古仔就系咁。
0: 哦，
1: 即系大家可能有啲嘢我摆咗喺度，但系我唔等于我嗰刻即刻要饮噶嘛。但系系属于我嘅嘢嚟噶嘛？
0: 唔好搞人哋嗰啲嘢啦。简单啲嚟讲，
1: 其实你系路过咗，即系你系喺外边行过，经过我个餐厅侧边，你见到我杯奶茶，咁、你就喺度研究下我杯嘢，撩下我杯嘢，吐两啖口水，原来诶真系会啊捞埋睇唔到噶喎。咁即系我觉得有啲嘢就系而家大家你玩山嘅时候玩下，系你系想去标旗立异，你系想攞啲点击率，你系想话俾人听你系有几叻。但系倒转头一样嘢，冇道德。我觉得道德好紧要就系、是，我正谂唔系整我哋。我今日我喺个山度，我推冧咗嗰个棵树，诶唔紧要啦，听日生翻，唔系咁简单噶。即系条路，你即系凿烂佢又好，踢沙踢石都好，其实可能仲有好多人嘅心血摆咗落去咧。
0: 系，所以你见而家有阵时，譬如山上面都好多，即系行得多都破坏啦条路。如果唔系点会话滑滑收收？以前系望落去都有啲楼梯啊。条路又变咗斜嘅，而家有阵时真系，因为蚀晒啊嘛，成条路。
1: 咁啊，同个水土都有关嘅。其实渔护署都有啲好聪明嘅做法，佢会喺每一段路中间咧做一个横缓冲位嘅。即系打横喺条坑渠，由左至右。
0: 咦，呢、這个你可以下次讲。
1: 系可以，可以，可以。
0: 咁所以嗱，即系大家都要记住喺山上面嗱，我最多见一样嘢咩咧？譬如电线、电缆喺个山径上面有好多侧边无端端，你都谂咗哇咁偏僻嘅地方，点解有条好似胶管咁？嗰啲电缆仔。佢就係貨，有啲你可能行遠少，你就見到啲求救嗰啲電話亭啊，撳個掣嗰啲自己幫你打，佢驚你信號收唔到。
1: 嗰個其一啦，仲有啲係可能真係村民。
0: 冇錯，村民啦，
1: 真係有村民嘅，呢、這個世界係有村民存在的，
0: 所以就
1: 住
0: 嘅。係啦，就唔好去搞人哋嗰啲嘢。喺大自然嘅環境都有啲人工嘅，咁嗰啲人工嘢咧係一定有佢作用先至會整嘅啫。
1: 係啦，都係我哋都要守翻嗰個
0: 咁梗係咯，
1: 同理心啦，
0: 一定要，一定冇同理心嗰啲就唔好上山啦。唔该晒你陈，拜拜。
2: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3: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2: 几点有得听啊？
3: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使唔使日日听啊？
3: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联同大约六十个立法会议员，昨日下午考察北部都会区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话，正在古洞北兴建的北部都会区核心展馆预计明年上半年落成，并将预留用地发展专门介绍国家发展和成就的博物馆。何永贤话，未来十年北都将会有150,000个公营房屋单位，单在古洞就有30,000个。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其余社区配套将会陆续启用，相信有助提升整个北都的人气。政府將會推出傳統吸煙產品統一包裝設計規定相關措施，今日刊憲。法例明年3月1日生效，設9個月過渡期，明年12月1日全面實施。衛生署控煙酒辦公室主任林敏聰說，9個月過渡期給予業界充裕時間調整和消耗存貨。他說現在市面上煙包仍然有推廣作用，吸引尤其年輕人購買，或者降低公眾對煙草產品危害風險的判斷。將來會要求煙包品牌名稱等內容要按法例指定字體、大小、顏色在煙包上指示，是在煙包上展示，做到統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的吸引力。山東青島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貨輪靠港維修期間起火，造成25人喪生。央視報導，火警發生在星期四上午11:15左右，船上一共有42人，其中12人安全撤離，5人受傷送院，情況穩定，其餘25人下落不明。消防下午2:30左右撲滅明火，去到夜晚近7:30找回全部25人，全部已經沒有生命體徵。山东省同青岛市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山东省委是省政府主要负责人，正在现场指挥事故处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乌克兰当局说，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说，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很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訪問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襲擊中的死者家屬和親友表達哀悼，他說在俄羅斯大選前不會就如何結束戰爭舉行三方會談，又說烏克蘭和美國的談判代表一直保持聯繫，希望在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之後，能源和糧食問題的談判能夠在9月底取得進展。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各区天色普遍晴朗。本港今朝的气温稍为下降，多处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大约2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问：
4: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3: 林忆莲会嗌：
5: 我空虚，我寂寞，我冻。
3: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
6: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3: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6: 更动听。
3: 二台话你知，
7: 搞掂，备份好晒啲资料啦，而家可以安心抌咗部旧手机咯。
8: 唔使急，喺弃置之前，仲有几个账户安全嘅细节要留意噶，好似社交平台、电邮、电子钱包同埋即时通讯软件呢一啲嘅应用程式，一定要彻底登出，仲要记得入埋去账户设定，将呢部旧机从受信任装置列表嗰度咧彻底移除，咁先至安全噶。
7: 原来仲要做多呢一步噶，好彩你提我咋。咁云端同步呢又使唔使理啊？
8: 记得要停晒所有云端服务嘅自动同步同埋备份功能，避免继续将呢一部装置上面嘅资料上载去到云端平台，费事部机转手俾其他人之后，人哋嘅新相或者系新资料呢会唔小心同步上去你嘅云端账户嗰度啊。
7: 原来系咁，咁而家所有嘢都搞掂啦，系咪 OK 啦？
8: 仲有一件事就系双重认证 2FA。如果旧机装咗呢一类认证应用程式，喺重设或者系弃置旧机之前，一定要确保将啲账户凭证完完整整咁样转移去另一部装置，否则嘅话，可能以后咧会因为收唔到验证码而登入唔翻啲重要账户噶。
7: 哇，真系一步都唔可以漏啊！多谢你提醒我啊！
8: 今个星期六日晏昼十二点到傍晚六点，喺将军澳 TKO Gateway 会设置互动有奖游戏快闪摊位。欢迎大家来玩。另外，印有创科之旅网安无虑四格漫画比赛得奖作品的主题电车，由即日起去到九月尾会在电车路线和大家见面。详情请浏览网络安全资讯站 www.cybersecurity.hk。
7: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9: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3: 二台话你知。
10: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狐假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呢？
11: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12: 系，咁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11: 又尖又细。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3: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6: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9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26度嘅气温，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就已经人齐啦。咁啊，除咗有男声方面咧有白元浩、小白，女声有两把，分别就系
4: Yana。
5: 仲有 Didi，
3: 系啦，咁啊，朝头早交通组咧，亦都派出交通女王 Didi 压压阵先，系啦，
4: 早晨 Didi，
5: 希望路路畅通啊！早晨各位，早晨，
3: 系啊，呢排咧，寻日定前日先至讲完啊，套路讲得好曳啊，呢一排
5: 系咪啊？
3: 系啊，朝头早嘅时间成日都塞到冚咁样，就
5: 有意外啊嘛，
3: 系咧，
5: 又要琴日嗰个又
3: 仲
5: 犀利，
3: 连续几单，即系唔同嘅位置嗰度，
5: 系
3: 啊，咁。又系朝头早又容许我即系暗沉噶啦，小心揸车。
5: 系啊，真系咯，大家真系小心。坏车就冇得避免啦，但系意外我哋真系唔想发生。
3: 咁坏车真系冇办法啦，系佢突然之间咁样，或者你之前都已经 check 埋啦，但系佢突然之间佢都系咁样。咁基建嘅嘢我哋明白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嗨嗨碰碰咁样，亦都系因为大家唔想让对方而酿成嘅话咧，其实就好不智啊吓。
5: 是 啊， 是啊，所以真係揸車朋友啦，奉勸你哋真係要小心駕駛啊，無謂啊，真係好嘥時間，你撞咗架車你真係好大件事，
3: 又麻煩咧，係咪、啊？自己嗨親人，自己又賠錢，俾人嗨親又嘥時間咁樣，同埋又猛咧，跟住搞到咁啊，你做乜嗨親我啊？咁樣咁咁威嚟咁樣。做咩咧？
5: 又見到你好多個交叉交叉，
4: 美好嘅一天就會被破壞。
3: 真係啊，
4: 真係平心啲。
3: 我見到好多大埔居民咧，都喺個網上邊係咁喺度講，哇！即係又撞牙咁樣。其實真的會不開心，即
5: 係唔開心啦！
3: 你翻工諗住路路暢通噶嘛？你出到去嘅時候，你坐巴士好，你自己駕駛都好，哇！塞到咁樣。跟住你雖然同老闆講話，嗱你見到啦，真係成條路都紅色㗎咁樣，即係真係撞車啊咁樣。但系都唔好啦，可能老板都会同你讲，你再早啲出门口。于是乎，好多大埔居民咧，又早咗十五至二十分钟出门口咯。点、知又塞又迟咁样，
5: 塞佢车上嚟15-20分钟点得啊？条吐露港公路，起码塞你9个字啊，
3: 系
5: 分分钟咁都你又早9个字出门口啊？
4: 系咯，
5: 大家嘅话真系要小心啲揸车啦，
3: 啊、
5: 真系唔好避免，真系避免唔系唔好避免，系要避免
3: 要避免
5: 意外发
3: 生。我见到啲驾驶咧，有啲态度差差地嗰啲咧，即系谂住我唔让噶啦，咁啊要霸道嗰啲啊，得你霸道啊，你劲啊，你有霸气你行先啦、我都系配呢啲心态。
5: 迟早出事，我觉得唔系咁好咯。即係嗰啲霸道啊！
3: 啊，
5: 千祈唔
3: 好。我個心就諗就自求多福啦。佢又冇事，我唔理啦。
5: 總之大家小心啲啦。
3: 咁啊，今日朝頭早嘅暫時嚟講都係可以係嘛？
5: 係啊，都係恆常嘅車龍啦。咁啊，朝頭早嗱，咁都係咧隧道方面咧就洪水啦，九龍入口就開始車多少少啦。獅子山隧道出九龍咧都開始車多啦。咁啊，龍尾就去到隔田村啦。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啦。咁而路面方面咧，都係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紅橋嗰段咧就比較慢車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泥圍嘅。咁另外咧都係有啲道路工程啊，再提一提你啦，就是上水的马会道啊，马会道去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较早前爆水管啦，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嘅一段咧，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嘅，就系咁啦。
3: 系啦，咁所以大家继续咧就安全驾驶啊，安全至上啊，最快去到目的地啦。
5: 今朝早翻工都好舒服啊，秋风送爽。
3: 系啊，所以拣咗只秋耳中等我咯。
5: 系啊，真系好听啊！咦，夹埋歌，果然专业啊！
3: 应该要嘅，唔夹歌翻嚟翻工做咩啊？走啦！
4: 一到秋天咧，就会有好多秋来秋去啊！
3: 系啊，又秋去又秋去又秋来啦！
5: 真系跟住行山要好季节，真系唔错，我都谂住行下山啊！真系太耐冇行，成个夏天都冇行。
3: 系咯，你如果荃湾西嗰边都有好多山行啊！
5: 我屋企后面就有得行啦，
3: 犀利！
5: 系啊，所以都好方便。
3: 就系住喺嗰个就系你后花园啦。
5: 系啊，大家行下就几好嘅，几开心嘅、
3: 真系
5: 系 啊
3: 我都中意行山，睇下有冇机会行下山先。不过今日就天气干燥就啱啦，但系听日同后日有机会开始又有啲雨水吓，
5: 有雨水啊，
3: 系啊，
5: 睇先，
3: 系有雨水就唔系冇。叫咩？
4: 其实寻晚都有落雨噶，大概10点到。
3: 我寻日我住嗰度咧就夜晚好似七点几嗰阵时都落过大雨添，
5: 系啊，哦，你七点几，你系啦，我记得夜晚10点钟，因为10点钟咧我仔突然间翻嚟，我依平时。

0: 你打完波應該冇咁早啊，應該十點一先翻到嚟，佢九點十翻到嚟嘅。我再我睇時間得咁早嘅，佢突然之間落大雨打唔到
1: 啊。
2: 哦，所以做咗翻屋企啦。
0: 係啊，所以做翻屋企啦。
2: 好，咁啊有啲咩交通資訊咧？
0: 係啦，嗱，同大家講下啦，都係啲好嘅嘢嚟噶。台南市政府咧，呢、這個交通局咧推動呢個智慧交通升級計劃。係。咁樣咧就係、是、有兩個核心嘅，就係、是、行人安全主動防護啦，同埋。

0: 取代以前咧係被動處置或者係傳統標誌嘅模式，轉為主動預警、動態調控同埋即時嘅資訊服務啦，改善道路安全同埋提升交通嘅運行效率嘅。咁嗰個核心計劃咧有兩樣啦，第一就係行人安全主動防護計劃，點樣安全化咧？因為佢哋咧係針對一啲叫行人地獄，即係高風險嗰啲盲點嘅路口啦，引入咗 AI 影像嘅辨識同埋呢個動態嘅警告機制啦，喺啲路口嘅照明暗區咧就會喺較闊嘅路口咧配置一啲投射燈啦，解決夜晚黑咧有啲視野不良嘅問題。例如轉彎車輛咧會預警提示啦，佢就會結合咗 AI 嘅人形辨識，當佢偵察到道路有行人橫過啦，就會以動態電子嘅顯示板啊，就會主動咁樣提醒右轉或者左轉嘅車輛要減速。停讓
1: 有人有人咁樣，
0: 係啦，佢哋有顯示板啦，唔知點樣整，總之佢哋係咁講啦嚇。咁啊，透過呢個 AI 嘅動態追蹤行人啦，當最後一位行人離開馬路之後咧，佢會維持幾秒鐘嘅警示，即係大約係三秒鐘嘅緩衝區。特別就係保障一啲長者啦、孩童啦，或者行動比較緩慢嘅行人，主動就守護呢啲弱勢嘅用路人。
1: 嗯，啱係，因為有陣時啲紅綠燈都好快。我都仲后生，跟住有啲我行咗一半闪咁搞错啊，
2: 系就要奔跑过去尾段，
0: 系啊，佢呢个几好啊，即系佢就系净系侦测到咧，嗰人其实系未行晒，就算行完都俾多三秒钟缓冲佢，因为有啲系真系你知啦，好似我哋咁过马路，绿灯斩下斩下，其实过到差唔多尾嗰阵时，佢已经即刻转红灯啊嘛。
1: 系啊，
0: 其实系我哋行得快啫，有啲长者有啲需要嘅人咧，系诶俾翻缓冲区几秒钟，咁都几好，即系保障翻行人嘅安全咯。咁另外一个就叫停车资讯。即时通啦，咁咧就解决车辆点样盲目啊，即系不停咁样去兜路去揾停车场啊，导致到挤塞同埋碳排放嘅问题。
1: 吓系啊，咁、但系冇停车场啊，即系佢都要继续揾、啊。
0: 系啦，咁嗱点样咧？
1: 系咯，
0: 停车位啊，吓停车位啦。
1: 系咯。
0: 咁點樣去可以幫你揾到呢？就是、透過呢個 AI 嘅動態停車場，唔係停車場，透過呢個 AI 動態停車數據整合啦，結合咗路邊有個感測器同埋停車場嘅物聯網系統，提供駕駛人士即時有幾多車位嘅資訊。
1: 哦，
0: 即系你行到嗰度，即时提话俾你听啊！透过呢个智慧嘅告示牌啦，或者系 App， 或者系联网嘅车载系统啦，引导呢个车辆嘅分流啦，降低呢个车流咧喺度兜圈嘅时间。咁咧就俾紧，同埋另外啊，都俾紧急嘅车辆咧优先行驶。咁利用呢个车路联网嘅感测救护车嘅位置，自动切换绿灯，就缩短咗黄金救援嘅时间。咁所以通过呢啲智慧科技计划啦，目标都系点啊？将交通管理咧由过去嘅事后检讨转变为事前防范，
1: 系
0: 动态优化，咁啊提升咗路口啦整体嘅安全，同埋建立呢个友善嘅人本交通环境。
1: 嗯，
0: 咁呢两个核心嘅计划都几犀利，
1: 系嘅，
0: 唔使俾你兜嚟兜去。
1: 其中第二个嗰个揾车位嗰个咧。睇翻我哋有香港出行二呢一个 app 咧，我哋虽然就唔系话俾你听边度有
0: 车位，
1: 有车位，但其实你都可以睇到嗰个咪表有冇付费嘅。
0: 哦，系咪表付费，
1: 系啦。咁嗱，咪表付费同有冇车位两样嘢嚟噶。
0: 冇错，
1: 你可以见到个咪表系付咗费，咁即系佢俾咗钱，有机会系俾咗钱嗰个人提早走咗，咁佢都仲有位啊。但有机会嗰个位系冇俾钱，但系有个车喺度，咁即系佢霸咗个咪表冇俾钱咯。其实就抄得嘅个，所以咧，虽然我都会用呢、這、一个叫做佢香港出行二入边有一个即系乜叫泊车嗰个功能啦，系啦，咁就揾下呢一个咪表，咁但系其实有阵时候都唔系话佢唔准，系市民冇办法有阵时即系完全配合到嗰、那个呢、這个用法吓，因为咁你过咗咪表咁咧，佢就显示佢有位，咁我就唯有喺度。等睇下嗰人幾時走咯，去到
0: 所以呢啲位都係有時都係。
1: 係啊，不過用 AI 嘅真係係都係大趨勢，佢能夠用 AI 咧去到顯示就係佢仲有啲車可能仲俾佢哋知道仲有啲行人過緊啊咁樣，因為有時即係有啲盲點，或者有啲司機特別係譬如台南啲地方啦，咁有陣時係。虽然佢红灯，但系佢可以转左或者转右噶嘛。
0: 系啊，冇错冇错先。
1: 咁佢已经一早就可以话俾你听，仲有人喺度过紧马路。
2: 嗯。
1: 咁呢一个咧，同我哋个交通体系亦都不一样，因为我哋红灯就一定唔可以转左转右噶嘛。
0: 系。
1: 我哋嗰个方向系，咁所以呢个就啱佢哋嗰个实施嘅，喺个城市嘅。
0: 所以佢就系话系取代咗以前系被动嘅，而家就主
1: 动。
0: 系啊，即系你啊防范啦、啊，我觉得好多人都好好，都系当你发生咗之后先至去补镬咧，真系差好多。
1: 系。
0: 系嘛？
1: 所以最好嘅防守原来就系进攻。
0: 冇错啦，所以几开心啊！AI 可以希望都可以帮到更加多人，更加方便便捷。不过我相信会啊，陆陆续续都好。
1: 会啊，一定会啦。咁如果佢再多啲唔同嘅科技嘅时候，可能又做得更加精准啊。

0: 或者直头喺上面已经一早就即系有无人机监测住附近嗰个路面嘅情况，可以灵活调配嗰个红绿灯嘅话咧，咁啊令到大家真系路路畅通，冇人过马路直头俾你系咁过系咁过，一有人过嘅时候又俾你停一停又俾人过咁样。
1: 嗯，不过头先小白你讲路路畅通嘅宗旨最紧要咩啊？大家小心驾驶。
0: 好，唔该晒 Didi，
2: 唔该晒 Didi， 同大家睇翻天气先啦。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比较大，听日稍后至到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之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5%。
0: 系啦，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报方面，哎呀，星期六日真系落雨、哦，点搞好呢？如果谂住有啲，
2: 就要室内啦。
0: 啱啱先至 Didi 喺度话，即系秋天可以去行下山。如果行山要今日放工行、啊，跟住及早行，因为听日都开始落雨啦。星期日嘅落雨机会仲相当高添，系啦，咁所以即系如果谂住洗衫，即系六日嘅话，亦都要可免则免啦，系啦，晾翻喺室内啦，系啦，咁所以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下个星期嘅时候咧，咁啊天气应该会好翻啲噶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21啊，咁啊呢个时候有晨光大学啊，
3: 晨光大学。
0: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今日继续邀请到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啊，各位。
0: 又麻烦啦，佳哥啦。咁啊，我啊知道咧，其实即系之前嘅时候啦，咁啊都见到有套电影嚟讲及呢一个八仙嘅就要上嘅。咁啊一睇嘅时间咧，哇，八仙、啊！之前一望嘅时候就心谂，哇，八仙，我自己都住喺八仙岭下低啊附近啦、啊、咁样。但系你叫坦白讲，行得多。行到上去有个碑或者睇到个山岭嘅时候就记得佢叫咩名啦，但系记嚟记去都净系记得个铁拐李咁样。咁但系咧，八仙有八位噶嘛，吓咁啊八位咧，其实佢哋都应该有好多民间风俗，会唔会继续都系流传咗喺香港唔同嘅地方？我哋又可以多加了解一下，即系八仙会唔会有一个就系专系供奉其八仙其中一个嘅，定系全部都系冚唪唥都系八仙一齐嚟嘅咧？
4: 系喂，第一件事先，你问我八仙，喂你数唔数得出啊？
0: 我净系数到铁拐李啊，头先系
4: 嗱八仙，汉钟离
0: 系，
4: 吕洞宾，
0: 吕洞宾系记得噶啦，记得啦系，
4: 系啦，韩湘子
0: 啊系，
4: 蓝采和
0: 嗯，
4: 曹国舅
0: 啊，
4: 铁拐李
0: 系，
4: 何仙姑，
0: 何仙姑。
4: 张果老仲有一个
0: 啊，系
4: 系咪啊？数晒八个啦，
0: 数晒啦，数晒啦，系系
4: 系啦。嗱，呢八仙咧，其实唔系一时一地一个朝代嘅人物嚟噶。
0: 哦，
4: 系啊，有好多学者考证过，揾
0: 咁我又唔知
4: 历史上系咪真有其人咧？
0: 佢哋系真有其人，系我都信啦。但佢哋本身唔系同一个朝代，即系佢哋八个本身唔系 friend 嚟噶，
4: 唔系 friend 嚟噶，系历史上边用时间堆叠埋一齐嘅。嘅組合嚟噶，
0: 哦，有個即係咁樣唔同時代嘅 combination 嚟嘅，佢哋係，
4: 係啊係啊，攆埋一齊噶嘅組合嚟噶，唔係同一個時代嘅組合嚟，唔係同一時代嘅人嚟噶、
0: 啊，
4: 而且咧八仙喺歷史上邊嚟講咧，呢八個個名咧其實係有出入噶，因為早期咧多咗個劉海蟬噶。后来先至冇咗刘海蟬啫嘛，
0: 啊、即原本系九个定还是系换咗？
4: 原本系八个，其中一个咧好似冇咗，我唔知系咪冇咗蓝采和定咩啦。后嚟先就系有刘海蟬嘅，后嚟先至冇咗刘海蟬，就换咗另一个先定型咗而家呢个八仙嘅八名。
0: 哇，都有啲经历嘅喎，咁佢哋八位都有唔同故事。
4: 梗系啦，咁究竟点解呢八仙会聚埋一齐咧？嗱，呢啲咧真系一笔过咁长，我讲唔掂，因为其实一本书成串口咁，人哋研究我点可能几分钟定讲出嚟咧？但系问题一样嘢咧就系、是，八仙毫无疑问咧，佢系受到一本所谓嘅我哋叫章回小说嘅影响，佢个名扬啊咁出名啊，系好明显系受到一本章回小说嘅影响。呢本章回小说就叫做《东游记》。
0: 东游记。
4: 东游记。东游记其实就我哋成日睇，以前咧我哋细个睇粤语长片咧。有套戏叫《八仙闹东海》，记唔记得？
0: 有啲印象。
4: 其实《东游记》就讲八仙过海，
0: 哦、
4: 八仙闹东海，系、
0: 啊、
4: 啦。咁咧就咧就呢本章回小说系咩时代嘅人咧？大约系明朝嘅时候嘅作品嚟嘅。
0: 嗯。
4: 是明朝的時候的作品。咁由於有呢本章回小說啦，哇，好勁啦！咁大家好深入啦，於是咧八仙就定咗型，而且唔單止定型，佢哋嘅法力無邊啊、正氣啊，亦都成為文。

0: 間裏邊咧，拜神嘅嗰啲民間拜神嘅時候咧，認為佢哋係有幫助嘅，可以令到嗰啲妖邪不侵嘅。
1: 嗯，
0: 因為咁嘅關係，所以喺我哋民間嘅建築上邊，譬如道觀，
1: 嗯，
0: 譬如甚至乎一啲普通嘅屋嘅建築，或者啲祠堂又好咧，你都會有見到有八仙作為圖案又好啊，圖示又好啊，係製作落去作為一種裝飾嘅，就係咁嘅原因啦。咁而且咧，仲有佢嘅變化係咩咧？變化到就係你八仙係有不同嘅形象喺度噶嘛，係
1: 啊，
0: 嗰啲樣啊，都好正噶嘛，真係有佢，總之係有男有女，有老有嫩，誒嘅組合嚟噶嘛，有文有武咁組合嚟噶嘛，好正噶嘛。好啦，咁咧。但而且佢哋仲有一樣嘢喎，就係、是、咧八個都有唔同嘅法寶嘅喎。係
1: 啊係啊，呢、這個我記得。
0: 有八攤噶嘛，係嘛？佢哋唔通啊，譬如阿韓湘子啊用燒，藍彩和就用個花籃，伏國球就用個拍板咁樣噶嘛。OK， 好啦，咁所以咧喺民間演繹上面咧，有陣時咧你去到一啲古建築咧，就會發現啦，佢哋呢個所謂嘅暗八仙嘅花木，一啲嘢嘅裝飾。
1: 暗八
0: 咩叫暗八仙？
1: 係咯係咯。
0: 暗八仙就即係話。佢唔畫八仙個樣落去，但係佢畫佢架撐啲樣落去。
1: 哦，即係可能如果係畫我嘅就唔畫我個樣，就畫支咪或者畫起風。係
0: 啦，冇錯，嗱，你支咪就代表小白啦。啊，咁你個暗八仙，所以咧你畫咗個暗八仙落去咧，即係等於咩？即係等於八仙袋一樣，就可以咧將啲唔好嘅嘢啊趕開啊，納福啊，將啲好嘢拎嚟啊，咁嘅意思咯。就有啲咁嘅作用咁啊，所以咧八仙嗰、那個唔單止係佢個信仰啊，而我哋嘅民間嗰啲咁嘅藝術咧，都受到佢好大嘅影響㗎。
1: 咁、八仙有冇啲譬如係八仙廟啊、八仙寺啊、八仙庵啊咁、樣？
0: 嗱，香港咧真真正正係成間廟
1: 都係八仙嘅，
0: 八仙公共八仙嘅咧、就應該係冇，但係一個廟群裏邊附屬或者一間廟裏邊有。供奉八仙是有的，譬如話最出名是哪間呢？咁就係喺錦田啊。錦田咧有間叫天德宮。天德宮咧原本係一條當地嗰啲潮州啊學老人咧，大家估大約七十年前度咧夾粉起嘅。咁裏邊咧中間嗰個神明就觀音啊，但係觀音隔離左右就係八仙啦。所以咧、如果你搭的士。喺錦田，即係喺元朗搭的士入去咧，你同阿師傅講，喂，我去錦田八仙宮，佢就識路嘅。
1: 哦，佢會唔會係因為如果要整譬如八仙宮咁樣啦，一整就要整八個，會唔會覺得係因為即係大費周章，所以就啲人未必會全部咁樣為咗佢哋咁起㗎？會唔會因為呢啲原因啊？
0: 咁你信嘅你就會㗎啦、你五百羅漢都有人起咯。
1: 咁啊，你啱。
0: 其實就主要都係咩咧？主要就係嗰個興建者，佢、對呢一個八仙佢個嗰個即係崇拜有幾大嘅啫。咁、但係一般嚟講咧，八仙都唔係當係主神嘅，都係當係一個好似護法啊，或者係側邊嘅神咁樣啦。嗱，頭先講到呢間天德宮啦，咁又叫八仙廟啦。另外喺邊度咧？喺梅窩
1: 哦，大嶼山嘅咯。
0: 係啊，梅窩嗰度咧就有一間廟嘅，佢裏邊有幾間建築啦，其中一間建築就係八仙廟，裏面淨係供奉咗八個仙人嘅啫。
1: 係，
0: 但因為佢係成個廟群裏面係其中一個建築嘛，咁我就唔能夠當佢係一間八仙廟咯。
1: 哦，係咪八大仙古廟啊？
0: 係啊，八大仙古廟冇錯，就喺呢度啦。
1: 哦，咁八大仙，譬如八大仙古廟，會唔會有一啲關於八仙嘅？一啲嘅祭祀活動啊，或者有啲咩目的嘅，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嘅咧？
0: 我去過一次咧，就係去錦田嘅嗰間天德宮睇佢八仙，佢哋係八月初八，八月初八拜八仙。
1: 八月初八，咁有話啲譬如求學啊、健康啊、事業啊、姻緣啊咁樣。
0: 真係冇話天后咁啊，梗係出海啊，或者老班咁啊，求手啊，冇，佢又唔係咁嘅。佢八仙就乜都得嘅，即係等於一般嘅。嘅信仰咁咯，
1: 哦，所以就都系信仰。八月初八咁就会有呢一个咁样嘅，
0: 系啦，好快又到啦，又
1: 系啊，好快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又可以自己留意翻多啲啊，咁啊，同阿佳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将会推出传统吸烟产品统一包装设计规定相关措施，今日刊宪，法例出年三月一号生效，设九个月过渡期，出年十二月一号全面实施。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敏聪话：九个月过渡期给予业界充裕时间调整和消耗存货。他话：而家市面上烟包仍然有推广作用，吸引尤其年轻人购买，或者降低公众对烟草产品危害风险的判断。将来会要求烟包品牌名称等内容要按法例指定字体、大细、颜色在烟包上展示，做到统一和簡潔包裝，降低產品的吸引力。柴灣港鐵車廠一節車廂懷疑被人塗鴉，警方在機場拘捕兩個外籍男子，涉嫌刑事毀壞。警方在星期三接報，經調查和翻查鋭眼計劃下所安裝的閉路電視片段之後，當晚在機場警區拘捕兩個年齡介乎30和34歲的外籍男子，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犯案工具和案發時被捕人著住的衣物，案件由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跟進。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星期四对第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巴普洛格勒一间购物中心发动攻击，造成至少四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内政部长话，俄罗斯攻击购物中心的时候正值日头，街上好多人。外长塞比加指责俄方的做法是蓄意针对平民的恐怖行径。正在加拿大訪問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向襲擊中的死者家屬和親友表達哀悼，他說在俄羅斯大選前不會就如何結束戰爭舉行三方會談，又說烏克蘭和美國的談判代表一直保持聯繫，希望在和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之後，能源和糧食問題的談判能夠在九月底取得進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听日稍后至星期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半春园。咁同时咧，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近住大埔铁路码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半春园，同时影响到大埔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大埔太和路。而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加龙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而大榄隧道咧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噶，现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较为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较为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7: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6: 梗系好啦。
7: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6: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7: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6: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7: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6: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7: 一齐精神满满。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7:38啊！早晨，小华。
2: 早晨啊，
1: 欧。喂，咁啊，呢个礼拜咧都好多欧联嘅比赛啦。
2: 系喎。
1: 欧联嗰啲列强啊，即系本身譬如拜仁啊，主场又赢波啦，好印象之中4-0定5-0啊。咁啊，呢一个叫做曼联啦，琴晚黑又赢波啦。咁阿仙奴又赢波啦，皇马又赢波啦。基本上就冇乜太多爆冷嘅赛果。
2: 应该赢嘅就赢啦。咁啊，系睇翻其实如果你话英超方面曼联咧个发挥就普普通通啦，有赢有和又有输，咁所以咧就比咗3场得4分啦。反而睇到佢欧联方面咧，欧联亦都系卡域克咧第一次带曼联踢欧洲赛，
1: 系系系啊！你一讲我先知，以为卡域克带咗好耐波添，已经入咗个曼联系统，因为佢真系魔性比较澎湃啲嘅，真系。
2: 所以而家亦都系佢即系执掌曼联一个新嘅考验嚟嘅，咁啊今次亦都即系。是咪对沙巴嘛？系嘛？
1: 系啊，沙巴亚塞拜疆嘅球队四粒搞掂咗对手。
2: 系啦，咁啊对即系四球嘅话咧，我相信对于曼联嚟讲就是、第一证明到佢哋系有实力啦。其次一样嘢就攞翻嗰个赢嘅感觉，对于一队球队都好重要。如果冇记住嘅下一次应该系对曼城，喺英超上面吓，希望冇
1: 错。曼市打比
2: 系啊，曼市打比，今日嘅曼市打比咧，其实个味道亦都即系。又再濃烈啲啦、有一段時間咧，即係費翔離開咗之後咧，即係佢唔執教啦咁樣，曼市打比咧就變得有少少一面倒喎。
1: Manchester

0: City Spoo 咁樣，或者
1: 係咯，
0: 係 City 唔係 United 咁樣，係嘛？
1: 咁啊，真係變曬。
0: 而家有得較勁嘅，其實
1: 係啦，而家有得打，
0: 係有得
1: 打。即係你見曼城咧，嗱，雖然而家個勢頭都好好，但係始終新帥嘅感覺咧，就仲未係好穩陣啦。係
0: 哦，
1: 咁但係曼聯咧，就叫做雖然以前就好強，但係都有段時間沉寂咗好耐啦。曼城可唔可以繼續澎湃上翻上去咧？咁啊，卡維克，所以呢一場咧喺歐洲賽嚟講咧，即係曼聯嘅比賽，喺呢一個嘅歐聯嘅比賽嚟講咧，
0: 攞翻啲信心先。
1: 係啊，攞信心對佢嚟講而家係好重要，即係話俾人話俾自己隊球隊聽。嗱，第一我哋係得嘅，
0: 係
1: 嚇，無論喺英超定還是係歐洲賽，嗱，我哋歐洲賽都得咗啦。翻去英超嘅時候一樣都要得咁樣。
0: 係啊，咁啊希望搞掂曬啦。咁啊與此同時就係其實拜仁都係咁啊，拜仁上一輪都表現麻麻地啊，5-0就贏咗呢個波道基林特啦，咁啊攞翻啲贏波嘅效果啦。咁啊同大家即刻睇翻啦，嚟緊呢一輪咧，即係英超方面啦，咁啊有咩球隊會對碰啦，或者去打啦，其實都幾多嘅。咁頭段就一定係睇英超，包括咧呢個車路士會對後城啦，利物浦對富咸啦，阿士東維拉咧對諾定咸森林啊，水晶宮咧就會對葉士域治啦。咁呢啲都係大家要睇嘅。咁仲有啦。熱刺對愛華頓啦，就會係咧一個焦點嘅賽事啊！我自己覺得，因為呢一 round 咧，你睇下熱刺主場贏唔贏到愛華頓啊？如果仲係俾咧莫耶斯施展魔法咧，幫愛華頓仲可以和波咧，熱刺有機會呢一 round 聯賽都係得兩分咧，應該係佢哋隊史入邊咧最差嘅一個開局嚟㗎啦嚇。係
1: 啊，
0: 咁啊，究竟熱刺係咪
1: 爭 up 啊？真係睇到
0: 佢真係爭冠之路啊，英冠個冠啊，究竟係咪好想打翻落去低組別啲嘅聯賽咧？我估計咧，好多熱刺嘅球迷咧，其實好心痛啊！唔知件事點去發酵啊？列查利神喺前邊最慘係咩咧？列查利神咧，其實報咗一個合約咧，係俾愛華頓，愛華頓嗰個貴啦，叫佢平平地咁樣，不如你過嚟愛華頓愛回家咁樣啦。跟住列查利神又唔肯喎。
1: 嗯。
0: 觉得太平，
1: 佢都想有自己新嘅去向啦，荷包又想有啲好嘅方向啦。
0: 但你而家喺一队状态咁沉嘅英超球队，其实根本就冇发挥啊。当你冇发挥嘅时候，其他球会根本就唔会
1: 想签你啊，
0: 唔会俾一个 premium 你签你咯。你估系当年巴西正九号啱啱染咗个白色头发，哇！一入完波即刻除衫嗰个列查利神啊，真系有阵时球员嘅生涯真系似一时比一时。我唔系话有阵时有啲球员唔可以有第二春或者有第二段叫做都仲继续踢得好好，继续发亮发光。咁但系列查利神此刻嚟讲就唔系呢一个阶段咯。咁真系要睇睇你，譬如嗱，讲开第二个阶段，其实讲紧阿仙奴啊个队长奥迪加达，其实上年真系超差噶。讲真，即系连咧达 Sir 咧都话，哇，上年其实奥迪加达都真系踢得麻麻地，又有伤患又有剩啦。咁但系咧，今次奧迪加達或者今一季咧，其實咧都講緊啊，即係季初五場比賽已經入咗四粒噶啦，包括喺酋長球場嘅2-1反勝車路士嘅致勝入球啦。今一輪嘅歐聯咧作客拿波利咧，亦都得到咧唯一啊一個入球，其實嗰球都靚啊，擦柱入噶嚇。咁啊，奧迪加達亦都帶領住阿仙奴咧叫做喺季初嘅時候有好成績。其實上年咧奧迪加達咧，大家全部啊。阿仙奴嘅球迷咧有一半啦，都觉得喂奥队，你系咪值得攞起个队长臂章噶？系咪应该叫怀斯 Rice Rice Baby 做队长啊？定还是系其他边一个做队长？你仲配唔配攞起个队长臂章？咁啊，一季过去了，其实事实证明奥迪加达依然系我哋心目中嘅奥队啊，可以带领队波串联队波，仲要见到佢久违嘅笑容啊！咁啊，即系啊，球员都有咧。高潮期同埋低潮期
1: 系啊，得噶吓，系啦。咁如果你话喺欧联嘅战报方面，唔可以唔睇嘅就系当然巴塞啦。巴塞喺西甲上面咧就四战全胜嘅，亦都系暂时唯一一队咧西甲嘅球队咧系全胜。佢哇，佢哋今季个火力咧都真系真系好强啊！其实你睇到佢哋而家即系闲闲地即系四五球，反而阿摩连奴之前又话皇马要习惯有四五球四五大粒大比数咁样。又唔係好兑現到
0: 啊！所以咧，摩連奴有鬧啲球員噶，即係佢喺最新一場嘅歐聯入邊咧，炒得對手唔夠多咧，摩連奴係唔收貨噶，即係佢兑現唔到自己嘅承諾。即係球員咧就覺得梗係贏波 OK 啦。對上一場咧，皇馬贏波咧，摩連奴仍然感到不滿啊。摩連奴賽後係咁樣講啊：呢場波我哋可以大炒對手6-0噶。佢話咧，比靈咸咧浪費咗好多空門嘅機會。
1: 係啊，
0: 嗰場。

0: 定话佢
1: 嗰场波咧，即系我都唔知系比零咸冇运啦，即系前一场波咧，就阿麦巴比冇运，跟住到比零咸，比零咸其实两球咧，其实基本上系面对住个空门谂住想射嘅时候，点知对方嘅后卫同埋守门员咧？咁啱真係返到嚟，就咁大个窿，又真係俾你人又射嗰个位呢，又碰到对方嘅身体而弹出嘅。
0: 係呀。
1: 咁呢个波呢，你问我係浪费嘅，但係其实亦都係欠缺运气嘅波嚟嘅。即咁大个窿喎，你都諗住實食冇黐牙啦，我点射都入啦，其实係嘅。但系人哋挡高个位置，你就唔觉意就嗨到高个位
2: 置。冇错，咁我哋我同小白讲紧边场波咧？其实喺巴林贝球场啊，二比一赢咗呢个国米啦。咁但系咧，摩连奴就觉得唔 OK 咁啊。其中咧就重力批评啊，核心嘅中场球员比灵咸咧浪费空门机会，好似头先小白话斋啦，完全同身价以及咧平日嘅水平咧不匹配啊。
1: 系，
2: 即系同佢嘅价唔啱，即系你食碗烧鹅濑粉。喂唔得喎，90蚊一碗燒鵝奶粉，喂你俾啲骨我嘅、或者唔好食嘅啲奶粉唔爽口嘅、臭嘅甚至乎，所以咁样闹啊摩连奴。
1: 係啦，咁其实呢场波呢，皇马的而且确係本身可以更加大嘅比数拉开嘅，咁而家就叫做2比1都赢咗国米啦，咁国米其实个守门员都要负好大责任嘅，因为即係咁样俾人抢咗个波，然后就扫咗入个笼嗰度，即係真係送一球唔知做乜嘢。咁但係其实后尾呢个守门员其实亦都表现得相当之神勇啦，同埋都将啲运气攞返嚟啦，因为作为一个守门员都输到都冇得输咯，唯有豁出去咯。咁豁出去咪见到成绩咯。
2: 系啊，咁啊，即系欧联系好睇嘅，不过欧联咧印证住我哋点咧，又要挨更底嘅睇波。即系你正正常常礼拜六日睇英超，可能你拣啲早场啲嘅嚟睇，七点零八点有一场，十点钟有一 round。咁譬如你讲紧礼拜日十二点嗰场，十二点半嗰场都系讲紧，唉都好啦，睇半场都好，起码有五六个钟瞓完觉，第二朝礼拜一可以翻工，但欧联唔系咁样玩法。欧联系点样玩法呢？凌晨两三点睇，睇完之后咧，你瞓得翻咧，你就瞓得翻。
1: 嗯，
2: 瞓唔翻
1: 冇噶啦，
2: 眼光光
1: 吓，即系到天光噶啦。而家天光啊，晏咗添。咁啊，仲有一场咧就系拜仁啦。咁啊，拜仁都系应该赢波噶啦，冇错。佢就系五比零大胜啊吓，赢咗波。咁啊，其实亦都见到哈利简尼咧，即系同拜仁咧，亦都好合。好合緣啊！咁你見到其實佢由熱刺去咗拜仁之後，的而且確咧，就除咗係歐洲冠軍之外咧，其實喺德國嘅大大小小比賽咧，哈利簡尼都已經就係贏曬噶啦。咁啊，當然亦都有即係歐洲金靴啦。咁呢個亦都係佢自己個人嘅殊榮嚟嘅。咁啊，有好多聲音都問哈利簡尼，你仲會唔會諗住翻英超啊？即係唔係話已經話佢翻熱刺啦？咁樣翻唔翻英超啊？因為佢同英超嘅叫做。歷史性嘅金靴嚟講咧，仲差四十幾球嘅。咁、當初離開英超嘅時候，離開熱刺咧，就喺度話啊，可能將來都有機會好想破翻嗰個紀錄咁樣。係咪舒靈咸咯？冇記錯，嗰個紀錄好似係舒靈咸嘅。
2: 有少少印象。
1: 係啦，咁而家咧，咁啊，哈利簡尼就因為都好習慣拜仁嘅生活啊。
2: 係啊。
1: 咁佢亦都有
2: 又有波入，係咪先？
1: 你講啦，又有波入啦，
2: 有得飲德國啤酒，
1: 同領隊又夾啦，同隊員同隊波又即係 OK 啦。屋企人又安頓咗啦，咁樣、你又要走咁，唔係話佢唔鍾意，咁佢本身英國人，佢點會唔鍾意翻英國
2: 啊？
1: 係咪？但係問題就係你翻到去，你揾邊一隊去到夾佢？
2: 其實我覺得難啊，哈利簡尼今時今日呢一個定位咧，唯一係翻熱刺夠忙，但如果當翻熱刺夠忙夠唔到咧，就真係令到佢嘅明星有啲狼藉。如果我係哈利簡尼，我一定唔走，喺拜仁攞多幾屆冠軍，跟住就去揾真錢咯。即係好似利雲道夫斯基咁樣去咗踢美職聯咁樣係嘛，或者去睇踢沙特聯咁樣。
1: 美國落户
2: 係咧，美國因為中東咁樣，不外乎呢幾個地方。
1: 就算你翻倫敦，唔好話熱刺啊，你翻倫敦都有啲其他球隊俾你揀嘅。咁係咪仲係嗰一回事咧？其實人哋都建立咗人哋嘅嘢咯，咁樣。
2: 係啊，同埋好年輕嘅。其實依家英超我唔夠咁講，喺个技术流最 top tier 啊，不过其实我心坎入边系咁样谂嘅吓，但我知道有啲听众唔认同，不过唔紧要。但系即系个竞争能力同埋个速度，以至最年轻嘅系统一定系讲紧即系英超。你谂下，成日都讲话曼联嗰个球员。 仔几多岁啊？十七岁。咁你十七岁点同即系28岁嘅球员去对碰咧？即系唔系话唔得啊？但系你个力量速度，你赢嘅只系经验同埋技巧咯。咁、所以究竟姜系越老越辣，定还是喺英超嘅赛场入边？

0: 繼續可以辭請奔走，呢、這個絕對係考量之列嚟嘅。咁啊，除咗講足球，同小華講下啦。因為九點鐘咧，亞運會啊嚇已經啊開咗羅啦。咁啊，中國國家隊啦就會啊對啊呢一個哈薩克斯坦，講緊就係籃球方面啦。咁因為咧籃球打好多 round 噶嘛，咁你好多 round 之後到真係名古亞運會嘅時候咧，如箭在弦咧，嗰陣時先去到16强、8强，依家仲係啲外圍賽、小組賽咁樣。咁啊，理論上國家隊可以大炒呢個哈薩克斯坦。
1: 咁你見到其實 C 組嘅賽程咧，國家隊除咗哈薩克斯坦之外，仲有巴林同埋菲律賓啦，分別亦都會喺12同埋14號咧就作賽嘅。中國男籃咧喺明古亞運咧個目標咧講到明㗎啦，係要攞冠軍㗎嚇。咁、所以咧就大家又繼續咧就為國家隊打氣啦。咁啊同一時間亦都要為即係中國香港隊嘅劍擊隊啊打氣啦。佢哋換咗件新嘅幸運戰衣，咁啊藍藍地色嘅有個徽章喺度，其實都幾靚仔嘅。咁啊你信咩都好啦，睇下呢個顏色會唔會旺旺佢啦嚇。
0: 好啊，加油，俾心機。

0: 天气凉翻啲，系咪好似 MC 张天赋咁样讲咧？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你哋记唔记得七岁嘅时候咧，有冇有人生嘅目标同埋梦想咧？
3: 七岁嗰阵时就咪就系翻紧学写我的志愿，仲系话自己要做司机嗰个年代咯，或者做警察咁啊。咁即系司机啦，消防啦，警察都系呢三个其中一个噶啦。
0: 你志向好宏远，
2: 系宏大，
3: 都系目标好清晰，系啊。
0: 我
3: 系
0: 小班教学，我系写阿 Sir， 我就写细个想做老师。七岁嘅时候，即系得一个志愿噶，系啊，
3: 系嘛，
2: 我同你一样，我都系写咗。教师
0: 女仔通常写老师嘅系、哦、啊，但系唔系噶，其实男仔通常写好似小白嗰啲
2: 消防员
0: 啊、警察啊、医生啊咁样，系啊，
3: 我有写埋司机咯，系啊，
0: 系啊。唔系司机，你依家都做噶啦，依家都做噶啦。你车住太太屋企人车出车，
2: 都系
0: 啊，我都觉得系啊。
2: 私人司机，
0: 我车住屋企人，爹哋爸咪我都觉得，哎，前面路口摆都系我得噶啦。佢都系咁样，前面路口摆都。
3: 你知唔知咧？
0: 我试过俾我五星星。
3: 我试过去搵屋企人嘅时候咧，咁都讲咗喺边度等噶啦。咁啊去到搵佢嘅时候咧，佢哋伸只手出嚟。截我，
0: 我想讲咧，我架车系红色嘅，有阵时有啲阿公阿婆真系会截我架车，我好无奈，但我唔知点讲，但我又想好想笑，你知我都好觉得搞笑啊，
2: 系好似红色的士，
0: 系啊系啊，我架车真系好似的士。
2: 咁点解会问你哋七岁想做咩呢？因为呢排睇咗一部嘅英国嘅纪录片叫 Seven Up， 咁佢就系一。套好长嘅真实嘅纪录片，就由七岁揾咗一班嘅小朋友，大概十二至十四个啦。因为有啲即系陆续都冇再拍啦。
3: 哦，佢仲要食咗一个已经消失咗嘅汽水名添。
2: 消失咗咩？
3: 唔系好觉喎，
2: 有啲地方有
0: 嘅，都仲有嘅，不过可能冇有机会冇咁多啦。好，讲翻你先。
2: 咁就每七年咧见佢一次，就影到佢七十岁。
3: 嗯，
2: 系啦。咁嚟紧咧呢套嘢咧就终于嚟大结局。会最终将咧就喺九月十五号啦，仲有几日
3: 嚟紧啫，
2: 系啦，就会播最后一次，即系话同佢哋讲拜拜，讲再见，因为佢哋都七十岁噶啦，都六十九、七十岁年纪，
3: 真系人生
2: 噶啦，系啦。咁呢套嘢我觉得系好有意思，一路睇嘅时候，虽然我冇全部睇晒啦，我就揾咗一啲嘅解说，然后我觉得真系要揾个机会坐低慢慢睇。佢讲咗好多个人由七岁直到佢七十岁成个人生嘅经历，每一段时间就去跟踪一次。佢睇嘅就係每個人嘅平凡同埋日常啦，但係就係呢一啲嘅生活嘅點滴令到我覺得好觸動。嗱、分享幾個故事俾你哋聽下啦。咁、首先第一個咧，其實佢一開始一個導演咧，其實佢都好細個，廿二歲開始跟拍啦。佢就好想話俾大家知咧，呢、一個階段咧，即係階層咧嘅固化咧，唔係真係咁重要嘅，係可以改變嘅。咁點知出到嚟個效果咧，發現你嘅出生咧，你嘅出生嘅起跑線咧，其實都真係幾重要嘅。其中有一個小朋友咧，但係就話俾大家知唔係咁樣。嗰、佢係有個組合叫高富帥啦，七歲嘅小朋友佢哋讀同都係同一個階層嘅，即係上層上流社會。咁佢就去到佢五十幾歲嘅時候，再做咗一次嘅訪問，就話俾大家知。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就有意外就去了世，九岁的时候，但他一直没有说，直到他五十几岁的时候才说，妈妈是靠着妈妈去做事，一直去拿奖学金才有今时今日这样的地位的。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哦，如果是出生未必真的这么影响，都是很靠你日后怎样去坚持努力和教育的方式。好了，还有第二个的真相啦，或者系你嘅我嘅得着啦，就系教育系唯一嘅途径，令到你可以攀升。咁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咧，系叫阿 Nick 啦，佢七岁嘅时候咧就住喺一个农庄入面嘅，冇乜钱，但系佢有个梦想就系了解太空。咁佢就一路去好认真咁样读书啦，又系靠奖学金，然后就升咗入去考咗入牛津，成功咁样去摆脱咗阶级嘅枷锁。去咗美国做教授，咁呢个故事咧，亦都系非常之励
0: 志故事系嘛，又系励志故事系列啦呢啲。
2: 咁当然十几个小朋友当中咧，有啲就系低下阶层起开始做起啦，都未必真系可以打破咗呢一啲嘅枷锁。但我觉得呢套戏好有意思嘅位置就系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嘅生活，你睇到最后已经唔再系比较边个最成功。 而系边个系过紧自己快乐想要嘅生活咯。呢个就系呢套戏其中一个我可以得到嘅信息。因为你人生当中不断地改变啦，唔知你哋都有冇呢个谂法啦？系你永远都唔知道自己嘅终点去到边。
4: 系噶，未来系点冇人知嘅，就算你活到几多岁，亦都冇人知嘅。
2: 系啦，咁所以与其不断地比较，不如去。由自己七岁开始啦，到唔知行到几多岁啦，去揾翻自己嘅初衷啦，一路行落去咧，会系更加美好嘅人生。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